0: 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游客过中秋；
0: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再度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1: 花团锦簇迎国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0: 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覆盖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1: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正值中秋假期，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了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0: 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
1: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泸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2: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

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将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0: 月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2: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3: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0: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模、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3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4: 中秋自然少不了夜游赏月，在这个假期里，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7: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6: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8: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

0: 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的烟火气息，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打造了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菜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化需求。
1: 此外，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据了解，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戏曲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作为本届戏曲周特设的一城一戏城市联动移动分会场，金旅时光号将以列车为舞台，以轨道为纽带，深化京津冀戏曲联动交流，为戏曲周注入流动的金味喜悦。
0: 10月1号到3号在北京站到天津北站方向的列车上将推出一城一景一乡一戏，其中神话剧智取金箍棒五戏灵动，尽显孙悟空的机敏豪迈，京剧贵妃醉酒、梨花颂等梅派经典一字一腔皆诗意，京韵大鼓丑末吟出九对句传唱不绝，韵味悠长，相声欢声笑语让车厢里笑声不断。此外还将推出非遗戏曲化妆与服装沉浸式体验，让文化传承在旅途场景中自然发生。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中秋假期第一天，2026年第四届天津杨家白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启幕。杨家白镇依托对虾产业展现了现代渔业绿色生态养殖成果，为金秋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2: 正值金秋九月丰收季，又恰逢中秋佳节，这次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滨海文化中心设置了展览、展演、试吃品尝等活动，尤其是对虾市集上为大家准备了海鲜盛宴，解锁虾的100种吃法以及一人食零售售卖，鲜甜的口感赢得了市民游客交口称赞。
3: 我们是从河北承德市来的，每年这个季节啊都到咱们这地方吃海鲜，那个虾、塔米鱼，哎，这些东西都特别好吃，然后咱们这块当地的特色特别好，
4: 那个虾饼也非常好吃，还有虾膏也非常鲜，口感比较香甜，有点甜味儿。
2: 杨家白镇历经40多年鱼耕养殖传承，坚守绿色生态养殖路径，对虾养殖已经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活动现场，杨家白镇首次推出了对虾品牌的专属 IP， 进一步丰富了品牌传播形式。杨家白镇副镇长赵小兵说，
5: 我们今年整体呢对虾产量呢稳中有升，高亢的也就是品种上，它的整体的产量要比普通的要高1到2成，同时成本的控制呢要每亩降低大概200元左右。近期也和我们一些传统的美食，比如干虾、虾酱借鉴，比如苏州那边的六虾面啊，也在研究推广我们的全虾宴。对未来呢，我们会结合我们潍水湿地之流一村一品，然后尤其是我们对虾的加工，进一步拓宽收益空间。
0: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

最后一天，北京将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适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对大家节日返程比较有利。不过白天阵风较为明显，游玩时请尽量避免高空及水上娱乐。

0: 能、机器人和数字博物馆等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的标杆。
1: 在数字经济方面，前不久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24号举办。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和徐晓彤发来的报道。
2: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3: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盈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希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李英
4: 非常开心地看到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1: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天津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175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1%。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76%， 呈现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
0: 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

0: 时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都产自于咱们北京。
1: 我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齐永云，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届都在参加，然后从去年开始是开始主办，然后这次也是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来展示一下我们供销社现在的风采。供销社呢现在其实也一直在，然后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为农服务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您看到我们这个展台上面就写了为农务农信农，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丰收节呢必须由我们来参加呀。
2: 我们这次北京市供销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产品？
1: 那其实呢我们这次一共有11个展位，总共带来了6家区县社和4家我们的直属单位，以及我们的2位驻村第一书记。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农产品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了新鲜啊或者是干制的瓜果蔬菜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调味食品，然后还有我们的百花蜂蜜，甚至还有就可以自己种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农产品。他这个拿回家

0: 树上的培育，像周围的农户啊之类的，我们会定期去教他们这个果树该怎么种，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品种也会推广出去，像这个刚刚给您说的阿贝特，就是已经卖完的阿贝特，它就是我们这边独有的一个品种。
1: 我们知道以前的供销社都是以流通为主要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不到供销社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现在的供销社在做什么呢？
0: 除了刚刚我说的，就是您看有一些给周围的农户教他们怎么种果的，其实呢我们现在是主业集中在了三农一在上面。这三农呢，第一个是农资的流通，还有一个是农产品的销售，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农业

0: 驻村第一书记的丰收优选的展区。
1: 我叫董斌，是怀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的派出单位是北京银行。
0: 那么您作为咱们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产品？
1: 我们河北村主要特产就是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河北村是属于深山区，也属于生态涵养区，我们那儿海拔600米以上，特产是一年只产一次的椴树蜜。这个椴树蜜就是说非常好，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活性酶，非常粘稠，都是纯天然的。然后我们怀柔呢还有很多特产，比如我们带来了栗子还有黄花菜，都是我们怀柔现在秋天丰收特产的，还有红绡梨，还有红鳟鱼，都是怀柔的特产。
0: 没错，那您作为第一书记，您怎么把我们怀柔这么多的好产品给我们推荐出去呢？
1: 一个是呢，我们就是积极参加这种丰收市集和各类的像朝阳公园的优农市集，还利用那个派出单位帮我们采购一些。另外呢，我们也积极的编一些视频，自己也做直播，推广我们这些怀柔的好物。今年呢，我们在蜂蜜产业的基础上又新添了榛蘑产业。

0: 我是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副行长易鹏超。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之际，非常荣幸能够在北京市庆祝活动的主会场，跟大家一起共庆丰收，共话振兴。北京农商银行是深深扎根在京郊大地的本土金融机构，多年来啊，我们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初心本源，深入落实中央农村工作部署和首都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紧扣京郊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乡村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坚持用接地气、有温度、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全力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一直以来，我们紧跟农业生产经营全周期，紧跟乡村产业发展全链条，持续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切实把金融活水精准地浇灌在田间地头。十余年来，我们累计投放的乡村振兴领域贷款超过6800亿元，坚决守牢粮食安全的底线，全力保障京郊粮食的丰产丰收。同时呢，我们紧扣北京优农的品牌建设，聚焦大兴西瓜、昌平草莓、怀柔的板栗等等一些京郊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依托凤凰筑飞的乡村振兴金融品牌，打造了优农快贷、惠农快贷、市场经营贷等一系列的特色的产品，精准对接养殖生产、大棚改造建设、乡村民宿经营、农副产品流通等各类的经营场景，切实地解决广大农户、合作社、涉农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助力京郊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做强做优，真正让广大农户呢丰产丰收。在服务下沉方面，我们持续织密乡村金融服务网络，不断延伸服务的触角，目前已在全市建成了20余家的农情驿站，1400余家的乡村金融便利店，配合常态化的驻点的乡村金融助理队伍，把金融产品咨询、业务办理、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乡村、送到村口，切实打通金融助农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乡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让乡亲们在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接下来，北京农商银行将继续立足首都本土，深耕三农沃土，持续优化惠农金融服务产品，升级乡村服务模式，提升普惠服务的质效，精准对接农业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守护京郊岁岁丰收、年年兴旺，为新时代首都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的农商力量。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北京的会场呀，不光有吃的喝的，我们的金融产品，您看看，我们还带来了来自于我们北京房山乡村的京绣。到底什么是京绣呢？
2: 大家好，我叫刘小燕，是来自于北京房山周口店梁各庄的返乡创业青年。我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也是京绣的第五代传承人。这次丰收节呢，我带来了我的新的和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的产品，在这儿呢基本上是首发，在别处呢我还没有面过试啊。像这些呢，都是我们用我们土地里种出来的染色作物做的一些这种丝巾，因为秋天嘛，然后我们马上就需要佩戴丝巾了，而且每个人都想美美的，然后我做的呢也是秋天的颜色，我们用的是黄色系的和红色系的一个染，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落霞色，就是像我们晚霞的色彩，我可以给您搭一下，特别有氛围感。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黄色是用什么作物
2: 染出来的？黄色，黄芦。
1: 红色呢？
2: 红色是用的苏木，它都是木本的，我们叫草木染。 是用整个的树干去染的，因为它很秋天。然后大家都说，哎，就感觉是整个北京的秋天都放在了这个丝巾上，
1: 绝对是天然的。
2: 对，天然的，
1: 天
2: 然的，天
1: 然染色。
2: 对，只有棉麻丝毛可以染色，其他的是不能染的。
1: 那我们手里拿的这个丝巾是什么呢？
2: 也是丝的，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筋骨，戴上之后特别有氛围感。
1: 所以您把我们乡村的这些农产品呀，您都把它用进来了，
2: 对，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色，就是说我们从土里面生长出来的中国色。其实这些也是做精绣研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色彩。那我想看看，我们既然是精绣北京的精，那我肯定要看一看咱们北京的土地长出来的颜色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北京的色彩，黄色、红色这种亮丽的色彩。
1: 您是今天几点来参加咱这农民丰收节的？
3: 7点半。
1: 7点半就来了啊！
4: 我们俩两口子，
3: 没打动我真好啊！10块钱一个就拿不了，
4: 打动我特别好，
3: 真值！哎，10块钱这么
4: 拿不动。
1: 您觉得这次农民丰收节有什么？真

0: 除了时间短点，剩下都挺好。
1: 时间短点，
0: 对对对对，您要来一天，
1: 您还要接着逛吗？
2: 啊，接着逛。
0: 这刚逛哪儿啊？这天再来一会儿呢。
2: 那边刚逛完，
3: 现在顺着逛，
1: 受欢迎了。那您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是从金点乡。
1: 咱们接着逛，多买点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魏金康。我们作为农业部门呢，也应该参与到咱们这个盛大的活动当中来。第二个是我们本身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也是跟咱们广大农民一起要庆祝农业的这个丰收的这个季节，享受这个节日的气氛，然后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发展。
1: 我们作为北京市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怎么把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下去的呢？
4: 我们农业技术推广站从1983年建站以来哈，一直是立足于我们京郊大地实际，主要开展是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与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优先品种跟技术，那我们要去搜集寻找，在这个基础上要在北京进行一些小试，我们要对它在北京地区的适应性跟适用性进行一个评价。这两个关口过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推给咱们的广大农民，让农民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
1: 那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产品呢？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看到我右手这块是咱们的粮食作物哈，这里头有咱们非遗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京西稻，还有我们最近最推的这个延庆的旱稻。它的特点呢是就是用水量哈比水稻要小啊。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节水城市，农业用水我们要以节约用水。另外一个，它适应北京这个延庆的这个气候，在一个低温期长生育期呢，能够生产出了比较好的这个稻米。今天我们也带来这个产品，吃了这个稻米啊，升糖不那么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消费习惯。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这个蔬菜板块，按照咱们北京市要求哈，我们市委农工委的要求，包括咱们市里头统一规划，我们对蔬菜采取的工作措施是调结构增效益。为此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对蔬菜品类的一个调整啊。您看今天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能看见哈，我们在咱们京郊的蔬菜最大宗作物保证一定生产量的基础上，推广了水果型蔬菜、功能型蔬菜，还有一些彩色系列的这些蔬菜
1: 啊，
4: 以此来丰富咱们市民的菜篮子，也促进了我们整个蔬菜结构的一个优化跟调整。我们站还负责一个板块叫特色作物板块，我们的草莓、西瓜、甜瓜，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甘蔗，这是我们新引进的一些品类哈，在咱们京郊大地做的一些特色作物，当然还有蓝莓，还有一些小浆果哈等等，也在咱们京郊进行了一个示范推广，为我们农民增收啊也做了不小的贡献。
1: 我看您这蘑菇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看到在我们的展台上这样展示我们的蘑菇。
4: 鱼黄菇，鱼黄菇其实是从分类角度讲也跟我们平菇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它的相对于平菇的口感来说，一个是颜色艳丽，第二个是那个口感的纤维啊相对来说细一些、脆一些。可能我们涮锅子或者说北方地区的人可能喜欢吃馅儿，
1: 对，
4: 鱼黄菇馅儿的饺子深受市民喜爱。
1: 它适合我们大规模种植吗？
4: 对的，这个鱼黄菇啊，我们近几年在北京的这个示范面积一直在增长，我们从生产端来说哈来看，对咱们农民增收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可能亩效益比咱们的平菇单算的话应该在它的1.5倍左右。当然刚才您问到石榆女，石榆女是我们蔬菜的一个重要品类。我们在做石榆女，在石榆这个小产业板块里头啊，也采取了稳定大宗产量。你比如咱们北京市民爱吃的平菇，这个产量一定是保证供应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引进了像鱼黄菇啊、金耳啊，包括桃红的这个木耳啊等等这些小宗的品种、特色品种，也以丰富我们市民的餐桌。
5: 我是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的王楠。咱们今年北京市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和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以及村子号活动联动举办，体现了咱们文艺庆丰收、文艺祝丰收的特色。全市13个涉农区的农民朋友们自编自导自演，带来了各种的文创节目来庆祝自己的丰收，共享自己的节日。同时我们今年的活动与朝阳区联动开展，让更多的市民都参与到活动中来，突出了城乡融合的主题，进一步也实现了说推动城乡的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
1: 在您的发言中提到了我们是村字号的活动。什么是村字号活动？
5: 村字号的活动比如说您说村歌、村舞、还有咱们的村 BA、 村咖，包括我们北京还有村乒乓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都叫它为村字号的活动。
1: 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了蓝调庄园这个地方？
5: 蓝调庄园因为是在朝阳区，朝阳也是咱们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同时我们也想让更多的市民来走进我们的丰收节，走进我们的艺术节，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城乡融合的地点来庆祝咱们的丰收。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目光投向了田野，用知识和汗水浇灌出希望之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昌平区新义农场，认识一位扎根土地十余年的创业者郭红。他从对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的执着出发，把一个传统的农场打造成了集生态种植、循环农业、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农场创始人郭红。咱这个农场呢是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天然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24年已经完全进行了碳的一个核算，园区的和林地的一些碳源、碳汇，整个碳中和已经完全实现了。再有一个呢，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

0: 咱们昌平这块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1: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串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0: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

0: 好吧，喝到120斤仍然怀不上、后来呢我就放弃了这些，我说那这样可能就是无解了、无解了。然后我就机缘巧合就跟我们家先生，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家先生也喜欢骑马，然后我那个时候喜欢种花，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弄块地吧，既能骑马，你喜欢种花，你喜欢吃玉米你就种玉米，喜欢吃什么就种什么，
1: 对，
0: 就这样。当时弄这块地的时候，哎呀很年轻，也不知道100多亩有多大，然后就想着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田园样的那样一个生活，你知道吧？然后就这样我的农场就建立了。刚开始是想着以租的形式，但是呢我干半年我就发明了一件事情，我租金花了80多万，但是我投入的钱，房屋的修建，棚舍的修建，整地除草，我第一年除草的费用就花了38万，因为全是人工除草。后来我一说，我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呀，我要除2年的草，他再不租我了，这个事情我说不能这么干。后来呢我就去重新谈了，我说既然你不喜欢种地，我说那我喜欢种地，不如咱们谈一谈，
1: 对，
0: 这样，所以我们就谈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价钱吧。

0: 前端呢就是产品，后端呢就是销售，所以呢我只能选，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可能大量的去雇佣大量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前端，因为我觉得只有有了一个好的产品之后，你才能够长久的往下走，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农业，它是一个重投入轻产出的，可能你每年要投入大几百，但是你出来的可能就是一粒草莓或者是几十粒草莓这样一点点点的，可能就是几千几千的这样去收，但是这里面呢你有个好的产品之后，你就获得了好的口碑，这个时候就品牌就成立了，
1: 没错，
0: 所以有了好的品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获得你该想要的，你付出有多少，你的收获就大概率是有多少，它是对等的，它是只需要一个时间，所以一定是把产品变成了品牌之后，你才能够有高质高价，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的品牌，然后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包括我们的 IP，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的想把休闲农业这块农林然后文旅体商这些相融合，这些运营我们也在做，
1: 等于从100亩地开始起步，现在有多少亩地了？
0: 现在应该是1000零点了。
1: 那干得过来吗？这些地都是包括什么性质的呢？
0: 有设施农业，有高标准农田，还有基本农田，还有林地。大田作物呢，像玉米、小麦、旱稻这些我们都有，然后红薯、花生这些我们都有在做，就是这个都是实行。

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那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

0: 因为全年中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消纳，其实又解决了一些碳的储量的问题。
1: 那么除了碳中和，在您的这个农场做了一个生态的循环的体系，怎么想起来做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场呢？
0: 首先种植这块它会很多的

0: 作，他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1: 我是北京新义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四星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呢，连续4届获得草莓之星评选的5星奖。我们农场是坚持着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打造的是一个无废的农场，就是农业的废弃物基本上是零排放了，包括种植的草莓劈下来的叶子，我们一部分是给我们的养殖这个鸡鸭鹅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提供饲料，第二个是我们这个腊秧的尾菜秸秆，然后包含我们动物的粪便，我们在分仓式堆肥，这样呢产生的有机肥然后我们再还到我们的大田里边，然后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种植草莓是10年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我们就棚里大家看到这个草莓都是采用低密度种植，然后我们低密度种植的好处的话可以减少它的病虫害，我们坚持养土，然后适用有机肥，然后用秸秆还田，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土壤好了作物才能更健康，是这样。再加上我们的生态循环低碳发展创新团队各位专家们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指导，让我们的技术更落地，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草莓常见的像红蜘蛛、蓟马，然后我们定期的去投放小花春，然后投放捕食螨，就是加州小髓螨还有智利小髓螨，相当于草莓害虫的天敌，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来防治这个病虫害。在草莓棚内也套种功能性植物，比如说金盏菊、香雪球、藿香剂，还有我们在棚内也套种了玉米，这些那个功能植物呢，除了玉米其他的植物都是一个蜜源性植物，是给我们草莓害虫天敌提供一个第一提供食物，第二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繁殖的环境，它们的种群扩大了之后它才能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害虫。包括那个玉米呢是引入蚜虫，玉米的蚜虫不会长到草莓上，然后蚜虫呢又会给瓢虫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呢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2: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3: 是
2: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4: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需 需要到农场里看看农场生活、嗯、那可以来，就是想打造一个共享农场。
2: 对对对，
4: 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
2: 嗯、
4: 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
2: 嗯、
4: 它毕竟要前期要付出很多、
2: 嗯、
4: 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

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是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食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

0: 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近三成，他们带来了生态学、运营管理、自然教育等多元化的视角。正是这些生力军的加入，让农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持续迸发出了活力。
1: 我姓花，叫花代士。
2: 在这儿工作了还是实习呢？
1: 实习，大三，在北京工业职业学院设施工业与装备。
2: 怎么找到这儿来实习的呢？
1: 就是搁网上6-7个月了。
2: 感觉怎么样啊？
1: 还行。
2: 都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
1: 蔬菜的公司经络啊，加上也是直播方面的，然后有时候带个彩带，然后有时出去参个展，然后有时带带就是志愿服务。
2: 直播效果怎么样？
1: 感觉就是为了宣传咱们工厂的那个理念嘛，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效果的话，更多的话还是老朋友红姐播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2: 那么假如说实习期过了之后，你愿意留在这样的农场来就业吗？
1: 愿意啊，这儿让我待得很舒服，就特别是吃的方面，就这边的什么蔬菜啊，像原先的那高长蜜刺非常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当年先种的那个彩巴也非常好吃，现在我吃外国的西红柿都不愿意吃了。这一茬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开始下来了，也挺好吃的。现在不跟了一个我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新的那什么病虫害啊，然后该怎么防一下。
2: 生态循环的这套体系，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1: 对，
2: 就像园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是不是让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1: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2: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1: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的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
0: 更应该是
3: 春。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就让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现在变成了近1000亩的自己的一个跟着春集体跟着咱们林场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2: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3: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实的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 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

0: 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临夏的一个模式，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陀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1: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红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拉大戒，扯大戒。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

0: 京都逛北京，
1: 眼力之都看京城，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

复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谢光您嘞，精髓啊，听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3: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中秋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外出请注意出行安全。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4: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游客过中秋；
3: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再度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4: 花团锦簇迎国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3: 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覆盖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4: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正值中秋假期，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了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6: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 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风氛围非常浓厚。
7: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
8: 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5: 公园近

0: 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
1: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2: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3: 说到展览，中秋假期首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层西侧正式开放。步入序厅，闪闪红星之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了长征路线。展览中357张图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将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4: 中秋假期里，京城博物馆里关于中秋传统民俗的活动也引人关注，观兔爷山、做古法月饼、欣赏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演出、逛市集。这个中秋假期里，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了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的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5: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6: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5: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7: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8: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5: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磨、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6: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三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3: 中秋自然少不了夜游赏月，在这个假期里，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9: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1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11: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10: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12: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10: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12: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10: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4: 说到路途中的体验感。

0: 傲的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1: 据了解，餐车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的烟火气息，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打造了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菜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化需求。
0: 此外，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据了解，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戏曲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作为本届戏曲周特设的一城一戏城市联动移动分会场，金旅时光号将以列车为舞台，以轨道为纽带，深化京津冀戏曲联动交流，为戏曲周注入流动的金味喜悦。
1: 10月1号到3号在北京站到天津北站方向的列车上将推出一城一景一乡一戏，其中神话剧《智取金箍棒》五戏灵动，尽显孙悟空的机敏豪迈，京剧《贵妃醉酒》《梨花颂》等梅派经典一字一腔皆诗意，京韵大鼓丑末吟出九对句传唱不绝，韵味悠长，相声欢声笑语让车厢里笑声不断。此外，还将推出非遗戏曲化妆与服装沉浸式体验，让文化传承在旅途场景中自然发生。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中秋假期第一天，2026年第四届天津杨家白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启幕。杨家白镇依托对虾产业，展现了现代渔业绿色生态养殖成果，为金秋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2: 正值金秋九月丰收季，又恰逢中秋佳节，这次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滨海文化中心设置了展览、展演、试吃品尝等活动，尤其是对虾市集上为大家准备了海鲜盛宴，解锁虾的100种吃法以及一人食零售售卖，鲜甜的口感赢得了市民游客交口称赞。
3: 我们是河北承德市来的，每年这个季节啊，都到咱们这地方吃海鲜，那个虾、塔米鱼，哎，这些东西都特别好吃。然后咱们这块当地的特色特别好，
4: 那个虾饼也非常好吃，还有虾干也非常鲜，口感比较香甜，有点甜味儿。
2: 杨家白镇历经40多年渔耕养殖传承，坚守绿色生态养殖路径，对虾养殖已经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活动现场，杨家白镇首次推出了对虾品牌的专属 IP， 进一步丰富了品牌传播形式。杨家白镇副镇长赵小兵说，
5: 我们今年整体呢，对虾产量呢稳中有升，高亢的也就是品种上，它的整体的产量要比普通的要高1到2成，同时成本的控制呢要每亩降低大概200元左右。近期也和我们一些传统的美食，比如干虾、虾酱，借鉴比如苏州那边的六虾面啊，也在研究推广我们的全虾宴。所以未来呢，我们会结合我们潍水湿地滞留一村一品，然后尤其是我们对虾的加工，进一步拓宽收益空间。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夜、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7: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6: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

0: 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1: 如听仙乐而赞鸣，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0: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0: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 2.2 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3: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中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
4: 三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适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对大家节日返程比较有利。不过白天阵风较为明显，游玩时请尽量避免高空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要注意加强防范。到了下周，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其中30号前后会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天津在假期最后一天将是阴转晴的天气，有微风，市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6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上下。中秋节假期过后，下周一天津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周二天津将出现分散性阵雨，周三风力将会加大，气温会出现下降，之后两天天津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下周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2到19摄氏度之间。
4: 河北多地在假期最后一天会出现降雨，其中本周日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都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到了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下周前两天，河北北部地区依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5: 中秋假期已近尾声。

0: 直径12米，在栏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6字样，在栏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到2026字样。
1: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精心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其中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的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除了10组立体花坛之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
0: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北京交通大学与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局在前不久签署了合作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协议，双方将锚定校地共建、双教协同、三阶贯通、全段赋能目标，合作共建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1: 据了解，北京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办学优势，组建教育学院和雄安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整合学科资源、特色专业、科研平台与师资力量，创新建立大学导师兼职授课机制，搭建涵盖精品课程系统开发、教学大纲科学设计、优质师资持续培育的贯通式育人支撑体系。
0: 与此同时，北京交通大学将引入交大附中教育集团、交大幼儿园等在京优质资源，将科技教育确立为鲜明的办学特色，聚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融入全学段教育教学体系，打通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通道，探索大中小幼贯通培养新模式。
1: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还将联动雄安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总部和高新技术企业，布局几何物理、交通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博物馆等多元实践场域，打造富有现代科学气息的特色实验室，努力将雄安附属学校建设成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的标杆。
0: 在数字经济方面，前不久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24号举办。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和徐晓彤发来的报道。
2: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3: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盈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希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李英
4: 非常开心地看到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0: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天津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175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1%。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76%， 呈现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
1: 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其中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1: 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显示，预计26号下午2点到27号下午2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华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0: 9月26号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称其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对外经贸大学讣告显示，刘欢1963年8月出生于天津，1991年7月来校工作，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2023年9月退休。从教30余载，他深耕音乐美育讲台，曾多次获得学校教学表彰。刘欢主讲的西方音乐史是该校美育经典课程，课堂座无虚席，深受学生喜爱，影响了一代代茂大学子。刘欢突然去世的消息让音乐圈非常震惊，多位音乐人都感念刘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加美好，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万能青年旅店，
1: 独自生活三十年，
0: 二手玫瑰，
2: 钱也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委员庞琼琼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庞老师，您看啊，我们前几期的节目聊到了人格的养成啊，聊到了恋爱呀、择偶哈、那么择偶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恋爱期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啊，现在很多的青年的男女哈、啊、对这个恋爱非常的看重。那么如果我们双方都合适，我们就要走入婚姻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呀、啊、和我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我们新婚的第一年呀、啊、会有

0: 概是发生在第一年还是说第二年，其实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呢可能是在第一年适应期觉得不合适啊，然后冲突会剧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做好调试和调整的话，那么就会走入这种就是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也有很多人说有七年之痒或三年之痛，那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很常见。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离婚的概率发生在哪个年份，其实是并没有说具体到多精准的一个数据。
1: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刚刚走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但大家都是处于一种磨合的状态啊。您看经常有小夫妻说，哎，咱俩结婚了，那么我管钱吧。这个女性可能提这件事儿的人比较多，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很多的90后可以说都是独生子女，80后也是独生子女，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男性或者女性说，今年春节回我家吧，女生就会说，不，我今年要回我家，不能让我爸妈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呀，等等等等啊。您看在新婚之后的第一年，大家磨合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庞老师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呀，从单身到恋爱，然后我们到结婚，

0: 婚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然后他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有各自决策问题的方式习惯，也有他各自的生活节奏。那么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都是带滤镜的，我们希望在对方面前呈现出来的是比较优秀的那一面啊。
1: 对，
0: 希望对方所看到的或所能承接的也是他比较优秀的那一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结完婚之后呢，我们就会被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琐事所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1: 对，
0: 小到比如说今天谁洗衣服谁做饭，然后谁刷碗，然后大到就是我们今天去哪玩，或者说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进行一个怎样风格的装修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就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不一样的观点就会爆发出来，而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又不一样，就会受到这种现实化的问题的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在婚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啊或者父母会考虑到第一位。我们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优先会考虑我今天累不累啊，我今天想不想去啊等等。
1: 对对。
0: 但是在结婚之后呢，首先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对方排在我们彼此心目中的第一位。那第二个呢，其实如果出于这种长期的情感的稳定性考虑，我们也应该把对方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是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样的权利，然后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不是优先考虑自己要怎么样，自己需要什么，而是对方有可能需要什么。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决策频率一个大爆炸的一个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做决策，可能你三天才见一次面，甚至有的人一星期才见一次面，那么你们顶多可能决策的频率就每周有2到3次。但是婚后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决策频率就会变多啊，比如每天几点起床，然后乘坐怎样的交通方式去上班，回来之后谁来做饭，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准备需要做什么事情，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共同决策的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需求，我们说我们的这种期望的落差，你需要的和对方需要的就会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说，与其说婚后是这种期待落差比较大的一年，不如说我们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做一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是你该如何去迎接婚后，从一个我到
1: 老师您看啊，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两个人的结合，我们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些男女双方哈，我们结合了之后哈，可能这个男方是本地人啊，可能女方不是本地人哈，这个时候双方就会研究着我们应该如何买房子呀，那么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理解，我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够理解，双方应该如何给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能够多出一点资金搭建一个爱巢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式的婚姻哈，它不是单单的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作为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想处理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呢，其实原生家庭对咱们新婚夫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就第一个，在结婚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边界模糊的一个现象。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父母可能他还没有习惯孩子已经结婚了，
1: 是
0: 独立了，所以呢他在去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可能还会沿用之前的沟通方式，什么事都想插一下手，
1: 对，
0: 做一下建议和主导。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父母在对于孩子结婚之后呢，他还会有一些期待的延续。比如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所以要生几个呀，然后对孩子以后跟谁姓啊，以后过年都是去谁家呀等等。那么父母对这方面其实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
1: 对，
0: 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联盟竞争的关系会出现。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婆婆和丈母娘之间小姑子和小叔子在这个关系里边形成就是稳固，更加稳固，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加入之后，我会不会被淡化呀，或会不会被遗忘啊等等。也会就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对方互相看不惯的这么一个潜规则。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说新婚夫妻面对的可能本质上不是说我们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的事情，有可能会是四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共同去升级。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男方的父母家，女方的父母家，我们自己的小家，以及未来有可能孩子的这个新家等等同时运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边界的话，就一定会乱。
1: 对。

0: 所以呢，您说到了这个边界哈，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问问您，这新婚夫妻，您说边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没有那么亲密了呢？到底什么样的边界感是最合适的呢？
1: 其实每个家庭的这种就是边界的建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要看我们新婚夫妻的这种承受度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其实说要去讲究这个边界，第一个一定是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这种情况下。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先和再立，就比如我们先让我们的父母首先感受到，哎，我结婚了，我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
0: 对，
1: 那么我们长大了，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独自去决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新婚的夫妻可能都要给自己的父母双方互相做工作啊。
0: 是的，
1: 对，不能只是说寄托于一个人去面临问题去解决。
0: 对。

我们准备去哪玩，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新婚夫妻自己可以去做决策的一些事情。那么叫小事上我们是自己去做决策，但大事上比如说需要父母去深度参与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买

0: 我了，你看你现在主意太大了，怎样怎样，
1: 是
0: 让他没有安全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拿不准，要不要给父母说？我们一定是和我们的另一半进行一个对齐，就口径要一致。我们内部先达成一个统一，说我准备，我们怎么要需不需要给父母讲？要怎么样去讲？那么你们夫妻双方达成口径一致之后呢，再去跟父母讲。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哎，父母觉得那你们小两口之间都商量好了，
1: 没错，
0: 对，这个父母双方也会不会去过多的干预，他也可能会从层面上去给予一些支持，即使不同意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们的生活还是由你们来说了算，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讲有很多的这个边界的建立，我们要分情况啊。第一个就是考虑哪些小事上我们自己做主的事情是一定是自己说了算的，要告诉父母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插手了，对吧？然后大事上父母可以潜藏辄止的去参加的一些参与的过程也给父母讲清楚。那么很大重大决策上，特别是我们说涉及到父母生病养老，像这样的问题跟父母息息相关，那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他参与进来，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边界的建立它是要分阶段分情况的，我们一定是先达成我和我另一半的这个内部的统一，然后路径一致了，我们的边界划清楚了，然后再去跟父母去树立一个这样的规则。
1: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甚至我们20岁结婚30岁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过，或者我们没有在一起接触过，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呀，等等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活方式的小事上，还是思维模式的大事上，可能都会发生冲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啊，那么这个婆媳的这个矛盾，它的根源是和他的这个行为意识有关系吗？是和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关系吗？
0: 可以说一个可能很多长辈都接受不了的话啊，是一个扎心的事实。两个夫妻结合，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儿子或因为女儿，这个新婚的家庭的这个成员可能跟他的父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
0: 认识。对，正是因为两个孩子走到一起了，所以就让我们被迫的啊，或者说跟这个家庭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
1: 对，
0: 那么我们讲就是，那么婆媳矛盾的根源到底，像刚才老师讲到的，是因为老公不顶事啊，不愿意去方便啊，还是说因为角色或者各种性格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其实，在我们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就是专业的理论研究，叫系统家庭治疗。那么它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三角关系。就当一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三方就一定会被拉进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关系。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婆媳关系，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夫妻关系的一种投影。那么夫妻之间，如果我们不方便直接讲的一些话，那么这个张力就会通过，比如说婆婆太强势了，或者说儿媳妇太娇气了，就会通过这种形式所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其实说句心里话，就婆媳关系很多的矛盾的根源并不是往往在婆婆和儿媳之间，这个家的话语权或最重要的影响者其实是男方啊，是这个，对，是男主人翁，是丈夫啊，因为丈夫是婆婆和媳妇儿

0: 也没有跟自己的母亲就是分离太干净，就这种依恋关系并没有被很好的解
1: 对对
0: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这个老公回到家之后所有事情问东西放在哪了，他说我不知道，问他妈，或者说这个孩子你怎么穿问他妈，然后去哪玩，出去带什么玩具问他妈，他很多的一些事情可能还会依赖于老人。
1: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其实就没有叫断奶成功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家庭规则的一些真空，比如哪些事情是婆婆能管的，哪些事情是媳妇要做，儿媳妇要做主的，她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界定啊。甚至说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出现这种主权争夺的时候，你老公在里边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你是如何去化解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婆媳关系它亘古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既有文化地域的差异，也有性格的这种包容，但前提其实它是有一个刚才讲的像那三种问题同时存在，所以导致的这种就是婆媳关系的不稳定难处理。
1: 您看哈，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还没有结婚呢，要结婚的两个小夫妻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我想买一辆车，他妈说呢你买一辆什么车呀，他说我想买一个40-50万的车，我想买一个7座的车，他妈说咱们家就咱两口人，你结了婚也就三口人，你买那么大的车干嘛呀，这个男方就不说话。到最后呢，女方就在无意当中露出来了，因为女方她有姐姐有姐夫啊，还有自己的小外甥女儿，然后她的母亲也来到北京跟他们一起住，所以买一个小车她肯定坐不下呀。这个时候男方的母亲非常的生气哈、说你看看她胳膊肘已经往外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男方啊，或者是女方在结婚之后，可能看到他有些什么事儿做的和自己期望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批评他，甚至有的时候女方可能不会做家务，男方还说你看看你怎么连个家务都不会做呀，双方越来这个矛盾可能就会越多哈、所以呢也会影响这个小夫妻的感情。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会真正的影响新婚夫妻的这样的感情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呢，庞老师？
0: 那首先我特别认可老师讲的这个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而且刚才你讲的那些具体的实际案例，其实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先弄清楚，就是在这个新婚家庭里边的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关于沟通，后边你刚才讲的，我们要在沟通过程中避免哪些问题？我稍后再解答。对，现在首先呢，我们要在沟通之前，你要先要弄清楚你在沟通里面你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1: 是的，
0: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很多的来访者也去接受过类似的话题啊。那么我们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就你的丈夫啊，或者你的老婆，她的一些习惯，她的性格特点啊，她喜欢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她的饮食习惯等，跟你的父母做过沟通啊，比如跟她说，妈，她结婚第一年来我们家，她不能吃辣的，然后她不喜欢吃醋啊，或者说她不喜欢被问到一些很隐私的问题，比如你挣多少钱呀、你上班遇到什么有没有好朋友啊、同事啊，像这种很私密的话题，她不喜欢去讨论。那假如说我们在前期把一些能够提前考虑到的这种事，或者说相互磨合的一些问题提前前置化，彼此给双方的父母都做好沟通，它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
1: 没错。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新婚结婚之后呢，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沟通的挑战。我们心理学家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叫戈特曼，他曾经做过一个30年的跟踪，就是面向3000多对夫妻。然后他研究发现呢，就是导致婚姻里面导致离婚的90%的沟通因素可以分成4个类别啊。也称之为叫四骑士。那第一个就是批评、对，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啊，给大家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有一个女孩，然后在结婚之后呢，可能经常会把在单位里边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或者说某某同事又在领导面前去怎么排挤他了，或给他说一些什么，给他穿小鞋了。那么回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跟他的另一半进行倾诉。
1: 对，
0: 那么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其实女生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男方的一种情绪的陪伴，
1: 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 这个男方是属于那种超理性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哪哪哪做的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对，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批评的沟通方式。
1: 嗯，
0: 所以你本来是探讨一个话题，然后你上升到你这个人有问题，你的能力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矛盾就会升级。那第二个沟通的模式，容易出现问题的模式叫蔑视。
1: 蔑视，
0: 对，蔑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比如你用眼神、语气，甚至说一些玩笑和你认为的玩笑和嘲讽，表达了你对看不上对方，就看不起对方。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行吧，反正给你讲也讲不明白，给你讲，对吧？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1: 对。
0: 但其实这句话透露出来就是你看不上他，
1: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也会容易让矛盾升级。那第三种沟通的方式，我们就叫防御性的沟通模式。比如说你一听到批评你就反击，你一听到不，你就说哪有，你才是啊，或者说你一听到你之前，比如说曾经出现了一场景，你小的时候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不爱干净，可能你老公只是说媳妇儿，你看你每天回到家里面衣服丢到到处都是，虽然他没有去像父母一样直接说你邋遢，但是你就听出来他在说你邋遢，对，然后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叫问题的升级，这叫自我的一个心理防御性的沟通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筑墙，就是当冲突当中有一个人给你叭叭叭一直在输出，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关机了，不回应，也不说话，
1: 对，
0: 也不看对方，那这个时候对方肯定就更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你要给我冷战吗？
1: 这男的经常会有这种行为。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四种情况，我们说，如果你这种就是蔑视的沟通方式，如果出现了超过四次，那么我们的离婚率其实会比平均值要高5倍。
1: 哦。
0: 然后，所以如果比如说，这四种沟通的方式你一旦形成一个循环什么叫形成循环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是表现真实的自我，你就去批评去指出问题，后来你的另一半告诉你他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你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说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我就不去，就用蔑视的方式可能去表达你的情绪和感受。
1: 对，
0: 然后你这样说完之后呢，你是不是听了更生气，你看这种沟通方式也没有用，也没有终结这个话题，紧接着你就会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错了。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就是一种防御啊，然后到最后边叫筑墙，就是你一看我怎么样给你解释也解释不通了，我不说话，我干脆不理你了，那这就是筑墙。所以一旦这种循环来回来回形成你的一种沟通的模式和习惯之后，就会非常就是会非常危险，你将近就你未来可能就会面临的是婚姻的进入冷战期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你看小夫妻结婚之后吵吵闹闹啊，其实是常事儿，而且呢经常会有人说不吵不闹不是真夫妻啊。那么我们说经常的

0: 朋友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哈，我们怎么做好这种有建设性的有沟通性的吵架呢？
1: 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你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当中，我们说其实一旦吵架，我们就不大建议去用吵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假如说，但你确实也会发现，有的人他就会吵架的夫妻就会越吵越亲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这种方式要分人。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区别什么是破坏性的吵架，什么是建设性的吵架，就你要看你们吵完架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更近了，还是关系更远了。
0: 对，
1: 那么一般。这种建设性的吵架会有三种标志啊，或三个很明显的表现。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吵的是事儿，不是人。比如说你大家洗碗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女方洗碗，女生洗碗可能会洗得更干净一些。男生每一次做完饭之后，厨房里的灶台上就会很乱，他去收拾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的没有女生收拾的那么干净。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上来就说：“你看你这个碗洗的，你是不是又懒，就是不想洗，把碗洗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在对人的吵架，但如果又对事的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你看这。”

0: 对方说的话，他可能会透露了他的需求，他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模式。
1: 对，
0: 那么当你把他的需求和他的习惯的一个思维模式弄清楚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吵完之后能不能及时的收场。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越吵越凶，越吵情绪越高涨。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吵的过程当中有一方能够主动的说出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们今天先到这儿，然后等情绪稳定一下之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情绪正在不断的往上上涨的时候，
1: 对，
0: 你按下一个暂停键，其实情绪就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能够冷静下来，
1: 没错，
0: 就会被降温。那么当人在情绪里边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很多信息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各种批判和攻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再去进行沟通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去识别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那么如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会让我们的感情可能越来越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任性，
6: 黄子弘凡。

0: 能青年旅店，
1: 二
0: 手玫瑰，
1: 钱也不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在新婚期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独立的空间，经常的会有这个小夫妻抱怨哈，说你看结婚之后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我自己好像都没有隐私感了，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独处哈，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呀。甚至呢，我们还见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夫妻，就是回家之后男生睡一个屋女生睡一个屋，他们可能是周末夫妻哈，一种是黏在一起觉得没有空间了，一种呢是各自的空间太大了。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那么这两种关系您觉得正常吗？
6: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常见的案例当中两个极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误区，就是天天黏在一起就是爱。所以我们说听新闻会有就是三种情况，你自己来就是要一定是自己去评判一下你是不是这种状态。
5: 对，
6: 第一种就是真的喜欢在一起，离开他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就觉得一个人很孤独，你就想一直黏着他。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会在6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会消减啊。
5: 是的。
6: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特别害怕失去啊，就你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是不是不在意我啊，或他是不是很不看重我？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属于那种仪式性的黏啊，就是你一看别人结婚或别人出去跟朋友聚餐都带媳妇儿、带老公和男老公，然后你出去你也要这样，那么这就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黏的，不一定是真的需要。所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是就是就会容易出现问题。那第二个像刚才你讲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之后会喜欢独处，一个人一个房间，其实要看一下

0: 这样的话你也舒服我也舒服、
1: 嗯、
0: 那他两口子觉得没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但假如说如果是因为比如说为了做隔离啊，我不想看到你，或者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架没吵完，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我在冷漠你啊，想用这种方式，那么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去判断到底是这个粘合度，夫妻之间的粘合度是一个怎样的频率、
1: 嗯、
0: 或要采取哪种方式，首先考虑的就是彼此的这个感受、
1: 嗯、
0: 就是你在去做这个决定之前先问一下另一半，哎，我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
1: 嗯，
0: 然后比如每周我可能有一天我想自己单独出去玩放松一下、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要也这样做，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我也可以支持你一下，咱俩共同协商一下，如果夫妻双方通过协商觉得、
1: 嗯、
0: 哎可以实现，而且还都很开心，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但假如说没有沟通，然后你完全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去这样做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和问题。
1: 您看我们以前过日子啊，都是父母两个人，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来理财，然后母亲来持家，或者有的呢是都交给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理财。但是现在呀，随着我们的这种意识的开化哈，可能有的时候哎，两个小夫妻结婚之后了，就是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各花各的，等等等等，
0: 是的，
1: 有很多的共同看待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婚期之后哈，可能有一些小夫妻说，哎呀，我挣钱我花，你挣钱你花哈，那煤气费谁交啊，电费谁交啊，水费谁交啊，物业费谁交啊，我们共同使用的东西谁买啊，可能会因为经济上大家的不平衡而闹矛盾。
0: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
1: 对，
0: 第一个是宏观的视角，就是它其实不仅是说新婚夫妻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因为在古代或在远古时期，就是叫女主内男主外，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挣钱养家，女生在家里就负责照顾好后院啊、家庭等等。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女性的这种自主性啊，她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说女性能顶半边天，所以这种被就是在家里边这种被需要和被创造或者被支持的这种关系就会发生改变。
1: 嗯，
0: 那这是宏观上。那么从微观上来说，就我们作为新婚的夫妻，从家庭角度来说，我们说表面好像是关于财务是钱的问题，但本质上它可能是一种关于价值观和权力感的一种争夺。
1: 对对
0: 对，比如说在新婚的时候，像刚才老师您讲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问题，水电费谁交，然后大家都各自花各自的钱去做自己的财务。那家里面的共同支出该怎么样去区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对方愿意提前坐下来把这个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那么我们在。

0: 可能喜欢买买买，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一直在搂搂搂，又一直在存存存，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花钱还是省钱？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花，在哪些方面需要省？一定是要通过沟通要达成一致的，对。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谁管账，就是谁来管，作为家里的财务总监或者总会计的方式来掌握这个经济权。那么在传统思维里边，就会认为谁管钱，谁就说了算。谁在家里边的这个地位就更高，谁具有决策权，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哎，那到底在哪些方面男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女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做决策的，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事情去思考。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原生家庭的钱啊，比如过节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多少钱啊，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父母生病了到底是谁出钱啊，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孩子，那责无旁贷肯定是我们一定是去要全部负责的。那如果家庭里边比如有多个兄弟姐妹的，那有可能就开始想，那我承担多少，可能另一半承担多少，有的人就会思考的就比较细。
1: 是的，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亲戚借钱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给原生家庭的这个钱上也是需要去沟通的。然后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大支出的这个优先级，比如说女生我们现在有房子，但是可能居住的房子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这个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可能想要去买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那我是优先买房子还是优先买车，所以在这种大支出上，我们的每个人的考虑的点也不一样，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你看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其实就是每一次价值观和这个掌控力和在家里面的主导性的一种争夺和一种分

0: 是、
1: 嗯、对，但其实我们说新婚嘛，新婚第一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要学会翻篇、嗯、就是过去的就要过去，那我们的这个账本也是要、嗯、就是刚要重新去建，比如结婚第一年、嗯、我们能翻的旧账本来就不多，但是每一次比如说听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冲突如果没有被合理的解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就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嗯、就会形成旧账。那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蔡格尼克效应，
0: 嗯，
1: 就是我们人对于那些并没有完成的、嗯、或者说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嗯，它就会一直存在、嗯、那么冲突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子的，你感觉好像吵完了，当时大家都吵累了也不说话了，好像这个事情隔了几天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再提、
0: 嗯、
1: 貌似好像是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收场。
0: 对, 对,
1: 对，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大脑里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等下一次比如说当有新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嗯、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特别是当产生相同的情绪和体验的时候、嗯、这个旧账就会被翻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翻旧账在本质上是并不是记仇，而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0: 对,、嗯、
1: 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尽量不要过夜，在当天要把这个事情给消化干净，要处理好。嗯，但是怎么样去评判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就要看你们双方最后通过沟通方式会达到对方希望的那个效果。
0: 没错，
1: 你能不能做到对方期待的那个样子，我能不能也都做到你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如果大家都觉得哎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或一个类似于一个仪式感，但好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翻篇，我们就过去啊、可以有一个这种仪式感的那种隔离的技巧、嗯、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旧账就不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往往小夫妻两个哈吵完了架之后都会到一什么期呢，冷战期、
1: 嗯、
0: 有的时候呢甚至到冷暴力了，就是谁也不理谁，甚至有的时候是冷暴力啊，我不跟你说话，但是我想方设法的得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方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能缓解呢，怎么能够修复呢，怎么能够让他跟我说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坎儿。虽然说床头吵架床尾和、嗯、但是这个和的过程还是有些技巧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格特曼的另外一个研究金句啊，嗯、叫“修复6:1”。
0: 啊，
1: 他讲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就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啊，都会有6次积极的互动，对1次消极的互动。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新婚夫妻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修复的动作。嗯，然后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仪式，我们叫4个好仪式。仪式感啊，那第一个、嗯、比如说我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不管吵得再凶，我们可以到最后做一个肢体的修复，比如说我可以抱抱他、
0: 哦、
1: 啊，因为我们说一旦发生肢体的接触之后，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种感，就
0: 对对对
1: 感受器嘛，
0: 对对、嗯、
1: 对，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种心跳啊、
0: 嗯、
1: 温度啊等等，它其实是在情绪上可以做到修复和降温的。 嗯, 嗯，或者说我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嗯、有一个说我爱你啊、嗯、或者说给他一些亲亲他的额头或亲亲他的一种亲密的动作、嗯、一个这种动作、嗯、也是可以让他先从生理上先去降火。
0: 对，
1: 那第二个修复的仪式呢，我们叫语言修复、嗯、比如说一句对不起，然后有的人可能会一听到对不起之后说你这是啊你在搪塞我啊，或者我说对不起行了吗，像这样的道歉是没有有效果的、嗯、
0: 对，
1: 一定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刚才确实是我哪个方面忽略了你一个怎样的感受、嗯、
0: 对
1: 对，或者说我谢谢你刚才能够听见我的这种委屈啊、嗯、啊，听见我说了哪些事情啊，啊，或者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很累啊、嗯、你一定要让对方感到被看见，你能够让他感觉到你首先看到了他的不容易、
0: 嗯、
1: 能够读懂他的情绪，读懂他的需要和感受、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对方内心会开始，他 他自己就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也开始去思考你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嗯，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我们称之为叫仪式型的一个修复。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冲突之后，我们就约定，啊，今天我惹你不开心了，走，咱去逛街，我请你吃顿好吃的，或者我们一块儿去看个电影吧，然后或去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做顿饭，或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们可以约定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那么用一件事情来代替啊，代替的这个刚才那种这种不好的印象，相当于把这种把刚才那些不好的情绪，通过另外一个美好的事情，啊，让它去做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四个就是时间的修复，就我们真的是吵完架之后，可能彼此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冷启动啊，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先暂时的啊，给大家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也消化消化，我也消化消化。
0: 嗯，
1: 但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做一次复盘，就是一定要看我们这一次冲突到底有没有解决，能不能避免，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然后，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又提到翻旧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让它真正得到解决，才可以预防和避免下一次问题的发生。
0: 那么在新婚夫妻第一年进入婚姻之后啊，大多数夫妻的满意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
1: 这个会，就是我们根据多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就是婚姻满意度在婚后的第一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约会从恋爱期的8分降到6到7分，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评分是10分制的，就分数越高代表着我们的满意度越高。那么结婚第一年呢，就会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然后会在第二年到第三年会趋于稳定。但是根据我们就是夫妻相处的模式，你也会发现，就是等到从第二年到第七年，它也会是一个就是问题和或者磨合期经常出现碰撞的一个问题的高发期。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庞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总结哈，我们在新婚的第一年要做好哪些必修课呢？
1: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那我们说新婚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重要一刻。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冲突不是婚姻的失败，而是婚姻的语言。那么所有的婚姻都有冲突，但是冲突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就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和好的能力。新婚第一年你们能够学会吵完了怎么和好，那么未来30年甚至说50年，你们就能够一起很平稳的幸福的走过。所以婚姻不是从此以后幸福的在一起了，而是从此以后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然后要去共同的去经营好我们的爱情，经营好我们的家庭。所以最后也祝所有的新婚夫妻，然后在新婚第一年能够一起跌跌撞撞，但是更能够一起携手解决，走向甜甜蜜蜜。
0: 对，我们新婚第一年是个磨合期，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新婚的这样的夫妻能够融洽的磨合，能够白头偕老，长长久久。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庞琼琼老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新婚第一年的必修课的话题，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厨房里边除了油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0: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哎、
1: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快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0: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买回来啊竟是齁咸齁咸的酱，
1: 要不就是特辣的。所以说在外边选择一款哎不那么咸的不那么辣的有真材实料的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0: 是，
1: 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吧更麻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是我们这个品牌头一回上咱们的节目，叫做东仙，给大家呢带来两款好吃的实在的而且省事儿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
0: 哎，
1: 您听听我和晨曦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哎，晨曦啊，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0: 没错，
1: 肉多，
0: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啊，肉多那非常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哎，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啊，肉多。它那个块啊是牛肉粒儿，哎，您能看见每一个牛肉粒儿在这个一罐当中，而且呢是肉多酱少，
0: 哎，
1: 它基本上就一半固态的，您一勺㧟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牛肉粒儿，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哦，我是嚼着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哎，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啊，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0: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了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所以您一口下去，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1: 哎，咱们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和咱们平常印象当中传统的虾酱可不一样，它就是鲜味为主，酱。

0: 香为辅，
1: 没错，
0: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马油夹也好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儿，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1: 是，
0: 哎，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个白米饭了，哎，给他稍微放一点调调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九瓶啊，其中是五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0: 一共是九瓶，每瓶4两哈。那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0: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1: 对，
0: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
1: 哎，
0: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吃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胡萝卜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1: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儿，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0: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1: 哎，
0: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微微微辣，哎，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虾酱的特点。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哎，又有酱香，又有虾鲜，还有这个黑松露的蘑菇鲜融合在一起，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的独特，拿过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18瓶，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儿也能是看得出来的。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说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等于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就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肉。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儿啊，用完了以后也能哎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肉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 凉粉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好了，朋友们，这是哪里呢？您看多么的热闹啊！今天是9月23号，也是我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的主会场。好了，您看我身后这么多的好吃的，有西瓜呀，甜瓜呀，您看还有北京的油鸡。那么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会场到底有多少的好东西呢？我们都到。

0: 庙举办活动特别的热情，现场观看咱们节目的群众就1000余名，加上线下来看市集的，线上线下一共有2000余市民在参与咱们今天的活动。
1: 我们都有哪些特色的展示区域呢？
0: 特色展示区，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有一些新品种，咱们的北京油鸡、北京鸭，还有咱们的金科诺366等一系列的咱们特色的农产品在现场都有展示，还有咱们北京的鲟鱼，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吃的很多鱼子酱都产自于咱们北京。
2: 我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齐永云，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届都在参加，然后从去年开始是开始主办，然后这次也是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来展示一下我们供销社现在的风采。供销社呢现在其实也一直在，然后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为农服务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您看到我们这个展台上面就写了为农务农信农，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丰收节呢必须由我们来参加呀。
1: 我们这次北京市供销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产品？
2: 那其实呢我们这次一共有11个展位，总共带来了6家区县社和4家我们的直属单位，以及我们的2位驻村第一书记。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农产品。

0: 来生吃的。这个礼盒里边包含了我们这个种植的种子，分两次。这块呢是我们的小麦种子，然后这是萝卜，然后这是豌豆的种子。那这里边工具呢，其中包含了喷壶、种种的这个小勺和镊子，这个剪子，然后这个黑盖呢就是我们的盖，这个福字，这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成型剪出来以后铺在这个育苗盘上，然后我们再把种子放在中间。剪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横竖都行，然后再放这个呢是育苗纸，在冬天使用，咱们夏天的话通风需要通风状态比较好，就不用它了。剪完以后把种子铺在这个上面，然后需要早晚喷水就可了。这个黑色的盖子是为了它在我们刚开始出根部的时候它需要避光生长，所以我们种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盖上，就成为一套这样的。然后当它长到一定出到没芽期的根部，我们就可以把盖子打开，然后这样的去循环使用。下面是一个接水，其实这个水培种植特别方便，在家里也能种，然后呢空间也省。然后像这种豌豆苗我们可以吃三茬，
1: 可以吃三茬呢，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它的根部3厘米的地方剪断以后，我们

0: 阿贝特皮梨，这个是我们的瑞潘，
1: 瑞潘最大的头，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平谷种的。像我们的果园呢，它不只是说自己种出来东西往外卖，然后还负责一些技术上的培育，像周围的农户啊之类的，我们会定期去教他们这个果树该怎么种，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品种也会推广出去。像这个刚刚给您说的阿贝特，就是已经卖完的阿贝特，它就是我们这边独有的一个品种。

0: 除了刚刚我说的，就是您看有一些给周围的农户教他们怎么种果子，其实呢我们现在是主业集中在了三农一再上面。这三农呢，第一个是农资的流通，还有一个是农产品的销售，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后呢一个是再生资源工作，像是我们平常一些不用的废旧家电呀，然后一些可回收的衣物之类的，我们这方面都是作为我们的主责主业的。接下来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昌平区社，
1: 这都是来自于各个区的。
0: 对对对，我们今天是有6家区县社的，然后对，这就是我们本地的农产品，这就是我们把山里面的产品一个一个带出来的。您看，这就是一个不起眼的栗树，我们的栗子它能结出来新鲜的栗子。
1: 您的这个栗子特点是什么？
2: 我们是栗子稍微比可能槐树要小一点，完了可能就是口感稍微甜一点，有的已经就是跟蘑菇嫁接做成栗蘑，这是栗蘑酱，
3: 确实挺好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您这个栗子特别糯。
0: 其实一棵不起眼的栗子树呢，我们供销社把它从头到脚的宝贝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想呢，这也就是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真实的写照。对，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来看一下的，我们的百花蜂蜜、然后这也是我们是北京市供销社直属的单位，然后最近吧我们还引进了这个高端的麦卢卡蜂蜜。
4: 麦卢卡蜂蜜呢，它是这个新西兰独有的，它是采的那个麦卢卡的那个山花，它里面含有毒麦素，这个毒麦素有那个杀菌消炎的作用，所以它这个在我们这个有不同的标号，有5家的、10家的、15家、20家，包括28家的，加号越高，含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越强。
3: 那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蜂蜜，您看这还有白杨槐蜂蜜，
4: 这是陕西的、主产地陕西的特有的，这包括东北的椴树蜜。
3: 这个是什么呢？
4: 这是我们和那个双克盛这边合作的桂花蜂蜜啤酒，精酿的啊。
3: 这次您在农民丰收节带来了多少种和蜂蜜相关的产品呢？
4: 这次带的只是一部分产品，包括我们现在新出的新品，有这个百花蜂蜜的坚果面包棒。
3: 坚果面包棒，这看着就很好。
4: 它里面含果干也含蜂蜜、包括我们那个蜂蜜加柠檬汁、做的蜂蜜水。
3: 蜂蜜水、
4: 它是单独锁鲜的，储存在这盖上的，然后喝的时候一拧那小盖留下来，摇匀了直接喝就行了。然后我们还有2种口味，有苹果醋的。
3: 对，所以我们在平时市场上没见过的东西，在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会场上都见到了。
4: 对对对、
3: 那这些东西我们在哪儿可以买得到呢？
4: 我们京东、天猫的旗舰店都可以买。
3: 怎么称呼您？
4: 吴锦浩。我是北京百花蜂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的吴锦浩。
0: 就是希望大家能来到我们供销展区，来一起品尝一下我们供销社独有的好物吧。
3: 在这次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会场，我们还专门的看到了一个展区，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丰收优选的展区。
5: 我叫董斌，是槐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的派出单位是北京银行。
3: 那么您作为咱们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产品？
5: 我们河北村主要特产就是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河北村是属于深山区，也属于生态涵养区，我们那儿海拔600米以上，特产是一年只产一次的椴树蜜。这个椴树蜜就是说非常好，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活性酶，非常粘稠，都是纯天然的。然后我们槐柔呢还有很多特产，比如我们带来了栗子还有黄花菜，都是我们槐柔现在秋天丰收特产的，还有红绡梨，还有红鳟鱼，都是槐柔的特产。
3: 没错。

0: 外呢，我们也积极的编一些视频，自己也做直播，推广我们这些怀柔的好物。今年呢，我们在蜂蜜产业的基础上又新添了榛蘑产业。我们今年试种成功了北京市唯一的新鲜榛蘑。如果大家中秋节跟国庆节想采摘蘑菇的，可以联系我们采摘北京唯一的新鲜榛蘑。
1: 我们是来自房山区第一书记，我是派出单位是北京市规字委房山分局，派出咱们房山区青龙湖镇水利村的第一书记，我姓李，叫李新世。
2: 我是来自咱们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的派出单位呢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我叫程征。
3: 我叫高洪超，派驻咱们长阳镇公益庄村的第一书记，然后我的派出单位呢是房山区文旅局。
4: 我叫侯志浩，我是华北电力大学派驻我们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侯志浩。
5: 房山区来了这么多的第一书记，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农产品呢？
1: 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了这些农产品的，这有梨，有玉米，还有蜂蜜，还有好多的这个

0: 这个东坝镇金盏乡的普通一个居民吧，算是韩树林，在这儿也是跟老师学习这个咱们纸幡花这个技艺，然后经过老师的这个教导和学习，想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纸幡花是流传的，咱们是老北京庙会，然后流传下的技艺，24道工序制作成的，拿纸层层的裱出来，然后再经过描切，经过染色，出来这花型的。嗯，
1: 就是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翻花，可以翻出很多种的花色。
0: 是的，
1: 我看您还做了一个天坛的。
0: 天坛啊，是这个天坛的灵感也是咱们天坛公园的祈年殿。老师也是教我们说是要自己发挥一下，观察一下咱们生活上面的各种的建筑，琢磨它的构造，然后再把它凿切出来。现在就我们自己细心染色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算是。嗯。然后再一个展示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造型，也是挂饰。
1: 葫芦啊。
0: 葫芦，各种形状造型是这样放的，可以自己 DIY， 给你挂，然后再可以摆的是这边，这边摆的时候是
1: 这边摆的
0: 自己发挥的创造，现在是。
1: 特别好，还有盆景的造型。
0: 盆景造型也是用的蜂巢工艺，我们裱糊的出来，凿切出来的，现在是。
1: 对。
0: 更加颜色更加鲜艳些，可以一个是摆。再一个就是手心可以玩的展开，然后是再就是说给摆展示给大家看的。
1: 那您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的农民丰收节呢？
0: 这个意义还是比较好的，就跟我手上翻花是一样的。首先就像这是我们展现的我们摆在麦田里的麦穗，两口拿着的去了，进行展开是花开，然后再是这样一翻，展示这硕果出来了，就像丰收的意境比较多一些，很贴切这个。
2: 我是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副行长伊鹏超。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非常荣幸能够在北京市庆祝活动的主会场，跟大家一起共庆丰收，共话振兴。北京农商银行是深深扎根在京郊大地的本土金融机构，多年来啊，我们始终坚守服务三农的初心本源，深入落实中央农村工作部署和首都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紧扣京郊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乡村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坚持用接地气、有温度、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全力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一直以来，我们紧跟农业生产经营全周期，紧跟乡村产业发展全链条，持续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切实把金融活水精准地浇灌在田间地头。十余年来，我们累计投放的乡村振兴领域贷款超过6800亿元，坚决守牢粮食安全的底线，全力保障京郊粮食的丰产丰收。同时呢，我们紧扣北京优农的品牌建设，聚焦大兴西瓜、昌平草莓、怀柔的板栗等等一些京郊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依托凤凰助飞的乡村振兴金融品牌，打造了优农快贷、惠农快贷、市场经营贷等一系列的特色的产品，精准对接养殖生产、大棚改造建设、乡村民宿经营、农副产品流通等各类的经营场景，切实地解决广大农户、合作社、涉农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助力京郊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做强做优，真正让广大农户呢丰产丰收。在服务下沉方面，我们持续织密乡村金融服务网络，不断延伸服务的触角，目前已在全市建成了20余家的农情驿站，1400余家的乡村金融便利店，配合常态化的驻点的乡村金融助理队伍，把金融产品咨询、业务办理、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乡村、送到村口，切实打通金融助农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乡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让乡亲们在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接下来，北京农商银行将继续立足首都本土，深耕三农沃土，持续优化惠农金融服务产品，升级乡村服务模式，提升 普惠服务的质效，精准对接农业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赋能乡村振兴、产业

0: 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全力守护京郊岁岁丰收，年年兴旺，为新时代首都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的农商力量。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北京的会场呀，不光有吃的喝的，我们的金融产品，您看看，我们还带来了来自于我们北京房山乡村的京绣。到底什么是京绣呢？
2: 大家好，我叫刘小燕，是来自于北京房山周口店梁各庄的返乡创业青年。我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也是京绣的第五代传承人。这次丰收节呢，我带来了我的新的和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的产品，在这儿呢基本上是首发，在别处呢我还没有面过试啊。像这些呢，都是我们用我们土地里种出来的染色作物做的一些这种丝巾，因为秋天嘛，然后我们马上就需要佩戴丝巾了，而且每个人都想美美的，然后我做的呢也是秋天的颜色，我们用的是黄色系的和红色系的一个染，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落霞色，就是像我们晚霞的色彩。我可以给您搭一下，特别有氛围感。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黄色是用什么做物
2: 染
1: 出来的？黄
2: 色，黄芦。
1: 红色呢？
2: 红色是用的苏木，它都是木本的，我们叫草木染，是用整个的树干去染的，因为它很秋天。然后大家都说，哎，就感觉是整个北京的秋天都放在了这个丝巾上，
1: 绝对是天然的。
2: 对，天然的，天然的，
1: 天然染色。
2: 对，只有棉麻丝毛可以染色，其他的是不能染的。
1: 那我们手里拿的这个丝巾是什么呢？
2: 也是丝的，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筋骨，戴上之后特别有氛围感。
1: 所以您把我们乡村的这些农产品，您都

0: 色彩。那我想看看，我们既然是京绣北京的京，那我肯定要看一看咱们北京的土地长出来的颜色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北京的色彩，黄色、红色这种亮丽的色彩。
1: 您是今天几点来参加咱这农媒丰收节的？
2: 7:30，7:30
1: 就来了啊！
3: 我们俩两口子，
2: 没打赌我真好啊，10块钱一个就拿不了，
3: 打赌我特别好，
2: 真值哎，10块钱这么
3: 拿不动。
1: 您觉得这次农媒丰收节有什么？
2: 真丰富，这确实是
4: 办的是最好的一次，可好了，
2: 而且有文化，那边有农民画，有吃的，有非遗产品，真的什么都不错。对，还有节目。
4: 今年这个办得好，
2: 除了时间短点，剩下都挺好。
1: 时间短点，
2: 对，您要来一天，
1: 您还要接着逛吗？
3: 接着逛。
2: 这刚逛哪儿啊？现在来一会儿呢。
3: 那边刚逛完，
0: 现在顺着逛，
1: 真的受欢迎啊。那您是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金盏乡。
1: 咱们接着逛，多买点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魏金康。我们作为农业部门呢，也应该参与到咱们这个盛大的活动当中来。第二个是我们本身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也是跟咱们广大农民一起要庆祝农业的这个丰收的这个季节，享受这个节日的气氛，然后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发展。
1: 我们作为北京市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怎么把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下去的呢？
5: 我们农业技术推广站从1983年建站以来哈，一直是立足于我们京郊大地实际，主要开展是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与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优先品种跟技术，那我们要去搜集寻找，在这个基础上要在北京进行一些小试，我们要对它在北京地区的适应性跟适用性进行一个评价。这两个关口过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推给咱们的广大农民，让农民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
1: 那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产品呢？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看到我右手这块是咱们的粮食作物哈，这里头有咱们非遗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京西稻，还有我们。

0: 这个低温期长生预期呢，能够生产出了比较好的这个稻米。今天我们也带来这个产品，吃了这个稻米啊，升糖不那么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消费习惯。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这个蔬菜板块，按照咱们北京市要求哈，我们市委农工委的要求，包括咱们市里头统一规划，我们对蔬菜采取的工作措施是调结构、增效益。为此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对蔬菜品类的一个调整。啊，您看今天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能看见哈，我们在咱们京郊的蔬菜对大宗作物保证一定生产量的基础上，推广了水果型蔬菜、功能性蔬菜，还有一些彩色系列的这些蔬菜
1: 啊，
0: 以此来丰富咱们市民的菜篮子，也促进了我们整个蔬菜结构的一个优化跟调整。我们站还负责一个板块叫特色作物板块，我们的草莓、西瓜、甜瓜，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甘蔗，这是我们新引进的一些品类哈，在咱们京郊大地做的一些特色作物，当然还有蓝莓，还有一些小浆果哈等等，也在咱们京郊进行了一个示范推广，为我们农民增收啊也做了不小的贡献。
1: 我看您这蘑菇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看到在我们的展台上这样展示我们的蘑菇。
0: 鱼黄菇，鱼黄菇其实是从分类角度讲也跟我们平菇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它的相对于平菇的口感来说，一个是颜色艳丽，第二个是那个口感的鲜味啊相对来说细一些、脆一些，可能我们涮锅子或者说北方地区的人可能喜欢吃馅儿，
1: 对，
0: 鱼黄菇馅儿的饺子啊，深受市民喜爱。
1: 它适合我们大规模种植吗？
0: 对的，这个鱼黄菇啊，我们近几年在北京的这个示范面积一直在增长，我们从生产端来说哈、来看，对咱们农民增收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可能亩效益比咱们的平菇单算的话应该在它的1.5倍左右。当然刚才您问到石榆女，石榆女是我们蔬菜的一个重要品类。我们在做石榆女，在石榆这个小产业板块里头啊，也采取了稳定大宗产量，你比如咱们北京市民爱吃的平菇，这个产量一定是保证供应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引进了像鱼黄菇啊、金耳啊，包括桃红的这个木耳啊等等这些小宗的品种、特色品种，也以丰富我们市民的餐桌。
2: 我是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的王楠。咱们今年北京市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和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以及村子号活动联动举办，体现了咱们文艺庆丰收、文艺祝丰收的特色。全市13个涉农区的农民朋友们自编自导自演，带来了各种的文创节目，来庆祝自己的丰收，共享自己的节日。同时，我们今年的活动与朝阳区联动开展，让更多的市民都参与到活动中来，突出了城乡融合的主题，进一步也实现了说推动城乡的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
1: 在您的发言中提到了我们是村字号的活动，什么是村字号活动？
2: 村字号的活动，比如说您说村歌、村舞、还有咱们的村 BA、村咖，包括我们北京还有村乒乓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都叫它为村字号的活动。
1: 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了蓝调庄园这个地方？
2: 蓝调庄园因为是在朝阳区，朝阳也是咱们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同时我们也想让更多的市民来走进我们的丰收节，走进我们的艺术节，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城乡融合的地点来庆祝咱们的丰收。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目光投向了田野，用知识和汗水浇灌出希望之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昌平区新义农场，认识一位扎根土地十余年的创业者郭红。他从对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的执着出发，把一个传统的农场打造成了集生态种植、循环农业、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农场创始人郭红。咱这个农场呢是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天然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24年已经完全进行了碳的一个核算，园区的和林地的一些碳源、碳汇，整个碳中和已经完全实现了。再有一个呢，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就是像优特明星的这些产品它的专用肥。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省一部分的资金，又能够去利用好咱们昌平这块好山好水好地，种出更好品质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1: 作为现在乡村 CEO

0: 中医呢，喝中药喝了好几年，体重从90多斤喝到120斤，依然也没有怀上。因为一开始的中医说太瘦了，然后你怀不上。我说好吧，喝到120斤仍然怀不上。后来呢，我就放弃了这些。我说那这样可能就是无解了，无解了。然后我就机缘巧合就跟我们家先生，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家先生也喜欢骑马，然后我那个时候喜欢种花。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弄块地吧，既能骑马，你喜欢种花，你喜欢吃玉米，你就种玉米，喜欢吃什么就种什么。
1: 对，
0: 就这样。当时弄这块地的时候，哎呀，很年轻，也不知道100多亩有多大，然后就想着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田园范的那样一个生活，你知道吧？然后就这样，我的农场就建立了。刚开始是想着以租的形式，但是呢，我干半年我就发明了一件事情，我租金花了80多万，但是我投入的钱，房屋的修建、棚舍的修建、整地除草，我第一年除草的费用就花了38万，因为全是人工除草。后来我一说，我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呀，我要除2年的草，他再不租我了，这个事情我说不能这么干。后来呢，我就去重新谈了，我说既然你不喜欢种地，我说那我喜欢种地，不如咱们谈一谈，这样。所以我们就谈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价钱吧，促就是我现在这样相对比较宽裕，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是花了700万整个流转过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到时候是给村集体再付租金，相对来说现在除了给村集体的租金，然后呢我自己的运营上来说还是相对可以，可控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从种植这块呢，因为我本身就学工商管理的，然后对销售这块对产业还算有一定的基础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做企业到底是做前端还是做后端？前端呢就是产品，后端呢就是销售。所以呢我只能选，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可能大量的去雇佣大量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前端。因为我觉得只有有了一个好的产品之后，你才能够长久的往下走。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农业，它是一个重投入轻产出的，可能你每年要投入大几百，但是你出来的可能就是一粒草莓或者是几十粒草莓，这样一点点的，可能就是几千几千的这样去收。但是这里面呢，你有个好的产品之后，你就获得了好的口碑，这个时候就品牌就成立了。所以有了好的品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获得你该想要的，你付出有多少，你的收获就大概率是有多少，它是对等的，它只是需要一个时间。所以一定是把产品变成了品牌之后，你才能够有高质高价，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的品牌，然后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包括我们的 IP，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的想把休闲农业这块农林，然后文旅体商这些相融合，这些运营我们也在做。
1: 等于从100亩地开始起步，现在有多少亩地了？
0: 现在应该是1000点了。
1: 那干得过来吗？这些地都是包括什么性质的呢？
0: 有设施农业，有高标准农田，还有基本农田，还有林地。大田作物呢，像玉米、小麦、旱稻这些我们都有，然后红薯、花生这些我们都有在做，就是这个都是实行了一个轮作。它的利润点比较低，但是它基本上能做到是稳赚不赔的。由于前期的一个铺垫，咱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种植，从种源的一个优良的筛选，品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鉴认定之后，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它销售起来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从23年咱们农场是市级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这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 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一年365天都在种、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具有碳。

0: 有慧有缘，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一定的，然后拉秧秸秆又能够有多大的，用了多少的机器，这些我们都能够算出来，因为园区每天都在正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这些数据是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能够累计出来的。因为咱们中国要实现30年的碳达峰，60年的碳中和，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念的那个博士刚说你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这样呢一测算出来之后，咱们还有一定的余量，因为全年正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消纳，其实又解决了一些碳的储量的问题。
1: 那么除了碳中和，在您的这个农场做了一个生态的循环的体系，怎么想起来做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场呢？
0: 首先种植这块它会很多的拉秧秸秆，然后大量的拉秧秸秆，其实在外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扔了，把它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呢这古老的办法大家都是把它地挖个坑把它深埋，埋了之后但是它也会出现有味道，而且又形成不了所谓的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肥。有的东西它的纤维素是很高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农林科学院这边咨询他们，然后请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是深度的合作，帮我们，因为正好咱们也有养殖，养殖是一个些粪便，为什么做养殖呢，是因为大家种地的人都知道鸡粪它是能够让所有的作物会增甜，现在大家都知道鸡粪很不安全，但是唯有自己家的鸡粪你才会踏实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我自己能够放心的，所以才这样想，哎，把它能不能融合到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今年正在研究3.0版本，咱们这边只需要把物料放进去，把肥放进去，它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一个发酵仓，这样的话解决了一个农场里面没有农业的垃圾，然后变废为宝了，又节省了一些肥的固定支出。
2: 在新义农场的温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绿意盎然的作物，更是一系列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巧思。这些技术究竟如何运作？它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3: 我是北京新义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四星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呢连续4届获得草莓之星评选的5星奖。我们农场是坚持着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打造的是一个无废的农场，就是农业的废弃物基本上是零排放了，包括种植的草莓体下来的叶子，我们一部分是给我们的养殖这个鸡鸭鹅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提供饲料，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拉秧的苇菜秸秆，然后包含我们动物的粪便，我们在分仓式堆肥，这样呢产生的有机肥然后我们再还到我们的大田里边，然后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种植草莓是10年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我们就棚里大家看到这个草莓都是采用低密度种植，然后我们低密度种植的好处的话可以减少它的病虫害，我们坚持养土，然后是用有机肥，然后用秸

0: 专家们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指导，让我们的技术更落地，
1: 嗯，
0: 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
1: 嗯，
0: 草莓长期

0: 在棚内也套装了玉米，这些那个功能植物呢，除了玉米，其他的植物都是一个蜜源性植物，是给我们草莓害虫天敌提供一个，第一提供食物，第二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繁殖的环境。它们的种群扩大了之后，它才能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害虫。包括那个玉米呢，是引入蚜虫，玉米的蚜虫不会长到草莓上，然后蚜虫呢又会给瓢虫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呢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1: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2: 是
1: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3: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需要到农场里看看农场生活，那可以来，就是想打造一个共享农场，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它毕竟要前期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不容易填上了带去，这样我希望呢这个坑我既然已经踩完了，把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能找到这样，哎，我喜欢农场，那好呀，你就到这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闲庭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是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食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森林和土地这些资源能够为咱们人所用。
4: 农业创业靠一个人独行很难，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近三成，他们带来了生态学、运营管理、自然教育等多元化的视角，正是这些生力军的加入，让农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持续迸发出了活力。
5: 我姓花，叫花代世，
1: 在这儿工作了还是实习呢？
5: 实习，大三，在北京工业职业学院设施工业与装备。
1: 怎么找到这儿来实习的呢？
5: 就是搁网上6-7个月了。
1: 感觉怎么样啊？
5: 还行。
1: 都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
5: 蔬菜的公司经务啊，加上也是直播方面的，然后有时候带个彩带，然后有时出去参个展，然后有时带带就是志愿服务。
1: 直播效果怎么样？
5: 感觉就是为了宣传咱们工厂的那个理念嘛，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 效果的话，更多的话还是老朋友红姐播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1: 那么假如说实习期过了之后，你愿意留在这样的农场来就业吗？
5: 愿意啊，这儿让我待得很舒服，就特别是吃的方面，就这边的什么蔬菜啊像原先的那高长蜜刺贼拉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导原先种的那个彩巴也贼拉好吃，现在我吃外国的西红柿都不愿意吃了。这一茬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开始下来吧，也挺好吃的。再不跟

0: 一个我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的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新的那什么病虫害啊，然后该怎么防一下。
1: 生态循环的这套体系，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0: 对，
1: 就像园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是不是让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0: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1: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0: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的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也肯定说更好一些，而且咱的品质也是更加优越。
2: 从几十亩地到140亩设施，500亩林地，从单纯种植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红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的窗口。
3: 原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无用，但是你不能有害。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健康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就让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现在变成了近1000亩的自己的一个跟着村集体、跟着咱们林场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3: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实的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陀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2: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 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

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学发掘，揭示了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道路、桥梁、市寺、坛庙等等一系列遗存，还原了中轴线历史场景，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真实性、连续性。主讲人张立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四集播出，今天是第三集。前面谈到了中轴线的考古发现，主讲人介绍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北京中轴线的南段。上一次节目重点讲到的是从天桥到永定门这一段的中轴道路，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从正阳门到天桥这一段的中轴道路。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木板沟是这么做的啊，先挖个槽，在两壁上贴上木板啊，然后在木板外面再打上这个木钉，给这个木板固定起来，是吧？这对木板沟呢，它是和这个中轴道路呢是完全平行的啊。这是木板沟呢，我们发现了残重长度也是20多米，这个路肩几乎是平行的一个长度啊。木板沟它上部呢腐朽的比较严重啊，那我们在下面做了解剖，下面这个板子还保存的还不错。木头板子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黑秋秋的啊，这就是沟里的淤泥啊，那下面还保存的比较好。通过这么一个解剖呢，我们能知道啊，它这个沟底儿到底在哪，沟是到底是多深。除了上面那个木板沟呢，我们还发现就是这个砖沟啊，砖沟呢顾名思义就是用砖砌的嘛，是吧？砖沟呢正好是在现在的这个教堂啊，朱市口那儿有个教堂嘛，正好在那个教堂南边差不多5米嘛。大家如果去看的话能看到现在那个沟已经是做了一个原位的一个模拟展示啊。这个砖沟呢我们发现了长度其实也挺长的，我们知道这个沟它一直在延伸，这个沟啊和这个中轴道路平行，也是南北向的，这个沟是往北是保存的比较不错，那我们呢往里

少有20多、30米，所以这条沟呢还很长。这条沟呢，我们它的沟壁和沟底呢都是用这个城砖砌筑的，然后这个沟盖上呢是盖的是石板石条。沟底是怎么做法啊？其实它也是打的这个木钉。这张照片这露出来的都是这个木钉啊，这是古代的一种工程做法啊，就是遇到这个地基比较湿软的时候啊，遇到这种有水的环境啊，淋水的环境，它都要采取这么样的方式来做基础啊，来加固这个加固基础。我们说的是下木钉啊，下桩。我讲第二部分的时候已经说了啊，它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关键的啊。正对城门的这种重要交通道路上，它路两侧都有排水沟，这是我们考古发现。那考古发现完之后，我们怎么对这个沟去认识去？对这个板沟和砖沟是怎么去认识去？比如说在这个《大明会典》里面有这样一句记载啊，京师街道沟渠，其实它信息很多啊，晋朝去处建有砖石栏器，以仿车辇作建。它也是砌这么一道砖石，是吧？栏砌，它就是为了防止两个功能啊。刚才我解释的这个路肩，就是起到防护这个道路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知道路在外两边是不是有排水沟呢？它为了防止这个车呀把这个排水沟给碾着了、破坏了，所以它也要砌这么一道砖墙。所以刚才我说的路肩，其实它的作用，第一个是路肩保护这个道路的。啊，比如说给道路锁边加固。第二个呢，就是我为了保护啊路外侧的这个排水沟的，因为这个文献上有这么一条记载嘛，是吧？所以这个路肩有这么两条作用。那我刚才说到了砖沟和板沟是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考古做的时候，砖沟和板沟它没有发生关系。砖沟呢在这个朱口教堂那段，板沟呢是靠南在赵墩子胡同东口那段，这两个没有发生关系。如果能发生关系的话，我们就从考古现场啊地层叠压，我们就能清楚知道啊谁早谁晚。那现在是他俩不说话啊，没发生关系，那怎么办呢？砖沟和板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又没办法了，那我又得去查资料啊。那文献上就亏的要查出来了。乾隆十年有多次将板沟改为砖沟的记载。乾隆七年，城外天角东西。啊，即牛街轿子胡同等处板沟应改砌砖沟，这个说的很清楚，把早期的板沟改成砖沟，那这样我们就知道砖沟年代是要相对这个木板沟它时代要晚一点的。要比如我要给大家介绍，我要给专家介绍，是吧？我怎么介绍呢？那我是有证据的，是吧？我虽然我现场没有发生关系，没有发生这个联系，但是我根据这个文献，我都能说啊，板沟的使用时间要早于砖沟，是吧？而且这两条沟呢，都是中轴道路西侧的排水沟。这样我们为什么说是中轴道路西侧的排水沟呢？因为它有空间位置嘛，啊，这个我们在现场可以解决，因为它在这个居中十路的西侧，而且和这个居中十路中轴道路它是平行的一个关系，所以它一定是中轴道路居中道路两侧的排水沟。而且这个砖沟呢，它的这个种种特点呢，我们能知道是清代的，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城砖砌筑的，它还有用这个石盖板去把这个做这个沟盖，然后它下面基础下地钉的做法这些都是清代的一个用砖用料，它的工艺都是清代的。砖沟的年代它是清代的，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砖沟和木板沟谁早谁晚，那我们通过查文献解决掉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整体的一个小结对这个中轴道路它的一个小结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中轴线的这几个点位的发

0: 一条啊南北轴线啊为统领的，东西其实也有一条轴线，也就是长安街。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我们也知道了它这个石路的工程作品，它的尺度，包括这个土路上的车辙，肯定是热闹繁华的市井生活的一个呈现，包括路上的黄沙，我们说这个古代对道路进行铺垫维护的一个行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砖沟它下面下地钉是吧，为什么要下地钉呢啊，也是古代对这个地基湿软的这样一种地质环境下啊它做的一个啊处理啊，包括板沟砖沟是不是再现了我们古代的一个啊城市的一个啊排水设施和排水系统，等于说我们整个中轴线的一个面貌啊，我们就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
0: 讲完道路之后，我们再讲桥梁。中轴线南段的桥梁呢，重要的桥梁有两座啊，一个是正阳桥，一个是天桥。正阳桥我们知道在正阳门外面，在很多很多北京的老照片或者老地图或者一些这个影像上啊，都能看到这个正阳桥，而且还表述的相对来说非常清楚的现在的正阳桥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现状。正阳桥是在这个位置，这不是就是建楼嘛，是吧？那么它的水呢是从西往东流的，这个正阳桥下面的水是从西往东流的。我也反复说了是吧，我们看正阳桥一定要看整体。

什么啊，一排一排的特别整齐，每一个探方一排一排探方啊，这是我们正规的考古里的一个操作啊，就是布一个一个的这个正方形的五乘五或者十乘十的一个正方形的方格来进行发掘。但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呀，太难了。首先就是我们你像前门地区网红打卡地啊，是吧？啊，就是游客又密，人群又多，是吧？啊，我们也不想这个大动干戈啊，就把它所有都掀开了啊。我们也想对这个游客啊，这个干扰的降到最低。还有一个，我们考虑一下，前门地区它地下不像我们在村里、在田野里面，是吧？它就是土，它没有那么多的设施，是吧？地下设施。那我们在前门地区，那地下有很多设施啊，各种各样的占用管线，是吧？市政啊，什么电力呀、啊，是吧？雨污水呀、啊，什么等等等等都有。所以呢，我们做这个考古这。

们指90年代的时候到底在什么位置，结果都指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又调阅这个市测绘院啊，他那可能有相对，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嘛啊，因为测绘是精准的，所以我们现在考古特别强调测绘，所以我们就是最终在这调阅了一张这个一个测绘图，所以定点就定到这个镇水兽啊。当然我们也考虑到测绘它也有误差啊，是会有误差的，包括它这个卫星的多少啊什么，它也会误差，当然误差不会太大啊啊，它会有多多少有误差。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点在这个镇水兽所在的区域去布番去做去，当初呢也是先摸索着先打个小探沟先做下去，而如果觉得碰到有什么迹象之后我们再慢慢的扩大，反正就是做着、确实是还挺准的，最终做了一个5×25平方米的一个探方做下去，哎，正好可着这个镇水兽啊，把它挖下来了。那挖下来镇水兽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去找正向桥嘛，因为这个桥肯定是在这个镇水兽的屁股那个方向嘛，啊，所以我们只能往这个方向。那我们不会说挖完镇水

所以我们说就像攻克一个碉堡碉楼似的，确实很费劲。但是所幸嘛，反正我们在采取了万无一失的措施之后，我们就是在破的时候，为了防止破坏这个下面，在下面铺垫沙子，铺垫棉被啊，要不然你掉下去的这些钢筋这个混凝土渣子肯定就把这个镇容图给磕的一块一块的，是吧？所以我们做好了万无一失的措施之后，我们就破这个混凝土房子，哎，最后这个破完之后，镇容图才亮出来，镇容图的一些个细节啊，确实是古人的工艺，不得不让我们赞叹。他的脖子上的那些鬃毛，包括他的外腹部的这些鳞片，确实是栩栩如生。尤其这个腹部这块，你摸起来，包括看起来，它确实就像这种有血有肉的时候，特别逼真啊，特别逼真。做完镇水兽之后呢，亮出来之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这个镇水兽是不是在原位。你怎么确定在原位啊？那我就说的它有没有根儿啊，对吧？如果这个镇水兽是在一个这个晚期渣土上撂着的、放着的，那它肯定就被移动过位置了啊。那我们就这个想看一下镇水兽下面它是什么，工人师傅用这。

阿宪还有郑水寿。下一次节目我们还要继续来说一说正阳桥。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

0: 美好生活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制精神。北京中轴线形成于元代，发展完善于明清，至今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划仍起着重要影响，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知识开讲今天播出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古老的中轴线在元明清时期是什么面貌呢？本节目介绍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发掘，揭示了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道路、桥梁、市寺、坛庙等等一系列遗存，还原了中轴线历史场景，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真实性、连续性。主讲人张立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4: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四集播出，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中，主讲人已经介绍了中轴线的道路的情况，还谈到了正阳桥的发现以及正阳桥的镇水兽。下面我们继续从正阳桥说起。
5: 明清时期正阳桥我们只发现了镇水兽和它的下面的这个堰翅，那么我们发现的这个桥体呢，整个桥底是民国时期的啊，整个桥底是民国时期的啊。为什么说是民国时期的呢？我们也有证据啊，我们也有证据。这个民国时期的桥体啊，它堰翅泊岸，还有它整个桥体，我们就是在这个镇水兽屁股后面去找桥。刚开始呢，我们只发掘出来了这么一块立面，那我只看这个立面，我可不敢说这就有一个桥的立面，反正就是说没有证据，是不会轻易做一个

郑阳桥确实还在，这是桥的一个南侧的一个圈落。这个西瑞兽是不是跟我们镇瑞兽的风格是一样的？包括给你的一种感觉啊，它是一样的。南圈洞里面呢堆满了好多的这个淤泥啊，这就是个桥。你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桥啊？桥洞内部我们清理的，它桥洞下面的金刚墙，还有它还下面的这个涵脉，包括这个石板这个它的连接处啊，还用这种银洞银锭锁去连接。其实这都是我们古代啊老祖宗啊我们古代先人的一种石。

差不多。哎，我们为什么要清理桥洞啊？就看看这个桥洞它到底是多高。虽然这个清理起来是不太具备条件啊，那个去，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要清理一部分啊，要了解这个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度。那么我们讲完了，那么我们又判断我们做出来这个石桥是啥时候的呢？它的券筑表面有水泥，那水泥呢出现很晚了呀，对吧？你出水泥肯定就不是明清的了呀，这是一个证据啊，这是判断我们做出来这个桥的证据啊。啊，第一个券筑那表面是水泥，还有一个啊，那个桥的东立面是不是离那个镇水兽屁股特别近了？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去万庆桥去看的话，这个镇水兽离桥的这个桥身它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我们做出来的镇水兽呢，离这个桥身已经很近了，就说明这个桥身呢它是加宽过，包括它券联上有这个八局固定，这个三条证据呢，三条信息呢，都提示我们呀，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个桥身呢，不是明清时期的正阳桥了，是民国时期改造后的正阳桥了。我们这个也翻阅过民国时期的档案，档案上是记载了，用这个水泥加固桥身加宽了，还用这个。

桥呢这一块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其实也比较艰难啊，因为这个天桥路口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天桥呢正好在十字路口，而且还是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啊，这就是我们发掘的一个区域啊。你看这那边是北京天桥艺术大厦是吧，我们就站在十字路口中央，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央来做发掘啊。那也是为了就不彻底这个阻断交通呢，所以我们也是一节一节的来做发掘，先做了这一对啊，做了这对之后，我们恢复交通之后，我们再导到这一对啊，再导到这个中间这对，就是一节一节的去做。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拼合，这是用两对啊，是拼合起来啊，拼合起来之后呢，我们哎能看到这个桥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状，这是我们做完之后啊桥的一个整体的形状。这个石盖板啊，这是这个

0: 因为1.6米正好是5尺嘛，你看它引入了5尺。刚才我讲的钟楼玉露是1丈5尺，这个桥身宽呢是3丈1尺。你看它全是用这种阳数嘛，啊，它必须要用这种阳数，它不用这种阳数就不对了。然后这个桥身的宽度是9.98米，就是我们说10米吧，是吧？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正阳桥的宽度是30米，它不是有三路嘛，是吧？平均到每路的话，其实它一路也是10米。那么我们做出来的天险的桥身宽度也是10米，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满足这个皇帝从天险出现的。你如果太窄的话，那么多的仪仗队过天桥的时候不得打乱重整理作用吗？啊，所以说他这个10米的宽度啊是够这个皇帝出行这个仪仗队够他使用了。所以根据这个宽度，根据他采用这个尺度3丈1尺，包括那个排水沟的尺度5尺，根据这个尺度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就是清代的天桥，这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包括这个后来呢，我们又测量这个天桥到正阳门到永定门的距离，哎，它都是 1.6 千米，而正好在这个正阳门和永定门中间。所以呢，我们这种种证据呢，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做出来的天桥就是清代的天桥，这个天桥的一个面貌啊。等于说我们做出来的是这个乾隆时期的拱形天桥，康熙时期的我们没法就是做出来太多了，因为它是乾隆时期在康熙时期天桥的基础上改造的嘛，一改造可能原来的面貌就不那么清楚了。这是我们这个北京建筑大学王瑞英教授啊，跟我们两个一种合作啊，复原出来一个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一个天桥的一个样子。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
0: 最后呢，我们讲一下这个结语啊。首先是形而下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实证了中轴线存不存在，是吧？因为专家有疑惑嘛，到底有没有一条这样的一条线呢？那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证实了这条线是存在的。如果存在，又是什么样的面貌，是吧？又长得什么样呢？我们也做出来了，我们不仅做出来了有道路，还有排水沟，还有桥梁，等于说把整个中轴线南段的面貌全部给复原出来了。整个历史场景，如果我用素描的话，是吧，或者我速写的话，我画这么一个图，我肯定根据这些我能画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实证了中轴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是也解答了这个遗产专家的一些疑问啊。当然呢，我们还厘清了这中轴线的一个历史沿革。中轴线呢，就是自古到今，它一直在使用，一直在沿用，从明清民国50年代到现代，所以这个实证了中轴线它的连续性啊，也反映了我们这个中轴线强大的这个生命力。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就像我们读地图的时候要一直在这看，是吧？我们要读土，通过我们发掘来的土啊，我们读出来了很多的历史细节呀，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场景。就比如我说的这个挑沙铺路的行为，是吧？我们说路途里面的黄沙堆积，这是历史细节吧？啊，古代怎么铺路呀，对吧？用什么铺呀？还有这个路途上的车辙，看到这个车辙，我脑袋里面一闭眼睛，是不是这个车水马龙的景象就出来了？我重点讲讲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啊。你看考古还能解决形而上的一个东西啊，别看天天都在挖土，但是它也可以解决形而上的东西。比如说正阳桥和天桥呢，它都是中轴线上的这个关键节点，标志性的建筑啊，连同我们说的这个居中玉露啊，都反映了都城规划和礼仪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尺度的运用，我刚才反复强调了，它必须是这个尺度，如果不是这个尺寸那就不对了，因为它处在这个中轴线上，处在国家礼仪的线路上，是国家这个关键节点的一些建筑，所以它必须采用这个尺度，比如最终尺度宽度1.5尺，排水沟宽度5尺，刚才我讲了就是天桥下的排水沟啊是 1.6 米还记得吗？啊 ,1.6 米更好是这个5尺啊，因为天桥它是这个中间一个节点嘛啊，所以它这个用尺寸非常讲究啊，天桥下排水沟的宽度是5尺，天桥的宽度3丈1尺，它必须采用这些尺度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用这些阳数的13579呢，是吧？因为这是古人的一个从这个哲学理念啊，哲学思想的高度去解释为什么用这些尺度。然后还有这个都城设计的模数，你看它这个都城设计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科学的规划啊，它不是说随意的，我想建到哪儿就建到哪儿，我想在哪儿砌个墙就砌个墙，在哪儿盖个房就盖个房，是吧？它是有很讲究的，但事先一定是有一个规划的蓝图。天桥呢，正好在这个正阳门和永定门正中，那为什么放在正中呢？是吧？那为什么不偏一点？它不偏不倚，正好在正中呢？因为这是就是我是在这个图上是测量的啊。你看它好多这种500丈 1.6 公里正好是500丈的，从这个永定门到天桥是500丈，从天桥到正阳门又是500丈啊，然后从正阳门到午门它又是这个又是500丈，景山北门到钟楼它午门到景山这全是500丈啊，这可不是随意的，如果只有一个500丈可能我们还不太好说，这么过500丈那绝对不是随意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所以它一定是都城设计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模数，挺有意思啊，如果我们不挖出来天桥，哎，我可能还读不出来这个东西。最后呢还有个中，因为我们一说说北京是中轴线啊，为什么叫中轴线呢？有好多专家学者讲到居中问孙，面南问孙，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个研究者啊，其实还要追究这个中的来源啊，最早的来源其实距今5-6千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是新石器时代啊，已经出现中的意识了。那中的意识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在这个啊观象授时测量这个时空时间和空间中来的，因为我只有确定中我才能确定这个次质，对不对？你没有中你哪能来的四方啊，对吧？所以这个中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中了我才能规划出来这个是吧四方或者四时，才能规划出整个这样的宇宙啊。所以这个中为什么这么重要，是从这儿来的啊。那么这个中的这个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呢，就慢慢的用在我们啊日常生活或者社会运行的一个方方面面，比如表现在这个城市规划中啊，我们就出现了啊这样一条轴线，在城市规划中表现出来啊，定中，定这个中心啊，定基点，然后再定轴线，然后在这个位置的中怎么讲呢？古人呢说的就非常清楚啊，哪是天地之中呢？同治的一定要居中而治。那我他怎么测定的中呢？或者至少是我认定啊，这是中。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金代是吧，

0: 迁到我们北京来。是吧？那原来的同志也是的，我们知道这些金元他都是在这个是吧啊北方这个草原的是吧，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兴起。然后他为什么他这个建立政权之后他要往北京迁呢，不迁到别的地方呢？他就是以为北京是中。原来同志他不是也说吗啊，幽燕之地，幽燕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啊，幽燕之地是吧，龙盘虎穴，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你看这个原来同志他也以为北京是天地之中，所以呢他又把这个都城呢也选在北京。但是明代是吧，清代他都有这么描述啊。到明代的时候，永乐帝迁都北京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明代的早期都城是在南京嘛，是吧？在这个决定迁都北京的时候，他也这么说：捐资是吧？北京实为都会啊，四方万国道理世君啊，他也是认定这个北京是中啊，所以他也把都城啊定在北京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中期我们是啊能深层次追溯它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根源啊。这个中首先是在测量这个时空中产生的中，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居中，然后位居天下之中啊，在位置上要居中。其次，我在这个城市规划之中啊，我也要有这个啊中来统领，就是中轴线嘛来统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都会遇到这个中啊，然后我们行事办事是吧，也是讲究这个中，讲究平衡。总之呢，就是说考古发掘呢是对地下遗存的客观的和真实的再现，中轴线遗址考古发掘呢，对历史事实、历史细节呢起到了印证和补充完善的作用，同时呢也揭示了北京中轴线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啊，包括它的设计理念、空间秩序、礼仪秩序。这句话呢，其实是我特别引以为豪的啊，就是北京中轴线呢是中国古代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典范，读北京城，感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感受到了吗？刚才我说到这个中轴线，在明清我们讲的是明清，但是这个中和中轴线我们可是在很早很早我们史前时期我们就有了呀。所以说就是说读北京城，我们能感受到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条中轴线，一座北京城，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因为今天我们只讲了中轴线，我还没讲了别的任何一个给这个都城、给中轴线提升下的那些重要的建筑啊，所以就包括我们的什么先农坛呀、天坛呀，是吧？社稷坛呀、太庙啊，啊，这些都是从我们远古以来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读北京城啊，确实就是能感受到啊，我们这么一部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史。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一条中轴线，一座北京城。中轴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不仅凝聚了古人在城市营建规划方面的独具特色的思想理念，而且蕴含了特殊的礼仪思想，在世界城市营造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首产下的中轴线系列节目四节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了，这一次的知识开讲也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您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使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一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0: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1: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0: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0: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磷虾肉
0: 啊，磷虾肉。
1: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呐、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

0: 螃蟹啊，
1: 哎，炒鸡蛋
0: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哎，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哎，价格怎么样啊？
1: 在我们张桂芝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00-300块钱那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1: 啊。对，相当于了。
0: 哎，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1: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录到咱们这个平台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赵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0: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1: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0: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

0: 变，依然是1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啊，对对，
1: 你知道吗？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

0: 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1: 还真是。
0: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哎呦，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的，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吃辣酱，朱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

0: 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下降，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三岁，上到八十，咱们这个磷下降，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嗯，
1: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0: 是，
1: 咱们今天主品的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啊。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1: 还真是，
0: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 3 DHA EPA 啊、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1: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还特别咸。
0: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1: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0: 对呀、我吃的安全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10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和一罐。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周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系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0: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1: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儿。
0: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啊。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
1: 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0: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 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0: 嗯，
1: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60块钱，
0: 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

0: 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0。

0: 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1: 好的牛肉，
0: 没错，
1: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0: 对，
1: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0: 对，
1: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1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深山老林里的一只野猴子手里却拿着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山顶上的一间小茅屋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身上却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面对这具再也不会说话的尸体，狄仁杰又会如何帮他找到真凶呢？深山老林中，一只猴子，一枚带血迹的戒指，一具断指男尸，一个神秘的漂亮女子，一段旷世奇恋，一桩惊天血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断指案上集。吃过早饭之后，狄仁杰来到回廊尽头的凉轩上用茶。他一边品着茶，一边细细领略着对面山林里的景色。自从他来到这汉阳县当县令以来，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时值初夏，晨风寒雨，碧树参差，在半山各种各样的鸟叫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狄仁杰正陶醉在这旖旎如画的山光林色中，忽然看见一只黑色的猴子从树梢上直窜下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一直跑到梁轩外的一株低矮的树枝上才停了下来，一双深棕色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狄仁杰。到了这会儿，狄仁杰才终于

第一反应了，他觉得这肯定有点什么问题。他琢磨了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能从猴子手里拿过这枚戒指的好办法。就看他把放在衣袖里的扇子拿了出来，随手啪扔地上了。那猴子呢，一直盯着他看，看见他扔东西呀，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也模仿狄仁杰，先是拿着戒指看了半天，然后啪也扔在地上了。狄仁杰一看，嘿，这猴子还真中计了，急忙站起身来把戒指捡起来了。狄仁杰眯缝了眼睛，仔细地端详着这枚戒指，果然是一件稀世珍宝啊。这戒指是由两条相互盘绕的金龙组成，首尾衔接处还镶嵌着一颗寒光闪闪的八棱碧水翡翠，戒环很宽，看起来应该是男子佩戴的。看过之后，正当狄仁杰要把这枚戒指放进衣袖里的时候，猛地发现这戒指的背面还有几处赭色斑点。等他再仔细一瞅啊，原来这是风干了的血迹。深山老林里的野猴子居然拿着一枚如此昂贵的戒指，而这戒指上还沾着血迹，这可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狄仁杰敏锐的洞察力告诉他，这枚戒指肯定不会是在山顶上的人家弄来的，因为一般的猴子胆儿都小，从来不敢靠近人居住的房间。当然了，他也有可能是从花园某个角落捡到的，但是即便是这样，那这只猴子从山顶穿过那片密林，再窜到山脚的这段路上，也有可能会随手扔掉啊。不对，这猴子肯定是在山脚附近的地方捡到的。想到这儿，狄仁杰又重新看了看手中那枚戒指，那块碧悠悠的翡翠犹如一只凄惨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似乎想要是告诉他一点什么事情。那几点赭色的血迹使狄仁杰神情恍惚，忧虑重重，难道这戒指的背

黄，是一家生药铺的掌柜。另外在这半山腰上还有一间用树枝搭成的小茅棚，供上山砍柴和路过的人歇脚。狄仁杰眉头一皱，问道衙役，那姓黄的是不是就是孔庙对面那家生药铺的掌柜的呀？平时见他吧，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正是，听说那黄掌柜的药铺今年生意不怎么好，这倒还在其次啊，最让他心烦的是啊，他的儿子今年已经19岁了，却是一个傻子，都快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了。听完衙役这番介绍，狄仁杰马上叫来了他的手下陶干，和他讲了早起得到这枚金戒指的事儿。说完还指着戒指对陶干说，你看看这戒指上沾着血迹，我觉得有可能是失主在林子里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路人休息的茅棚外，狄仁杰上前就把茅棚的门推开了。可是让他没料到的是，当狄仁杰推开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原来地上居然躺着一具死尸。这间茅棚里的摆设相当简单，靠后墙放着一张空着的木床，床边还摆放着一张松木粗制的桌子和两把椅子。看到这儿，狄仁杰马上让衙役把窗户打开，然后便和陶干蹲下来仔细地检查这具尸体。死者穿着一身蓝布衣裳，年龄看上去大约50开外，身材高瘦，皮肤又黑，头发胡子都已经花白了，但是修理的却是十分的整齐。这头发上还沾着好几块的血斑，左手的四个手指头全被从中间切断了，只剩下血迹斑斑的残端，唯有拇指是完整无缺的。死者的面相非常恐怖，下巴已经完全脱臼了，呆滞的眼睛惊恐地张得很大。一番观察之后，狄仁杰和陶干惊奇地发现，这个人小拇指残端的皮肤上有一圈白印，那纹理刚好和戒指上两条盘绕的金龙一致。没错，这个人应该就是戒指的主人了。尸体粗粗检查过后，狄仁杰吩咐衙役把死尸抬到门外，然后又和陶干检查起这间小茅棚来。因为这里没有固定的人居住，所以地上、桌上、椅子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尘土，地上除了有凌乱的脚印之外，并没有一滴的血迹，而且也没有任何拖过尸体的痕迹。很明显，这不是这场命案的第一现场，看来这死尸是从外边抬到这里的。茅棚里的情况，狄仁杰基本上心里有了个数。他弹了弹身上的土，出来又看了看那具尸体。当他小心翼翼地搬动死者头部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头上有一个很致命的伤口。如果猜测没错的话，他肯定是被铁锤一类的钝器猛击后脑勺致死的。顺着头，狄仁杰接着往下看，他发现这个人的右手看起来相当的粗糙，可他的手指甲却修得很细长，看来他平时很注意保护。这时候陶干也是在这死者身上搜了一溜够，想找找有没有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可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狄仁杰站起身来，长出了一口气，看来这个凶手是有备而来的，把所有能说明死者身份的东西全都拿走了。发现死者的地方并非案发现场，死者的身上一点能显示身份的东西也没有，这可真是给破案增加了极大的困难。狄仁杰该从何入手呢？深山老林中，一只猴子，一枚带血迹的戒指，一具断指男尸，一个神秘的漂亮女子，一段旷世奇恋，一桩惊天血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断指案上集。狄仁杰吩咐衙役将死尸抬回衙门里，还传话让衙门里所有的人都来辨认，再去请仵作来验尸，然后又下令让捕快去将生药铺的黄掌柜请来见他。陶干一听去找那黄掌柜，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便问了：老爷啊，您认为这黄掌柜认识这个死人吗？啊，不，你想啊，既然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就很有可能啊是从山顶上抬下来的。我找他只是想问问昨天夜里这山上有没有游民或者暴徒打架斗殴，再有就是啊，这山上除了他和那开当铺的蓝掌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居住。说完这番话，
狄仁杰又低头看了看这具尸体，一脸愁云地说，你看这死者从外表上看像是个游民或者工匠，但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脸，却又像是一个念过书有教养的人。如果这枚戒指是他的，那他肯定不是个穷人。但是你再看他脸色又黑，手脚都这么粗糙，又像是个常年在外颠沛流离的人，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回到衙门里，仵作已经做好了验尸报告，递到狄仁杰的面前。死者年龄大约在50上下，是被铁锤之类的凶器击破了脑颅毙命的。死者左手的四个手指头是在被害前后切去的，被害的时间大约是昨天的深夜。一番话说完，仵作停了一停，又接着说，至于那四个手指头是如何切下来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死者左手残留的指骨没有碎裂，切面是平滑整齐的，依我看来只能是一种特制的利器才能切得如此干净利落呀。其实死者当时显然是没有反抗和挣扎。听完仵作的报告，狄仁杰忍不住又将那枚金戒指掂在手上，苦苦思索。这案子真是有些蹊跷啊，既然凶手想要他的命，干嘛还要砍去人家的四个手指头呢？莫非凶手杀害他之前先折腾他，逼他供出什么事情的真相？或者砍掉那手指只是为了灭去手指上的某种

仵作退下以后，捕快将黄掌柜带进了书斋。这是一个气质文雅、上了年纪的老人。狄仁杰客气地说：“烦劳黄掌柜过来，我只想问问山顶上的一些情况。”黄掌柜是住在山顶上吧？黄掌柜答道：“老爷所言甚是，这时节山上可比城里凉快多了。那您可曾听说昨天夜里山上发生了游民之间的斗殴呢？”

回老爷，目前只有我们两家住在山上。听完黄掌柜的这番回答，狄仁杰嗯了一声，便吩咐捕快带着黄掌柜下去辨认死尸了。没过一会儿，捕快就回来禀报说，这黄掌柜也不认识这死者。狄仁杰沏了一杯浓茶，坐在书斋里一边喝一边想，如果这枚戒指是死者的，那他就不是个游民乞丐，肯定是个有钱人。那如果他真是乞丐，死于游民乞丐斗殴，那手指头上怎么会有和戒指一样的印记呢？这人到底是谁呀？想到这儿，狄仁杰叹了一口气，看来破案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这枚戒指了。狄仁杰吩咐陶干，让他拿着这枚戒指到城里各家当铺、贵房和金银号去，或许能有人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到底是谁。陶干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贵房、当铺、金银号，可谁都说没见过这枚戒指。他又耐着性子寻访了几家末流的客栈，也没听说近两日有外乡游民斗殴凶杀的传闻。跑了一天下来，陶干最后是疲惫不堪地坐在了孔庙的玉石台阶上，一边揉着脚，一边着急生气，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正当他望着对面那家黄记生药铺呆呆出神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这生药铺的隔壁有一家不太被人注目的铺子，黑漆的大门敞开着，门边还挂着一块烫

把这个剑卖给我，我也不是很懂，拿来让您看看，这玩意儿别是来路不明，要不然就不是真金打成的。蓝掌柜将这枚戒指拿在手里看了看，这脸色立刻就阴沉下来了，眼里还流露着一种奇怪的眼神。我从来没见过这枚戒指，您问的我也不太清楚。话说到这儿，柜台里一个

吓得满头的冷汗，再也不敢搪塞了，只好承认，这枚戒指我的确见过。那天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拿着这枚戒指来到我店里，因为当时我出的价太低了，这生意就没做成。您别看这姑娘啊，像个游民，可长得却是非常漂亮。当时我见这姑娘实在是惹人喜欢啊，就动了歪心眼了，想约她单独见个面。可谁想那姑娘说她哥哥就在外边等着她呢，我要是图谋不轨的话，小心吃拳头。就这样，她就走了。狄仁杰听完蓝掌柜的这番话，简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呀。看来这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那个漂亮姑娘和她的哥哥。说来这事儿也不难，因为漂亮姑娘向来引人注意呀。于是陶干动用他那三教九流的关系，没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这姑娘和他的哥哥。原来这姑娘名叫沈云，他的哥哥叫沈金。

案情终于有了一丝眉目了。可这神秘的兄妹俩又与这死者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怎么会有这枚戒指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狄仁杰断案系列之断指案下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4: 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7: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欢童儿少时要情，
7: 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9: 庭前间谍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0: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7: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哎，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的熏陶。
1: 哎，
0: 老尖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哎，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呀，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0: 在现场似的。
1: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
1: 对，
0: 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儿，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1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1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哎，299元，
1: 299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

0: 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1: 啊，
0: 已经熟悉了他那个老的味道。
1: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0: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青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0: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啊，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1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1袋，也就是11袋，1斤1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打春节之后吧一直在关注木耳。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木耳吃。
0: 为什么呢？
1: 觉得

0: 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0: 对，
1: 他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0: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1: 是，
0: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啊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
1: 对，
0: 还有什么
1: 豆芽
0: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他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1: 嗯，就是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只有这一次，每年。
0: 是的，就是头茬木耳嘛，大家去讲究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比如说你吃秋木耳，吃其他的木耳也都具有营养价值。
1: 嗯，
0: 但是呢，就跟喝茶一样，你喝其他的茶味道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喝这个明前茶一样，就是回馈回来，就是大家为什么非得爱吃这个春天的头茬木耳，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期长。
1: 嗯，
0: 而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因为东北有很多的木耳的产区，
1: 是
0: 啊，这个全国呢，大概你比如像安徽呀，还有南方啊，它其实也长木耳，大家就这么理解，你有树木的地方，其实就会长木耳。但是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地区里的这个产区，那就是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绥阳镇的这个木耳。
1: 哦，那这里的木耳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0: 所以这里就要给大家提到黑龙江省的这个叫东宁市。
1: 嗯，
0: 东宁市它为什么叫东宁啊？是因为它在宁古塔的东边。
1: 哦，
0: 宁古塔大家熟悉吧？
1: 是《甄嬛传》里面流放的宁古塔。
0: 那时候叫宁上黄泉路，不去宁古塔。
1: 是，
0: 但宁古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塔，它没有塔。它其实是一个满语，它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1: 是
0: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
1: 嗯，
0: 哎，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
1: 哦，
0: 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1: 是的，
0: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
1: 对对，
0: 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养木耳
1: 那
0: 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5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冯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嗯，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哎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 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那主品。

0: 买十袋再给您赠五袋一模一样的哈，五袋每袋50克的这个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额外再给您加赠五袋，相当于今天是买十袋送您十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售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1: 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0: 哦，一斤就两百。
1: 一斤200块钱、
0: 哦。
1: 那咱们这个规制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0: 对，两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1: 两斤，
0: 对，
1: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0: 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清水里头
0: 泡着。
1: 比如说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那晚上呢要给老人和孩子做饭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放一点木耳进去，其实都是会有营养价值的。
0: 是，
1: 我给大家推荐我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把以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会放一点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0: 是，
1: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0: 哦，直接就蘸着吃。
1: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0: 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1: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0: 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
0: 对，
1: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0: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 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1: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一斤要200块钱，
0: 一斤200块钱，
1: 咱们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0: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确实是口耳相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哥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款高品质的受到当地认可的酒。那么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这是在它的进口完后的酒标上是有明确标明的，而且呢它是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这个酒标背后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上是以三开头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以三开头的是进口的产品啊。那么关于它的这个产区贝尔热拉克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贝尔热拉克呢，产区是法国西南产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区域。它位于您可能更多的熟悉的这个波尔多以东，沿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红酒的产区。那么为什么推荐这个产区的酒呢？也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商品经理啊做了一些功课，同时呢通过联系当地的这个产区的酒在我们中国的经销商，所以呢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这款酒。那么贝尔热拉克这个产区呢，自罗马时期起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与法国许多其他的地区相似，藤蔓在该土地上呢，从中世纪生长的就相当茂盛。这要感谢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了许多葡萄园的这个修道院啊。当然是中世纪受到这个宗教的影响嘛。在百年战争期间呢，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被这个英国人所控制，而河流上游的贝尔德拉克呢，仍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这些地区的这个葡萄园和酒庄里的整个酿酒历史时并没有被百年战争所中断，那么也就更好地保留下来了老的葡萄藤，从而也就造就了如今这里的葡萄酒往往要比您可能在市面上或者说在法国当地更加熟悉的波尔多葡萄酒，它相比起来更加的柔和，用这里多种葡萄混酿出的酒呢，香气更加的浓郁，兼具活力与滑柔之感，所以说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的好的法国小的核心产区，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这个产区是好的产区，而且是真正的在这个产区当地的哥图骑士的这个酒庄品质，它出产的红酒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款红酒是达到了 AOP 的级别。那么什么叫 AOP 的级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法国红酒等级里的四个等级是法律所规定的。那么第一就是法定产区葡萄酒叫做 AOP 级别，第二是优良地区餐酒，也就是咱们平常配着这个吃的一块喝的这个地区餐酒。

0: 油的品质可能就会更加一般一点。我们要是对这个法定产区要求越小，它的酒的品质越更加的严苛。所以说今天这款酒还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去推荐的，因为它在各种层面上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基准之上。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老藤和混酿导致这款酒的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富。
1: 刚才李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以及它这个评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老藤的葡萄树为什么酿出来的酒好喝哈。这个老藤的葡萄树呢，它扎根更深，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和矿物质，营养也更加的集中，所以说它内含的物质也就更加的丰富浓郁。那同样的法国工艺酿造，那有老藤葡萄参与的红酒呢，就会更加喝起来有层次感，而且兼具活力与柔滑之感。另外呢，说完老藤，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混酿哈。这个混酿其实呢，它能够带来更好的口感。那这款酒呢，是由酒庄的酿酒师选用了梅洛、赤霞珠双珠混酿，风味平衡的恰到好处，使用品种更多，带来的不同葡萄的风味也就更多。酒款浆果味道鲜美突出，层次分明，酒款酒体较厚，入口顺滑，单宁柔和，整体表现呢是优雅细腻的。而且呢，到时候大家拿到这个酒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酒体就是暗宝石红色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黑色的浆果，其实就类似于这个黑莓的香气，入口的色度比较低，像我就比较喜欢喝这种入口色度比较低的酒，
0: 它也可能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个梅洛还有这个赤霞珠，刚才提到了两种葡萄混酿的话呢，它的辛辣感其实也是要低于普通的法国混酿，它更加柔和，也就是其实更适合咱们国人以及女性朋友，因为它的这个酸度其实是更均衡的。
0: 对，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背景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贝尔德拉克地区呢，其实在百年战争的时候，包括中世纪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战火的纷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葡萄园，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歌图的骑士酒庄，都是没有中断过酿造葡萄酒的。那所以说这样的老藤呢得以保留下来，它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酒出来以后，虽然浓，虽然厚，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并不辛辣啊，并不苦涩。这样的酒其实是更加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的，也更加适合咱们日常去佐餐啊。比如说咱们吃中国菜也好，外国菜也好，都可以用它去点缀一下，它其实是能够激发您所吃的正餐的那个味道更加的这个丰富，而且更加的突出的。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酒啊，法国原兵原装的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它的价格和性价比，因为有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渠道，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所以呢它这个价格和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叫做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总共呢我们带给您六瓶，每瓶是750毫升，扫码价是一瓶就要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六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当然了，您要满足三种条件哈，第一个是北京本地的收货地址，第二个是本月内订购，第三个呢是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如果您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会给您赠品，就再赠送给您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六瓶，也就是12瓶，每瓶750毫升，399元。
0: 哎，另外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您在节目期间订购，我们会把这个本来的瓦楞纸箱给您升级成彩箱，这个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给您送的是一个彩箱，白色的箱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款酒的英文的介绍信息，包括它上面还注明了这款酒庄的这个继承人的历史，从1855年开始他们就开始酿造真正的贝尔德拉克的这款酒啊，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酒箱的包装是非常非常典雅的。那所以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来自于核心的产区，这个产区也是在我们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红酒不多见的，它的名字叫做贝尔热拉克产区的骑士 歌图干红葡萄酒啊，这款酒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受到了法国当地的村庄包括当地的品酒师的认可的。这款酒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

0: 强调它的产区，是因为这款酒在咱们国内上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2瓶，只要您满足第一北京的售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还有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就能拿到12瓶的这个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如果您还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我们还会给您把这个瓦楞纸箱直接升级成一个白色的彩色的纸箱
1: 啊，
0: 这款纸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包括它整个的从1855年的这个酒庄的历史，买来送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
0: 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进行购买，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

0: 有度数。
1: 嗯，那这保质期呢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一般的红酒，如果您是这个室温存放的话啊，大概是10年左右。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技巧，一定要把红酒躺着放。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红酒它的塞儿是橡木塞儿，我们要让这个红酒直接浸到这个橡木塞儿里边啊。如果您竖着放，这个橡木塞儿呢它接触不到酒体，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干裂了，这个酒精容易飞。
1: 那有听众说了，你们刚才说的那么好，但是我买来尝了，如果说我不喜欢，不适合我的口味怎么办呢？
0: 我们只有一个字儿叫退。我们有北广的专属客服。如果您不喜欢的话，全价退给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真正的 AOP 级别的红酒。今天12瓶只需要3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梅菜扣肉。
0: 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 的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
1: 短短的感觉，
0: 微微的
1: 是吗？
0: 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

0: 们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

0: 肉，哎，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1: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的。
5: 我这儿可好，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挚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一个演奏葫芦丝的组合，叫红心圆梦。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去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一起关注一组银铃资讯。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所调整，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30天至第17天。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到9月27号，电影总票房破2亿元。本市方面，9月26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国庆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花篮内选取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此外，10组立体花坛将亮相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新时代，
6: 新老人，
1: 新生活，
6: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热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高鸿雁、倪丽君多年前与葫芦丝结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老师，到舞台上的演奏者，这中间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优美的乐曲。

对于葫芦丝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关于葫芦丝的常识您了解吗？接下来我们就请嘉宾为大家一一道来。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好的，我们刚才呢欣赏了一首美妙的乐曲，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认识一下为大家演奏这首乐曲的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请两位和

0: 那您演奏葫芦丝、学习葫芦丝大概有多少年了？
1: 我从2007年开始，然后
0: 快20年了，
1: 到2011年在央视演出，2011年取得了葫芦丝高级教师证，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协会里头，然后登上这个央视的舞台呢，也是一个意外吧，
0: 意外，待会儿讲讲，一会儿讲讲这个意外是怎么回事。您本职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本职是搞技术的，
0: 搞技术的，
1: 是助理工程师，
0: 就是跟这个葫芦丝没有
1: 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对，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满67岁
0: 啊，六。

0: 就是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1: 是的，
0: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对葫芦丝的热爱。一会儿讲
1: 确实是这样
0: 的故事。好的，我们认识一下第二位老师倪丽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倪丽君。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59岁
0: 啊、哦，您年轻一些哈、嗯。那么跟大家来讲讲，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之前呢是一名职业药师。
0: 哦，药师，
2: 是学药的。嗯，
0: 就我们现在其实大家渐渐的健康理念呢越来越科学了，越来越提升了。以前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尤其对老年朋友来说，现在呢一定要讲究，因为有些药物之间作用是相互影响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尽量能减少就减少。或者呢把这个时间错开了，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药剂师的工作，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嗯、
0: 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哈。
2: 对 对, 对，
0: 我相信跟您打交道的有很多很多的老年朋友。
2: 嗯，
0: 好的，那么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学习的？现在有多少年了？
2: 我是2009年开始学习葫芦丝。
0: 嗯，
2: 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开始我是比较喜欢听葫芦丝的声音
0: 啊，
2: 就是
0: 从喜欢听一直到开始学习演奏，
2: 然后那时候家里有很多的那种光盘，然后就老听那种，
0: 后来就不过瘾了是吧？
2: 哎，后来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有机会去学习它了。
0: 明白，一会儿详细讲。
2: 嗯，好，
0: 我现在最想问两位老师的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片花当中说到的葫芦丝，我们都见过都熟悉，它不像很多乐器离我们有距离，葫芦丝我们都觉得离自己特别近，因为身边可能就会有朋友在吹奏，但是知识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我看今天两位老师到我们直播间呢是带了4把葫芦丝哈，
2: 对，
0: 那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有一些什么异同吗？那高老师您先介绍您手里的这2把好不好？
3: 好的、我带了这2把葫芦丝、一个是 F 调，是小 F 呢，它分大 F 和小 F， 它们之间是差着8度的。
0: 嗯，
3: 啊，我们一般吹重奏的话哈都是需要这种葫芦。今天我跟我师妹就是我们两个人，我吹小的，她吹大的，
0: 嗯，
3: 是代表爱情啊。我这代表是女生、
0: 哦，
3: 她那个是大的，
0: 比较醇厚的，比较厚重的是男生，
3: 男生，对对对，
0: 是女生。
3: 然后其次呢，我这把葫芦丝是 C 调的、
0: 哦、C 调的
3: 啊 ，C 调的，也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吹重奏的时候用。单独的时候也吹，
0: 嗯，
3: 知道吧？我们主要我们这个组合是以重奏为主，
0: 明白
3: 啊？
0: 嗯，单纯的齐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要挑战，
3: 对对对，
0: 要变化，
3: 是的，是这样。
0: 嗯、那么，倪老师介绍一下您手里的这2把。哎呀，这个大个子，
2: 我这个葫芦丝呢是大 C 调
0: 啊、哦，大 C 调。
2: 和我师姐那个小 C， 我们两个吹重奏就是一个高声部、一个低声部。
0: 嗯，
2: 我这把葫芦丝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0: 看到了上面
2: 是
0: 都是粘的。
2: 对，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它，因为它的音色比较厚重。也是我最心爱的葫芦丝之一。
0: 我特别想知道它怎么伤痕累累的。
2: 它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背着这个葫芦丝上车，然后人特别多，特别挤、嗯，然后那个车门一关，就把我这葫芦丝给夹到了、
0: 哎。当时心都碎了。
2: 哎呦，当时真是心都碎了。这是我的心爱之物。
0: 它上面有好多道这个粘的缝、那您当时把它怎么粘到一起的？粘到了不会影响它的音质吗？
2: 不会影响音质，因为就是当时裂了以后、当时没有裂这么多，没有裂这么多，就是有那么一个小口，我就用这个502胶给它粘上了、后来就是越多，就是因为咱们北方比较干燥，
0: 对对对，
2: 冬天的时候，家里有暖气又特别热，然后这个葫芦丝，比如说我冬天拿它出去演出啊，外面冷，一冷一热呢，这个葫芦就特别爱炸，
0: 嗯，
2: 然后呢，它就又接着顺着那个口就越来裂了越多。
0: 一般人到这个时候就换新的了，但是您就是念旧，
2: 对，比较念旧、然后他陪伴我也很多年，所以也是很有感情的。
0: 但神奇的是修修补补竟然没有影响音质啊。
2: 啊，对，没有影响。
0: 这个皮葫芦丝是比较皮实、比较抗造的是吧？
2: 是的，对的、而且它越吹音色越好、就是生葫芦，如果买来的新的葫芦丝，它那葫芦比较生，它的音色比较生硬，这个吹时间长了，它的这个音色会越来越好听。
0: 对，就像小提琴一样的是吧，几百年的小提琴，名家做的，价值连城的，
2: 对
0: 啊，就是经过了岁月的打 打磨之后它声音更美妙了。
2: 对的对的、嗯、
0: 这是小一点的。
2: 是 F 调，
0: 嗯
2: 嗯，大 F。
0: 就是跟师姐的那个 F 可以配成一段。
2: 大 F、嗯。
0: 啊。那么葫芦丝我们大家看到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有一个葫芦在上面的、
2: 嗯。
0: 然后下面的这个结构又是跟我们平时的管乐民族乐器的这个管乐很像。那么葫芦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师姐说
3: 说吧。
0: 嗯，
3: 这个葫芦丝哈，它是由几个部分来组成的，它是由吹嘴、葫芦、
0: 嗯、
3: 再加上三根管。
0: 嗯，
3: 这三根管呢，中间这根管是主管
0: 啊，
3: 也就是吹主旋律的，旁边两根副管是起和声的作用。
0: 嗯，
3: 也就是说它这上有一个梅花扣，梅花扣离这个葫芦近的叫高音副管，然后这个离得远的地方它叫低音副管、
0: 嗯、
3: 这个副管吹出来是咪，这个副管吹出来是低音的拉、
0: 啊、
3: 它最后我们学到高级的时候会打开它产生一种和声效果。所以里边呢它是有簧片的，我可以打开让大家看一眼啊、嗯，它是一个簧片，它是有一个小舌头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你气息吹进以后产生让它震动产生声音。这个葫芦呢是个共鸣体，
0: 嗯
3: 啊，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我们这共鸣体发出。
0: 是的，
3: 嗯，
0: 所以葫芦丝的声音比好多我们的传统的那种民族的管乐，它声音要大，是吧？
3: 声音小
0: 啊、哦，声音小是吗？
3: 对，穿透力很强，
0: 穿透力强，但是它声音小，
3: 声音小
0: 啊、哦，明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一个扩音设备，
3: 对对对，
0: 然后让
3: 它
0: 声音
3: 传得更远。它受它这个影响，因为你要吹的那个低音的时候吧，它那个只有这后面一个出音孔、
0: 哦，
3: 你要吹上面呢，它可以从这边还能出来一点、
0: 嗯，
3: 所以它的声音是不会很大
0: 啊、
3: 哦。可是它穿透力很强，
0: 是的，是的，没错、
3: 嗯，
0: 它非常的受老百姓的欢迎。
3: 对，因为它的声音它的频率特别适合人体的这种接受能力
0: 啊，而且听着非常的
3: 优美
0: 动听。
3: 是的
0: 啊，好的，那我们了解了葫芦丝之后，那就要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讲自己和葫芦丝结缘的故事了。
1: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高鸿雁、倪丽君又是如何开始学习葫芦丝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0: 刚才两位老师跟我们大家起了个头，讲怎么样开始学习，我们没有详细的讲，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要讲讲自己的求学之路了。我看到两位老师其实也是学了时间不长，并不是太长，就慢慢的考了教师证，然后成了专业老师了，可见两位是非常喜欢的，下功夫用心，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问一下韩雪老师，您是怎么样的和葫芦丝结缘，然后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3: 我最早接触葫芦丝也就是无意间啊，遛弯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个时候在北京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有葫芦丝这个东西。
0: 2007年的时候，
3: 对，
0: 比较早，
3: 也许很多，也许我啊就是没有听过啊，因为我毕竟
0: 搞工程的，
3: 对对对，
0: 搞技术的，
3: 没有人注意这些事情、嗯、就这种声音飘过来以后，我就听，哎呀，这什么声音这么好听，我就闻着这个声音去找去了。就有一个人在一个亭子里边啊，就是吹，当时的就是月光下凤尾竹，知道吧，就是这个声音，就说好多学葫芦丝的人都是从这月光下凤尾竹来喜欢上他
0: 的。
3: 后来我就问，我说您吹这么好，你怎么学的呀？他说我一老师。我说呀，你赶紧把你的老师的那个电话告诉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咱们这么方便交通、
0: 啊、
3: 对，那个时候还是那 BB 机啊什么之类的啊。后来我说你赶紧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这么着我就跟着一个从南方来的一个小老师，姓张啊、
0: 嗯、
3: 具体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太早了啊。后来就跟他，
0: 这有点可惜啊，老师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3: 因为那个时候，对，也许知道当时就忘了、
0: 嗯、
3: 这小20年了，
0: 可不。
3: 后来就跟那老师就一起学，嗯，有学了有半年吧，我又 从网络里，那时候网络就很发达了，因为我孩子从小就是学网络的，就是家里有电脑比较早，所以就从网络里头，那个时候叫 UC， 现在叫5100啊，就是最早的前身就是 UC， 我从 UC 里寻找南方的啊，因为这发展过来是从南方来的嘛，我就开始在找房间去学，然后就找了许多的老师啊，
0: 都是在网上学。
3: 对，一直到考级我都是从网上学的。
0: 嘿，那您这也够厉害的
3: 啊，因为喜欢嘛，天籁之音啊，从来没觉得好像什么音乐能够那么吸引我，所以我就从网上一步一步就学了这么多年，然后到2011年连考级再考高级教师证。
0: 哎呦，说的好轻松啊。问一下倪老师，这师姐说的特轻松，您学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一路升级然后就非常的顺畅吗？
2: 对的
0: 啊，对的，
2: 就是我学葫芦丝是也是因为开始很喜欢，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我同事聊天，他就说他家儿子在学葫芦丝，他家儿子那会儿上小学。哎呦，我说在哪儿学呢？我说我也喜欢葫芦丝，我也想学，我说你把老师推荐给我吧。这样他就把老师推荐给我了，推荐给我，把老师电话给我以后，我就给老师打电话，给老师打电话呢，我就想，因为那会儿我也不懂音乐，我也什么都不

0: 哎呀，能学会。他说我这块学葫芦丝的都是60多岁的，他说你这么年轻一定能学会。就老师这句话就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我就想，哦，我一定要把它学会。我说别人60多岁都能学会，我说我40多岁我也一定能学会。从那开始，我就跟这老师学习，跟老师学习，然后他又带我去他的老师，我又跟他的老师继续学习，然后之后也是，2011年就我们就参加了这个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葫芦丝高级指导教师研修班。
1: 嗯，
0: 我和我师姐就认识了。
1: 嗯。
0: 我们是一个班的
1: 啊，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考完那个教师研修班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差得很远很远，因为我刚吹2年。从我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加倍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我。

0: 就是又从零开始，然后从基本功上开始下功夫练习，然后就这样因为喜欢所以坚持了这么十几年。
1: 哎呦，我觉得两位有点误打误撞的那个意思哈，都是一开始都不怎么了解这种乐器，然后呢找到学的老师了，就求之若渴，求贤若渴，赶紧就开始学习了。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不需要说哎呀天天下决心，然后去了解各种信息各种资料，等您了解都差不多了，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0: 对，
1: 有时候啊就趁热打铁，趁着有这股热乎劲儿，有这股激情的时候，赶紧就投入进去。
0: 对，
1: 反倒呢容易给自己再添一把火。
0: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经历，确实也给了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个启示，就我们喜欢一样东西，我们真的别有那么多的考虑，那么多的顾虑。
0: 对，是的，
1: 直接投入。那个韩雪老师有话要说哈？
2: 没有，说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
2: 是的，
0: 只要喜欢就抓紧学习。
1: 对，抓紧也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如果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假如说知道后面还有这么多的付出，还要学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可能现在再回头未见得就觉得当时就一定要学了哈。
0: 对对。
1: 但是一路走过来，我们这不就是把一个巨大的工程把它缩小了嘛，变成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做起来，有没有那么难了？那我们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吧，下面要进广告了。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演奏一首曲子，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就做准备。我们今天的两位老师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听的乐曲。
3: 站着吹。
1: 好，站着吹。那您可以把音箱打开了，给我们大家报个名吧，叫什么名字？
3: 竹楼情歌。
1: 竹楼情歌。好嘞。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

0: 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5: 国中年少，
1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5: 少年中国是什么？
1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5: 杂志怎么救国啊？
1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8: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新时代，
1: 新老人，
0: 新生活，
1: 新榜样。
0: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热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高鸿雁、倪丽君多年前与葫芦丝结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老师到舞台上的演奏者，这中间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高鸿雁、倪丽君又是如何开始学习葫芦丝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那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是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两位老师，他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对葫芦丝的热爱和如何的传播葫芦丝的音乐文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两位嘉宾聊聊他们的故事。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其实都是偶然的机会喜欢上了葫芦丝，误打误撞的就学习上了，这一学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刚才讲的非常的顺畅，学了几年之后就考了教师资格证了。那我也想知道，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很吃力的时候，有没有很费劲的时候，一路的这个升级都是如此的丝滑吗？先问一下韩雪老师吧。
1: 有的
0: 啊，
1: 我最早接触的比较早嘛，所以那个时候葫芦丝不像现在似的制作啊这么精致啊，过去那个是比较粗糙的、
0: 啊、
1: 最早的葫芦丝，因为葫芦丝不断的升级，对吧，不断的改进。当时就是我跟那老师学葫芦丝的时候，一周根本就没有吹响
0: 啊，吹响都没有吹响，
1: 没有啊，没有，这一周都没有吹响。后来到第二周再去找老师的时候呢，
0: 一周没有吹响指的是每天吹都没有吹响吗？
1: 每天就是吹不响，它没有要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发展的
0: 早嘛，工艺也没有现在那么好，
1: 对对对，然后教的方法可能也有关系、明白吧、后来就是吹不响。后来我到那儿去以后呢又找老师，我说老师我这一周都没吹响，一个音儿都吹不响。后来呢他一吹也不响
0: 啊、
1: 也不想，给我印象
0: 就您那个乐器是吧？
1: 对，他给我买的，老师嘛，他带过葫芦丝给我，然后吹不响以后我就，
0: 那也不是您的问题，
1: 对呀、后来那老师你猜怎么着呀、我印象特别的深，他拿了一把钥匙、上面有一把小刀、知道吗，拿起来从兜里拿出来就拿着黄面啪啪啪啪就这么调，

0: 我估计他也是制作的，要不然他怎么会那样呢，是吧？虽然没带工具啊，掏出来那一串钥匙我印象特别的深。那小伙子，
1: 那我觉得您还是挺执着的，一般人一周吹不响的话就算了，但是您知道去找老师去找问题去了。
0: 是的，能吹响了我就高兴了。
1: 那可不是，
0: 后来我又给他介绍一个学生，我说俩人一块学，不是有一个
1: 互相
0: 吗？
1: 对
0: 对
1: 呀、
0: 啊，互相比着，你那什么时候不想学，由他呢，
1: 对对对，
0: 就能互相比
1: 着。
0: 结果去那个教的那个学生根本就不学，他也吹不响。
1: 后来呢？
0: 后来他就撂下了。就撂下，我就一直就跟着这老师学
1: 一样的事情、但是结果是不同的。
0: 是的，
1: 他放下了，
0: 因为我这人学什么东西比较执着。我要学就把它学会，
1: 这也是
0: 学好。
1: 搞技术的人的一个特点，
0: 对对对，他精益求精，他不会马虎的。就在这一小段上，我也给他处理的特别好。
1: 没错，那现在还会有新手拿到葫芦丝吹不响的情况吗？
0: 有啊，
1: 现在也会有。
0: 教学生
1: 工艺上没有问题了，
0: 工艺没有问题了，就是
1: 方法
0: 问题了。对，我现在新接了一个班小孩的最小的是幼儿园大班。
1: 哎呦，这小
0: 啊，幼儿园大班的
1: 五岁
0: 小孩，然后对。基本上全在小学的，现在接的这个班，然后他就是吹不响。你怎么教也吹不响。后来我就说，你不是吹不响吗？我教你妈，把他妈教会了，回家给我辅导。
1: 结果呢？
0: 结果第二个星期来了，就吹得非常好。
1: 哎呦，真好！您这方法也不错哈。
0: 所以就说你学什么东西吧，你得有讲究方法。所以班里的所有人99%都会了，就是他这一个。后来我就给他留下怎么吹？我说是摁孔能事儿的，还是气息的事儿啊，还是方法？我都教了，别人都会呀，为什么你不会呀？我摁着孔让他吹，他还是吹不响。我就教他妈。你知道吗？把他妈教会了，我说你回去教他
1: 妈妈也不错，妈妈也挺灵的。
0: 所以我教孩子们的方法就是首先把家长抓住，
1: 这方法好。我记得好多钢琴的琴童也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长学会了，然后回家陪着孩子再去练。
0: 对，
1: 是
0: 这样，
1: 这是好方法。
0: 你吹的不一定有的好，可是你乐理行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上课必须要是讲乐理的。
1: 太有意思了。您看这刚学就遇到这情况了，吹不响，这也是影响了后面的整个的学习和教学。所以能够跟那些搞不懂的孩子们共情。问一下倪老师，您刚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吗？
2: 我刚学的时候我是能吹响的。就是我拿到了葫芦丝，我一吹就吹响了。老师说还行，挺有悟性的。
1: 能吹响。
2: 对，能吹响。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就是我吹的时候就是手疼。因为刚开始就是不像吹的年头多了，我们的手就特别放松。刚开始的手特别僵硬。对，紧张的就摁孔。就用力的摁，然后使劲摁着孔，
1: 觉得摁使劲的声音就好听，
2: 觉得摁的严了就不漏气了。因为这个葫芦丝呢，就是你吹奏的时候要把孔按严的。就是你要指肚按孔，指肚按孔。如果你要偏了呢，它可能会漏有个小缝。它一漏缝了，它就音不准了。然后呢，也可能就是会就是有这个其他的问题。然后我开始是能吹响，就是我。就是
1: 太使劲了，
2: 不放松就老使劲，那手啊疼，然后、就是、
1: 僵了。
2: 对，但是我就是喜欢嘛，我就说我既然喜欢，既然学，我就一定要把它学会。我就不怕任何困难，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就是要么就不做，要做我就一定把这事情做好，不管做什么事情。
1: 您两位有共性。
2: 对，就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我一定要，我总是这么在鼓励自己，我不别人差，我也不比别人少什么，别人能学会的我一定能学会，我总是这样去鼓励自己，然后我就慢慢的练啊，每天就下了班，因为那会儿上班，
1: 对呀、啊，
2: 上班下了班之后，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拿起这葫芦丝，我就开始练，就是手比较疼，然后就是这个吹不响的问题，我教学生的时候也是，我教的好多学生他们开始拿到，因为那会儿我教的时候都21年嘛，他们就这葫芦丝是没有问题的了，制作方面都是很精细的、然后就是也是吹不响，因为老年人他就是我在教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呀老师这吹不响，或者呢吹出来都是一个音，哎呀按哪个孔它的音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说你的气息不对，你要 就是说你在吹低音区的时候你要用这个80%的力量，然后你再去吹中音区的时候你60%的力量，比如你吹中音嗦拉你的气息就要弱一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给它吹响了。后来因为在网上教很费劲很费劲，
1: 可不是吗？
2: 面对面就很容易，
1: 对，
2: 就把这个学生，一个四川的学生还有一个山那个西安的学生，就是给他们教吹响了就得有讲了，都得有10来分钟，最后他们吹响了，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哎呀真是不容易。所以你想当时韩雪老师他都是在网上学的，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吧？
2: 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就从一个小白可能跟小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就一直在网上学了，那能进步那么高，一方面悟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对音乐的那种执着，那种热爱啊，就是不服输的那个劲儿，我一定要把它学好了。
2: 对，
1: 真好。所以这种精神带学生，您说学生能差了吗？自己会并不代表能教会别人，当上老师之后又有一些怎样难忘的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1: 那么自己会了呢，其实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但是两位老师还是不满足，也是因为对葫芦丝的热爱，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葫芦丝的魅力，所以呢就开启了这个教学之路。刚才其实我听到的两位老师考教师资格证都是挺早的，挺快的就考了，但是呢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其实考到了之后反倒变成一种压力了，觉得不满意，那这样的话教学生自己也觉得不能够胜任，所以就对自己的技术要求更高了，精益求精。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教学生，学生确实会非常的幸福。先问问韩雪老师哈，您刚才说了一开始吹的时候吹不响，所以后面当老师的时候跟学生可能也更容易共情哈，知道那种着急焦虑，但是越着急越吹不好的那种心情，所以是不是跟他们讲的时候，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整个的人的状态也会像您的名字反过来一样非常的热心。如果要像韩雪一样那肯定是不行，冷冰冰的，学生们吓坏了哈。您肯定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润的，特别热心的，特别热情的给孩子们讲课。来讲讲您的讲课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0: 我一直在学校还有机构社区里头教，我不在网上教。然后呢带孩子们主要就是一个爱心，你没有爱心孩子就反感，知道吧？所以呢我就是对孩子特别的有耐心，我不丢掉一个孩子，只要你跟我学我就不会让你落下。
1: 因为人和人之间悟性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特灵，有的可能就相对
0: 对对对
1: 钝一点，
0: 这确实是有天赋的问题，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能因为他的天赋把别的孩子甩掉。所以我是比如说上课啊，大部分人啊，比如80%的人能掌握了，那20%人掌握不了，可是这20%的人要给我录像
1: 啊，
0: 要发给我，
1: 回家要
0: 这方面我业余时间上的那些东西比上课的时间要长得多，我都是一一辅导，
1: 就课外也要给孩子们辅导，
0: 就是他们发过来，对，甭管是什么，我经常判作业得到11、12点，
1: 哎呦
0: 啊，然后看时间晚了，因为我的事情也多嘛，我一个上课，一个还得弄孩子作业哈，
1: 自己家的第三代，
0: 自己家的，对，自己家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我都是利用我休息时间啊，去给孩子们听哪点不对，一句一句的说，一句一句的视频告诉，就让他能够下一节课能够跟上。因为如果他要是跟不上了呢，他那就受挫，
1: 越往后越跟不上了，
0: 对呀，
1: 越拉越多，
0: 越拉越多，他就不想学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孩子们就说，我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学。只要你学，我就能让你跟上。
1: 其实您的这种精神，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任何的学习，
0: 是
1: 不仅限于葫芦丝，
0: 是这样，对
1: 啊，所以方法对了，其实学会学好那就是早与晚的事情，
0: 是的，是这样，
1: 但是一定能学会的。
0: 非常对您
1: 啊，是。那么听说对孩子们非常的有爱，除了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们开小灶，给他们加课之外，有时候对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孩子，还会自己私人帮衬一下，是吧？
0: 是的，这样是这样。这帮衬还不是一次，你知道吗？在学校里边，有的那孩子一般都是那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因为他在北京啊工作，外地的孩子他们很忙，知道吗？或者你发出什么信息他也不知道，比如到演出了，这孩子没有服装
1: 啊，
0: 那你说全班都上你不上也不合适啊，所以我就说你想演吗？想演，想演老师给你出钱买服装。
1: 哎呦，真好。
0: 所以每回我都让每个孩子都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
1: 所以尽管您不是专业老师出身，但是我觉得您对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对孩子们的这种方法，还有对教育的这种情怀，真的特别的专业。
0: 是的。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两个孩子啊，不是下课爱打闹吗？
1: 啊，
0: 把葫芦丝这个
1: 弄坏了，
0: 弄碎了。
1: 哎呦，
0: 哎呀，弄碎了，这孩子哭的什么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这还得给他擦鼻涕擦眼泪，你知道吗？我说宝贝儿宝贝儿没事，我说你就跟我说，你说你这打闹就不对啊，我说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学？说如果你想学，老师给你出钱买，因为不敢跟家里说，
1: 哦，怕回家
0: 碎了回家挨家对呀、
1: 踢一顿，
0: 对呀、本来。家庭就不是那么很好，你知道吗？后来他说我想学，这么着我就给他重新买了一把葫芦，让他重新站在这舞台上。
1: 哎呦，真是太用心了。
0: 像这种事情很多，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这种情况
1: 啊。光教小孩吗？
0: 老人有
1: 啊，
0: 老人也教。我在社区两个社区去教，又是老人有老人的教课方法。对，因为老人是什么呀？理解力强。记忆力差，你刚教的明白了，你下节课你再弄他就不会了，所以就是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啊，我就是因人而异。到老年人呢，因为他理解的好，我就用老年人的方法，他不会乐理，我就用他们会唱歌，说你会唱哪首歌，我从你会唱歌的这里头去教你们的唱谱，因为首先这个曲子你必须要会唱谱，你才能吹准，对吧？说人都说了，学乐器不唱谱一辈子白辛苦，所以我就一直主张这个，让他们先把唱对。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哆来咪什么都不认识，然后我就用最通俗的话来教他们这个哆来咪，然后什么调啊，比如说这 C 调啊，什么 F 调啊，他这什么，这是他的音名，知道吧？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个 C 怎么就能认为它是什么呀？给它拉直了，就是一，一就是哆，你知道吗？
1: 好可爱
0: 啊！所以我就这么着，我说 D 呢，它不是得先写竖道，然后写那个吗？你把那个竖道挪过来，挪到底下就是二，二就是 Re D 调，就是以二的音高来定它的。这个葫芦丝的音调，它就是那个钢琴那个键，就是你的键的，你吹奏的那个音高。我就这么着，就给他们编了个故事，知道吧？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乐理知识能够掌握嘛。因为老年人 他不像学生，学生你可以讲音名啊、唱名啊，一讲他理解不理解，可是他能记住。
1: 对对，
0: 这孩子这长辈的不行，你知道吗？尤其我们那年龄都偏大，平均都是60多岁，社区里头。
1: 您这方法太好了，
0: 所以我就给他们，复杂的简单化，说的那种理论的话，我给他大白话，这么着就从他们的个性来入手。你会唱歌，你就会，就最起码你知道这个曲子对不对。
1: 所以您说您能教不出来吗？您的学生能出不来吗？问一下倪老师啊，刚才师姐说的真的，我听了我都想学，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您教学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
2: 我这个教学吧，就是以前呢是在学校里教这个小学生，小学生他都很聪明，聪明，但是他们呢就是贪玩
1: 啊，
2: 比较贪玩，他其实记忆力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然后他手指也特别灵活。这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呢就是记忆力不好，理解力比较强，然后就学完东西就是比较容易忘。然后我就是对于这个小孩呢就是主要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老年人呢就是反复，就是只要是这个你喜欢想学，我就一定能够把你教会。我就每次他们就是有这个喜欢学葫芦丝的问我的话，我就说只要你喜欢，我说在我眼里没有笨学生，只有懒学生，你只要练 就肯定能学会。就是一件事重复的做，我们都是没有天赋嘛，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我们一直重复，那我们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天赋。
1: 嗯，只要有耐心。
2: 对，有耐心。在教学方面确实是，而且我在教他们的时候也是和师姐的方法一样，就是唱谱。先要他们把他这个唱会了，旋律你熟记于心，做到心中有谱，然后你才能把这首曲子吹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反复的带着他们练，批改作业。批改作业，让他们每个人也是给我发作业，发作业给他们点评，我就在那谱子上哪一个音符脱拍了，哪一个音符哎不够拍，就给他画得明明白白，每就给他标记的这个谱子里全都给他标记出来。然后比如说我那会儿就是开始点评作业，每天都要点评到深夜11-12点，就是你点评作业的时间要比你教学的时间要费很多很多时间，因为每一个学生的作业你都要听，然后每一个作业都是非常认真的，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给他们标出来。这样呢，尤其是老年人，他就容易你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攻破了，你才能够把这个曲子整个串下来。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啊，其实都是异曲同工，有而且呢男女老少都有，很多呢也是在这个演奏方面呢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有这样的好老师，我们不愁出不来。这个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大家一个启示啊，如果我们做老师的都能够像今天的这两位嘉宾这样，用自己的爱心、自己的细心和自己高超的这种技艺去影响自己的学生，那我觉得真的没有人学不好，没有人学不会。对于一位演奏者来说，我

0: 剧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那么我们这次参加海选呢，是我们童心圆梦派出的代表，我们二位的两人的组合二重奏。那其实我们的童心圆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葫芦丝的演奏的艺术团队哈。那么也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大家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韩雪老师您先来说。
1: 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时间得有十几年了。我们最早的时候还组织我们的那个
2: 就是我们的前身啊，我们2012年成立，当时我们就是北京葫芦丝沙龙。
0: 嗯，
2: 然后我们的团队的成员都是葫芦丝的爱好者、啊嗯、然后我们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热爱葫芦丝嘛，就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呢去出去做公益，到敬老院啊，一街道啊，就是做一些公益的演出，然后大家呢就是互相学习吧。
0: 嗯，所以说其实虽然我们的两位嘉宾都站到过非常耀眼闪光的舞台，比如说央视的舞台呀、啊、还有这个国家图书馆和外国的演奏家一起合奏啊，但是可能各种各样的公益舞台才是我们日常的主要的工作，也是我们最热爱的工作之一了。
1: 是的。
0: 嗯，因为给老年人也好，或者说给社区的居民也好，给他们这种公益的演出，我们自己内心也是获得感满满哈。韩雪老师您来说。
1: 我们经常也是到社区慰问养老院。
0: 嗯，
1: 我们就是前几天刚到的养老院。所以我们公益演出是非常多的。
0: 嗯，
1: 以前我们还是慰问部队啊，因为到12月份就征兵啊什么的啊，我们会到连队里头去，跟那个新来的解放军战士啊一起包饺子呀，然后我们去，因为怕他们想家嘛，刚出来是吧，都是孩子，说白了都是孩子啊，所以我们就是想的方方面面的啊，就到部队呀、啊、到养老院呀、啊、就是需要人关怀的地方我们都会走到
0: 啊。真好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节目您看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特别快哈，觉得还有千言万语要分享。那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学习，不管是葫芦丝还是说吹个口琴呐、啊，或者说跳个舞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老是没法去走出第一步，很多人又

不是千篇一律的，就是看你喜欢什么。首先学什么东西从喜欢开始，你不喜欢让他学也学不了。所以首先要，你要是喜欢葫芦丝，那你就拿起它，贵在坚持，只要你坚持。

0: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9: 我们一起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假期是难得的一家团聚时光，也是亲子旅游的好时机。带孩子去趟博物馆，既能增长见识，提升孩子学习动力，还能增进亲子关系。但是呢，也会面临着欣赏不了、看不懂这样的小问题。那博物馆里看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邀请科普学者来到我们直播间，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大家科普，让您在这博物馆里逛出名堂。这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里的关于石头的那些硬核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位重量级嘉宾啊，是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科普学者王嘉一老师。今天让他来给咱们盘一盘关于石头的那些故事啊，以后你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知道怎么逛了。王老师，您先给大伙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嘉一。
0: 哎，欢迎王老师。

0: 或者是哪个无人区，是这样吗？
1: 对对，嗯，如果是按照人类的两条腿来算呢，
0: 嗯，
1: 我其实走的真不算远
0: 哦。
1: 但我今天带进咱们直播间的这块石头，
0: 嗯，
1: 它可是远道而来，它走过的距离得按几亿公里来算，
0: 几亿公里。

0: 亿年了。
1: 四十五亿年。
2: 啊，不是，我看看您手里这个石头啊，我等会儿啊，大家，我过去看一眼。
0: 您可以拿在手里仔细看看
2: 啊，来来来，我看一下这个石头啊，我替大家看一看啊，四十五亿年的石头，哎，跟我们想的这个陨石，不知道您脑子里陨石是什么现象啊？但是我现在把它捧在手里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怎么黑乎乎的，还坑坑巴巴的，好像被烧过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哎，你说的对，它确实啊是被烧过的。你看到的这层黑色的外壳，在地质学上叫熔壳。
2: 熔壳，
0: 它是这块石头在砸向地球、穿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硬生生给烧出来的。
2: 哦，还真是烧出来的。啊，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什么呢？虽然我有这个疑问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神舟飞船返回舱，还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天象流星，啊，包括到地面说陨石，就是像那个科普片里和电影里边也有这个画面，就是一进到大气层就会变成一个大火球，
0: 对，
2: 烧起来是吧？
0: 对，
2: 石头掉下来的时候跟空气发生了剧烈摩擦吧，摩擦生热，对不对？小学科普课本里边这么写的。
0: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一个常识的误区。其实把陨石烧红的真正原因还真不是摩擦，而是空气被压缩。
2: 压缩，哦，压缩，这空气怎么压缩呀？
0: 哎，你想啊，陨石它冲进大气层的时候速度太快了，每秒钟能跑十几公里到七十多公里，比子弹还要快几十倍，它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前面的空气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开，结果就是前方的空气被石头疯狂的压缩挤在一起，瞬间呢就形成了一堵无形的气墙。
2: 哦，
0: 在物理学上呢，这叫激波。就这一股被极度压缩的空气，它的温度呢能瞬间升到几千度。这才是那个大火球的真正原因。
2: 哦，这个，我觉得空气明明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大家你看，两手握在一起想压住空气也不可能，它怎么会被撞成墙，还来不及躲开？
0: 哎，这个原理呢，其实特别好懂
2: 啊。
0: 咱先不说天上的事儿，咱说说跳水。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叫高空跳水就跟跳在水泥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
2: 这个我听说过，而且我经常看新闻里有人就是做极限挑战嘛，就是多高多高我跳到水里去，一般人还不能模仿。
0: 对，那为什么说水会变成水泥地呢？当咱们在普通的泳池边往下跳，速度比较慢，底下的水很容易就向两边躲开了，扑通一下进去很安全。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他落水的那一瞬间呢，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这时候你再看那片水，水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巨大的反作用力呢就像一面水泥墙一样拍在人身上，轻则骨折，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啊。
2: 哎呀，反正我懂了啊，听着就很疼，这种感觉啪一下拍在那儿。
0: 没错，所以就像人在高处跳水速度太快，水躲不开一样。陨石呢从太空跳进了地球的大气层，速度快到了极致，空气也同样躲不开。躲不开就会被压在石头前面压缩生热，几千度的高温就把这块石头烧出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2: 这个黑色的这个外壳叫熔壳，
0: 对，
2: 叫熔壳啊。水躲不开人，那空气躲不开石头，可以这么理解啊。那躲不开跟高温温度升高有必然关系吗？它不是摩擦生热，
0: 它石头往前顶呢，空气躲不开就被压缩。物理学上有个基本的常识呢，就是气体被剧烈的压缩，温度就会暴涨
2: 啊，挤一挤就变热了。
0: 哎，对，
2: 这个怎么理解？
0: 也可以这么说嘛。你想一下，咱们平时啊给自行车打气儿，用那种老式的手推打气筒，你快速的往下推压几下，然后摸摸那个打气筒的最底端
2: 啊，
0: 是不是感觉非常烫手？
2: 哦，对，它底端会发烫，但是我小时候理解啊，我一直以为是摩擦生热。
0: 它那个烫手不是摩擦出来的，是里面的空气被活塞强行挤在一起压缩产生的热量。陨石呢

0: 从表面好像有这么多个小机关，一个小坑一个小坑了，看着就像揉面的时候被人摁进去的那个小纸印儿一样。它这个应该是软吧，怎么还硬汉？这个印儿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是我们鉴定陨石的第二个特征，在地质学上它叫气印。
0: 气印啊，对，第一个特征刚才说了，就是烤焦的这层外皮叫熔壳，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气印。
1: 第一个是熔壳，第二个就是气印。它是这个石头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气层的时候，这个几千度的高温气流就像刀子一样在石头的表面疯狂的冲刷。在这个石头表面，但凡有一些相对软一点的、不耐热的、直接就被高温气流给烂掉了。留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坑坑洼洼。你的比喻很精准。就像软面团上摁出的指纹印一样。
0: 我掂量掂量，哎，这是风和火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您看这石头个儿不大，但是我感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我平时捡的那个石头，像鹅卵石啊什么的，比它要压手啊，有这感觉。这石头天上掉下来都这么沉吗？
1: 这就得具体看它是什么的血统了。陨石它分三大派系，密度差别很大。像你手里这块呢，叫石陨石。
0: 石陨石啊，
1: 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地球上的石头长得有点像。但里头有一点点金属，所以呢要稍微重一点。这一派的势力呢最大。掉到地球上的陨石90%以上都是这种、
0: 都是这种石陨石，90%啊，怪不得有个名字叫陨石，对吧？陨是坠落的意思，坠落的石头啊，原来大多数还真就是石头。
1: 对，除了石头。第二大派系呢叫铁陨石，那种就更沉了，基本上全是含铁和镍的大铁疙瘩。还有最稀有的一小撮叫石铁陨石，连1%都不到，一半金属一半石头。如果把它切开，里面石头和金属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0: 我现在忍不住问你，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的切开的？
1: 没错，
0: 有，
1: 非常的漂亮。
0: 大家想要看看，想长长见识了啊，可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不过王老师，我还有个核心问题啊，你看我手里这个东西经历了那么残忍的高温燃烧，又砸在地面上，现在看起来是又黑又丑。那咱们地质学家费那么大劲儿跑大戈壁，甚至去南极冰盖上找它研究它，图什么呀？不就是把石头烧焦了吗？
1: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啊。
1: 我们满世界找这种又黑又丑的石头，那肯定不是图它好看。那是因为呢，它是45亿年前太阳系刚诞生时留下的一枚原装的时间胶囊。我们人类想要搞清楚地球到底多少岁，离开了陨石根本做不到。
0: 还离不开它。不过我有点拐不过弯来，就是你看啊，咱们要测地球到底多少岁，我们在文物鉴定上有个说法叫碳检测。看碳，那咱找个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咱使劲往下挖，挖到一块最老的石头，咱测这个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还要找陨石呢？
1: 确实很多人都这么想。觉得测地球多少岁，在地球上随便挖一块古老的石头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但现实情况却是地球上根本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0: 挖不到，地球这么大个儿，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1: 对，因为地球太活泼了。你把地球想象成一个面团，40多亿年的时间里，它的表面经历了无数次的火山喷发、地震，还有沧海桑田的板块运动。这就好比一块面团，被大自然反复的揉捏，扔进火里烤，又拿出来水洗。最初的那一块原始的面团早就被揉烂融化重做了，连渣子都不剩了。
0: 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出生证明，地球自己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1: 对，
0: 重做了。
1: 对，太精辟了。确实是地球毁了。
0: 不过王老师，就算地球找不着自己的出生证明了，但是我手里这块石头哪来的啊？朋友们，天上来的石头。那这天上是天上，地球是地球，是吧？您测出这块陨石有45亿岁，那凭什么说地球也是45亿岁？那这不就好比说我邻居45，那问我多大，我也说我45，这不行吧？
1: 对，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邻居
0: 哦，
1: 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同胞亲兄弟，
0: 还是亲兄弟？
1: 没错
0: 啊，
1: 现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早就证实了，咱们整个太阳系， 包括太阳啊、地球、火星，还有这些满天飞的小陨石，它们都是在同一场星云塌缩里，几乎在同一个历史瞬间，由同一批物质冷却凝聚成型的。
0: 哦，就是不是先有谁后有谁，是有了这个大坍缩，然后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出生的。
1: 完全正确。
0: 嗯嗯，
1: 地球和这些陨石基本是同岁。
0: 嗯，
1: 既然地球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0: 哎，
1: 那我们只要找到最原始的陨石，
0: 嗯，
1: 测出它的生产日期，自然就等于知道了地球的绝对年龄。
0: 不对，我得接着找茬。不是，您刚才说地球把自己的这个石头啊揉成了面团，原始的石头都毁了，那这块陨石在太空中是飘了45亿年，这它凭什么就没有被毁掉？它没有被太空里的一些物质什么揉捏过吗？
1: 因为陨石待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个天然的冰柜。这些陨石呢大部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些个小行星个头太小了，从太阳系形成的那天起，它们内部就没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呀、地质运动呀，它们就像被封在-200多度的冰柜里，一冻就是40多亿年。
0: 40多亿年，
1: 哎，等它们机缘巧合的掉落到地球上，其实就是把太阳系刚出生时最原汁原味的信息直接送到了我们手里。
0: 哦，
1: 所以啊，陨石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0: 不是普通石头是什么？这个
1: 它是太阳系的活化石啊。
0: 活化石，哎，绝了，这个词儿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这块陨石落在现在我捧着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吧？而且科学家也真是厉害啊，你看硬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黑石头里就算出太阳系的历史。但是王老师，这个石头它就是个死物，上面也没有像树一样长年轮，对吧？那反正现在我看着它就是一块石头，怎么把这个45亿的岁数给看出来呢？
1: 宏观上看呢，石头确实没有年轮，但是微观的原子层面，大自然其实在石头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原子计时器，而且这个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是我们平时听起来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0: 啊，
1: 比如铀元素。
0: 铀放射性，那王老师快还给你，我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我有点发凉。
1: 没关系，
0: 是很危险吗？就因为它是造原子弹或者核电站里边才有的东西吧，跟咱们普通人是不是离得挺远的？这个，
1: 大家觉得危险是正常的。像核武器那种，是把放射性的元素极度提纯和浓缩后的极端情况。但是真实的大自然里，微量的放射性元素不仅没那么恐怖，甚至可以说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0: 我们身边就有放射性的东西。
1: 哎，没错，比如说去医院查体做骨扫描，或者做 PET CT 查肿瘤的时候，护士打进病人身体里的那个造影剂，本质上就是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只要把剂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它不仅不要命，反而是医学领域非常有用的侦察兵。
0: 我还真打过这个造影剂，就是我身体里边也有啊。人回来还告诉我说，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告诉我，然后这个造影剂你还要再排出来。啊，这危险分子是这么用的。那王老师，它除了能在人体里追踪肿瘤，怎么还能用来给石头标记岁数呢？这个跨度有点大呀。
1: 因为放射性的同位素呢，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物理特质，那就是它天生不稳定。
0: 不稳定，
1: 它会自己一点一点地释放能量，然后慢慢变成另一种完全稳定的、不再有放射性的元素。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铀元素，它到了最后呢，就会老老实实地变成普通的铅元素。
0: 哦，铅是这么变成的，慢慢变成别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变身了。
1: 没错，最绝的是呢，它变身的这个过程极其的规律，就跟咱们都知道的那个沙漏漏沙子一模一样，而且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在大自然中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常数。
0: 绝对不变。这个我看我这个抬杠的性质可就又来了。石头对吧，在地球上待了那么几十亿年，风吹日晒，还经历那么多次火山爆发，你看普通的沙漏咱们都用过，摇一摇啊，或者是里边沙子受潮了， 它漏的快慢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一次我去饭店，人跟我说这个沙漏放在你桌上，这个漏完之前菜没上齐，给您打折。我拿手摇了摇，发现它漏的快了一点。那这个您怎么敢保证藏在石头里的这个沙漏它就不受影响？
1: 因为那个人类呀、曾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去破坏它，科学家把这些放射性的元素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炉里去烧，放进-200多度的液氮里去冻，用几万个大气压去挤压它，甚至干脆呢把它扔进强酸里，结果呢却发现，不管外界怎么翻江倒海，这块石头内部的原子衰变的速度，连一微秒都没有变过，这就好像宇宙亲自设定的一串绝对的密码，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没办法影响它。
0: 这是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油盐不进。我都想有一块这样的表，就是不管怎么折腾，里边该怎么走字儿还是怎么走字儿啊。那咱们是怎么靠着这个死板的沙漏算出准确时间来的？
1: 这个很好算。你闭上眼睛想一下。如果一块石头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肚子里刚好包裹了一定数量的不稳定的铀元素，但是完全没有稳定的铅元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刚刚倒过来的沙漏。最开始呢，所有的沙子全集中在了上面，
0: 对，下边都没有。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精确地测出了铀元素衰，也就是一半的铀元素要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14.68亿年。
0: 哦，
1: 你过了很多年以后，
0: 不太明白，现在听着好像跟算小学算术题一样了。不过啊，这个公式我听着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它还有一个漏洞，就是王老师，您怎么敢保证这石头它刚形成的时候就肚子里绝对没有铅？万一它本来就自带了铅，或者说就相当于一个沙漏翻的时候，我下边的空间我漏下了东西呢？那您这个公式测出来的年龄？对吗？还不就错了吗？
1: 你说的没错，确实呢，如果下面一开始就有沙子，那就测不准了。这就得说咱们地质学里的一个终极的保险箱了。大自然中呢有一种极其特殊的石头，当它在高温的岩浆里刚刚结晶成型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原子洁癖。就是它会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主动把岩浆里游离的铀元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同时把所有的铅元素死死地挡在外面，一个都不放进来。
0: 也就是说大自然自己动手，就是我强行把那个沙漏的下半截我清空，你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进来，是这意思吗？
1: 对，完全正确。石头凝固成型的那一刻呢，就是沙漏被清零重置，然后开始计时的瞬间。这种不仅自带清零功能还极其抗造的神奇的石头，就是地质学家里眼里的无价之宝，锆石。
0: 锆石不是您说这个宝贝叫锆石，没听错吧？
1: 锆石
0: 就是首饰店里那种，就是几百块钱抓一大把，有人用这个锆石来冒充钻石，是这个东西吗？
1: 是的，在普通人的眼里，锆石呢是廉价的钻石平替，是假货的代名词。
0: 还真是。
1: 但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呢，它比钻石伟大的多，也坚韧的多。
0: 坚韧的不对吧？钻石不是号称是最硬的东西吗？您广告里那词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吗？没说锆石。
1: 钻石在常温下确实是最硬的，但它的恒久远呢有一个软肋，就是它怕火，而且非常怕地质环境的改变。
0: 钻石还怕火，那么硬它还怕地质的改变。
1: 对，你得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碳元素。别看它摸起来硬，放到大自然的真实环境里，比如早期的地球，那可是到处火山喷发，岩浆横流，哪怕温度只有1000多度，只要周围的岩浆里有点氧气或者其他复杂的流体，钻石不仅保不住自己，还会被直接氧化燃烧。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缕二氧化碳气体，灰飞烟灭了。就算它运气好没被烧掉，躲到了地下，就因为地下深处的压力变了一下，它也会直接退化，变成一块普通的黑乎乎的石墨，也就是咱们常用的铅笔芯儿。
0: 哇，这么贵的钻石居然会被烧煤，还会变成铅笔芯儿。当然确实啊，您大伙儿都认为这钻石是比较 比较娇贵的啊。那您说的锆

0: 不识，他跟算识外表看起来是很像的，没点知识区分不了，他能扛住啥？他就不会变吗？
1: 对，他不一样。
0: 嗯，
1: 他不仅熔点高，而且他那个化学骨架强悍到了变态的地步。
0: 嗯，
1: 早期的地球表面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周围的岩石都被岩浆给彻底融化毁灭了，而我们的锆石呢，就像一艘极其坚固的潜水艇，悬浮在这个岩浆里，不管外面天崩地裂，它的核心呢根本就没有被烤化，甚至它肚子里那个记录着几十亿年时间的原子沙漏完全不受外界极端环境的影响，还在精准地记录着时间。
0: 哦，还就是说哪怕世界末日了，外边全化了，那
1: 地球上人类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固体物质，是在澳大利亚的杰克山脉提取出的直径只有0.几毫米的几颗锆石碎片，测出来的年龄是非常惊人的44亿年，也就是说形成这颗锆石的最原始的那块大陆早就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灰飞烟灭消失不见，而这几颗锆石呢穿梭了44亿年，它是那个消失的时代留在地球上的唯一的遗物，
0: 就是周围所有东西全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44亿年，那会儿地球刚出生也没多久吧？
1: 对，
0: 哎呦，那王老师除了这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锆石碎片，那现在地球上，咱们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啊，像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大块的石头，大概是多少岁？
1: 目前在咱们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的大块完整的岩石呢，在加拿大西北部叫阿卡斯塔片麻岩。科学家就是从它里面挑出了锆石，用咱们刚才说的原子沙漏测了一下，你猜多少岁？
0: 多少岁？
1: 整整40.3亿年。
0: 40.3亿年，哇，真了不得！没想到锆石有这么大的作用和技巧，就是。这样吧，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往后也别拿这个锆石当钻石的平替了啊！我觉得这名字，听完了这节课，我再拿这个跟钻石比，我觉得有点怎么有点委屈人家了，对吧？
1: 对，这就是我们地质人无奈的地方。你去首饰店看到的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所谓水钻，其实不是我们在野外敲出来的天然锆石，大多是现代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工业品，学名呢叫立方氧化锆。
0: 哦，
1: 商家之所以要用锆石这个名字，是因为天然的锆石拥有一种非常强悍的光学天赋，它是自然界极少数在火彩和光芒上能跟钻石直接硬刚的石头。
0: 就跟钻石硬刚，您是说它看起来跟这个钻石一样闪耀耀眼啊？
1: 对，咱们评价一颗宝石到底闪不闪，物理学上有个核心的指标叫折射率。那钻石为什么璀璨，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非常的高。光线打进去之后呢，在石头内部疯狂的折射反弹。而天然的锆石呢，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率也非常的高。只要稍微给它切几个面，它就能散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而且这些神奇的晶体呢，不仅能闪，在光学的加持下，他们还会玩变色的魔术。
0: 变色魔术，哎，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终于要切换到这个下边了，就是大家除了黑乎乎的矿石陨石之外，在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还能看到各种的宝石原矿石，对吧？
1: 对。
0: 到这样啊，咱们暂时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边更为璀璨的那个部分啊。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于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

0: 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您没有想到小小的石头当中还有这么大门道吧？那宝石为什么宝贝？它的光彩又从何而来？为什么说这些石头当中藏着地球演化的密码呢？我们接着来听王嘉一老师的讲解。
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科普学者王嘉一王老师。刚才呢，听了王老师的这个讲解，大家对于这个普通的石头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呢？然后说到这儿啊，大家对于锆石的认知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就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宝石、宝石矿？大家对一说到地质博物馆，可能他最一开始的理解就是这样了啊。您说他们还会玩这个变色魔术，就是说石头不仅能闪，还有各种的色彩给自己调色。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大伙儿去到咱们省地质博物馆展厅里边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巴石头啊，凭什么有的石头就黑乎乎灰扑扑，像路边扔的那些石头，你像咱们展柜里边那些宝石矿物，红的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染到石头上去呢？
4: 如果你觉得是染上去的，那就有点小看我们的大自然了。这其实不是染色，是大自然在原子层面上跟咱们人类玩的一场光影的骗局。想要揭开宝石为什么能五颜六色，咱们就必须先揪出这一群潜伏在晶体内部的致色的幽灵。
3: 致色幽灵，您这名起的还有点玄乎啊。这个幽灵它是个啥？
4: 他们在地质学上的真名呢叫过渡金属离子。其实就是一些微量的像铁、镉、锰、铜之类的元素。不过在搞懂他们是怎么捣鬼之前，你得先接受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如果把条件放到绝对纯净的状态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顶级的宝石其实都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就像白开水一样。
3: 完全透明，我觉得这个我理解不了，因为之前我看过这个宝石啊，大家现在接触宝石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了，你像红宝石是吧，血红血红的，根据这个它的浓度不同还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鸽血红啊之类的，蓝宝石它就是深蓝深蓝的，我们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叫的这个名字，它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
4: 那是因为它们不纯。
3: 不纯，
4: 对，这也是很多人逛博物馆经常被震撼到的一点。在地质学里，红宝石和蓝宝石根本就不是两种不同的石头。它们在矿物学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刚玉。
3: 刚玉啊，不是，等等，王老师，您说的是，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啊，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石头。
4: 没错，纯净的刚玉，也就是三氧化二铝，就是一块绝对无色透明的石头。但是当这块透明的石头在地下深处的岩浆里慢慢结晶的时候，万一有极少量的铬元素，就像个幽灵一样偷偷地混进了晶体里，霸占了原来铝原子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奇妙的光学反应就发生了，
3: 就是铬元素把它给染红了，染色的吗？是
4: 不是染色？
3: 不是染色啊，
4: 是拦截。
3: 拦截，
4: 你想想，当纯白的太阳光照进这颗混入了铬的晶体里，这个铬元素啊就像一道光波滤网，它把白光里的绿光、黄光、紫光一口气全都给吸收掉了。也就是吃了下去。
3: 吃了，
4: 对，唯独呢把红光给吐了出来。

0: 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告诉我们，哇，这是一颗红宝石。
1: 哦，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红的，是别的光都被吃掉了，就把红光剩给我们看到了。
0: 对，这就是个高级的障眼法。
1: 嗯，
0: 在咱们地质学和物理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补色原理。
1: 哦，就是补色，就是相互补充的颜色，
0: 说白了就是做减法。
1: 嗯，
0: 白光里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1: 嗯，
0: 石头吃掉了某几种颜色，
1: 哦，
0: 那剩下的光混在一起反射出来就是它的补色。
1: 哦，
0: 你看啊，明明都是刚玉，如果它吃掉绿光剩给咱们的，它就是红宝石。
1: 嗯，
0: 如果它换个口味吃掉黄光和红光，
1: 嗯，
0: 那剩给咱们的就是蓝宝石。
1: 哦，我这么一听，大自然挺会开玩笑，是吧？其实就是同一种透明石头，我随便往里边掺了一点不一样的杂质，咱们人类就觉得哇，这东西稀罕的不得了啊！那你看红宝石、蓝宝石，价格还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去？
0: 对，可不是嘛，在咱们在那个珠宝商的眼里呢，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差价。
1: 嗯。
0: 但在我们地质人的眼里呢，红宝石和蓝宝石其实就是两种被不同杂质污染了的透明的石头罢了。
1: 嗯，合着咱们花大价钱买的是个污染物。对，哎，王老师，您刚才一直强调说透明石头，这跟我们眼睛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啊！引出我另一个大疑问了。咱们逛地质博物馆看到红宝石、蓝宝石、水晶都是比较透明的，它像玻璃一样。甚至还有说越透越好，杂质越少越好。但是还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和田玉啊，它就是半透明状的，是吧？那我们路边随便再捡一块石头，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点不带透的，这都是地里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有的透光，有的就不透光？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想搞懂石头透不透光，
1: 嗯，
0: 你别把它当石头看，
1: 哦，
0: 你把它的内部呢想象成一条光的高速公路。
1: 光的高速公路，
0: 对，
1: 嗯，
0: 当光照进石头的时候，就像一辆车开上了高速。
1: 嗯，
0: 如果这块石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晶格，
1: 嗯，
0: 长得极其完美，排列得整整齐齐，
1: 嗯，
0: 里头一个杂质也没有，
1: 嗯，
0: 一条裂缝也没有，
1: 哦，
0: 那这束光在里面跑起来就畅通无阻，
1: 嗯，
0: 刷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1: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像水晶那样的。
0: 没错，
1: 嗯，
0: 纯净的水晶，顶级的红蓝宝石，它们内部就是这种极度完美的高速公路。
1: 嗯嗯，
0: 但是自然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1: 是，
0: 绝大多数的石头呢，在地下高温高压里长大的时候，里头不可避免的会混进泥沙呀、小气泡啊，或者因为受挤压，产生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裂隙。
1: 嗯，就是说高速公路上有坑了，坑坑洼洼了，这有路障了，是吧？
0: 太对了。
1: 嗯，
0: 光开到这种路上，撞到气泡，撞到裂缝，就会发生散射。
1: 嗯，
0: 光在里面乱窜，这个时候你从外面看，这块石头就变得雾蒙蒙的。
1: 嗯，
0: 哎，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透明。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喜欢的和田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就是和田玉也是因为里边有路障，光跑不过来了，所以它有那种我们说玉质的温润，其实就是光被拦住了。
0: 对，和田玉它不是一整块单晶体，它是无数根头发丝一样细的纤维矿物，
1: 嗯，
0: 紧紧交织在一起长成的。
1: 哦，
0: 光打进去，在这些缝隙里疯狂的折射散射，
1: 嗯，
0: 就好比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打了一层很细的磨砂膜。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和田玉看起来有一种温润感，
1: 嗯，
0: 像一块羊脂一样不死板。哦，这种美其实正是它内部微小的瑕疵给带来的。
1: 哦，原来和田玉的温润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完全不透光死黑死黑的石头，这是什么现象？就是高速公路彻底被堵死了。
0: 那些完全不透光的石头，不是被彻底堵死了
1: 啊，
0: 而是那个人家根本不让光上路
1: 啊，
0: 人家在门口建了一堵金属的墙。
1: 金属的，就石头里含有，石头里有金属。
0: 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有很多的金属矿物标本
1: 啊，
0: 比如磁铁矿、
1: 磁铁矿
0: 炼铁用的
1: 啊，
0: 黄铜矿，
1: 嗯，
0: 还有经常被当成金子的黄铁矿，俗称鱼人金。
1: 嗯嗯，
0: 你去照这些石头，一丁点光都透不过去。
1: 嗯，
0: 而且它们表面还闪着那种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1: 对，我见过这种石头，就是猛一看像铁块一样。
0: 对
1: 啊，
0: 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矿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
1: 嗯，
0: 金属元素在原子核的外面有一种非常自由的电子，我们叫它自由电子的海洋。当光刚一打到石头的表面，还没等钻进去呢，这层自由电子嗖的一下直接把光给吸收或者反弹回去了。
1: 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直接把光给顶回去了。
0: 没错。所以对于金属矿物来说，光连大门都进不去，里面自然就一片漆黑。
1: 哎，等等王老师，您说这个金属矿石是有那个自由电子它当盾牌把光给顶回去了啊。但是啊，那个咱们在河边随便捡的普通石头，干脆说吧，就咱们桌上放的这个塑料水杯啊，看我手里有支笔，圆珠笔啊，它里边没有金属吧，也没有什么自由电子海洋吧，你看这也不透光啊。
0: 这个问题好，直接抓住了大自然挡住光线的第二种绝招。如果说金属矿石呢挡住光靠的是在门口建了一堵反光墙，那普通的石头和咱们生活里的这些塑料，靠的就是在内部建了一座超级迷宫。
1: 迷宫，这些东西里有迷宫。
0: 对，为了弄懂它，你先想一个咱们在冬天里常见的现象。一整块纯净的冰是不是透明的？
1: 那冰是透明的。
0: 那天上的雪呢？或者你拿刨冰机把这块透明的冰给打碎成一碗刨冰，它还透明吗？
1: 不透明了。这个雪和刨冰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吧？
0: 对，
1: 一点光透不过去。哎，不是，对，都是水结成的冰，东西也没变，那为什么砸碎了它就不透光了？
0: 哎，这就是迷宫的力量。当它是一块完整的冰的时候，内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光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你把它打碎变成雪花或者刨冰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无数个微小的冰晶。还有冰晶之间夹杂着大量的空气。这束光一照进去坏了。碰到第一个冰渣，光被折射到了左边。再碰到一个气泡，又被反射到了右边。光在这些无数的碎渣和缝隙里乱撞迷路打转。最后呢，要么被彻底消耗掉吸收掉，要么就从原路被顶了回来。
1: 明白了，就好比我们玩这个迷宫，在里边迷路了，转晕了，就是不能从甲点一直到乙点，你根本就透不过这碗刨冰了。
0: 没错。咱们在路边捡到的普通石头其实就是那碗刨冰。它们根本不是一整块纯净的单晶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小矿物颗粒、泥沙、杂质挤在一起组成的。光一打进去，就在这成千上万的颗粒的边界上疯狂的折射反射，瞬间就迷路了。再加上石头里呢有一些能吃掉光波的杂质，光进去没走两步就等于被吃干抹净了。当然就死黑死黑的了。
1: 那咱们就看这塑料也是这样。
0: 没错，在塑料在显微镜下呢，是无数根长长的像毛线团一样的高分子链条纠缠在一起。里面还掺杂了各种颜色的粉末。光一头扎进这种乱麻里，怎么可能穿过去？所以说只要内部足够乱，路障足够多，任何东西都能变成不透明的。
1: 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就是晶体，就是我们喜欢那种所谓透明的质感的温热，太完美了，光刷了穿过去它就是透明的啊，像水晶是吧。晶体里边有最小的这个缝隙的，光在里边打转就是半透明的，就像和田玉。晶体碎成了渣渣，碎成了泥巴，光在里边迷路了就是照不透的这种普通石头。那要是直接碰上金属墙门都进不去，哎，好，那就是黑的。哎呀，真是把光玩明白了，大自然。
0: 其实呢，大自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有一些石头，你拿普通的太阳光或手电筒去照它，它平平无奇。但如果你把它拿进小黑屋里，换一种特殊的光去照它，它竟然会自己发光。甚至你把光源都关了，它还在那儿亮着。
1: 自己会发光。哎呀，这是古代传说中的夜明珠嘛。这武侠小说里经常写，说哪哪哪儿进宫了夜明珠啊，放在卧室里连蜡烛都不应点，看人看得非常真切，还有价值不菲，引起这个武林人士的腥风血雨，都在抢这个夜明珠。这玩意儿真这么玄乎吗？
0: 传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你要指望一颗石头能代替电灯泡去看书，那不太现实。但在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所谓的夜明珠其实不神秘。它不过是石头玩的一场荧光魔术。
1: 荧光魔术，石头通电？
0: 也不是通电
1: 啊，
0: 它其实是受了刺激。咱们地质学界最典型的一种 能发光的石头叫萤石。
1: 嗯，
0: 古人传说里的夜明珠绝大多数

0: 都是打磨的比较圆的萤石球。
1: 哦，萤石萤，听这个名字它就会发光啊。它是怎么发光的？自己亮起来？
0: 这就又得说回咱们刚才说的晶体内部结构了。
1: 嗯，
0: 在萤石的内部呢，有一些不甘寂寞的电子。
1: 嗯，
0: 它们平时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1: 嗯，
0: 但这石头有个特点，它对一种咱们人看不见的光特别敏感。
1: 嗯，
0: 那就是紫外线。
1: 紫外线，姑娘们对这种光线非常敏感。就是太阳光里这种会把你晒黑的那种光，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当高能量的紫外线照射到萤石上的时候，石头里的这些电子就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
1: 嗯，
0: 它瞬间呢就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1: 哦，
0: 跳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1: 蹦起来，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蹦走了，然后呢？
0: 它蹦得再高，总得掉下来呀，
1: 哦，
0: 但是他们掉回来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呢要把刚才吃进去的能量。
1: 嗯，
0: 全给吐出来。
1: 哦，
0: 那奇妙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 嗯，
0: 他们吃进去的是咱们人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1: 嗯，
0: 但吐出来的却是咱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蓝光、紫光或者是绿光。就这种现象，哦，在物理学上就叫荧光效应。
1: 哦，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是自己会发光，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光转化成了能看得见的光。
0: 完全正确
1: 啊，
0: 哦，你总结得很到位。
1: 也不太对啊，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怎么着呢？得先有紫外线照着它，它才能把这个光转化出来。但是古人把夜明珠放在漆黑的卧室里边啊，它不见光，哪来的太阳光和紫外线呢？凭什么还能亮？
0: 哎，问得好。
1: 嗯，
0: 这就引出了咱们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光机制。
1: 哦，
0: 刚才说的那种。光源一关，电子立刻就掉下来，
1: 嗯，
0: 石头马上就不亮了。
1: 对，
0: 但在自然界中呢，有极少数品质极其特殊的萤石，
1: 嗯，
0: 它们里面的电子在往下掉的时候卡壳了，
1: 卡壳了，还能卡住呢。
0: 哎，就是内石头内部的晶体晶格有缺陷，
1: 嗯，
0: 像个小陷阱一样，
1: 哎，
0: 把那些兴奋的电子给绊住了。
1: 就是你别掉那么快。
0: 对。
1: 啊，
0: 这就导致这些电子不能一下子掉下来，
1: 嗯，
0: 只能非常缓慢地往下漏。
1: 哎，
0: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沙漏一样，
1: 哦，
0: 沙子呢只能一点一点往下漏。
1: 哦，明白了，就是它白天吸收了光，在晚上才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0: 是的。
1: 哦，
0: 这种光源消失后还能持续发光的现象，
1: 嗯，
0: 物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磷光。
1: 嗯，
0: 所以所谓的夜明珠其实就是一块带有磷光效应的矿石。
1: 嗯，
0: 它并不是什么神仙法宝。
1: 嗯，
0: 只是我们的大自然在微观世界里跟我们玩的一场能量延迟释放的游戏。
1: 哎呀，真绝了。听您这么一说啊，虽然夜明珠的神秘感被打破了，我的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珍贵，但是物理学上的这个精妙真让我觉得大自然是真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连微观世界里的电子怎么蹦都能被咱们地质学家摸得一清二楚，真太神奇了。
0: 其实，嗯，微观世界里藏着的秘密也不止电子的在蹦极啊这些，
1: 嗯，
0: 咱们刚才聊了石头的寿命，
1: 哦，
0: 聊了石头的颜色和发光，
1: 嗯，哎，
0: 其实咱们在逛地质博物馆的时候还有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1: 哦，还有什么？
0: 那就是石头的长相。
1: 长相，
0: 你回想一下，
1: 哦，
0: 咱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天然的水晶，
1: 嗯，
0: 是不是一个个都长得极其规整的，像六棱柱一样，
1: 嗯，
0: 顶上还带个尖。
1: 哎，对。
0: 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黄铁矿，
1: 嗯，像铁块。
0: 对，
1: 嗯，
0: 有很多天然的黄铁矿长出来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正方体。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原来每次看的时候啊，看那个水晶的原矿时，我都觉得那是人工用机器切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方正？方正的好像是拿那个激光给规整过一样。那王老师，这个真的是自己长的，还是咱们为了好看给磨成这样？
0: 不是磨的，绝对是天然长出来的。
1: 哦，
0: 很多人以为大自然造物都是随心所欲的，奇形怪状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在这个晶体的世界里呢，大自然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
1: 强迫症是怎么说的？
0: 咱们前面提到过晶格这个词儿，其实就是石头内部原子排列的骨架。
1: 哦，
0: 你要知道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它不是随便乱堆的，
1: 嗯，
0: 它们是像在拼积木。
1: 哦，
0: 每一种矿物呢都有自己专属的拼接的说明书。
1: 嗯，
0: 比如说石岩，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石岩，石头的石，
1: 嗯，
0: 它的钠原子 和氯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就必须得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拼成一个完美的正方体晶格。
1: 哦，
0: 所以不管它长得多大，哪怕长成几百斤重的巨大的岩块，它依然是一个正方体。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正方体形状，它内部那些小原子们也是这么排列的。
0: 对，
1: 我们外边看到形状只不过是这些小原子们无限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是的，这就是晶体最

0: 的规律，把无数个原子排列的像一张队一样整齐。
1: 是，
0: 所以说只要环境给足了空间和时间，它们就会长出完美的几何形状。
1: 哎呀，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因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自己对这个玉石啊、矿石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和爱好啊，但是时间不允许了。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每一块石头都不简单。看，要么是在岩浆里扛过了几十亿年的高温，记录着地球的诞生；要么就是带着光波的骗局和原子杀戮的计时器；要么是在黑暗的地下默默地按照严密的规律，用了几千万年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世界。
0: 没错，大自然它不说话，但是它其实把几十亿年里经过的那些沧海桑田，全都记录在了这些石头里面。就像咱们今天聊的，不管是从天而降的陨石，藏着原子沙漏的锆石，还是那些带颜色的宝石，和天然长成正方体的矿石，它们其实都是地球写下的日记本。
1: 地球日记本。
0: 咱们人的寿命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年，跟这些石头一比，真的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1: 是，
0: 但神奇就神奇在，只要咱们找到了科学的钥匙，破译了石头里的这些密码，咱们就能用短暂的一辈子一眼看穿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几十亿年的过往。这可能就是地质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1: 哎呀，您说的真好，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用百年人生看穿几十亿年的历史啊。但是今天这场科普真的是颠覆的我的这个认知啊。石头不仅能给自己倒计时，跟光玩魔术，还在地下偷偷搞

0: 好，谢谢王嘉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地质科普。大家再去地质博物馆，欢迎大家多去几次啊，好好看一看我们馆藏的那些石头，感受一下这种时光震撼，和地球也能离得更近啊。再次感谢王嘉怡老师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时间关系，我们跟王老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0: 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委员庞琼琼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庞老师，您看啊，我们前几期的节目聊到了人格的养成啊，聊到了恋爱呀、择偶哈、啊。那么择偶哈、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恋爱期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啊、现在很多的青年的男女哈、啊，对这个恋爱非常的看重。那么如果我们双方都合适，我们就要走入婚姻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呀、啊、和我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我们新婚的第一年呀，会有很多的磕磕碰碰，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走进婚姻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的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一些朋友说，我这第一年怎么那么难过呀？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调查数据能够显示，我们新婚第一年或者新婚第一年第二年是不是也是我们一个离婚的高发的期呢？
1: 对，新婚第一年呢，确实会成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备受困扰的一年啊。
0: 是的，嗯。
1: 至于说他的这个离婚期，就是离婚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发生在第一年，还是说第二年？其实都有、嗯、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呢，可能是在第一年适应期觉得不合适啊、嗯，然后冲突会剧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做好调试和调整的话，那么就会走入这种就是分道扬镳的结局。嗯、那也有很多人说有七年之痒或三年之痛，那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很常见。
0: 没错，
1: 对，所以。

0: 就会受到这种现实化的问题的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在婚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啊或者父母会考虑到第一位。我们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优先会考虑我今天累不累啊，我今天想不想去啊等等。
1: 对对。
0: 但是在结婚之后呢，首先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对方排在我们彼此心目中的第一位。那第二个呢，其实如果出于这种长期的情感的稳定性考虑，我们也应该把对方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是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样的权利，然后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不是优先考虑自己要怎么样，自己需要什么，而是对方有可能需要什么。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决策频率一个大爆炸的一个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做决策，可能你三天才见一次面，甚至有的人一星期才见一次面，那么你们顶多可能决策的频率就每周有两到三次。但是婚后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决策频率就会变多啊，比如每天几点起床，然后乘坐怎样的交通方式去上班，回来之后谁来做饭，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准备需要做什么事情，那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共同决策的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需求，我们说我们的这种期望的落差，你需要的和对方需要的就会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说，与其说婚后是这种期待落差比较大的一年，不如说我们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是你该如何去迎接婚后从一个我到我们的一个共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的这个层面上去。
1: 那么庞老师您看啊，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两个人的结合，我们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些男女双方哈，我们结合了之后哈，可能这个男方是本地人啊，可能女方不是本地人哈，这个时候双方就会研究着我们应该如何买房子呀。那么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理解？我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够理解？双方应该如何给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能够多出一点资金，搭建一个爱巢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式的婚姻哈，它不是单单的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作为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想处理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呢，其实原生家庭对咱们新婚夫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就第一个，在结婚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边界模糊的一个现象。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父母可能他还没有习惯孩子已经结婚了，

0: 形成就是稳固，更加稳固。哎，别哎，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加入之后，我会不会被淡化呀？或会不会被遗忘啊？等等，也会就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对方互相看不惯的这么一个潜规则。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说新婚夫妻啊，面对的可能本质上不是说我们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的事情，有可能会是四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共同去升级。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男方的父母家、女方的父母家、我们自己的小家，以及未来有可能孩子的这个新家等等，同时运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边界的话，就一定会乱。
1: 对，所以呢，您说到了这个边界哈，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问问您，这新婚夫妻，您说边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没有那么亲密了呢？到底什么样的边界感是最合适的呢？
0: 其实每个家庭的这种就是边界的建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要看我们新婚夫妻的这种承受度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对，其实说要去讲究这个边界，第一个一定是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这种情况下。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先和再立，就比如我们先让我们的父母首先感受到，哎，我结婚了，我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
1: 对，
0: 那么我们长大了，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独自去决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新婚的夫妻可能都要给自己的父母双方互相做工作啊。
1: 是的，
0: 对，不能只是说寄托于一个人去面临问题去解决。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说小事上我们自己能够做决策，你要告诉父母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决策，比如说想吃什么饭，想穿什么衣服，我们准备去哪玩，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新婚夫妻自己可以去做决策的一些事情。那么叫小事上我们是自己去做决策，那大事上比如说需要父母去深度参与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买房子换工作，这些可能虽然跟父母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影响到我对你未来生活的一个规划的担忧和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父母提前通个气儿，而不是说我们生完孩子了，我们买完房子了再告诉父母，那么父母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了？你看你现在阻力太大了，这样。

0: 先达成一个统一，说我准备我们怎么要需不需要给父母讲、
1: 嗯、
0: 要怎么样去讲，那么你们夫妻双方达成口径一致之后呢、
1: 嗯、
0: 再去跟父母讲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哎，父母觉得那你们小两口既然都商量好了，
2: 没错，
0: 对、
2: 嗯、
0: 这个父母双方也会不会去过多的干预、嗯、他也可能会从层面上去给予一些支持，即使不同意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们的生活还是由你们来说了算，
2: 没错，
0: 所以我们讲有很多的这个边界的建立、
1: 嗯、
0: 我们要分情况啊、嗯。第一个就是考虑哪些小事上我们自己做主的事情是一定是自己说了算的、
1: 嗯、
0: 要告诉父母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插手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大事上父母可以浅尝辄止的去参加的一些参与的过程也给父母讲清楚、
1: 嗯、
0: 那么很大重大决策上，特别是我们说涉及到父母生病养老、
1: 嗯、
0: 像这样的问题跟父母息息相关，那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他参与进来、
1: 嗯
0: 啊、
2: 没错，
0: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边界的建立它是要分阶段分情况的，我们一定是先达成我和我另一半的这个内部的统一，然后路径一致了，我们的边界划清楚了，然后再去跟父母去树立一个这样的规则。
2: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甚至我们20岁结婚30岁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过，或者我们没有在一起接触过，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呀、啊、等等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活方式的小事上还是思维模式的大事上，可能都会发生冲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啊，那么这个婆媳的这个矛盾，它的根源是和他的这个行为意识有关系吗？是和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关系吗？
0: 可以说一个可能很多长辈都接受不了的话、
1: 嗯、
0: 是一个扎心的事实、
1: 嗯、
0: 两个夫妻结合，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儿子或因为女儿，这个新婚的家庭的这个成员可能跟他的父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2: 没错，
0: 不认识、
1: 嗯、
0: 对，正是因为两个孩子走到一起了，所以就让我们被迫的、
1: 嗯、
0: 啊，或者说跟这个家庭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
1: 嗯、对、
0: 啊、那么我们讲就是，那么婆媳矛盾的根源到底，像刚才老师讲到的，是因为老公不顶事儿啊，不愿意去操心啊，还是说因为角色或者各种性格文化差异所引起的、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就是专业的理论研究叫系统家庭治疗、
1: 哦、
0: 那么它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三角关系，就当一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三方就一定会被拉进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关系。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婆媳关系，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夫妻关系的一种投影。
1: 嗯，
0: 那么夫妻之间，如果我们不方便直接讲的一些话，那么这个张力就会通过，比如说婆婆太强势了，或者说儿媳妇太娇气了，就会通过这种形式所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其实说句心里话，就婆媳关系很多的矛盾的根源并不是往往在婆婆和儿媳之间，这个家的话语权或最重要的影响者其实是男方啊，是这个、
1: 哦、
0: 对，是男主人翁，是丈夫啊，因为丈夫是婆婆和媳妇儿共同所要拥有的，或者是共同一个共同体，
2: 对对
0: 对、
2: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影响婆媳关系很重要的一些原因或溯源，无非离不开三个，就第一种就是婆婆还没有做好准备，儿子已经长大了、
1: 嗯、
0: 和另外一个人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
2: 对对，
0: 她怕失去儿子，
2: 没错，
0: 那么这种失落感其实可能还没有被完全消化、
1: 嗯、
0: 然后她就时不时的想要在儿子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这种主导权呀，
2: 对、
0: 你还是需要我的、
1: 嗯、
0: 或者说我在你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对、
1: 嗯、
0: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丈夫可能在心理上也没有跟自己的母亲就是分离太干净，就这种依恋关系并没有被很好的解
2: 对对
0: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这个老公回到家之后所有事情问东西放在哪了，他说我不知道、
1: 嗯、
0: 问男妈，或者说这个东西怎么穿问男妈、
1: 嗯、
0: 然后去哪玩，出去带什么玩具问男妈，他很多的一些事情可能还会依赖于老人，
1: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其实就没有叫断奶成功啊、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家庭规则的一些真空、嗯、比如哪些事情是婆婆能管的、
1: 嗯、
0: 哪些事情是媳妇要做儿媳妇要做主的，
2: 她
0: 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界定啊，甚至说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出现这种主权争夺的时候，你老公在里边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你是如何去化解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婆媳关系它亘古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嗯，既有文化地域的差异、
1: 嗯、
0: 也有性格的这种包容，但前提其实它是有一个刚才讲的像那三种问题啊同时存在、
1: 嗯、
0: 所以导 导致的这种就是婆媳关系的不稳定难处理。
2: 您看哈，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还没有结婚呢，要结婚的两个小夫妻哈、
0: 哦、
2: 那么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我想买一辆车，他妈说呢，你买一辆什么车呀？他说我想买一个40-50万的车，我想买一个7座的车。他妈说咱们家就咱两口人，你结了婚也就3口人，你买那么大的车干嘛呀？这个男方就不说话。嗯，到最后呢，女方就在无意当中露出来了，因为女方她有姐姐有姐夫啊，还有自己的小外甥女儿，然后她的母亲也来到北京跟他们一起住，所以买一个小车她肯定坐不下呀。这个时候男方的母亲非常的生气哈、啊，说你看看她胳膊肘已经往外拐了。
0: 对对对，
2: 所以您看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男方啊或者是女方在结婚之后可能看到他有些什么事儿做的和自己期望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批评他，甚至有的时候女方可能不会做家务，男方还说你看看你怎么连个家务都不会做呀，双方越来这个矛盾可能就会越多哈、
0: 嗯、
2: 所以呢也会影响这个小夫妻的感情。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会真正的影响新婚夫妻的这样的感情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呢，庞老师？
0: 那首先我特别认可老师讲的这个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2: 嗯、对，嗯，
0: 而且刚才你讲的那些具体的实践例，其实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类似的，
2: 没错，
0: 对，
2: 没错，
0: 类似的问题、
2: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先弄清楚就是在这个新婚家庭里边的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啊、关于沟通后边你刚才讲的我们要在沟通过程中避免哪些问题、
2: 嗯、
0: 我稍后再解答、
2: 嗯、
0: 对，现在首先呢我们要在沟通之前你要弄清楚你在沟通里面你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2: 是的，
0: 对、
2: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很多的来访者也去接受过类似的话题啊、
2: 嗯、
0: 那么我们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就你的丈夫啊、
2: 嗯、
0: 或者你的老婆他的一些习惯、
2: 嗯、
0: 他的性格特点、
2: 嗯、
0: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的饮食习惯等等跟你的父母做过沟通啊、
2: 嗯
0: 比如跟他说妈他结婚第一年来我们家他不能吃辣的，然后他不喜欢吃醋、
2: 嗯、对，
0: 或者说他不喜欢被问到一些很隐私的问题，比如你挣多少钱啊、
2: 嗯、
0: 你上班遇到什么好有没有好朋友啊同事啊，像这种很私密的话题他不喜欢去讨论、
2: 嗯、
0: 那假如说我们在前期把一些能够提前考虑到的这种适应、
2: 嗯、
0: 或者说相互磨合的一些问题提前前置化、
2: 嗯、
0: 彼此给双方的父母都做好沟通、
2: 嗯、
0: 他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
2: 没错、啊、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新婚结婚之后呢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沟通的挑战。
2: 嗯、
0: 我们心理学家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叫戈特曼，他曾经做过一个30年的跟踪，就是面向3000多对夫妻、
2: 嗯、
0: 然后他研究发现呢就是导致婚姻里面导致离婚的90%的沟通因素可以分成4个类别、
2: 嗯、哦，
0: 也称之为叫4歧视。那第一个就是批评、
2: 嗯、批评、
0: 对、
2: 哦、
0: 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啊，给大家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2: 嗯、
0: 啊，有一个有女孩然后在结婚之后呢可能经常会把啊在单位里边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2: 嗯、
0: 啊，或者说某某同事又在领导面前去怎么排挤他了，或给他说一些什么给他穿小鞋了、
2: 嗯、
0: 那么回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跟他的另一半进行倾诉。
2: 对
0: 对，那么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其实女生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男方的一种情绪的陪伴，
2: 没错、
0: 支持、
2: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这个男方是属于那种超理性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哪做的不对，
2: 对，
0: 你应该怎么做，对，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批评的沟通方式。
2: 嗯，
0: 所以你本来是探讨一个话题、
2: 嗯、
0: 然后你上升到你这个人有问题，你的能力不行、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矛盾就会升级。那第二个沟通的模式容易出现问题的模式叫蔑视。对、
2: 嗯、
0: 蔑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2: 嗯、
0: 比如你用眼神语气甚至说一些玩笑和你认为的玩笑和嘲讽表达了你对看不上对方、
2: 嗯、
0: 就看不起对方。嗯，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行吧、
2: 嗯、
0: 反正给你讲也讲不明白、
2: 嗯、
0: 给你讲对吧
2: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2: 对，
0: 但其实这句话透露出来就是你看不上他。
2: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也会容易让矛盾升级。那第三种沟通的方式我们就叫防御性的沟通模式、
2: 嗯、
0: 比如你一听到批评你就反击，你一听到不你就说哪有你才是啊，或者说你一听到你之前比如说曾经出现了一场景，你小的时候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不爱干净
2: 嗯
0: 可能你老公只是说媳妇儿，你看你每天回到 到家里面衣服丢到到处都是，虽然他没有去像父母一样直接说你邋遢，但是你就听出来他在说你邋遢。对，然后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叫问题的升级，这叫自我的一个心理防御性的沟通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筑墙，就是当冲突当中有一个人给你叭叭叭一直在输出，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关机了，不回应也不说话，
2: 对，
0: 也不看对方，那这个时候对方肯定就更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你要给我冷战吗？
2: 这男的经常会有这种行为。
0: 对，是的是的。
2: 对，
0: 所以这四种情况，我们说如果你这种就是蔑视的沟通方式如果出现了超过四次，那么我们的离婚率其实会比平均值要高5倍。
2: 哦，
0: 然后所以如果比如说这四种沟通的方式你一旦形成一个循环啊，什么叫形成循环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是表现真实的自我，你就去批评去指出问题，后来你的另一半告诉你他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你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说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我就不去，就用蔑视的方式可能去表达你的情绪和感受。
2: 对，
0: 然后你这样说完之后呢，你是不是听了更生气，你看这种沟通方式也没有用，也没有终结这个话题，紧接着你就会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错了。
2: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就是一种防御啊，然后到最后边叫筑墙，就是你一看我怎么样给你解释也解释不通了，我不说话，我干脆不理你了，那这就是筑墙。所以一旦这种循环来回来回形成你一种沟通的模式和习惯之后，就会非常就是会非常危险，你将近就你未来可能就会面临的是婚姻的进入冷战期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你看小夫妻结婚之后吵吵闹闹啊，其实是常事儿，而且呢经常会有人说不吵不闹不是真夫妻啊，那么我们说经常的吵得很凶啊，他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可能吵着吵着俩人的感情就会吵没了。所以这种小吵小闹的沟通和我们这吵架，有些朋友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哈，我们怎么做好这种有建设性的有沟通性的吵架呢？
0: 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你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当中，我们说其实一旦吵架，我们就不大建议去用吵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假如说，但你确实也会发现，有的人他就会吵架的夫妻就会越吵越亲的这种情况。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这种方式要分人。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区别什么是破坏性的吵架，什么是建设性的吵架，就你要看你们吵完架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更近了，还是关系更远了。
2: 对，
0: 那么一般这种建设性的吵架会有三种标志啊，或三个很明显的表现。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吵的是事儿，不是人。比如说你大家洗碗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女生洗碗可能会洗得更干净一些。男生每一次做完饭之后，厨房里的灶台上就会很乱，他去收拾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的没有女生收拾的那么干净。
2: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上来就说：“你看你这个碗洗的，你是不是又懒，就是不想洗，把碗洗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在对人的吵架，但如果又对事的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碗没有洗干净，能不能下次多冲几遍？”这个就是对事的一种吵架。那第二种的形式呢，就是我们吵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对方在表达什么？就是不要着急的，只是想去反驳，一定要先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有很多时候，对方说的话，他可能会透露了他的需求，他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模式。
2: 对。
0: 那么，当你把他的需求和他的习惯，就是一个思维模式弄清楚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吵完之后能不能及时的收场。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越吵越凶，越吵情绪越高涨。
2: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吵的过程当中有一方能够主动的说出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啊，等情绪稳定一下之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情绪正在不断的往上上涨的时候，
2: 对，
0: 你按下一个暂停键，其实情绪就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能够冷静下来，
2: 没错，
0: 就会被降温。那么当人在情绪里边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很多信息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各种批判和攻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再去进行沟通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去识别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那么如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会让我们的感情可能越来越好。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 重大国家战略。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3: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在新婚期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独立的空间，经常的会有这个小夫妻抱怨哈，说你看结婚之后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我自己好像都没有隐私感了，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独处哈，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呀。甚至呢，我们还见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夫妻，就是回家之后男生睡一个屋，女生睡一个屋，他们可能是周末夫妻哈，一种是黏在一起觉得没有空间了，一种呢是各自的空间太大了。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那么这两种关系您觉得正常吗？
4: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常见的案例当中两个极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误区，就是天天黏在一起就是爱。所以我们说新婚期天天黏在一起的话，就是一般会有就是三种情况，你自己来就是要一定是自己去评判一下你是不是这种状态。
3: 对，
4: 第一种就是真的喜欢在一起，离开他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就觉得一个人很孤独，你就想一直黏着他。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会在6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会消减啊。
3: 是的。
4: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特别害怕失去，就你一旦看不到对方，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是不是不在意我啊，或他是不是很不看重我？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属于那种仪式性的黏啊，就是你一看别人结婚或别人出去跟朋友聚餐都带媳妇儿，带老公和男老公，然后你出去你也要这样，那么这就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黏的，不一定是真的需要。所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是就会容易出现问题。那第二个像刚才你讲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之后会喜欢独处，一个人一个房间，其实要看一下夫妻双方他们彼此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俩觉得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那种松弛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独立空间，这样的话你也舒服我也舒服，然后我们周末在一起会更开心，那他两口子觉得没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如果是因为比如说为了做隔离啊，我不想看到你，或者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架没吵完，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我在冷漠你啊，想用这种方式，那么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3: 对，
4: 所以我们说去判断到底是 这个粘合度，夫妻之间那种粘合度是一个怎样的频率，或要采取哪种方式，首先考虑的就是彼此的这个感受，就是你在去做这个决定之前先问一下另一半，哎，我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然后比如每周我可能有一天我想自己单独出去玩放松一下，然后你要不要也这样做，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我也可以支持你一下，咱俩共同协商一下，如果夫妻双方通过协商觉得哎可以实现，而且还都很开心，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但假如说没有沟通，然后你完全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去这样做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和问题。
3: 您看我们以前过日子啊，都是父母两个人，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来理财，然后母亲来持家，或者有的呢是都交给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理财。但是现在呀，随着我们的这种意识的开化哈，可能有的时候哎，两个小夫妻结婚之后了，就是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各花各的，等等等等，
4: 是的，
3: 有很多的共同看待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婚期之后哈，可能有一些小夫妻说哎呀，我挣钱我花，你挣钱你花哈，那煤气费谁交啊，电费谁交啊，水费谁交啊，物业费谁交啊，我们共同使用的东西谁买啊，可能会因为经济上大家的不平衡而闹矛盾。
4: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是宏观的视角，就是它其实不仅是说新婚夫妻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3: 对对对，
4: 因为现在在古代或在远古时期，就是叫女主内男主外，
3: 对，
4: 然后男生就是挣钱养家，女生在家里就负责照顾好后院啊，家庭等等。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女性的这种自主性啊，她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说女性能顶半边天，所以这种被就是在家里边这种被需要和被创造或者被支持的这种关系就会发生改变。那这是宏观上。那么从微观上来说，就我们作为新婚的夫妻，从家庭角度来说，我们说表面好像是关于财务是钱的问题，但本质上它可能是一种关于价值观和权力感的一种争夺。比如说在新婚的时候，像刚才老师您讲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问题，水电费谁交，然后大家都各自花各自的钱去做自己的财务。那家里面的共同支出该怎么样去区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对方愿意提前坐下来把这个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那么我们在两套，就比如说金钱系统从各自独立的金钱系统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金钱系统的时候，冲突无非就会表现在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花和省的问题。那一个比如说你会发现经常是女生可能喜欢买买买，
3: 对，
4: 然后男生就是一直在搂就是一直在存。 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花钱还是省钱，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花，在哪些方面需要省，一定是要通过沟通要达成一致的。对，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谁管账，就是谁来管，作为家里的财务总监或者总会计的方式来掌握这个经济权。那么在传统思维里边就会认为谁管钱谁就说了算，谁在家里边的这个地位就更高，谁就有决策权。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那到底在哪些方面男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女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做决策的，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事情去思考。
3: 对，
4: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原生家庭的钱比如过节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多少钱啊，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父母生病了到底是谁出钱啊，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孩子，那责无旁贷肯定是我们一定是需要全部负责的。那如果家庭里边比如有多个兄弟姐妹的，那有可能就开始想，那我承担多少，可能另一半

0: 爱存款多少，有的人就会思考的就比较细。
1: 是的，
0: 对、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亲戚借钱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哎、对
0: 对。所以在这个给原生家庭的这个钱上，也是需要去沟通的。然后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大支出的这个优先级。比如说女生，我们现在有房子，嗯、但是可能居住的房子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了。
1: 嗯、
0: 可能想要去买车、嗯，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那我是优先买房子还是优先买车？所以在这种大支出上，嗯，我们的每个人的考虑的点也不一样，
1: 嗯、
0: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其实就是每一次价值观和这个掌控力和在家里面的主导性的一种、
1: 嗯、
0: 一种争夺和一种分，
1: 没错，
0: 对，一种沟通。所以我们讲、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坐下来，然后好好彼此双方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1: 嗯、
0: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一个喜好是什么样子、
1: 嗯、
0: 还是要做沟通的。
1: 翻旧账是沟通吗？可能它也是沟通，
0: 对，
1: 但是可能我们不能用翻旧账的方式来沟通。
0: 是的，
1: 这样的话特别打击人，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其实翻旧账这个事情，我们在某些层面上我们认为是一种习得，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啊，
1: 哎，
0: 可能没有解决彻底，
1: 嗯，
0: 就是我先给你攒着，我这次先不跟你沟通，
1: 对，
0: 下次你弄个大的，然后我攒一块儿，然后一块儿来说。
1: 是、嗯、
0: 对，但其实我们说新婚嘛，新婚第一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要学会翻篇儿、
1: 嗯，
0: 就是过去的就要过去。那我们的这个账本也是要，
1: 嗯、
0: 就是刚要重新去建。比如结婚第一年，
1: 嗯、
0: 我们能翻的旧账本来就不多，但是每一次，比如听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冲突如果没有被合理的解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就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就会形成旧账、
1: 嗯、
0: 那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蔡格尼克效应，
1: 嗯，
0: 就是我们人对于那些并没有完成的、
1: 嗯、
0: 或者说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嗯，它就会一直存在、
1: 嗯、
0: 那么冲突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子的，你感觉好像吵完了，当时大家都吵累了也不说话了，好像这个事情隔了几天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再提、
1: 嗯、
0: 貌似好像是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收场。
1: 对，
0: 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大脑里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等下一次比如说当有新的冲突发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特别是当产生相同的情绪和体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旧账就会被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翻旧账在本质上是并不是记仇，而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

0: 谈判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就要看你们双方最后通过沟通方式会达到对方希望的那个效果。你能不能做到对方期待那个样子，我能不能也都做到我那个我你是你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如果大家都觉得哎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或一个类似于一个仪式感，但好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翻篇，我们就过去可以有一个这种仪式感的那种隔离的技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旧账就不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

0: 不理谁，甚至有的时候是冷暴力啊，我不跟你说话，但是我想方设法的得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方，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能缓解呢？怎么能够修复呢？怎么能够让他跟我说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坎儿。虽然说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这个和的过程还是有些技巧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戈特曼的另外一个研究金句啊，叫“修复6:1”。
0: 啊，
1: 他讲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就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啊，都会有6次积极的互动，对1次消极的互动。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新婚夫妻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修复的动作。然后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仪式，我们叫4个好仪式感啊。那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不管吵得再凶，我们可以到最后做一个肢体的修复，比如说我可以抱抱他啊，因为我们说一旦发生肢体的接触之后，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种感，就感受器嘛，对，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种心跳啊、温度啊等等，它其实是在情绪上可以做到修复和降温的。或者说我也可以给他，比如说有一个说我爱你啊，或者说给他一些亲亲他的额头，或亲亲他的一种亲密的动作，一个这种动作也是可以让他先从生理上先去降火。
0: 对，
1: 那第二个修复的仪式呢，我们叫语言修复，比如说一句对不起，然后有的人可能会一听到对不起之后说，你这是啊，你在搪塞我啊，或者我说对不起行了吗？像这样的道歉是没有有效果的，
0: 对，
1: 一定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刚才确实是我哪个方面忽略了你一个怎样的感受，
0: 对
1: 对，或者说我谢谢你刚才能够听见我的这种委屈啊，听见我说了哪些事情啊，或者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很累啊，你一定要让对方感到被看见，你能够让他感觉到你首先看到了他的不容易，能够读懂他的情绪，读懂他的需要和感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对方内心会开始，他自己就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也开始去思考你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我们称之为叫仪式型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们冲突之后，我们就约定啊，今天我惹你不开心了，走，咱去逛街，我请你吃顿好吃的，或者我们一块儿去看个电影吧，然后或去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做顿饭或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们可以约定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那么用一件事情来代替啊，代替的这个刚才那种这种不好的印象，相当于把这种把刚才那些不好的情绪，通过另外一个美好的事情，啊，让它去做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四个就是时间的修复，就我们真的是吵完架之后，可能彼此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冷启动啊，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先暂时的给大家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也消化消化，我也消化消化，但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做一次复盘，就是一定要看我们这一次冲突到底有没有解决，能不能避免，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然后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又提到翻旧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让它真正得到解决，才可以预防和避免下一次问题的发生。
0: 那么在新婚夫妻第一年进入婚姻之后啊，大多数夫妻的满意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
1: 这个会，就是我们根据多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就是婚姻满意度在婚后的第一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约会从恋爱期的8分降到6到7分，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评分是10分制的，就分数越高代表着我们的满意度越高。那么结婚第一年呢，就会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然后会在第二年到第三年会趋于稳定，但是根据我们就是夫妻相处的模式，你也会发现，就是等到从第二年到第七年，它也会是一个就是问题和或者磨合期经常出现碰撞的一个问题的高发期。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庞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总结哈，我们在新婚的第一年要做好哪些必修课呢？
1: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那我们说新婚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重要一课，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冲突不是婚姻的失败，而是婚姻的语言。那么所有的婚姻都有冲突，但是冲突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就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和好的能力。新婚第一年你们能够学会吵完了怎么和好， 那么未来30年、甚至说50年，你们就能够一起很平稳的幸福的走过。所以婚姻不是从此以后幸福的在一起了，而是从此以后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然后要去共同的去经营好我们的爱情，经营好我们的家庭。所以最后也祝所有的新婚夫妻，然后在新婚第一年能够一起跌跌撞撞，但是更能够一起携手解决，走向甜甜蜜蜜。
0: 对，我们新婚第一年是个磨合期，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新婚的这样的夫妻能够融洽的磨合，能够白头偕老，长长久久。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庞琼琼老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新婚第一年的必修课的话题，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是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
0: 哎，
1: 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

0: 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1: 嗯、
0: 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
1: 嗯、
0: 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嗯、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嗯、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嗯、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它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哎、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
0: 嗯、
1: 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哎、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嗯、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
1: 嗯、
0: 然后赠品赠多少，
1: 赠品还是5袋、嗯、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嗯、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哎、拨打电话、
0: 哎、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155-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
1: 嗯、
0: 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咱北广购物卖、
1: 嗯、
0: 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嗯，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
1: 嗯、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
1: 嗯，
0: 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
0: 嗯，
1: 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好吧？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
0: 嗯，
1: 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0: 啊、哦，嗯，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
0: 嗯，
1: 它虽然是嫩的、
0: 嗯、
1: 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
0: 哦、
1: 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
0: 嗯，
1: 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嗯，
1: 又有笋的鲜甜，
0: 嗯，
1: 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西红柿，全程没有香精、嗯、没有防腐剂，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
0: 嗯、
1: 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嗯、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

0: 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嗯、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
0: 嗯、
1: 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180克，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0: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迎返程客流高峰，预计76.8万人次坐火车抵京；
1: 中秋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128.56万人次；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1: 北京城市服务中心上新商业综合体，北京消费版图上新扩容。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开幕，同步推出多重金秋文旅福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京津冀三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北京共发送铁路旅客约148.3万人次。今天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八站两场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机场巴士优惠、出租车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出行。
0: 今天北京地铁2、3、4、7、10、1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7条线路成环组网延时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至晚上11点30分，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公交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行应急摆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机场巴士线路开启限时优惠，2条机场巴士线路24小时不间断发车。
1: 旅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点位已经调整到了航站楼东北侧的新网约车区，也就是原来的 P2 停车楼。建议旅客通过

0: 期客流激增，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292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天津到北京的往返加开多趟夜间高铁。据从12306网站上了解到的消息，中秋节假期晚9点到12点，北京至天津有多趟高铁，而天津至北京晚9点到11点也有多趟高铁。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注意查看候车日期，如乘坐凌晨发车的列车，请于发车前一天晚间到达候车厅，随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APP 和车站公告等官方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再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 128.56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国庆假期将至，各公园还将以园林为舞台推出90项国庆假期游园活动，涵盖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红色文化、科普研学、民俗体验等，畅享家国情怀。
0: 其中景山公园全员灯笼、道旗和主题花坛、花镜营造浓厚的国庆氛围。西区科普园内50000余盆红色、白色凤仙花与黄色鸡冠花将打造花海景观。西区文艺演出每天三场，涵盖民乐、舞蹈、魔术、情景短剧等。寿皇殿夜游也将持续开展，后山景观长廊、东大墙橱窗、寿皇殿古建院落、山体舞亭同步亮化，展现景山夜间文化魅力。
1: 陶然亭公园将推出铮铮学子陶然行、红科快闪、打卡集印等红色研学活动。望瑞亭旁将举办宣南文化公益巡演，展示老城深厚的文脉底蕴。节日期间，戏曲、相声、非遗演出将持续上演，花卉超市、童趣乐园常态开放。据了解，北京各市属公园将持续融合观景赏花、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打造全方位、全龄友好的秋日游园空间。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场。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2: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4: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2: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5: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2: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由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主办的运河雅士菊宴寻芳汉服游园漫闪活动，先后于9月26号和10月4号在西集镇太平庄村摩羯座花海举行。 本届活动以菊花为媒，以

0: 也悍服违约，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走进运河之畔的美丽西集，赏金菊、听雅乐、行茶令、品秋味、置花灯，共赴一场古韵悠长的金秋雅集。
1: 本次活动是西集镇为中秋国庆双节精心筹备的文旅盛宴。活动依托约50亩菊花花海，将传统佳节、汉服文化与运河田园风光深度融合，设置雅致金菊迎秋、雅韵月映中秋、雅序飞花迎秋、雅宴十味品秋、

0: 消费、康养文旅等资源，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以及各区商贸领域广大市场主体，累计推出7大主题、400多场重点活动。在河滨区金湾广场，特色美食市集从中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国庆黄金周。市集不仅集合了本地老字号、各地小吃，还举办慕尼黑夏日狂欢夜啤酒节。几位摊主说，
1: 带来的呢是利民和食品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是光荣酱油冰激凌，里面呢有我们的大梨膏、疙瘩菜、天地麻花、狗屁果仁，还有青丝玫瑰和酸沫膏，
2: 也在咱们金湾这个广场上，所以我们准备的1000份以上，
1: 一天。
0: 市集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赏海和夜景，品缤纷美食。
3: 那边夜景啊，挺好看的，来品尝一下，解放桥吃，去那边夜景看看解放桥啊什么的。我从北京来，来玩一玩。
0: 与此同时，传统经典车走进金湾广场进行静态展示，时光座驾藏品展打造怀旧与时尚交融的传统经典车沉浸体验。与此同时，结合文商旅融合，双节期间，金门大饭店沉浸式主题演绎亮相金湾大剧院。围绕剧目的演艺文创亮相，打造全新消费场景。天津当代公共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伟介绍，
4: 像比如说金湾大剧院也好，啊仁义也好，咱们主要还是想两个艺术阵地做一个联合，打造一个演艺文创的产品系列。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主题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到年底，以精彩生活、乐享服务为总主题，串联金九银十、岁末年初等消费旺季。市商务局秩序处处长李晓光说，
5: 市区联动落实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品牌折扣，扩大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品类，滨海、武清等多区合计发放8000余万元的消费券。11月份我们将会推出2026天津精品消费月，12月份也将会推出2026天津跨年嘉年华，
6: 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7: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8: 继续关注3D热点，来关注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方面。今年中秋假期，北京消费市场上新两大商业综合体，一个扎根艺术土壤，一个立足科创高地，进一步补齐区域商业配套短板，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再添全新消费场景。其中，在城市副中心，一片全新的消费街区将宋庄的艺术基因融入进了商业空间。
9: 中秋节当天，宋庄首开龙街开街。这片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街区没有一段围墙，以开放的姿态和周边街区悄然相融。落户因画家村而出名的宋庄商业街区也自

0: 其中近半数为区域首店。
1: 除此之外，于昨天开业的北京保里时光里，则带来贴近自然的公园式逛街体验。这是一处依托北京未来科学城地铁站而建设的 TOD， 也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公园式商业综合体。约12万平方米的空间，融合了公园、运动、消费与产业，补齐片区商业短板。走入其中，花卉绿植穿插在店铺之间，还设置了专属骑行动线，直接连接温榆河城市绿道。该项目引入的100多个品牌中，约七成都是各级首店及特色店，覆盖多元消费场景。
0: 再来关注三地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中秋假期，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火热进行。本届动画周的年度主题为北京爱动画，爱也就是 AI， 将人工智能与动画产业的关系推到了台前。那么 AI 究竟给动画行业带来了什么？创作者和用人方又是分别怎么看的呢？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小安发来的报道。
2: 2026北京动画周的年度主题“北京爱动画”被赋予了双重内核，向内是爱，连接观众、创作者与产业的情感原点，回归动画创作的初心；向外是 AI， 以人工智能技术重构动画生产的底层逻辑，驱动产业效率与创意边界的双重突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对于动画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还是挑战？参加本次动画周青年创作秀的山东艺术学院张玉璇同学表示，
3: 其实我们学校山东艺术学院来说，对于 AI 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包容的，就是比较支持学生去积极的探索。但是我们学校强调的是以学生本人的原创性作为一个根本的基调，不能一味的依赖 AI， 是侧重于把 AI 作为一个工具辅助我们原创作者进行创作。
2: 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应聘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练使用程度是否会成为招聘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来自动画周人才招聘专区的天桥盛世文旅公司员工王文宇表示，
4: 今天我有收到一份来自廊坊的同学的简历，就可以看出他的学校的专业建设里面其实没有很多跟 AI 相关的课程，但是他在自己的实践和学习当中自己去了解和辅助学习了一些相关的技能。我觉得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有对产业有发展眼光的人才是我们很需要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毕业生可以不用那么的焦虑，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人文创作的能量，然后我们去把 AI 作为我们的生产赋能的工具，我们去探究我们和这个工具该如何更加和谐的融合和发展。
1: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近日，天津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保障天津市粮食有效供给、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0: 条例规定，天津市建立市级政府粮食储备为主、区级政府粮食储备为辅的政府粮食储备体系，实行分级储备、分级管理、分级负责。惩处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企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储备与商业性经营业务分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消防安全责任，对惩处粮食数量和质量负责，确保地方政府粮食储备安全。
1: 前不久，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经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5: 近年来，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显著，法治建设品牌亮点纷呈。目前全省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68个，培育 36.1 万名乡村法律明白人。八五普法期间，我省打造的太行山红色法治文化带、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等特色工作，在全国形成良好示范效应。为推动普法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我省出台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白志国，
6: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各项规定，对接法治河北建设规划、九五普法规划等重要政策文件，到省内各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推行分类、分业、分众精准普法， 推动普法载体创新和文化融合，同时将现有成熟有效的措施和经验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化。
5: 条例规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确立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要求各单位制定普法责任清单，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强化宪法宣传、国家安全宣传，推动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
6: 要求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将普法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方式参与普法，通过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形成普法宣传的合力。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创新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把节庆效应从单点会场延伸到密云全区城乡，打造贯穿金秋时节的农文旅体商融合盛会。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7: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现场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籍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俄罗斯籍网络达人梅丽莎对美食节赞不绝口。
8: 今天来到密云非常幸运，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边不仅是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美食的文化，而且呢也可以在现场这边品尝一下美食啊。比如说呢，有的美食那种吃法、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所以呢，刚才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
7: 本届活动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同时设置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八个乡镇分会场。其中古北水镇主会场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发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本届渔网美食节的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密云区文旅局局长郑艳华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密云全域将举办100多项特色活动，覆盖美食节庆、文化展演、赛事活动、民俗体验、乡村采摘等，充分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潜力。
9: 这期间呢，我们有古北口的庙街开街，有我们新城子镇的国际美术馆开馆，还有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现在音乐节音乐会。除了这些呢，我们把一些非遗的演出、美食的市集也都涵盖在我们这次美食节当中。
7: 郑艳华表示，在今年渔网美食节期间，密云区文旅局还将联动区内景区、民宿、餐饮等商家，推出71项惠民福利，诚邀大家在金秋时节走进密云。
9: 我们联动了景区、民宿、餐饮等70多家业态的企业，推出了我们各个热门景区的10000张免费门票。同时，在我们美团还开通了渔网美食节专场，在这期间也享受我们一些渔网套餐的这些优惠。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推出了我们3条的金秋线路，还给大家制作了美食的地图，还有我们看海的地图，大家可以持我们这些地图到密云的各个点位，来密云看海，来吃水库鲜鱼，享受我们惬意的生活。
1: 为期4个月的2026天津戏剧节于前不久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以从天津戏剧到戏剧天津为主题，汇聚99部、421场好戏。演出从专业剧场延伸至洋楼院落、历史地标与新兴演艺空间，打造天津处处有戏、全民入戏的戏。

0: 尽虚善，过了用膳的时。
1: 本届戏剧节邀请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首都文化科技集团首度作为特别支持单位，推动京津戏剧文化深度联动，各地名家名团齐聚，星光熠熠。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中心主任任博说，
2: 京戏今年也是第一次这个加盟天津戏剧节，带着两部小剧场的作品会参加今年戏剧节的小剧场展演单元。另外呢，我们的东方演艺集团今年也会携旗下东方歌舞团带来的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亮相我们的天津戏剧节。本届戏剧节的展演有很多重磅的剧目跟大家见面，比方说我们开幕大戏《大戏法》，也是我们这个吴刚、岳秀清两位演员首次走出我们北京人艺的舞台。今年的重磅闭幕剧目就是来自林霄主演的这个越剧《九斤姑娘》，这部作品也是在今年首演开票就实现了3秒售罄的这个火爆的场面。
1: 今年是日出发表的9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绎的文旅版话剧《日出》将于国庆假期登陆其首演地中国大戏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阳说，
3: 11黄金期间推出了4部演出，这也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历史上4部大戏同时上演的一个新突破。9月30号我们的《雷雨》在天津大剧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日出》在中国大戏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金门大饭店》在金湾大剧院演出。在这个戏剧节期间呢，我们在11期间还推出的大铜钱这个金街沉浸式版也同时与这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见面。这些剧目呢，也是集我们剧院的最好的老中青的这个3代的优秀的演员。
1: 本届戏剧节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京剧、地方戏曲、歌舞剧、儿童剧、沉浸式戏剧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成为全民共享的戏剧盛会。
4: 说到演出，北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其中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于是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5: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明天起到2026年12月27号，北京天津机动车限行尾号将开始轮换，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明天是周一，机动车尾号限行为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5。
5: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

0: 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陈艺文与陈佳这对从2025年开始搭档的新组合以 328.56 分夺冠，领先第二名韩国队 73.86 分。马来西亚的年轻组合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的女子单人三米板比赛，两位搭档将各自出战争夺金牌。
2: 在随后进行的男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中，杨浩、练俊杰以 465.54 分断层领先，收获第一名。未能在东京奥运会时在该场馆亮相的两人表示，此次参赛也弥补了当时的遗憾。该项目的第二、三名分别由马来西亚组合和韩国组合获得。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球比赛将于30号开打，六位职业球手组成的中国高尔夫球队在今天凌晨启程。这是亚运会开放职业球员参赛以来，国家队首次组成全职业阵容参赛。
2: 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并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缓解紧张应激。飞行期间，机舱的温度、湿度保持在了大熊猫舒适的范围。美方的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实时照料大熊猫的健康与饮食。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
3: 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生活为美丽北京家。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

0: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

0: 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0: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十二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

0: 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3: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2: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4: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5: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4: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6: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7: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 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3: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4: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6: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

0: 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8: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0: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

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集咱们说到，这密林小屋里突现一具死尸，狄仁杰让陶干拿着这唯一的线索一枚戒指到市面上去调查，通过当铺蓝掌柜的供认，又带出了沈金沈云这对神秘的兄妹。接下来且听着狄仁杰是如何破此断指案的。深山老林中，一只猴子，一枚带血迹的戒指，一具断指男尸，一个神秘的漂亮女子，一段旷世奇恋，一桩惊天血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断指案下集。狄仁杰来到停尸小屋里，沈金早已被两名衙役押到这里了。昏暗的小屋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狄仁杰一把掀开盖在尸首上的芦席，两只眼睛紧盯着沈金的脸，厉声问道：你认识这个人吗？
4: 天哪，是他！
3: 沈金大惊失色，吓得脸色立马变得惨白。
4: 这老家伙昨天夜里离开碧云旅店的时候还好端端的呢，怎么一夜的功夫就变成死尸了？这人他名叫万茂才，他可是个痴心的蠢货呀，在长安还开着一间很大的生药铺子，他挺有钱的。
3: 他是生药铺的掌柜的，那你们又是怎么和他认识的呢？狄仁杰问道。
4: 这老色鬼一心要娶我妹子，连店都不管了，就跟着我们从长安一直跟到这儿。今天要不是他死了，估计还想加入我们的帮会，和我们一起四处流浪呢。
3: 狄仁杰听到这儿就更不明白了，一个有钱的商人为了一个四处流浪的姑娘，连家产都快不要了。这个万茂才到底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4: 老爷，我可以发誓，他打第一次见到我妹子就被我妹子迷住了，整天失魂落魄的，可我那妹子偏偏是个死心眼儿，她傻得要命，嘴上虽说不肯嫁给他吧，可却又乐意跟他在一块儿。那万茂才有钱呢，总是拿着很多金银珠宝跟着我们转，可我那妹子呢，却一个铜子儿也不要，简直是一个缺心眼的小贱人。您说他要是嫁给这个万茂才，我们哪还至于满世界的流浪啊，谁不想过安稳日子呀？
3: 狄仁杰瞪了一眼沈金，慢慢的从袖子里取出了那枚戒指问道：沈金呢，你见过这枚戒指吗？
4: 当然见过了，这是老万叔的戒指啊，他平时总戴在手上，听他说呀，这可是他们家祖传的宝贝，有一次他借给我妹子戴，我就对我妹子说呀，他对你这么好，你就把这戒指要过来吧，可我妹子死活就是不要，戴了两天又还给他了。
3: 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沈金说完了，不禁是满面的愁容，没完没了的叹息着。狄仁杰一看呐，知道从这沈金嘴里也问不出什么了，就让衙役把他妹子沈云押进了书斋。这沈云果然是个漂亮姑娘， 鸭蛋脸，大眼睛，高鼻梁，一头乌黑的长发好像瀑布一样啊。可是这如此美貌女子的背后，究竟和这个万茂才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故事呢？狄仁杰见沈云漫步走到了书斋，从上到下的先是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厉声问道：沈小姐，衙门里正在勘察万茂才的下落，你和他到底有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从实招来。沈云一听不禁吓了一跳，沉默片刻之后开口说道：我们是在长安认识的，当时有帮歹徒和我们找麻烦，我跟哥哥两个人都挨了刀，伤得不轻，正好碰上这老万叔出来劝架，那帮歹徒一看见他呀，转头就都跑了。老万叔把我们带到店里，还找了金创药帮我们兄妹都给敷上了，就这样认识的。从此以后啊，我们就经常去他铺子里拜访他。老万叔是个好人呐，知道我们兄妹命苦，就经常接济我们。他是个有钱人，可却从来不会瞧不起我们，有时候还会亲自带东西来我们的住处看望我们。他懂得多，有学问，我呢只是一个苦命的姑娘，他不光不嫌弃我不认字，还每回都耐着性子听我讲话，我心里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后来呢，狄仁杰越听越觉得有兴趣了。我们来往了一个多月之后，我跟哥哥就打算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流浪，他在长安有生意，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走到哪儿都是家，就这样我们分开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走了大概一个多月，有一天在襄阳城里，老万叔突然闯进了我们的客栈，说要娶我去做他的姨太太。这对于我来讲太突然了，我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也过惯了这样的日子，突然叫我在夫人太太跟前俯首贴耳的，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来，所以当时我就拒绝了老万叔。看得出来他当时走的时候有多沮丧。又过了一个多月，当我们来到汉水尾上一个山村里的时候，老万叔又出现了。他当时对我说，他已经把长安那间大药铺给卖了，这回一个人这么远跑来，就是为了和我们一起，铁了心的要跟着我们一起流浪。就这样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流浪，算到昨天老万叔和我们在一起也将近一年了。狄仁杰听得入神，觉得这事儿真是太新鲜了，这万茂才在长安家里过惯了阔绰的日子，怎么会突然跑过来和人家一起在外流浪，风餐露宿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深山老林中，一只猴子，一枚带血迹的戒指，一具断指男尸，一个神秘的漂亮女子，一段旷世奇恋，一桩惊天血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断指案下集。对于狄仁杰的疑问，沈云解释道，说这老万叔啊，自从跟着他们，他每天都是嬉笑颜开的，他说他呀从来没这么快乐过，他对长安的生活早就厌倦了，他的那些个妻妾们一天到晚的唠唠叨叨，为了芝麻大点事儿是斗来斗去的。当初在长安的时候，他整天呢和他那些个朋友吃吃喝喝，每天都是喝醉了才回家，这肠胃都被弄坏了。可自打万茂才跟着这兄妹俩之后，这肠胃病全都没了，筋骨比以前强壮多了。狄仁杰听着沈云的话，就越来越不明白了。他看得出来，这个沈云是一个不贪图钱财的人，可当初他又是为什么拿着万茂才的戒指去当铺呢？沈云解释道，说他自己呀，只是一时好奇，从小就是个穷孩子，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看到老万叔

这次他们到了汉阳，也不知道啊，这老万叔从哪家银号竟然取出了50两金子，还说这金子要派成大用场。不过现在暂时啊，先存放在一个朋友家里，好像啊，听说是孔庙对面一个什么掌柜的，也是开生药铺的，莫非是黄掌柜？狄仁杰心中一惊。说起这老万叔的好，沈云不禁又伤心地哭起来了，说前天呢，他在街上被一个傻子纠缠了，那傻子对他是动手动脚的，还心肝宝贝地叫着，怎么躲都躲不开。幸亏当时老万叔过来帮他解围，以后啊，他再也见不到他了。还说呀，这世上只有老万叔对他好。说完了，这沈云捂着脸放声大哭。傻子？那黄掌柜家不是正好有个傻儿子吗？狄仁杰脑子里一闪，而且在这沈云说话的时候，他还细细地观察了这个姑娘，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便问道：沈小姐，我看你们的左手小指上都少了一截指尖，万茂才是不是也切掉了他左手小指的指尖啊？沈云说道：这个他倒没有，好几回呀，这老万把左手放在树桩子上了，右手拿刀，这沈云站在一边帮他数一二三，但每回老万都吓得把手缩回去了。说到这儿，沈云含泪笑了一笑。听完了沈云的回答，狄仁杰慢慢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大声喝道：传黄掌柜的。没一会儿的功夫，黄掌柜就被衙役们押到了狄仁杰面前。黄掌柜镇定地问道：老爷为何又传小民呢？狄仁杰冷笑着，指着桌上那枚闪着碧莹幽光的戒指问道：你既然拿走了万茂才的50两黄金，那为什么不把这枚戒指一块拿走呢？听完狄仁杰的话，黄掌柜大吃一惊，猛地心慌起来，低下了头。你和万茂才早就认识，而且关系还不错，那天万茂才来找你，让你帮忙切掉他左手的小指尖儿，他想用血的誓言来表示他对沈云小姐义无反顾的爱。他知道你家有切药材用的大铡刀，用它来切去小指尖是最干净最利落的，然而他却没想到自己会在你家不明不白地送了命。书斋里死一样的寂静，黄掌柜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了。他的嘴唇抽搐着，脸色都变成了死灰色。犹豫了半天，他终于操着沙哑的声音说道：老爷无需动怒，容小民从实招来。这两年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差，年年都亏本，我是到处找朋友借，万茂才是我的老朋友老同行了，他一到汉阳就先来找我，还在我这儿存放了50两金子。我当时身边能借的朋友我都借过了，可是还不够，就想先用万茂才存放在我这儿的这50两金子帮我度过这燃眉之急。昨天夜里他来到我家找我，正好没有别人知道，因为他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他来我家里是想借铡刀切他小手指头的。所以黄掌柜的，我问你，万茂才这50两金子是打算干什么用的？狄仁杰打断了黄掌柜的话：回老爷，这万茂才想，如果他切去小指尖正式加入这些游民的帮派的话，那姑娘就会同意跟他结婚，这笔巨款就是他们结婚和安家的费用。狄仁杰忽然轻笑道：黄掌柜的，那你为什么不坦率地告诉万茂才，你现在遇到了困难，很需要钱，想要借用一下他那50两金子呢？朋友之间相互通融也是常事儿啊。黄掌柜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狄仁杰步步紧逼：我再问你，你身材这么瘦小，而且年纪
也不小了，你是怎么把那尸首搬到山坡上那间茅棚里去的呢？这时候黄掌柜被狄仁杰问的是大汗淋漓呀，结结巴巴地说，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哪儿来的这股子力气，估计是当时被吓坏了。还没等黄掌柜把话说完，狄仁杰就大喝一声，黄掌柜的，你或许没有想到，如果你真的杀了人，那你的家财将全数缴关，因为按照法律，你那痴呆的儿子是不能继承财产的。什么？黄掌柜惊叫了起来，两眼露出了近乎垂死挣扎的凶光，脸部表情都扭曲了，那样子真是吓人。到底这桩命案背后还有着什么玄机呢？狄仁杰缓和了口气，说道，前两天你的儿子在街上遇到了沈云，就是万茂才想娶的那位姑娘，你儿子神经错乱，一把抓住沈云，嘴里还心肝宝贝儿的乱喊一通，当时正好有万茂才，才劝开了你儿子。人虽然走了，可是这件事儿却在你儿子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官大胆推测，昨天晚上当万茂才来到你家的时候，与你儿子可能碰巧撞上了，你儿子突然想起了这就是白天阻止他的人，于是杀了万茂才。杀人之后，你儿子还把万茂才的尸首背到了山上那间茅棚里。你儿子身材高大，背万茂才根本费不了多大劲儿。黄掌柜绝望地瘫软在地上，白纸一样的脸上一道道的皱纹凹陷得更深了。他慢慢地缓过气来，挣扎地叫道，天作孽，天作孽呀。他终于哭出了声，边哭边说，倒是老爷提醒，否则小民也感到十分蹊跷，难怪那两天他一直在念叨那姑娘。万茂才来的那天晚上啊，我儿子也没什么异常，傍晚我还带他去林子里散了步，他兴致很高啊，还逗树上的猴子呢。到了晚上，他和仆人一块吃过晚饭，就回屋上炕睡觉了。万茂才来了之后啊，先是喝了一大杯酒壮胆儿，准备切掉小手指头。当他把左手放在铁砧板上的时候，我正调整刀具呢，只觉得有人推了我一下，说这坏老头抢了我的心肝，我儿子突然出现在我背后了。这大铡刀咔的一下子落下来，一刀就切断了万茂才的四个手指头啊。万茂才是一阵的剧痛，惊叫了一声就晕倒在地了。那时候我吓坏了，赶忙去找止血的药粉，我刚一走，就看我那儿子竟然又抡起了身边的石杵，向万茂才的头上就猛砸过去了。黄掌柜痛苦地望着狄仁杰，喃喃地说道，那可怕的月光啊，那月光照进了我儿子的卧室，卧室的窗口正对着花园，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从窗口正好看见我跟万茂才在花园里。月光常常使他精神恍惚，而且他竟然认出了万茂才，这孩子自作孽不可活呀，不如死了干净。说着又开始擦起了眼泪。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按照我朝法律，精神失常的人犯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置，但得先关押一段时间，黄掌柜可以放宽心呐。说完他吩咐陶干，你将黄掌柜带下去路供词，传我的命令，狱卒们要宽待黄掌柜。案子虽然结了，可狄仁杰的心里却非常沉重，他对陶干说道，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啊，今天一早我刚从猴子那里拾到了这枚戒指的时候，就隐隐觉得这是一个凶兆，
这枚戒指闪烁着一种令人胆战的寒光，现在我看到的是原本不应该流而白白流掉的血，原本应该珍惜而不得不舍弃的爱呀。狄仁杰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道，陶干，告诉管家买几串香蕉到衙门院后的梁轩去，明天一早我要送几个给那猴子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7: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5: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5: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7: 晚间不晚点，3D一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迎返程客流高峰，预计76.8万人次坐火车抵京；
1: 中秋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128.56万人次；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1: 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新商业综合体，北京消费版图上新扩容；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开幕，同步推出多重金秋文旅福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京津冀三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北京共发送铁路旅客约 148.3 万人次。今天，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 76.8 万人次坐火车。

0: 环组网延时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至晚上11:30，其余六条线路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公交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行应急摆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机场巴士线路开启限时优惠，两条机场巴士线路24小时不间断发车。
1: 旅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点位已经调整到了航站楼东北侧的新网约车区，也就是原来的 P2 停车楼。建议旅客通过航站楼二侧东侧14号门前往，并根据上车点位区域标志和数字指引有序候车。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客流激增，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292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天津到北京的往返加开多趟夜间高铁。据从12306网站上了解到的消息，中秋节假期晚9点到12点，北京至天津有多趟高铁，而天津至北京晚9点到11点也有多趟高铁。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注意查看候车日期，如乘坐凌晨发车的列车，请于发车前一天晚间到达候车厅，随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APP 和车站公告等官方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再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128.56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国庆假期将至，各公园还将以园林为舞台，推出90项国庆假期游园活动，涵盖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红色文化、科普研学、民俗体验等，唱响家国情怀。
0: 其中景山公园全员灯笼、道旗和主题花坛、花镜营造浓厚的国庆氛围。西区科普园内50000余盆红色、白色凤仙花与黄色鸡冠花将打造花海景观。西区文艺演出每天3场，涵盖民乐、舞蹈、魔术、情景短剧等。寿皇殿夜游也将持续开展，后山景观长廊、东大墙橱窗、寿皇殿古建院落、山体舞亭同步亮化，展现景山夜间文化魅力。
1: 陶然亭公园将推出铮铮学子陶然行、红科快闪、打卡集印等红色研学活动。望瑞亭旁将举办宣南文化公益巡演，展示老城深厚的文脉底蕴。节日期间，戏曲、相声、非遗演出将持续上演，花卉超市、童趣乐园常态开放。据了解，北京各市属公园将持续融合观景赏花、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打造全方位、全龄友好的秋日游园空间。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昨天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场。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2: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4: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2: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5: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而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2: 这个假期咱。

0: 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由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主办的运河雅士菊宴寻芳汉服游园漫展活动，先后于9月26号和10月4号在西集镇太平庄村

0: 秋味、制花灯，共赴一场古韵悠长的金秋雅集。
1: 本次活动是西集镇为中秋国庆双节精心筹备的文旅盛宴。活动依托约50亩菊花花海，将传统佳节、汉服文化与运河田园风光深度融合，设置雅致金菊迎秋、雅韵月映中秋、雅序飞花迎秋、雅宴十味品秋、雅艺灯趣逢秋五个体验板块，全程乐队轻奏，步步有景可赏，处处可玩可拍，充分彰显活动的多样性、丰富性与体验性。
0: 在消费方面，中秋国庆双节期间，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幕，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2: 本次金秋购物节统筹商圈优惠、餐饮住宿、赛事演出、文博展会、汽车消费、康养文旅等资源，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以及各区商贸领域广大市场主体，累计推出七大主题、400多场重点活动。在和平区金湾广场，特色美食市集从中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国庆黄金周。市集不仅集合了本地老字号、各地小吃，还举办慕尼黑夏日狂欢夜啤酒节。几位摊主说，
3: 带来的呢是利民和食品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是光荣酱油冰激凌，里面呢有我们的大力糕、嘎巴菜、天津麻花、狗屁果仁，还有青丝玫瑰和酸沫糕，
4: 也在咱们金湾这个广场上，所以我们准备了1000份以上。
3: 一天
2: 市集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赏海和夜景，品缤纷美食。
5: 那边夜景啊挺好看的，来品尝一下，品放就是去那边夜景看看解放桥啊什么的。我从北京来，来玩一玩。
2: 与此同时，传统经典车走进金湾广场进行静态展示，时光座驾藏品展打造怀旧与时尚交融的传统经典车沉浸体验。与此同时，结合文商旅融合，双节期间金门大饭店沉浸式主题演绎亮相金湾大剧院，围绕剧目的演绎文创亮相，打造全新消费场景。天津当代公共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伟介绍，
6: 像比如说金湾大剧院也好，人艺也好，怎么说还是想不想

0: 市区联动落实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品牌折扣，扩大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品类，滨海、武清等多区合计发放8000余万元的消费券。11月份，我们将会推出2026天津精品消费月。12月份也将会推出2026天津跨年嘉年华，
1: 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3: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方面。今年中秋假期，北京消费市场上新两大商业综合体，一个扎根艺术土壤，一个立足科创高地，进一步补齐区域商业配套短板，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再添全新消费场景。其中，在城市副中心，一片全新的消费街区将宋庄的艺术基因融入进了商业空间。
4: 中秋节当天，宋庄首开龙街开街。这片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街区没有一段围墙，以开放的姿态和周边街区悄然相融。落户因画家村而出名的宋庄，商业街区也自带艺术气质，顾客穿行其间仿佛步入一幅流动的画卷。过去，宋庄有艺术，但是缺少商业。首开龙街的开业为宋庄增添了近百家商铺，其中近半数为区域首店。
3: 除此之外，于昨天开业的北京保里时光里则带来贴近自然的公园式逛街体验。这是一处依托北京未来科学城地铁站而建设的 TOD， 也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公园式商业综合体。约12万平方米的空间融合了公园、运动、消费与产业，补齐片区商业短板。走入其中，花卉绿植穿插在店铺之间，还设置了专属骑行动线，直接连接温榆河城市绿道。该项目引入的100多个品牌中，约70%都是各级首店及特色店，覆盖多元消费场景。
4: 再来关注三地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中秋假期，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火热进行。本届动画周的年度主题为北京爱动画，爱也就是 AI， 将人工智能与动画产业的关系推到了台前。那么 AI 究竟给动画行业带来了什么？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小安发来的报道。
5: 2026北京动画周的年度主题北京爱动画被赋予了双重内核，向内是爱，连接观众、创作者与产业的情感原点，回归动画创作的初心；向外是 AI， 以人工智能技术重构动画生产的底层逻辑，驱动产业效率与创意边界的双重突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对于动画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还是挑战？参加本次动画周青年创作秀的山东艺术学院张玉璇同学表示，
6: 其实我们学校山东艺术学院来说，对于 AI 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包容的，比较支持学生去积极的探索。但是我们学校强调的是以学生本人的原创性作为一个根本的基调，不能一味的依赖 AI， 是侧重于把 AI 作为一个工具辅助我们原创作者进行创作。
5: 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应聘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练使用程度是否会成为招聘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来自动画周人才招聘专区的天桥盛世文旅公司员工王文宇表示，
7: 今天我有收到一份来自廊坊的同学的简历，就可以看出他的学校的专业建设里面其实没有很多跟 AI 相关的课程，但是他在自己的实践和学习当中自己去了解和辅助学习了一些相关的技能。我觉得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有对产业有发展眼光的人才是我们很需要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毕业生可以不用那么的焦虑，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人文创作的能量，然后我们去把 AI 作为我们的生产赋能的工具，我们去探究我们和这个工具该如何更加和谐的融合和发展。
3: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近日，天津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保障天津市粮食有效供给、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 条例规定，天津市建立市级政府粮食储备为主、区级政府粮食储备为辅的政府粮食储备体系，实行分级储备。

0: 备分级管理分级负责。惩处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企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储备与商业性经营业务分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消防安全责任，对惩处粮食数量和质量负责，确保地方政府粮食储备安全。
1: 前不久，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经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2: 近年来，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显著，法治建设品牌亮点纷呈。目前，全省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68个，培育36.1万名乡村法律明白人。八五普法期间，我省打造的太行山红色法治文化带、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等特色工作，在全国形成良好示范效应。为推动普法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我省出台《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白志国：
3: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各项规定，对接《法治河北建设规划》、九五普法规划等重要政策文件，到省内各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推行分类、分业、分众精准普法，推动普法载体创新和文化融合，同时将现有成熟有效的措施和经验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化。
2: 条例规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确立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要求各单位制定普法责任清单，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强化宪法宣传、国家安全宣传，推动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
3: 要求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将普法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方式参与普法，通过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形成普法宣传的合力。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创新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把节庆效应从单点会场延伸到密云全区城乡，打造贯穿金秋时节的农文旅体商融合盛会。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现场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俄罗斯籍网络达人梅丽莎对美食节赞不绝口：
5: 今天来到密云非常幸运，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边不仅是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美食的文化，而且呢，也可以在现场这边品尝一下美食啊。比如说呢，有的美食那种吃法、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所以呢，刚刚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
4: 本届活动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同时设置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其中，古北水镇主会场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发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本届渔网美食节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密云区文旅局局长郑艳华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密云全域将举办100多项特色活动，覆盖美食节庆、文化展演、赛事活动、民俗体验、乡村采摘等，充分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潜力。
6: 这期间呢，我们有古北口的庙街开街，有我们新城子镇的国际美术馆开馆，还有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现在音乐节音乐会。除了这些呢，我们把一些非遗的演出、美食的市集也都涵盖在我们这次美食节当中。
4: 郑艳华表示，在今年渔网美食节期间，密云区文旅局还将联动区内景区、民宿、餐饮等商家，推出71项惠民福利，诚邀大家在金秋时节走进密云。
6: 我们联动了景区、民宿、餐饮等70多家业态的企业，推出了我们各个热门景区的10000张免费门票，同时在我们美团还开通了渔网美食节专场，在这期间也享受我们一些渔网套餐的这些优惠。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推出了我们3条的金秋线路，还给大家制作了美食的地图，还有我们看海的地图，大家可以持我们这些地图到密云的各个点位，来密云看海，来吃水库鲜鱼，享受我们惬意的生活。
1: 为期4个月的2026天津戏剧节于前不久拉开帷幕。 本届戏剧节以从天津戏剧到戏剧天津为主题，汇聚99部、421场好戏，演出从专业剧场延伸至洋楼院落、历史地标与新兴演艺空间，打造天津处处有戏、全民入戏的戏剧城市氛围，持续扩大戏剧天津城市文化品牌效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估摸着已近虚实，过了用膳的时。
8: 本届戏剧节邀请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首都文化科技集团首度作为特别支持单位，推动京津戏剧文化深度联动，各地名家名团齐聚，星光熠熠。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中心主任任博说，
9: 京戏今年也是第一次这个加盟天津戏剧节，带着2部小剧场的作品会参加今年戏剧节的小剧场展演单元。另外呢，我们的东方演艺集团今年也会携旗下东方歌舞团带来的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亮相我们的天津戏剧节。本届戏剧节的展演有很多重磅的剧目跟大家见面，比方说我们开幕大戏《大戏法》，也是我们这个吴刚、岳秀清两位演员首次走出我们北京人艺的舞台。今年的重磅闭幕剧目就是来自林霄主演的这个越剧《九斤姑娘》，这部作品也是在今年首演开票就实现了3秒售罄的这个火爆的场面。
8: 今年是日出发表的9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绎的文旅版话剧《日出》将于国庆假期登陆其首演地中国大戏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阳说，
10: 11黄金期间推出了4部演出，这也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历史上4部大戏同时上演的一个新突破。在9月30号，我们的《雷雨》在天津大剧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日出》在中国大戏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金门大饭店》在金湾大剧院演出。在这个戏剧节期间呢，我们在11期间还推出的《大铜钱》这个金街沉浸式版，也同时与这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见面。这些剧目呢，也是集我们剧院的最好的老中青的这个3代的优秀的演员。
8: 本届戏剧节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京剧、地方戏曲、歌舞剧、儿童剧、沉浸式戏剧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成为全民共享的戏剧盛会。
0: 说到演出，北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其中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于是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明天起到2026年12月27号，北京天津机动车限行尾号将开始轮换。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明天是周一，机动车尾号限行为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陈艺文与陈佳这对从2025年开始搭档的新组合以 328.56分夺冠，领先第二名韩国队 73.86分，马来西亚的年轻组合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的女子单人三米板比赛，两位搭档将各自出战争夺金牌。
1: 在随后进行的男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中，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断层领先收获第一名。 未能在东京奥运会时在该场馆亮相的两人表示，此次参赛也弥补了当时的遗憾。该项目的第二、三名分别由马来西亚组合和韩国组合获得。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球比赛将于30号开打，六位职业球手组成的中国高尔夫球队在今天凌晨启程。这是亚运会开放职业球员参赛以来，国家队首次组成全职业阵容参赛。
1: 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并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缓解紧张应激。飞行期间，机舱的温度、湿度保持在了大熊猫舒适的范围。美方的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实时照料大熊猫的健康与饮食。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1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13: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9: 远离 emo，
2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2: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FM102.5 教育面对面。
2: 从蜜蜂蜂窝的仿生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项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共话科研初心与育人传承，点燃智慧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敬请聆听。
3: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开场先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节目是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
3: 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要为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周培源书院首席教授王建祥老师，来欢迎王教授的今天的做客。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王教授啊。王教授的团队教学项目啊，拿到了今年京师奖教育教学成果奖的二等奖。那在今年教师节，王教授呢还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教学成就奖，这是北大校内的教学最高奖。同时呢还获得了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在此再一次欢迎王教授的做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还有王教授曾经的博士生啊，现在呢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凯老师，是张凯教授。欢迎张教授今天的做客。
5: 谢谢大家好。
3: 张教授在博士毕业之后啊，也是在国际上首创了凝胶冰雪技术，已经应用到了节能冰场、低碳建筑等场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为大家来一一展现。
2: 欢迎二位的到来。那首先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王教授啊。王教授是从1995年获得了悉尼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回国就加入到了北大，深耕固体力学领域已经将近30年了，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既是斩获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科研大家，也是获评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的育人标杆。那我们今天开场先从3个育人故事开始吧。那第一个呢是和蜜蜂蜂窝有关。我们都知道人造蜂窝结构可以用在汽车呀、飞机呀、航天器里，但是天然蜂窝的微观结构、力学结构也是备受关注的待解之谜啊。当时的博士生啊，张凯老师在博士就读期间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天然蜂窝结构和力学研究这个主题。当时您为什么会鼓励您的学生张凯老师去做这个研究题目呢？
4: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当初为什么我会鼓励张凯同学，那现在张凯老师去从事天然蜂窝的结构和力学研究呢？出于下面几点考虑。首先的话，在张凯同学之前，我有另外一位研究生，他是研究了多孔材料的力学性能。所谓的多孔材料，你就是一个材料里面有很多孔洞。你比如说像海绵，我们的

0: 装用的泡沫材料。那么镀铬材料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就知道它很轻，对吧？第二个呢，从力学的性能的角度，我们说它刚度跟实体材料相比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通俗来讲就是跟实体材料相比它比较软。那么我们通过理论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这个镀孔材料在孔的壁上涂上一层刚度比较高的材料的话，那你就可以提高这个镀孔材料的刚度，但同时呢它又比较轻，所以又轻刚度又高的材料，我们觉得在航空航天领域它就很有用，因为航空航天领域对重量是很敏感的，
1: 是
0: 都在拼命的减重。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们跟英国的一些研究者合作就做了一些实验，也发现我们这个想法实施以后它的效果还不错。不说但是后来我们也想，这毕竟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想这个自然界的其他的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他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想法，那我们就自然就想到了这个蜂窝，它典型的一种就是镀孔的材料。所以张凯同学入学以后的话，我就跟张凯同学聊这个事情，说我们去试试，我们看一下天然蜂窝它有什么样的微观结构，有什么样的我们没有发现的力学性能啊。所以我就张凯老师的话，他愿意去做这个探索。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做这个研究他可能会遇到想不到的困难，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么精细的实验，所以

0: 我希望做思想研究的同学他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全面的能力。
1: 嗯，
0: 那么第三个的话，做思想研究我们要跟人打交道。
2: 嗯，
0: 我们要去蜜蜂研究所获取这个不同时期的蜂窝样本，还要去不同的这些老师的实验室做各种实验，所以这位同学需要他有很强的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啊，能力。所以张凯同学的话，我觉得他有很好的综合能力。你看他毕业以后能够创立高科技企业，对吧？展示了非常非常高的素质和就是综合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我就请张凯老师、张凯同学去做这项研究了。
2: 嗯，好，感谢王教授的分享和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金石奖获奖者王建祥啊，王教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学生背后的力量。那王教授呢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的教授。我们今天要回到主题啊，做学生背后隐藏的力量。其实刚刚啊，王教授讲到的是他的学生，其实是当时的博士生哈，也是今天是我们的张教授。当时张教授的论文呢是天然蜂窝结构与力学研究，这说了刚刚的一个研究成果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视角转向我们说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张教授，请您来讲一讲哈，在这个研究方面您是做了5年的深入研究。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您回忆一下当时就说最难的点，最难的时刻是什么？
3: 好的，我回想了一下，刚才听王老师讲的时候，其实恰恰是20年前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在整个做这个研究过程中，其实经历了很多困难。那么我觉得最难的，或者是最不容易跨过的是最开始的，因为我们这个试件啊，它制作方式呢很难。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做一个力学测试的时候，它就要求呢，差不多是有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器是几毫米。在这样一个平面，但它必须特别平，它的平整度将近微米的尺度。如果你不是很平的话呢，你测出来力学性质就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这个蜂窝呢就像蜡一样，其实它很难加工，所以它在你只要是传统的方法一抹，它的微结构就不见了。所以这件事情就难住了我们。我记得当时跟王老师讨论哈，就说我们几次做的方式都不行，然后最后呢就突发奇想，我们在做电镜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需要一个冷冻切片，它是一个做别的事情的，但我们就想到说，哎，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加工这个表面？所以当时觉得说试一试，然后王老师呢帮我们联系了北大的那个老师，然后我们去做。那些老师刚开始听我们的实验方案，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的业务工作中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跟他耐心的解释说，这可能是我们获得这个表面中唯一的最好的方法。他说好，他也试一试。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把一个其实非常高精尖的方法用在了做这个表面，就很好的获得了这个表面的形貌，进而呢使得我们的测试就特别准确。那这个例子其实让我就感觉说，王老师啊，在和我们在那个研究中，其实每走一步都是新的。因为大家都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不管是说我们自己去创新呢，还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我们逐步的一步一步走，这些印象都很深刻。
2: 感谢您的分享啊，张教授。您看，20年前了，如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王教授对您的哪一个，我们说具体的非业务层面的帮助啊，因为业务层面一直都在成长嘛，非业务层面的帮助，您

0: 在哪里，但是我们相信老师，老师那种光亮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所以每次跟王老师讨论完之后我都是满血复活，然后冲的第一时间就冲到实验室
1: 特别好。因为之前跟王教授交流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课题在当时还是一个很难的挑战， 能选这个课题就是勇气，而且王教授的对您的这种鼓励也让你把这个勇气也坚持下去了。
0: 对，是的。
1: 那您提到的就刚才说每次讨论的时候汇报成果的时候看到王教授眼睛里在发光，那这种认可这种鼓励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这份认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习惯，比如我在讨论之前啊，我做一个实验，我们自己叫拉满，我一定把自己做到100分。那么我做到100分的时候，其实我是内心带着小雀跃和一种那种骄傲感去见我导师讨论的。那这是我们觉得说一个习惯，因为王老师平时也很忙，但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呢，不仅王老师看到我的工作，他就会觉得哇太棒了，就王老师他就会直接用多次的表达呀，然后用他的情感，用他的肢体语言说太棒了，这个工作 amazing wonderful， 然后对，然后他在他这种加持下，我们觉得是吗？我做了这么好的工作，这是王老师的第一点，所以他的这种鼓励是由内而外的。那这个是我们说你那个第一吧，自己也获得力量。那么在这个讨论过程，王老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已经是100分了。王老师他经过他的思考，他总能找到一个提升的点，就像打那个他一推，轻轻一推，一下就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们就哎呀，刚才觉得100分，现在又觉得好像还差100分，
1: 还可以再200分，
0: 对，可以再200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王老师他的这个很多实际上的语言和鼓励啊，他非常了解学生，然后他会鼓励我们说你去勇敢的试一下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人做过啊，你现在做得很好，你可以再勇敢，你挑战。所以这个几乎每次讨论我们都经历了一个这样非常好的这个过程，既有一个对前面的肯定，又有激烈的这种研讨，而且从我们学生中交流又让你觉得哎呀，从100又走向200，这个感觉非常好，
1: 特别有成就感。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一次具体的小的低谷或者是过不去的一个瓶颈期，这份鼓励拖住了您呢？
0: 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实验哈，我们就觉得说到收尾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做验证性实验，突然有一个数据就不太对。如果这个数据不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说那我们之前到底哪里错了，它甚至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差不多有小半年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那时候我挺那个低谷的。然后我就记得也是跟王老师讨论，王老师就说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咱们就去试一下，测试一下，然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都接受。然后那个我们其实在做之前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半年好像没有了，但真的我们去往前做，就你走完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时间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其实用几周就把这个工作解决，而且再次证明我们的之前的结论是对的。因为那次我印象中是我们投稿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杂志，他希望我们补数据，那你想对学生当时都觉得哎呀怎么又要补数据啊，但是王老师他这种鼓励和支持，而且在我其实现在的在回想哈，王老师其实他一直坚持这个非常高标准的原则，他最高的标准原则，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作为科学研究，我们要揭发出或者是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它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实事求是这种方面，我们觉得很有力量。
1: 感谢您的分享。
2: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是从过往的事迹故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人的力量，除此之外也跟大家要介绍一个应该说是科研成果的展物，成果的实物，要跟大家更加生动形象的来展示一下。我们接下来哈，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王教授和张老师。我们看，其实今天我们是带了科研的实物到现场的，对不对？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我的，应该是前硕士，研究生，邵丽华。
1: 嗯。
0: 邵老师呢，他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的教授。
2: 嗯。
0: 啊，我现在教授。最近新年的话，我们合作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啊，今天我带来展示的是他最新和他的合作者们取得的这个研究成果，所谓的具有这个就是超高脑取电性能的这个材料。
1: 第一视角看是有一块黑色的小小的海绵。
0: 对，
1: 嗯，
0: 对对。
1: 但它实际上，
0: 对，实际上它是可以发电。
1: 哦，
0: 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

0: 新面的很多材料，比如说我们这个塑料，还有这个竹子，比如竹子做的筷子，对吧？还有陶瓷，甚至我们生物的骨头。那这些物体的话，当它受到弯曲变形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电场，通俗的讲就会发电。就是说理论上我们弯曲一根筷子，这筷子是竹子或者塑料做的，那么它会产生一个电场，它会发电。所以这种现象它很普遍，所以学术界就认为说它也很有用途。为什么很有用途呢？它除了那个发电之外，它还可以用的通过电信号检测这个物体是不是变形了，是不是坏了，这样在工业里面就很有用处。工业有些结构很复杂，你不可能说我们去看它坏没坏，对吧？我们通过检测它变形产生的电信号来反推它的变形怎么样，是不是坏了，所以很有用处啊，也很有用处。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去弯一下一根竹筷或者塑料筷子，你从来没有被电着过，
1: 对
0: 对吧？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被电着过呢？因为它这种效应一般情况下很小，对吧？所以这就会有一个矛盾，一个说这个效应很有用，另外它又很小。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放大。
0: 你很聪明。所以估计上这个研究者他们都在想各种办法来放大这种效应，对吧？那种效应反正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去做，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国际上这些权威人士哈，这个方向的权威人士就认为说，怎样实现大的这个脑取代效应能满足工业的需求，这是一个瓶颈问题，是一个科学难题，大家都想把它突破，对吧？那么邵丽华老师的话，他就利用他长期以来的研究经验，独辟蹊径，就开辟了说我们利用这个多孔材料来放大这种脑取电效应，这个就像海绵一样，是吧？海绵一样。所以他们就去刻苦攻关，就把一种高分子材料者的脑取电性能先是提升了100倍，后来又提升了10000倍，直到最近提升了100万倍，所以实现了三级跳。所以你想，如果把一个好的性能指标提高100万倍，这是非常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工作。那刚才说这个是个像个海绵，对吧？
1: 是
0: 这个大概质量大概是1克左右，好吧？一克左右。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海绵泡到盐水里边，我们按压一次，对吧？按下去然后放开，刚才说不是说能发电吗？就这么按压一次发的这个电量可以点亮800盏 LED 灯，就这种小的 LED 灯。
1: 哇，
0: 800盏，
1: 就刚刚那一刻小海绵，
0: 就这块
1: 按压一次，
0: 按压一次
1: 800盏 LED 灯亮了，
0: 可以点亮800盏 LED 灯。所以它性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现在这个就是学术界就评价很高，工业界对这个材料也很感兴趣。
2: 张教授，您来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3: 好，我这个东西呢叫凝胶冰雪，它的这个摸起来就是冰冰的，就是说你们可以拿过去感受一下。
2: 我们感受一下。
3: 对啊，
2: 谢谢。
3: 它呢
2: 凉，好凉啊。
3: 对，那它的核心秘密呢在这里头这个内芯，那么我用这个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里面这个材料像你们拿出来你摸它很冰，然后我们下午就拿出来了。我们它是一个除冷的材料，叫做相变除冷。那么传统的其实常见的像冰一样，是吧？但是我们这家特点什么，升温不融化，所以你拿水去拿手去摸它的时候，它并不会变成水。它的核心呢，这里面就是像蜂窝一样的网络。那么这种，
2: 我手里这块冰它是不会化的。
3: 对，是的，您可以
1: 感受一下。现在我们直播间温度是24度左右，但它依然牢固的凝结着。
3: 对，所以呢，我们它的其实母体材料叫凝胶。那么在这个材料中90%以上是水，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这种高分子网络，它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把水锁住了。那这样它动起来跟冰一样，但是升温的时候它就不会像出现传统的冰融化成水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做固固或者叫不会融化的冰雪。那么这个材料的突破呢，我们重点的面向像算力中心呢，绿电消纳呀，冷库节能。

0: 是的，这个在冬奥会的应用场景当中，
1: 应用场景，对，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因为北京冬奥会，所以呢，他希望首都的高校啊能够支撑一下，所以我们才研发了这样一款技术。那现在呢，在冰雪整个领域中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就做冰场等等。那么其实这个的源头能够参与这件事情，也是得益于我在王老师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赶上了北京的夏季奥运会，所以北大特别慷慨赠送了我们学生110米栏决赛的门票。所以在那个奥运的洗礼下，在冬奥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做一点事情，这也是一个跟北大有关的一个源头。
0: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无论是看到张凯教授这个最新的技术，还是说刚才王教授分享曾经的硕士生邵丽华老师他的这个海绵的最好的性能，我们都能看出其实都是从学校那个时候通过王教授的科研的启蒙也好，鼓励的后面的发展也好，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科研的成果。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在校期间还有两段育人故事，我们继续去分享一下。一个是学生袁天宇啊，当时他没有来到现场啊，但是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育人故事。甘坐7年冷板凳，攻克了复合材料力学领域存续60年的一个经典猜想啊，这个王教授等会儿可以介绍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位邵丽华老师啊，把这个性能指标提升了100万倍，刚才也已经展示过了。像这种难题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那您当时是怎么敢放手让学生去碰的呢？
2: 好的，当然了，就是我的每一个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聊什么，跟他聊聊他喜欢做什么研究，根据他的特长，我一般会给几个课题。我说，你看，我个人哈建议有这些课题可以做，是吧？你可以考虑是不是选择一个。如果你对我给你建议的课题一个都不喜欢，我说你自己可以去摸索一下，你自己找一个课题，对吧？你去做，我也一样的支持。所以袁天宇同学入学的时候，当然我也是这么一个套路，我也让他选择，但这是他是其中的选项之一，这个所谓的 SLB 猜想，这个国际上做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少，是一个很冷门的课题。

0: 政策，你必须离开。但是呢，你离开以后，你还有两年的时间，如果你取得进展了，取得成果了，你可以再来申请，对吧？答辩申请学位，所以最长最长可以做十年，是吧？但田宇同学他知道这个政策，知道这个，知道这个风险，所以他愿意去承担这个，一心就是做科研，他没有去想那些说我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我是会不会发表论文？我找工作会不会顺利？这些他都不去想，就一心做科研，所以最终取得了突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1: 那他们中间有遇到过瓶颈、动摇过吗？您是怎么拖住他们的？
0: 有，基本上来说，可能每一位研究生同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嘛，这个很正常嘛，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的创新性越大的话，可能你遇到的瓶颈的可能性越大，你的瓶颈可能就是越严重，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跟学生聊，我说我们基本上说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换一个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3: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老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5: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祝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我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所以要做创新性的工作的话，这个独立精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在鼓励一些创独立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会说要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吧？我们在工作中会夸某一位同事，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

0: 共同见证大家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先给我们传达了很好的力量，让我们充满力量，他再把自己引去。所以这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对学生的理解很深刻。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做实验，我其实是王老师第一个做实验的，王老师是理论大家。那时候呢，我们连实验室都没有，但是我做实验其实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我怕花钱，我怕对不起我的老师。所以我印象中我们做实验时有一个钟，他就是每次就咔咔咔咔咔，我一天就400、400、400、400，我的压力每次做完我觉得精疲力尽啊。但是王老师其实我们在探讨完学术之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张凯不要怕花钱啊，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他懂我的这个压力。所以有我记得后来我有一次回到那个实验室，我在听那个钟声，我说好像没那么响了。对，所以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些啊。
1: 每次您讲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您的眼里也泛着光。
0: 对，是的。
1: 那您后来自己当老师了，也带学生了，那曾经王教授给您的这些育人理念对您现在的工作是否有影响呢？体现在哪儿？
0: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带我的学生去北大做交流，然后探讨积极学习的一个问题。结束之后呢，我问学生的感受，他们张老师终于知道你的这个方法来自于哪儿了。看到你的老师之后，我们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做的不如王老师好哈，我还要继续努力。就包括其实王老师说的这个师生第一课，从2005年我读书之后到2011年我当老师，我一直在传承。我每次面对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对一的去开一个课，就是这个课可能就是我们在某一个晚上或者是某一个空闲的时间，我们一对一的去探讨一些这些问题。所以像这些例子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指导学生问这个学生说做，我记得王老师当时总是说，我就一个标准，你能不能论证你做到世界第一了？如果不能，你就下去做。我也是
2: 世界第一的标准。
0: 对，是的，我也用这个方式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非常好用。
2: 这师门都是世界第一。
1: 对，太牛了。
3: 特别好，特别好。感谢张教授的分享。比如说现在也会有一

0: 要的课程。
1: 是，
2: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哈。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张教授，您当年是怎么想的啊？包括现在您怎么跟同学们来引导的？
3: 对，其实我当年哈，你想作为学生，我们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想法。像王老师觉得可能是来自于从小的梦想啊，但我真的如实跟你讲，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离开，就是博士离开北大最后一晚上，因为我们固体力学当年就毕业两个学生，然后我们两个在北大的宿舍，然后光着膀子在北大宿那个阳台，我们在讨论。我以为他会夸我一番，觉得我为什么会做得很好，但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无法理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不是我优秀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想探讨你背后的力量啊。然后那个同学啊，就是。那个同学也是在王老师后来的帮助下那个进一步的求学的。然后我特别惊讶，但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我想象到了原来是老师的力量。我们那时候很简单，比如说我的想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就可能这个学术的意义，但是或者说这个这件事情啊，或者是纯粹的热爱，其实还不是这个过程。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师他就是世界级的。他觉得对的应该就是世界好的，他说我是世界最第一，我觉得我就是世界第一，否则我相信的标准应该取决谁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以及给学生铆定的这个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说我老师啊当年就没帮我当普通博士培养，就当大牌博士生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起点定位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要做国际化的东西，要做世界最前沿的东西，我觉得我当时内心的力量其实是这个。
2: 您现在会怎么跟您的这个徒弟们来讲？
3: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选题、在做创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去选择热点，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风，因为我们在选的时候就基于它最本身的。这个我现在因为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了，就本身基于学术的价值做判断，我们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
2: 感谢张教授的分享和聚焦。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其实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刚刚在聚焦的，其实一直是一个培养模式的方式嘛。像这个培养模式可以更进一步的扩展吗？比如说可以延伸到，今天有很多同学老师会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听。您觉得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年纪，可以说等一等，不着急。可以做一些冷板凳，但是要研究真问题这一套东西，对于不同的同学家庭之间可以怎样的去借鉴和发挥吗？王教授您先觉得呢？
0: 我觉得吧，可能不同的老师他激励学生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对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更加的多元化了，就是说我们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吧，你对孩子的期望可能也是不一样吧。我觉得很难说有一套可能普适性的这么一个指导方式也好，教育方式也好，也能够去适应。对吧，每一位导师、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家长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不太敢说有什么扩展的价值。但是我就相信一点，你不管是说我们指导学生也好，教育孩子也好，真挚的爱和真诚的鼓励欣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张凯老师刚才说的，你要让学生也好，孩子也好，感受到你的这个就是真诚和欣赏，而不是应付学生或者是孩子，对吧？所以我也有孩子了，我的孩子大了，对不对？这个孩子有时候会认为说，哎，你把你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加到我身上，对吧？所以他自己又感觉不到说他自己的重要性，对吧？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主体性。所以你要让学生孩子做主，我相信这种鼓励和欣赏 是机构是具有普

0: 年轻人走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再由他们把这份力量继续传递下去。
1: 持续要跟大家来聚焦我们今天的重要嘉宾，就是张凯教授，也是我们今天王教授曾经的博士生。应该说如今哈，也是有从2011年到现在15-16年了吧？
2: 对
1: 对，15-16年之后，您觉得和当年呢来对比吧，就说当年您是在给王教授汇报，然后如今呢，您也站在讲台上，然后在其实也10多年了啊，就是对于师者这两个字的理解，这些年来有发生过变化或者深化吗？
2: 其实我觉得师者这个理解啊，可能每一年都深化，这也是本身一个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你像咱们一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1: 对，
2: 那我现在其实理解，尤其我在回顾王老师对我的这个教育的过程中，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当代现在我觉得一个老师像王老师，他做到第一个，他需要给一些学生增加很多的精力，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像我这种普通家庭的，我们可能以前去很多地方我们都害怕对吧，那么我们老师就是王老师，其实他有很好的习惯带我们去参观，然后王老师喜欢艺术，他现在还经常给我买那个美术馆的那个票然后带我们去看，其实这些呢都是对我们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滋养和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其实老师要给学生多在内心培植一些种子，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的教育中，他的正面鼓励作用，他不是说啊你不行，而是你可以哪个行，你可以哪个行，哪怕现在你不去做，但未来有一天这个种子有阳光了，有雨水，它自然就会发芽了。所以我觉得王老师在我的这个教育中，其实根植了很多种子，我有很多很多梦想，我觉得保不齐都会实现啊，包括我的做成果转化，我去成立公司，可能别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其实这些当年的种子早都已经埋下了。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也是王老师说隐藏的力量，我觉得在我们成长中其实需要你逐渐的激发出内在的这个力量不是靠外驱动，你要变成内驱动，那么当你有内驱动的时候，你就做事情不是那么苦，不是那么累，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老师要做到的一个责任，你要把这个学生的内驱力找到挖掘出来，然后再伴随着他的勇气让他一路前行。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我从王老师身上看到的，也是我在努力向王老师学习的。
0: 您刚才也经常提到隐藏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词儿呢是学生给王教授的评价，那不是站在前面指挥每一步该怎么做，而是在身后给到宏观方向，给鼓励，给托底。那这份隐藏，我们围绕这个问您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您为什么要隐藏？
3: 为什么要隐藏的话，就是但我有自己的想法哈，也不一定能称为教育的理念。我努力做到所在我的就是教学工作中也好，在我们这个研究生指导工作中也好，我努力做到这个启迪智慧，激发潜力，最后实现创建。就前两句，启迪智慧和激发潜力，是指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当学生在学校这个期间，实际上每一位同学都有他自己的特长，有他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子放到的他们这种特长，让他们把潜力发挥出来，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点点保护开始他是可能萌芽，同学们没有意识到，但我们能够让他长大，让他这个潜能发挥到最大为他们将来在工作当中实现创建打下基础。所以实现创建是指他们独立工作以后能够独立开辟这个就是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对吧，甚至说可能他做不到你去你的代劳，我觉得可能更重要，更重要。所以本着这个我的基本的想法吧，所以我就想尽量能够发挥 同学们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0: 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份隐藏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体现在就是比如说选题啊，还有研究过程啊，直到最后说他们做出研究成果以后，
0: 嗯，
3: 我来就是说的可能就说严重一点，我去拍拍砖，对吧？我鼓励的同时，我也说，哎，哪里是不是咱们可以再改进一下，是吧？改进一下，让同学能够自己去做事情，自己去做事情，而不是说来我来把这个地方怎么给你改进。
0: 嗯，
3: 哎、所以我尽量让同学自己做事情，嗯，而不是亲自下场去带他们做事。
1: 嗯
0: 嗯。就是您会坚定地站在学生的身后，
3: 嗯，对对，
0: 推着他们主动地往前走。
3: 对对，可能不一定是推还比较被动一点
0: 啊，
3: 我是说希望能够跟他们是吧说一些话，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做事情，
0: 往前跑，
3: 往前跑，自己主动往前跑，
0: 主动往前跑。
3: 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对。
0: 嗯嗯，好，感谢您的分享，也让我们听到了您这个背后的这种暖心的故事。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啊，因为我们您说希望继续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照亮他们抵达从未抵达的高度，从原来的100分，我们到200分，然后到第一。那您觉得您最终是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呢？
3: 当然，最终我是比较大的这个方面的话，我是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0: 嗯，
3: 全面发展的人，
0: 嗯，
3: 所以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我们谈这个就是科学教育，做科研，对吧？
0: 嗯，
3: 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的理论，公式，对吧？方法。
0: 嗯，
3: 定理定律，对吧？
0: 嗯，
3: 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些科学的成果，他们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文字，
0: 嗯，
3: 实际上它是反映了我人的思想的结晶。所以只要有了全面发展的人，对吧？
0: 嗯，
3: 有这个上进的心，我觉得这些科学成果应该说会比较自然的就是发展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培养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从可能比较抽象的角度来看，从具体来看的话，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在咱们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做出更好的贡献，并且为这个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0: 非常感谢王教授还有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从蜂窝里的基础研究育人故事，又到60年难题的攻坚突破，从材料发电

0: 好的教育啊，也是让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去看到更远的风景，去攻克更难的难题啊，甚至敢于去啃硬骨头，成就更好的自己。那也借本期节目，向所有深耕科研育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敬，也谢谢你们。那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兆。
1: 我是主持人常丽。
0: 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9: 是大自然的馈赠。
8: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9: 我们一起来。

0: 市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市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

0: 成长。
1: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周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3: 那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呢，
1: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外出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聚餐聚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无论是求职者还是创业者哈，都可能会想要加入到餐饮行业当中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比格披萨的创始人赵志强先生。赵总给我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赵志强。
1: 嗯，那我们还邀请到了比格披萨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王女士哈。嗯，
5: 大家好。
1: 嗯，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裴科宇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赵总也是不只想和大家聊披萨，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赵总是如何把一家店做成一个品牌的与消费者共同成长的生态平台。那么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赵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品牌的情况呢？
4: 因为比格也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嘛，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在黑龙江佳木斯就开了第一家的我的餐饮店，是一个汉堡店。然后经过这个两三年的经营的时间呢，逐步就开始对这个西式快餐的经营更有一些经验了，包含所有供应链呐、产品的创新啊，还有包括团队的这个培养，其实就是有了两三年的这个经验。那么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呢，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开了第一家的比格披萨。
1: 那我们为什么就想到说最开始的时候要做这种西式的快餐？
4: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还算很年轻，我其实本身第一点来讲呢，就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吃汉堡啊，吃披萨。二一个呢，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我创业做餐饮一定是做可复制的，持续发展的。
1: 那个时候就想到以后要连锁了是吧？
4: 对，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西式的那个餐饮啊，从产品啊到环境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可复制连锁性。
1: 明白。那对于求职者来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家餐饮品牌对于员工有哪些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只需要销售或者说只需要一些操作员，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需求？
4: 其实餐饮企业的很大部分的核心叫营运团队，就属于是
1: 品牌推广。
4: 不是的，门店的
1: 运营
4: 部分，包含基层的门店的员工，还有管理组啊，还有店长啊，还有督导啊。因为我们整个公司的90%以上的人应该是这一部分的，对于餐饮企业更多的是叫运营团队的伙伴。
1: 那对于他们会有哪些能力的要求呢？
4: 运营伙伴的话，我感觉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说肯吃苦啊，责任心啊，还有他们的执行力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执行力。还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价值观。
1: 为什么会单独提到价值观呢？
4: 因为食品行业嘛，对待食物的本身，食品安全有没有敬畏之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要有责任心哈。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哈。食品安全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4: 餐饮行业，我因为基本是从我们来讲，一个是前面的运营的这个部分，二一个就是总部的部分。那么前面运营这个部分，我认为取决于人品，吃苦，超强的执行力，实际呢，门店的这个部分的基础的运营，它可能对更高的学历不是说特别的需求，它需要的就是以上那几点。那么总部这面呢，相对于更加需要的是一些专业性的，就是你比如到了总部之后，就是无论是开发选址团队呀、无论是采购供应链的团队呀、财务团队呀、市场营销团队呀，还有信息化团队，那相对于在总部的这个部分，可能更加需要你的就是更高的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
1: 明白。那这一部分可能也就是王总负责的部分了是吧？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门店还是我们说总部的这些人才具体都有哪些要求？
5: 其实第一个刚才赵总提到了，首先执行力、价值观啊，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企业理念匹不匹配，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业它是服务行业，首先它阳光热情，比如说它是一个 I 人，
1: 内向的哈，
5: 对，很难去胜任这份工作，我们还是希望去招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我们企业文化比较认同的这些。
4: 就是我们选人有一条原则， 就是喜气，喜气文化，就是这个人的天生的性格一定就是一个非常
1: 招人稀罕啊，
4: 积极阳光，哎，对对对对对，
1: 明白，就是进到这个店里来之后就觉得亲切哈，
4: 对对，而且我认为人生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一个人不论你的外在的形象如何，那么你内在的阳光和你的热情，实际我认为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1: 这个怎么说呢？
4: 你看所有人与人之间交往之后，第一个观点一定都是愿意跟一个积极阳光的人去交往，如果假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比如说他内心就不是特别的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冰冷，那我认为无论是朋友相处还是在任何团队当中的伙伴们的相处，或者是领导相处，我认为都会有问题，
1: 对，
4: 实际这个也代表了一个就常说的情商，
1: 对，尤其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讲哈，
4: 因为有一些人呢，尤其念完书出来之后，更多关注的是专业和我的基础的这些知识，但是可能在社会当中真正去锤炼的时候，往往更多可能是情商高的人，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1: 对，因为可能对于新人求职者来讲哈，我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不了解你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4: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我是不是对你感兴趣，是不是想要继续了解你。
4: 是的是的，
1: 那想问一下王总哈，咱们现在的一个人才缺口大概都是在哪些岗位上呢？
5: 因为我们开店的

0: 现在我认为运营这个部分呢，实际也是一个餐饮连锁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核心。
1: 嗯，
0: 你看看未来，无论你是想自己创业也好，或者是更高层的企业的这种追求也好，其实在餐饮行业做运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包含你未来的成长到总部的跨部门的发展上，运营都是很重要的根基。
1: 明白。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还来了一位未来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新员工哈，那想问一下裴可宇，当初为什么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来呢？
2: 因为当时也是校招嘛，当时做宣讲会也讲了企业文化，当时有一句让更多员工通过努力成就幸福人生，就很吸引我，让我感觉这家企业就是只要你付出了努力就肯定有回报。
1: 我抱歉插一下，想问一下您是学哪个专业的呢？
2: 我学人力资源管理。
1: 哦，人力资源管理。
2: 对。
1: 那你现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2: 门店的值班、运营、统筹这一类的。
1: 统筹是指？
2: 就是在你这个值班的时间，然后就负责门店的一些安排、人员的调动，然后还有客诉之类的问题。
1: 哦，明白。那你说你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专业哈，现在在做这些工作，有没有觉得说，哎，这好像跟我当初学这个专业没有那么对口？对，
2: 因为现在很多专业和自己所学的是不一定特别对口的。
0: 但是恰恰其实是人力资源可能更适合做这个门店运营管理。说门店运营的所谓的管理，其实管理的是谁？其实就是人。其实他更多的门店运营管理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真的80%-90%都能用得上的。
2: 对，
0: 而且的工作内容一个就是选人嘛，就是我通过招聘选了合适的伙伴，然后通过培训，然后让伙伴们尽快的掌握这种技能，包括在管理当中如何激励伙伴，让伙伴们得到晋升和成长，这都是实际在工作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3: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更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呢？
0: 是的，是的。实际我认为在学校当中学过的这些知识，实际呢只是一个基础。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就像这几年经济发展当中，短视频这个领域实际很多人其实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收益。但是这件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呢。那你说怎么有这个课程？
1: 对，
0: 根本没有。所以说我认为所有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基础，真真正正的学习是进入社会大学开始的。现在更多的新技术是我们在10年前在上学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课，
1: 无法想象。
0: AI 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真的未来进入到学校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发展、总结、编成课程，然后再到校园当中重新再去培训。实际我认为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学习是在你踏入社会真正开始的。
1: 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新技术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到说，现在的 AI 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越来越成熟，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说这些机器人会替代掉一些我们门店的一些服务人员呢？
0: 已经不是未来了。未来以来就包含我们门店的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制作食物的这个设备，我们已经在去年全部完成了自动化。包含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烤披萨，

0: 化，那么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叫自动炒菜机器人，我们已经把这个升级迭代为自动炒菜机器人，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适合设备已经完全支撑了我们所有产品的出品，它既能保证产品出品的高质高效，而且不用那么多的培训，相对于都非常简单的操作，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已经是未来，其实现在已经未来以来了。
1: 那其实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动化，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是就降低了呢？
0: 是的，我们是这样，我们认为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是更做人的事儿。
1: 比如说
0: 做情感的事，
1: 服务
0: 由机器干，就服务由人来做。
1: 明白。那所以像小培同学现在他的更多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提供我们说现在的情绪价值啊，
0: 就是他如何能让伙伴们加入到这个企业当中，尽快的适应这个岗位，然后尽快的学习到基础的知识，而且更多的实际是我说管理是管理什么，就是管理人心，实际是如何能用你的文化影响的伙伴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企业要给

0: 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员工有很多的能力，一些复合型的能力，包括你情绪价值的提供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在岗位上有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成长？
1: 有，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门店经常有一些老人，
0: 嗯，
1: 带着孩子来，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来，就经常的熟客，然后就会和他们一来了就很亲切的和我们就打招呼，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回应，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也培训的就是当顾客走到窗口，然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互动，
0: 嗯，
1: 对，积极的去询问需要什么产品，
2: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
0: 嗯，
2: 就是对一老一小的关注，
0: 嗯，因为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
2: 对，
0: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小裴同学，就是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一年左右，
1: 对，一年。
0: 那其实还是一个新人刚过实习期的一个状态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1: 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学到了更多，不仅从基础的岗位，
0: 嗯，
1: 更多的就是那种就像赵老总所说的那种复合型的那种知识技能，
0: 嗯，
1: 更多的就是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学到更多。
0: 哦，那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
1: 就是
0: 有点腼腆、
1: 社恐，
0: 嗯，
1: 对，就不敢和顾客打招呼那种。
0: 那是怎么克服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难关呢？
1: 因为当自己单独去值班的时候，
0: 嗯，
1: 就需要面对不同的顾客呀，还有骑手啊，你就得必须自己独立去面对。
0: 嗯，
2: 我认为可能这都是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可能初入社会之后，我认为每一个大学生也好，每一个进入社会职场的新人来好，可能都有一个适应性和不适应性。
0: 对，
2: 可能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是更强一些。
0: 嗯，
2: 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个时间的
0: 成长的过程。
2: 对 对，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0: 对。对，那我想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儿，一下就帮你打开了这个思路呢？
1: 我们店有一个顾客，就是他是一个老人，他经常带着他家里的人来，
0: 嗯，
1: 他就是那种天生的艺人，
0: 哦，
1: 他每次来了都会把我们拉到一边和我们说一些最近发生的事儿，
0: 哦，
1: 也会和我们积极的反馈店里哪些产品啊，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区别，
0: 哦，
1: 就这个顾客每次来了都会拉着我聊天，
0: 哦，
1: 这是我最大的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老人和孩子，
0: 哦，
1: 也以及一些顾客去和他们去交谈。
0: 对，就是这个顾客也带动了你的情绪哈，觉得诶，我的工作是被人关注着的，啊，
1: 对，我们是相互的一个过程。
0: 嗯，明白。那也想问一下王总，您刚开始说这个我们在选人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选开朗的，
3: 嗯，
0: 那怎么一开始就选到了小裴这样的有点内向的人呢？
3: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更重要的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真的是踏踏实实，就是这个他是需要有一个韧劲儿的，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比较多，
0: 嗯，
3: 然后真的是他自己需要一个韧劲儿在这儿，
0: 嗯，
3: 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踏实，
0: 哦，
3: 我也跟他聊过，我说爸爸妈妈支持你吗？
0: 嗯，
3: 然后说家里人也很支持，其实还是一些文化的认同，企业赋予大家很多的未来活力，
0: 嗯，
3: 看到企业蒸蒸日上，大家也有很多机会，
0: 嗯，所以最开始您看中的并不是说小裴是不是外向啊，
3: 嗯，
0: 更多的是看中了他的踏实，
3: 是的，
0: 以及对于我们企业理念的一个认同度啊。
3: 对，
4: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刚才因为您也提到了这个人品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4: 那么在面试过程中您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正直的呢？
0: 嗯，
3: 其实你的外在的表现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品，你比如说他的眼神啊，
4: 嗯，
3: 然后他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0: 嗯，
3: 包括其实你看到他填的简历，有的人填简历是很认真的，
0: 哦，
3: 比如说他把他的在校的时候有的孩子去打小时工啊什么这种，
0: 嗯，
3: 他都会写得清清楚楚，
0: 嗯，
3: 然后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就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
0: 嗯，那其实说到简历啊，就是想问一下您看过很多的简历啊，
3: 嗯，
0: 您觉得哪些简历是比较好的，哪些简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我看到这个简历就觉得不太在于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误区？
3: 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他工作了几年了之后看他的简历，
0: 嗯，
3: 第一呢要看他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匹配，
0: 嗯，
3: 根据不同的职级然后去看。第二个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
0: 嗯，
3: 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在入职的3个月，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了解、一个沟通、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对，
3: 然后他如果要是工作的时间太短， 其实是整个的发挥不了它很大的。
2: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人工作的一个稳定性，
0: 踏不踏实。
2: 因为比如三年换了三份工作，
0: 啊，
2: 就这个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一些，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
0: 嗯，
2: 所以我认为，一是选择的企业一定要慎重，而且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
0: 嗯，
2: 喜不喜爱这个企业特别重要，
0: 嗯，
2: 而选择了这个企业当中呢，一定你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时长，
0: 嗯，
2: 不要轻易的
0: 频繁的
1: 频繁换工作。
2: 当真的你到哪儿干了五六年，换了五六家企业，一年一换，我认为这个在投到其他企业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很大概率可能就会给你淘汰掉，
0: 会觉得不踏实啊。
2: 他希望的看到工作者会相对稳定的在这个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哪怕是两三年的一个频率，让他再换，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0: 嗯，
4: 那像我们毕业生，可能第一份工作他的选择是充满了纠结，或者是充满了一些自己选择的不得已，或者是考虑的因素过多，导致他对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理想。那您觉得第一份工作他至少要维持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重要，这个没关系。如果不喜欢了，其实随时就换。我指的是他工作了，已经在职场工作了五六年了，然后这五六年换了五六个企业，那样看起来就不是太好的感觉。对，
1: 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叫先就业再择业。
0: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除了刚刚步入社会的这个大学生啊，毕业生们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有一段待业时间的这种劳动者也会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来呢？还是说还是针对于学校的这种毕业生呢？
2: 也有的，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有好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可能不想急于的先去工作。
0: 对，
2: 我可能先要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他可能先就
0: 沉淀一段时间啊，
2: 先去给自己一段时间也好，我认为这个都没有错的。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和做什么，然后真的他了解了更多了之后再做出决定。其实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我了解了一些国外的那个年轻人的工作的这个方式哈，他们刚一毕业了之后，他们更多的背包客，他出去
1: 先
0: 玩
2: 看世界，对，或者是我做一些短期的工作，然后我就先去看世界，然后通过对整个的世界的这个
1: 了解，
2: 然后我再决定于我真的去做什么事业。这个好多国外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0: 那您对于这种是认同的是吗？
2: 我是认同的
0: 啊，
2: 对对，因为在学校毕竟你刚学习了这么久，没有接触过社会，一下马上就让你突然去做一个选择，做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往往是更多的出去走，出去看啊，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0: 明白。
4: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视频和 AI， 我现在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门店他会做直播嘛，会卖一些餐饮券或者是门店的这个就餐券。那您觉得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发展之下，我们门店需要做直播这种活动，对于人才您觉得会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2: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他们不太陌生，实际很多的人都会做这个直播，我认为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3: 对，
2: 是吧？
3: 我们很多管理层员工都会直播，
0: 那其实这就说到了一个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哈。那我们说从最初的这个餐饮行业，比如说像您在东北开的第一家店，到现在的这种全国的连锁的店，对于人才的需求一定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您是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它都有哪些特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2: 还是我说大的维度上从两个维度去看，一个就是基础运营层面的这些伙伴们，就是所谓运营团队的这些伙伴，那他追求的还是那个一是叫喜气，这个人是一个积极阳光，愿意跟人去打交道的服务行业嘛，然后他比较肯吃苦，然后有敬畏之心，对食品安全的坚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基础运营干部的这些要求，
0: 这是一以贯之的哈，
2: 对对对。那么到了总部这个层面，实际要求的就多了，那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像传统当中的这个人力资源呢，采购啊，财务啊，这个就是基础的专业部分，可能比较看重。然后现在面临的更多新型的社会的这个发展，包含就是最多的其实就像信息部，进一步对 AI 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的优化部， 我们优化部也设计不断的要去对我们所有的执行优化的时候，那这个它相对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新生事物的应用的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更要多一些。
0: 嗯嗯，那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在向新技术去靠拢。
2: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我想到说，像小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新人啊，我想能不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给我们还原一下小培，包括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初两位在面试的时候，您都问了小培哪些问题？包括小培
3: 若答的，他真不是我面的
0: 哦，
3: 他是那个我们底下 HR 有个严经理去学校的时候面试的。
0: 那当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有哪些环节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他会问，如果你有那个实践的话，因为简历上我们会写那些你具体的实践活动，
0: 嗯，
1: 然后他会具体问那些实践以及你个人性格啊与公司那些理念是否匹配、嗯、然后一些三观之类的。
0: 嗯，那会不会问一些比如说像赵总提到的一些新技术啊，一些新趋势，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掌握和了解情况呢？
1: 也会，因为毕竟都会有所涉及。
0: 那后边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说、嗯、您也关注到小培的一个成长啊，然后你也问到说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是什么事让你关注到说，哎，这个小伙子我可以着重的了解一下。
3: 就是我不瞒您说啊，我们是校招，是人力资源部要直接去面对去培养的。
0: 嗯，
3: 以前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零散招来的一些伙伴，
0: 嗯，
3: 是培训部去关注。校招过来的，我们要一对一去辅导的，因为有很多他实习完六个月，他可能是志向不在这儿，
0: 嗯，
3: 可能是觉得这个行业比较辛苦，
0: 嗯，
3: 然后他就离职了。那留下来的或者是一些能吃苦的，然后我们肯定是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开会复盘，
0: 嗯，
3: 这个孩子他学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3: 那他还需要下一步我们怎么样给他其他的关怀，或者是一对一的谁来去辅导，
0: 嗯，
3: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小培他是比较踏实，他在职一般学习的时候，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有一个教学练助手的一个 APP， 他们都在做，我们也会去培训部也都会去查，
0: 嗯，
3: 就是他的整体的不管是他的培训系统还是他在值班的时候的一些执行，
0: 嗯，
3: 非常非常认真。
0: 嗯，
3: 其实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运营的伙伴就是要求踏踏实实的落地，
0: 嗯，
3: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那关键词还是踏实和认真哈，这一点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可能是尤为重要的哈。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刚刚几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从事餐饮行业都需要哪些能力和品质哈，那具体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又会收获哪些成长，另外呢，如果想要创建一个餐饮品牌，成为一名创业者又需要哪些能力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7: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6: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7: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6: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8: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9: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0: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9: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0: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9: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8: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9: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 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方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1: 游戏开始了，
1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2: 这小场面。
1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2: 我的车！
1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6: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7: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6: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7: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6: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7: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6: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7: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7: 伴你成长。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4: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16: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的创始人赵志祥先生，以及这家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女士，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刚刚工作一年多的裴科宇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餐饮行业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几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了想要从事餐饮行业，踏实认真是必不可少的品质哈。另外呢，就是能吃苦哈，
0: 我们也都知道餐饮行业肯定是个勤行啊，所谓的勤行就比较辛苦。那不知道小裴在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之后哈，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和最开始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有点辛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 也有，因为毕竟是从学校刚出来，然后当时是开海淀大悦城的时候，那家店当时开业正好碰上跨年，有活动，然后特别忙，当时就真的很想放弃，客流特别大，当时当时一度想放弃，后面也给家里打电话沟通过，
0: 太累了是吧？
1: 对，然后后面是我们那个区域督导和我们都沟通过，然后后面才选择留下来。
2: 其实我提到关于这个坚持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当你从学校刚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尤其餐饮行业，肯定是有很大的不适应，
3: 是这样的。
2: 所以说能坚持第一个阶段的这个坎儿其实特别重要。一旦你选择了正确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
0: 不舒服的地方啊，
2: 要克服的地方。只有克服了这个艰难的点，然后你坚持下来，时间会给你答案。
0: 那在您看来啊，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最难坚持下来，或者说最容易打退堂鼓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2: 最难坚持下来肯定还是比如说比较辛苦啊，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收益可能跟别人比可能不占什么优势，但是我认为都是时间的朋友。再一个就是说选对了企业之后，可能你的眼光可能要放得更长远
1: 长远一点。
2: 对，往往有的企业就是说比如在这个企业明明工作的挺好挺稳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竞争对手，我就 double， 我就给你开 双份工资被你请过来了，
0: 嗯，
2: 但可能你为了眼前的双份工资就放弃了现在的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今年开完双份工资，明年他这个可能倒掉了，
0: 嗯，
2: 那你可能就失业了，
0: 嗯，
2: 失业了之后你重新再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回来，或者你再找一个新的一个工作，能不能有合适的发展？
0: 哎，那说到这个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说所谓的上帝视角来看，就是我知道哪个公司是靠谱的，哪个公司是不靠谱的。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讲，那我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去确认到底哪个公司是比较靠谱的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式来甄别？
2: 所以说就是我说叫戴眼识人嘛。
0: 嗯，
2: 这就像你说跟男女朋友或者是相处也都一样，一定是你有你的眼光的判断，
0: 嗯，
2: 对不对？可能不在于他现在的收入，他现在的职位，
0: 嗯，
2: 是吧？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
0: 嗯，
2: 那你作为一个从业者加入到一个企业当中，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0: 嗯，
2: 是吧？你认为这个企业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那我就坚定的跟这个企业去走下去，
0: 嗯，
2: 如

0: 夫妻家庭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时间，
1: 但是客人是这个时候才
0: 不
1: 来
0: 是，
1: 呀。
0: 我指的是总部，我指的是总部的这个部分，因为服务行业是这样，门店端是没办法的，门店端你是要随着营业时间排班来走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通过的这些点，包含我们还给很多人性化的关怀。从我们的福利来讲，就是我们全部执行国家的这些假期呀、工时的这个要求的之外，我们还给员工很好的一个福利。就像我们员工，比如说寒暑假的这个家长会，我们家长每年是给2天的带薪家长会，是不
2: 是？
0: 是，
2: 就学校开家长会。
1: 家长会假哈，
0: 有的时候爸妈就为了。不扣掉这个工资，就不能参加家长会。但是我认为家长会对一个孩子来讲，人生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就给了这样一个福利，就说你是参加家长会，这是给带薪假的。这是国家法律之外，我们去给的。
1: 明白。包括前面提到的说，发现了员工情绪不对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区域的负责人会马上的去进行一个询问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都是从求职的角度啊，包括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那其实我想对于赵总来讲，从最开始的创业者、初创者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也经历了很多让你自己难忘的事情和经历哈。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这个整个阶段里边，最让您难忘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讲一个就是创业者的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所说的这种企图心。
1: 企图心。
0: 我认为企图心可能也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就是到底你为什么选择上路，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1: 那您当初是为什么上路呢？
0: 当时就是因为我是18、19岁的时候家里拆迁，我当时那个时候19岁吧，我就想尽快的要赚钱，买房，要有一个新的家。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有了这个原动力，然后我管我母亲借了3000块钱，然后从开台球厅起步，用4年时间给我母亲买房，给我哥哥买房，然后我自己买房，再装修，再结婚，其实就是达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认为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原的动力就是有什么动力和目标激励着你。实际我认为创业当然就是做生意嘛，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一定不是目标，钱最终它是一个达成你的目标的一个因素。但是你如果就是所谓的我就会做生意为了赚钱，我认为那你人生会很痛苦的。
1: 那就像您最开始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让自己身边人哈。
0: 因为赚钱是无止境的，但是目标就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达成。包括我第一次的企图心就是为了有家。那我用了4年的时间，我就达成了我这个目标。然后达成目标之后，我就开始给自己放假，让自己休息。然后就开始打台球比赛呀，出来玩啊，去看。这一段的调整其实也为我下一步的再发展再上路创造了个基础，就是因为我当时出来来到了北京参加一些台球比赛的时候，我看到了麦当劳啊，看到了肯德基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喜欢吃这个，就又给我种下来一个基础的种子。然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实际我又开始树立了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给女儿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就选择再次上路，那我就开始创业，开始做汉堡店嘛。这就是我第二次目标和动力的一个产生。那么从最开始在佳木斯的汉堡店，然后再到北京开始做汉堡店，我用了应该是10多年的时间，其实又在12年时候达成了我第二个目标。然后再一个经历可能就是新的一个目标。因为赚钱是不止境的，钱只有多和更多。但是目标实际就很好了，目标就是比如我攀上了这个山头3000米的，那我下个目标可能定一个5000米的，然后下个定10000米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达成，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
1: 而且我觉得从您分享的这个经历来看啊，也是有了目标之后，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追求我的纯利润是多少哈，我才能够有所您说到的这个人文的关怀在哈。
0: 就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要做的是实现我每一个的目标。当然钱最终可能是支撑你这个目标达成的一个结果，
1: 够用了就行啊。
0: 而且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去来问我，就他很困惑，就是他女儿现在十几岁了，因为学习的基础并不 资太好，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面临的毕业之后，他就只能考职高，但是他可能担心、
1: 学历焦虑哈，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自己有没有

0: 喜欢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他喜欢烘焙啊。
1: 嗯，
0: 哎，我说这点特别好啊，我认为你可以从专业性方向去培养他。
1: 嗯，
0: 那让他先开始学习基础性的一些烘焙，然后未来实际他可以去国外专门的去学习烘焙，在国外烘焙有专门很高的技术的学校，
1: 嗯，
0: 专门讲这个。我说他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他回来有一个很好的技术的话，开一个主理人的这个烘焙店，我认为他未来的人生也会很成功。而且呢，我说那你可能要跟他说，如果想做烘焙的话，你可能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学习是什么？
2: 嗯，
0: 是什么？
2: 是什么？
1: 嗯，
0: 是语言。
1: 嗯，
0: 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
1: 嗯，对，因为毕竟要出国留学。
3: 出国留学，
0: 对呀，你要去学习这个的话，法语或者是英语是你的必然的基础。我相信他做这个特色的烘焙的主理人，然后通过直播的这种在宣传，我认为未来肯定也是一个很好的发现。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不觉的掌握了更多的一些能力哈。
0: 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每个人的成功之路，可能都无法复制的，但是在其中肯定是有一些做对了的选择，这些是可以供大家参考啊。但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您觉得哪些部分是您做对了的一些选择呢？
0: 我回想，其实我第一点，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无论从最开始喜欢打台球创业打台球，到喜欢吃汉堡开汉堡店，再到喜欢披萨开披萨店，我认为我一直选择的在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啊，那么在选择做喜欢的事情之后，其实就是全力以赴的坚持做时间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一定不能去看短期之内，比如这个行业火起来了，我去做那个行业。
1: 嗯，
0: 然后那个行业火起来，我做那个行业，我就坚持做
1: 我喜欢的，
0: 我认为对的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认为餐饮行业的这个发展就是做时间的朋友。中间可能火了很多的品类，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认准自己做披萨这条赛道。我越来越会发现，当你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很多红利的这些赛道的你都见不到了。
1: 嗯，
0: 但反而是你在这一条赛道上专注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打磨一剑的时候，你更迸发出力量。
1: 嗯，明白。我赶的可能不是风口，但是我做的是坚持
0: 啊，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1: 嗯
0: 嗯，
1: 嗯，
2: 听了这么多企业文化的魅力的介绍还有福利的介绍，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听众朋友都想要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王总，校招和社招有什么不同？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个应聘者，我们对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基层的要求吗？
4: 嗯，校招是我们会选大概几十个人，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可能是他们从买票开始等等的前期的服务我们都要做到，最后到安排住，然后哪一家门店分配，然后集体的培训。然后社招可能是就更零散一些，他单独来的，比如说我们按岗位需求然后给安排，不会说像校招这么从老师学校开始
1: 整体系的哈。
4: 对对，
0: 我认为最大的两点，校招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来书写，就是我们要付出一些心力去培训。社招最大的不同的点，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招一些专业行业内有基础在体系当中出来的人，这就是区别。
1: 明白。也就是说校招可能我允许你犯错，你可以是一张白纸，
0: 对，
1: 但是社招可能我就需要你有一定的经
4: 验
1: 了哈，
4: 对，体系，然后有一些职业素养的这种。
2: 那如果说社招的话，它是跨行业来的，那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人才吗？
0: 运营团队的伙伴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餐饮行业连锁企业的体系内的来的，就是专业内的来。然后总部的各个岗位的话，基本可以跨行业去通用的，比如财务啊，比如说市场，比如说HR， 都是它虽然是跨行业，但是其实它的专业性是相同的。
1: 明白。今天也有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哈，可能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赵总和我们的王总哈，包括像他的小前辈小裴同学哈，有一些问题，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各位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我叫马国新明。然后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 HR 这边，因为我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但是我其实认为我个人性格不太适合从事财务这个方向，那我可能就会在未来就业上面选择跨专业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因为专业不对口，我会不会没有竞争力？我应该向企业展现一些什么样能力？ 能力替代一下我的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4: 其实财务它这个专业它比较是要稳得住坐得住，对吧？可能是你的性格是你觉得不太适合这个。
5: 对，我可能没有那么踏实。对，
4: 其实我在西安的这个市场总，他之前就是财务，但是他做我运营的伙伴了之后，反倒是他的应得利润做的是已经连续三个月排第一。就是其实我运营的伙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从比如说财务啊，就像刚才郑总说，比如说学人力资源啊，反倒是你要是真正学管理，其实很多它是比较大框的。我觉得你要是做运营，我觉得还更合适，你又是这么开朗，然后对数据你毕竟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
1: 对，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的是没有那么踏实，是指的是，
5: 就是我觉得财务的工作它相对来讲重复性更高。
4: 对，乏味，
5: 而且都是跟数字打交道，就是有点没意思。
0: 首先我认为你学财务这个基础是特别好，
4: 特别好。
0: 财务这个基础实际是和你在各个企业各个领域其实都可以
4: 都可以
0: 工作，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你发现包括创业当老板有几个维度，有一是技术型，就是技术型产品型的，就擅长产品的，也有一些是学软学的，他天生就会选人会用人。也有很多的老板就是财务出身的。第一点，我认为你学的是财务专业，但是其实你已经心里明确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我认为你确实是应该往新的方向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财务的这个基础一定会给你赋能的。就像刚才我们门店的去做运营管理了，但是他因为是财务基础，他比我们传统那些运营伙伴们更会算账。他在这个门店的管理起来的那个利润率啊，他管理的更好。对，一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这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哈，包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其实刚刚我相信这个同学也是提到的，说那我在简历过程当中，或者我在求职过程当中，我如何体现出我的这个既有财务的这个专业水平能力，又有一个开阔的跳脱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哈，我应该怎么去体现出来呢？
4: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跟 HR 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展示出来，就是第一，你的专业和你要面试的这个岗位的契合度
0: 最好能关联到你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你的这个基础能附加给
4: 对
0: 的价值，
4: 你的会计这个专业能给
0: 他。像我今天来应聘这个店长，虽然我比如说我在运营管理上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天生喜欢运营管理，喜欢跟人打交道，而且普通的运营管理他们不懂财务，我懂财务，我可以比其他人有我更强项的地方。其实这就是补习了你的算为一个错位竞争。我在运营的不足我可以通过喜欢我很快的学习去掌握，但是我的财务基础知识会支撑我在这个岗位上比别人更有
1: 不同的优势。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拘泥于说你到底是哪个专业
0: 的
1: 哈，
0: 一定的还是基于人本身的表达和他自己真正的喜欢什么样。对，
1: 明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就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后面就业会选择一些跨专业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我的简历内容显得不够垂直，然后会不会对我后续的求职造成一些困扰？
4: 我觉得不会的。
0: 不会的，更多的未来的发展追求的是复合性。其实我认为多几个领域的经验可能会支撑你未来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在最初就业的时候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某一个岗位，积累一定的这个经验，比如说运营的这个我积累经验了。那我比如说我做了一段运营，我感觉我更对市场又有些经验，那我再选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工作又有经验了，然后你再选择一个更高度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你又有财务基础，又有运营基础，又有市场基础，那你就是相对于我认为比别人更多的优势。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没有什么问题
1: 了。明白，就是我们说斜杠青年有斜杠青年的优势哈，但是也有人提到说斜杠青年也不能斜杠太多，是吧？像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就是也要有自己锤的，其实用赵总的话就是讲我有一个自己坚持喜欢的部分，这点应该是锚定在那儿不变的哈。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也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哈，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也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想问问赵总，对大学生创业者或者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们，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您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者经历能够分享给他们，就是您的一种人生哲学是什么？
0: 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其实就是先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哪怕三年或五年我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就创业这块来讲呢，可能更多的要基于现实环境的考量，就是现实环境考量跟我们在二三十年前的环境是不同的。我说二十年三十年前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增量时代，那只要那个年代胆子大一点，很吃苦一点，或者掌握了某些特定的一些资源和关系，然后又处在一个空白市场，那基本那个年代做生意基本 90% 是可以成功。但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之后呢，是一个叫什么存量市场，那在某个行业和某个领域都有人家在这个领域经营了很多年，已经把这个领域拓展了。那么这个时代去创业的时候呢，确实风险性特别大。到任何时候我一点认为创业一定是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都有创业的机会，只是现在的机会要比那个时候挑战性更难了。现在的商业竞争就进入了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小白就可以进入市场的时候了。那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你是高手，那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创业可能就不能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从3000块钱弄一个小台球房就开始做，现在可能就是需要你方方面面更强的一些专业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首先你应该选择你喜欢什么工作，什么行业，什么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找到优秀的企业去加入到这个企业，去干什么，去学习，去打基础，去积累人脉，为你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创业打下一个基础。另外一点，未来的创业我认为不一定是挑战巨人，可能是与巨人同行。比如说比格披萨是卖榴莲披萨卖的比较多，我看到榴莲这个供应是一个大的一个市场，那是不是未来我能发展做榴莲的这个产业，或者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1: 加入到这条产业链，
0: 加入到它这个产业当中，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找到机会，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往上再去找到我新的创新和成长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现在创业的一个逻辑。
3: 就是还是要有对商机的嗅觉。
0: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像有些创业者可能就是要踩在巨人肩膀，可能比如说我在餐饮领域也好，其他领域也好，可能在我没有知识的时候我没办法从零直接踏入这个行业，那我可能就选择正确的一个品牌去加盟，但是这里面现在来说那就特别考验你的眼光和你的运气。但是机会还会有。
1: 对，那我们说创业就一定会有风险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
0: 我的心态就是说，既然你是一个创业者，只要你在路上呢，永远是没有成功的那一天。就是你今天无论亏了多少钱，我认为也不用就是垂头丧气。只要在这个路上还有机会。然后无论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或你现在所谓的在你这个阶段认为的所谓的一个成功，你也没有什么可窃喜的。因为创业的路就是这样，只要在路上就不是终点，
1: 都是过程，
0: 就都是过程。你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当你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感觉啊，我这一生我值了，不管怎么说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些经历就是我最大的一个财富，而且你在这个经历当中不断的为社会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创业者最大的一个收获，而不决定于说你个人拥有了多少财富。
1: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赵总包括我们的王总还有我们的小培同学哈，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经历哈，尤其像赵总从创业企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王总给我们讲了很多现在的用人的一些趋势，包括我们选人的一些新的标准，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所收获。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家餐饮企业，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对于现在的无论是求职者来讲还是创业者来讲的都是共通的。那在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赵志强赵总，还有我们的王丽娟王总，还有我们的裴可宇小裴同学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
6: 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6: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5: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假期是难得的一家团聚时光，也是亲子旅游的好时机。带孩子去趟博物馆，既能增长见识，提升孩子学习动力，还能增进亲子关系。但是呢，也会面临着欣赏不了、看不懂这样的小问题。那博物馆里看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邀请科普学者来到我们直播间，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大家科普，让您在这博物馆里逛出名堂。这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里的关于石头的那些硬核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属于重量级嘉宾啊，是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科普学者王佳一老师。今天让他来给咱们盘一盘关于石头的那些故事啊，以后你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知道怎么逛了。王老师，您先给大伙打个招呼吧。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佳一。
13: 哎，欢迎王老师。一说到地质，你看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地质学者，您就到目前为止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一跟地质有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西藏、南极、北极，这地球之巅了吧，是吧？或者是哪个无人区，是这样吗？
14: 对对，如果是按照人类的2条腿来算呢，我其实走的真不算远
13: 哦。
14: 但我今天 带进咱们直播间的这块石头，它可是远道而来，它走过的距离得按几亿公里来算。
13: 几亿公里，您这说的，反正我感觉说的有点远啊。石头没长腿，它怎么能走这么长？按几亿公里，怎么能走几亿公里的？
14: 哎，它其实啊不是走过来的，它是从太空里飘过来的。
13: 飘过来的，
14: 哎，它已经飘了整整45亿年了。
13: 45亿年。啊，不是，我看看您手里这个石头啊，我等会儿啊，大家，我过去看一眼。
14: 您可以拿来手里仔细看看
13: 啊，来来来，我看一下这个石头啊，我替大家看一看啊，45亿年的石头，哎，跟我们想的这个陨石，不知道您脑子里陨石是什么现象啊？但是我现在把它捧在手里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怎么黑乎乎的，还坑坑巴巴的，好像被烧过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
14: 哎，你说的对，它确实啊是被烧过的。你看到的这层黑色的外壳，在地质学上叫熔壳。
13: 熔壳，
14: 它是这块石头在砸向地球、穿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硬生生给烧出来的。
13: 哦，还真是烧出来的。啊，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什么呢？虽然我有这个疑问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神舟飞船返回舱，还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天象流星，啊，包括到地面说陨石，就是像那个科普片里和电影里边也有这个画面，就是一进到大气层就会变成一个大火球，烧起来是吧？
14: 对，
13: 石头掉下来的时候跟空气发生了剧烈摩擦吧，摩擦生热，对不对？小学科普课本里边这么写的。
14: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一个常识的误区。其实把陨石烧红的真正原因还真不是摩擦，而是空气被压缩。
13: 压缩。哦，压缩，这空气怎么压缩呀？
14: 哎，你想啊，陨石它冲进大气层的时候速度太快了，每秒钟能跑10几公里到70多公里，比子弹还要快几十倍，它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前面的空气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开，结果就是前方的空气被石头疯狂的压缩挤在一起，瞬间呢就形成了一堵无形的气墙。
13: 哦，
14: 在物理学上呢这叫激波。就这一股被极度压缩的空气，它的温度呢能瞬间升到几千度。这才是那个大火球的真正原因。
13: 哦，这个我觉得空气明明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大家你看两手握在一起想压住空气也不可能，它怎么会被撞成墙还来不及躲开？
14: 哎，这个原理呢其实特别好懂
13: 啊。
14: 咱先不说天上的事儿，咱说说跳水。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叫高空跳水就跟跳在水泥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
13: 这个我听说过，而且我经常看新闻里有人就是做极限挑战嘛，就是多高多高我跳到水里去，一般人还不能模仿。
14: 对，那为什么说水会变成水泥地呢？哎，当咱们在普通的泳池边往下跳，速度比较慢，底下的水很容易就向两边躲开了，扑通一下进去很安全。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他落水的那一瞬间呢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
13: 哦，
14: 这时候你再看那片水，水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巨大的反作用力呢就像一面水泥墙一样拍在人身上，轻则骨折，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啊。
13: 哎呀，反正我懂了，听着就很疼，这种感觉啪一下拍在那儿。
14: 没错，所以就像人在高处跳水速度太快，水躲不开一样。陨石呢从太空跳进了地球的大气层，速度快到了极致，空气也同样躲不开。躲不开就会被压在石头前面压缩生热，几千度的高温就把这块石头烧出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13: 这个黑色的这个外壳叫熔壳，
14: 对，
13: 叫熔壳啊。水躲不开人，那空气躲不开石头，可以这么理解啊。那躲不开跟高温温度升高有必然关系吗？它不是摩擦生热，
14: 它石头往前顶呢，空气躲不开就被压缩。物理学上有个基本的常识呢，就是气体被剧烈的压缩，温度就会暴涨
13: 啊，挤一挤就变热了。
14: 哎，对，
13: 这个怎么理解？
14: 也可以这么说嘛。你想一下，咱们平时啊给自行车打气儿，用那种老式的手推打气筒，你快速的往下推压几下，然后摸摸那个打气筒的最底端
13: 啊，
14: 是不是感觉非常烫手？
13: 哦，对，它底端会发烫，但是我小时候理解啊，我一直以为是摩擦生热。
14: 哎，
13: 啊，
14: 它那个烫手 不是摩擦出来的，
13: 嗯，
14: 是里面的空气被活塞强行挤在一起压缩产生的热量。
13: 哦，
14: 陨石呢冲向地球的时候就相当于抡起了一个超大的打气筒，
13: 嗯，
14: 把它前面的空气急速的往下压，
13: 嗯，
14: 只不过陨石这个超级打气筒啊挤出来的温度不只是烫手了，而是几千度的高温。
13: 哦，这个意思，几千度，那石头不就直接烧化了吗？
14: 哎，说的没错
13: 啊、
14: 嗯。其实绝大多数的流星呢，确实在天上就烧成灰了，
13: 嗯，
14: 就当了那么一秒钟的流星，
13: 嗯，
14: 真正能扛住几千度高温，最后砸到地面的，
13: 嗯，
14: 那些都是个头足够大，
13: 嗯，
14: 骨头足够硬的硬汉。
13: 哦，就是我手里就是这个硬汉。
14: 哎，对
13: 啊，您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哎，不对，这个硬汉，我怎么感觉他？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你可能看不到啊，但是我摸着它，我有这种感觉，从表面好像有这么多个小机关，一个小坑一个小坑了，看着就像揉面的时候被人摁进去的那个小纸印儿一样。它这个应该是软吧？怎么还硬汉？这个印儿是怎么回事？
14: 这个是我们鉴定陨石的第二个特征，在地质学上，它叫气印。
13: 气印。哦，对，第一个特征刚才说了，就是烤焦的这层外皮叫熔壳，
14: 是的，
13: 第二个就是气印。
14: 第一个是熔壳，第二个就是气印。
13: 嗯，
14: 它是这个石头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气层的时候，这个几千度的高温气流就像刀子一样在石头的表面疯狂的冲刷。
13: 嗯，
14: 在这个石头表面，但凡有一些相对软一点的、不耐热的，直接就被高温气流给烂掉了。
13: 哦，
14: 留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坑坑洼洼。
13: 嗯 嗯，
14: 你的比喻很精准。
13: 嗯，
14: 就像软面团上摁出的指纹印一样。
13: 哦，我掂量掂量，哎。这是风和火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您看这石头个儿不大，但是我感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我平时捡的那个石头，像鹅卵石啊什么的，比它要压手啊，有这感觉。这石头天上掉下来都这么沉吗？
14: 这就得具体看它是什么的血统了。
13: 啊、
14: 陨石它分三大派系，密度差别很大。像你手里这块呢叫石陨石。
13: 石陨石啊。
14: 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地球上的石头长得有点像。
13: 嗯。
14: 但里头有一点点金属，所以呢要稍微重一点。
13: 嗯。
14: 这一派的势力呢最大。
13: 嗯。
14: 掉到地球上的陨石 ,90% 以上都是这种。
13: 哦、都是这种石陨石 ,90% 啊。怪不得有个名字叫陨石，对吧、陨是坠落的意思，坠落的石头。啊，原来大多数还真就是石头。
14: 对、除了石头。第二大派系呢叫铁陨石，那种就更沉了，基本上全是含铁和镍的大铁疙瘩，还有最稀有的一小撮叫石铁陨石，连1%都不到，一半金属一半石头，如果把它切开，里面石头和金属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13: 哎，我现在忍不住问你，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的切开的？
14: 没错，
13: 有，
14: 非常的漂亮。
13: 哎，大家想要看看。想长长见识了啊，可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不过王老师，我还有个核心问题啊，你看我手里这个东西经历了那么残忍的高温燃烧，又砸在地面上，现在看起来是又黑又丑。那咱们地质学家费那么大劲儿跑大戈壁，甚至去南极冰盖上找它研究它，图什么呀？不就是把石头烧焦了吗？
14: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3: 啊。
14: 我们满世界找这种又黑又丑的石头，那肯定不是图它好看。
13: 嗯，
14: 那是因为呢，它是45亿年前太阳系刚诞生时留下的一枚原装的时间胶囊。
13: 嗯，
14: 我们人类想要搞清楚地球到底多少岁，离开了陨石根本做不到。
13: 哦，还离不开它。不过我有点拐不过弯来，就是你看啊，咱们。

0: 40多亿年的时间里，它的表面经历了无数次的火山喷发、地震，还有沧海桑田的板块运动。这就好比一块面团，被大自然反复的揉捏，扔进火里烤，又拿出来水洗。最初的那一块原始的面团早就被揉烂融化重做了，连渣子都不剩了。
1: 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出生证明，地球自己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0: 哎，对，总结
1: 了，
0: 对，太精辟了。确实是地球毁了。
1: 不过王老师，就算地球找不着自己的出生证明了，但是我手里这块石头哪来的啊，朋友们？天上来的石头。那这天上是天上，地球是地球，是吧？您测出这块陨石有45亿岁，那凭什么说地球也是45亿岁？那这不就好比说啊，我邻居45，那问我多大，我也说我45，这不行吧？
0: 对，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邻居
1: 哦，
0: 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同胞亲兄弟，
1: 还是亲兄弟？
0: 没错
1: 啊、
0: 现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早就证实了，咱们整个太阳系。包括太阳啊、地球、火星，还有这些满天飞的小陨石，它们都是在同一场星云塌缩里，几乎在同一个历史瞬间，由同一批物质冷却凝聚成型的。
1: 哦，就是不是先有谁后有谁，是有了这个大坍缩，然后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出生的。
0: 完全正确。地球和这些陨石基本是同岁。既然地球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1: 哎，
0: 那我们只要找到最原始的陨石，测出它的生产日期，自然就等于知道了地球的绝对年龄。
1: 不对，我得接着找茬。不是，您刚才说地球把自己的这个石头啊揉成了面团，原始的石头都毁了，那这块陨石在太空中是飘了45亿年，那它凭什么就没有被毁掉？它没有被太空里的一些物质什么揉捏过吗？
0: 因为陨石待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个天然的冰柜。这些陨石呢大部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些个小行星个头太小了，从太阳系形成的那天起，它们内部就没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呀、地质运动呀，它们就像被封在-200多度的冰柜里，一冻就是40多亿年。
1: 40多亿年，
0: 哎，等它们机缘巧合的掉落到地球上，其实就是把太阳系刚出生时最原汁原味的信息直接送到了我们手里。
1: 哦，
0: 所以啊，陨石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不是普通石头是什么？这个
0: 它是太阳系的活化石啊。
1: 活化石，哎，绝了，这个词儿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这块陨石落在现在我捧着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吧？而且科学家也真是厉害啊，你看硬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黑石头里就算出太阳系的历史。但是王老师，这个石头它就是个死物，上面也没有像树一样长年轮，对吧？那反正现在我看着它就是一块石头，怎么把这个45亿的岁数给看出来的？
0: 宏观上看呢，石头确实没有年轮，但是微观的原子层面，大自然其实在石头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原子计时器，而且这个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是我们平时听起来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1: 啊，
0: 比如铀元素。
1: 铀放射性，那王老师快还给你吧，我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我有点发凉。
0: 没关系，
1: 是很危险嘛，就因为它是造原子弹或者核电站里边才有的东西吧，跟咱们普通人是不是离得挺远的？这个，
0: 大家觉得危险是正常的，像核武器那种，是把放射性的元素极度提纯和浓缩后的极端情况，但是真实的大自然里，微量的放射性元素不仅没那么恐怖，甚至可以说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1: 我们身边就有放射性的东西。
0: 哎，没错，比如说去医院查体做骨扫描，或者做 PET CT 查肿瘤的时候，护士打进病人身体里的那个造影剂，本质上就是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只要把剂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它不仅不要命，反而是医学领域非常有用的侦察兵。
1: 我还真打过这个造影剂，就是我身体里边也有啊。人回来还告诉我说，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告诉我，然后这个造影剂你还要再排出来。啊，这危险分子是这么用的。那王老师，它除了能在人体里追踪肿瘤，怎么还能用来给石头标记岁数呢？这个跨度有点大呀。
0: 因为放射性的同位素呢，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物理特质，那就是它天生不稳定，
1: 不稳定，
0: 它会自己一点一点的释放能量，然后慢慢变成另一种完全稳定的不再有放射性的元素，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铀元素，它到了最后呢，就会老老实实的变成普通的铅元素。
1: 哦，铅是这么变成的，慢慢变成别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变身了。
0: 没错，最绝的是呢，它变身的这个过程极其的规律，就跟咱们都知道的那个沙漏漏沙子一模一样，而且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在大自然中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常数，
1: 绝对不变。这个我看我这个抬杠的性质可就又来了，石头对吧，在地球上待了那么几十亿年，风吹日晒，还经历那么多次火山爆发，你看普通的沙漏咱们都用过，摇一摇啊，或者是里边沙子受潮了，它漏的快慢就不一样了。那有一次我去饭店，人跟我说这个沙漏放在你桌上，这个漏完之前菜没上齐，给您打折。我拿手摇了摇，发现它漏的快了一点。那这个您怎么敢保证藏在石头里的这个沙漏它就不受影响？
0: 因为那个人类呀，曾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去破坏它，科学家把这些放射性的元素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炉里去烧，放进-200多度的液氮里去冻，用几万个大气压去挤压它，甚至干脆呢把它扔进强酸里，结果呢却发现，不管外界怎么翻江倒海，这块石头内部的原子衰变的速度连一微秒都没有变过，这就好像宇宙亲自设定的一串绝对的密码，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没办法影响它。
1: 哦，这是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油盐不进。我都想有一块这样的表，就是不管怎么折腾，里边该怎么走字儿还是怎么走字儿啊。那咱们是怎么靠着这个死板的沙漏算出准确时间来的？
0: 这个很好算。你闭上眼睛想一下。如果一块石头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肚子里刚好包裹了一定数量的不稳定的铀元素，但是完全没有稳定的铅元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刚刚倒过来的沙漏。最开始呢，所有的沙子全集中在了上面，
1: 对，下边是空的，一粒沙子没有。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科学家很早之前呢，就在实验室里精确地测出了铀元素衰变成铅元素的半衰期，也就是一半的铀元素变成铅元素所需要的时间，对应到咱们的沙漏，就是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它是一个固定的44.68亿年。你想啊，等过了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把这块石头拿回来一测，发现里面的铀少了，而铅变多了，也就是上面的沙子漏到了下面，科学家只要看一看上下沙子的比例是多少，把这个比例套进公式，直接就能算出这块石头的准确年龄。
1: 这个逻辑通了。那您这么一讲啊，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现在听着好像跟算小学算术题一样了。不过啊，这个公式我听着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它还有一个漏洞，就是王老师，您怎么敢保证这石头它刚形成的时候就肚子里绝对没有铅？万一它本来就自带了铅，或者说就相当于一个沙漏翻的时候，我下边的空间我漏下了东西呢？那您这个公式测出来的年龄，那对吗？还不就错了吗？
0: 你说的没错，确实呢，如果下面一开始就有沙子，那就测不准了。这就得说咱们地质学里的一个终极的保险箱了。大自然中呢，有一种极其特殊的石头，当它在高温的岩浆里刚刚结晶成型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原子结癖。就是它会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主动把岩浆里游离的铀元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同时把所有的铅元素死死地挡在外面，一个都不放进来。
1: 也就是说大自然自己动手，就是我强行把那个沙漏的下半截我清空，你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进来，是这意思吗？
0: 对，完全正确。石头凝固成型的那一刻呢，就是沙漏被清零重置，然后开始计时的瞬间。这种不仅自带清零功能还极其抗造的神奇的石头，就是地质学家里眼里的无价之宝锆石。
1: 锆石，不是您说这个宝贝叫锆石，没听错吧？
0: 锆石，
1: 就是首饰店里那种，就是几百块钱抓一大把，有人用这个锆石来冒充钻石，是这个东西吗？
0: 是的，在普通人的眼里，锆石呢是廉价的钻石平替，是假货的代名词。
1: 哎，还真是。
0: 但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呢，它比钻石伟大的多，也坚韧的多。
1: 坚韧的不对吧？钻石不是号称是最硬的东西吗？您广告里那词儿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吗？没说锆石。
0: 钻石在常温下确实是最硬的，但它的恒久远呢有一个软肋，就是它怕火，而且非常怕地质环境的改变。
1: 钻石还怕火，那么硬它还怕地质的改变。
0: 对，你得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碳元素。别看它摸起来硬，放到大自然的真实环境里，比如早期的地球，那可是到处火山喷发，岩浆横流，哪怕温度只有1000多度，只要周围的岩浆里有点氧气或者其他复杂的流体，钻石不仅保不住自己，还会被直接氧化燃烧。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缕二氧化碳气体，灰飞烟灭了。就算它运气好没被烧掉，躲到了地下，就因为地下深处的压力变了一下，它也会直接退化，变成一块普通的黑乎乎的石墨，也就是咱们常用的铅笔芯儿。
1: 铅笔芯儿，哇，这么贵的钻石居然会被烧煤，还会变成铅笔芯儿。当然确实啊，您大伙儿都认为这钻石是比较娇贵的啊。那您说的锆石，它跟钻石外表看起来是很像的，没点知识区分不了，它能扛住啥？它就不会变吗？
0: 对，它不一样，它不仅熔点高，而且它那个化学骨架强悍到了变态的地步。早期的地球表面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周围的岩石都被岩浆给彻底融化毁灭了，而我们的锆石呢就像一艘极其坚固的潜水艇，悬浮在这个岩浆里，不管外面天崩地裂，它的核心呢根本就没有被烤化，甚至它肚子里那个记录着几十亿年时间的原子沙漏完全不受外界极端环境的影响，还在精准地记录着时间。
1: 还就是说哪怕世界末日了，外边全化了，那它不仅活着还在计时。
0: 对，它是早期地球上真正的幸存者，目前在地球上人类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固体物质，是在澳大利亚的杰克山脉提取出的直径只有0.几毫米的几颗锆石碎片，测出来的年龄是非常惊人的44亿年，也就是说形成这颗锆石的最原始的那块大陆早就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灰飞烟灭消失不见，而这几颗锆石呢穿梭了44亿年，它是那个消失的时代留在地球上的唯一的遗物，
1: 就是周围所有东西全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44亿年，那会儿地球刚出生也没多久吧？
0: 对，
1: 那王老师除了这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锆石碎片，那现在地球上，咱们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啊，像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大块的石头，大概是多少岁？
0: 目前在咱们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的大块完整的岩石呢，在加拿大西北部叫阿卡斯塔片麻岩。科学家就是从它里面挑出了锆石，用咱们刚才说的原子沙漏测了一下，你猜多少岁？
1: 多少岁？
0: 整整40.3亿年。
1: 40.3亿年，哇，真了不得！没想到锆石有这么大的作用和技巧。就是这样吧，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往后也别拿这个锆石当钻石的平替了啊！我觉得这名字，听完了这节课，我再拿这个跟钻石比，我觉得有点。怎么有点委屈人家了，对吧？
0: 对，这就是我们地质人无奈的地方。你去首饰店看到的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所谓水钻，其实不是我们在野外敲出来的天然锆石，大多是现代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工业品，学名呢叫立方氧化锆。商家之所以要用锆石这个名字，是因为天然的锆石拥有一种非常强悍的光学天赋，它是自然界极少数在火彩和光芒上能跟钻石直接硬刚的石头。
1: 就跟钻石硬刚，您是说它看起来跟这个钻石一样闪耀耀眼啊？
0: 对， 咱们评价一颗宝石到底闪不闪，物理学上有个核心的指标叫折射率。
1: 嗯，
0: 那钻石为什么璀璨，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非常的高。
1: 嗯，
0: 光线打进去之后呢，在石头内部疯狂的折射反弹。
1: 哎，
0: 而天然的锆石呢，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率也非常的高。
1: 嗯，
0: 只要稍微给它切几个面，
1: 嗯，
0: 它就能散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
1: 哎，
0: 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
1: 嗯，
0: 而且这些神奇的晶体呢，不仅能闪，在光学的加持下，他们还会玩变色的魔术。
1: 变色魔术，哎，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终于要切换到这个下边了，就是大家除了黑乎乎的矿石陨石之外，在我们河北地质河北省地质博物馆还能看到各种的宝石原矿石，对吧？
0: 对，
1: 到这样啊，咱们暂时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边更为璀璨的那个部分啊。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4: 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您没有想到小小的石头当中还有这么大门道吧？那宝石为什么宝贝？它的光彩又从何而来？为什么说这些石头当中藏着地球演化的密码呢？我们接着来听王佳一老师的讲解。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科普学者王佳一王老师。刚才呢，听了王老师的这个讲解，大家对于这个普通的石头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呢？然后说到这儿啊，大家对于锆石的认知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就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宝石、宝石矿？大家对一说到地质博物馆，可能他最一开始的理解就是这样了啊。 您说他们还会玩这个变色魔术，就是说石头不仅能闪，还有各种的色彩给自己调色。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大伙儿去到咱们省地质博物馆展厅里边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巴石头啊，凭什么有的石头就黑乎乎灰扑扑，像路边扔的那些石头，你像咱们展柜里边那些宝石矿物，红的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染到石头上去呢？
0: 如果你觉得是染上去的，那就有点小看我们的大自然了。
1: 哦，
0: 这其实不是染色，是大自然在原子层面上跟咱们人类玩的一场光影的骗局。想要揭开宝石为什么能五颜六色，咱们就必须先揪出这一群潜伏在晶体内部的致色的幽灵。
1: 致色幽灵，您这名起的还有点玄乎啊。这个幽灵它是个啥？
0: 他们在地质学上的真名呢叫过渡金属离子，其实就是一些微量的像铁、镉、锰、铜之类的元素。
1: 哦，
0: 不过在搞懂他们是怎么捣鬼之前，你得先接受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如果把条件放到绝对纯净的状态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顶级的宝石其实都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就像白开水一样。
1: 完全透明，我觉得这个我理解不了，因为之前我看过这个宝石啊，大家现在接触宝石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了，你像红宝石是吧，血红血红的，根据这个它的浓度不同还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鸽血红啊之类的，蓝宝石它就是深蓝深蓝的，我们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叫的这个名字，它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
0: 那是因为它们不纯。
1: 不纯，
0: 对，这也是很多人逛博物馆经常被震撼到的一点。在地质学里，红宝石和蓝宝石根本就不是两种不同的石头，它们在矿物学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刚玉。
1: 刚玉啊，不是，等等，王老师，您说的是，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啊，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石头。
0: 没错，纯净的刚玉，也就是三氧化二铝，就是一块绝对无色透明的石头。但是当这块透明的石头在地下深处的岩浆里慢慢结晶的时候，万一有极少量的铬元素，就像个幽灵一样偷偷地混进了晶体里，霸占了原来铝原子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奇妙的光学反应就发生了，
1: 就是铬元素把它给染红了，染色的吗？是
0: 不是染色？
1: 不是染色啊，
0: 是拦截。
1: 拦截，
0: 你想想，当纯白的太阳光照进这颗混入了铬的晶体里，这个铬元素啊就像一道光波滤网，它把白光里的绿光、黄光、紫光一口气全都给吸收掉了，也就是吃了下去。
1: 吃了，
0: 对，唯独呢把红光给吐了出来，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告诉我们，哇，这是一颗红宝石。
1: 哦，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红的，是别的光都被吃掉了，就把红光剩给我们看到了。
0: 对，这就是个高级的障眼法。在咱们地质学和物理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补色原理。
1: 就是补色，就是相互补充的颜色，
0: 说白了就是做减法。白光里包含了所有的颜色，石头吃掉了某几种颜色，那剩下的光混在一起反射出来就是它的补色。你看啊，明明都是刚玉，如果它吃掉绿光剩给咱们的，它就是红宝石。如果它换个口味吃掉黄光和红光，那剩给咱们的就是蓝宝石。
1: 我这么一听，大自然挺会开玩笑是吧？其实就是同一种透明石头，我随便往里边掺了一点不一样的杂质，咱们人类就觉得哇，这东西稀罕的不得了啊！那你看红宝石、蓝宝石价格还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去？
0: 对，可不是嘛，在咱们在那个珠宝商的眼里呢，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差价。但在我们地质人的眼里呢，红宝石和蓝宝石其实就是两种被不同杂质污染了的透明的石头罢了。
1: 合着咱们花大价钱买的是个污染物。对，王老师，您刚才一直强调说透明石头，这跟我们眼睛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啊！引出我另一个大疑问了。咱们逛地质博物馆看到红宝石、蓝宝石、水晶都是比较透明的，它像玻璃一样， 甚至还有说越透越好，杂质越少越好。但是还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和田玉啊，它就是半透明状的，是吧？那我们路边随便再捡一块石头，那就是黑乎乎的。

0: 一点不带透的，这都是地里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有的透光，有的就不透光？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想搞懂石头透不透光，你别把它当石头看，你把它的内部呢，想象成一条光的高速公路。
0: 光的高速公路。
1: 对，当光照进石头的时候，就像一辆车开上了高速。如果这块石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晶格，长得极其完美，排列得整整齐齐，里头一个杂质也没有，一条裂缝也没有，那这束光在里面跑起来就畅通无阻，刷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0: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像水晶那样的。
1: 没错，纯净的水晶，顶级的红蓝宝石，它们内部就是这种极度完美的高速公路。但是自然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0: 是，
1: 绝大多数的石头呢，在地下高温高压里长大的时候，里头不可避免的会混进泥沙呀、小气泡啊，或者因为受挤压产生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裂隙。
0: 就是说高速公路上有坑了，坑坑洼洼了，得有路障了，是吧？
1: 太对了。光开到这种路上，撞到气泡，撞到裂缝，就会发生散射。光在里面乱窜，这个时候你从外面看，这块石头就变得雾蒙蒙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透明。咱们中国人喜欢的和田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就是和田玉也是因为里边有路障，光跑不过来了，所以它有那种我们说玉质的温润，其实就是光被拦住了。
1: 对，和田玉它不是一整块单晶体，它是无数根头发丝一样细的纤维矿物，紧紧交织在一起长成的。光打进去，在这些缝隙里疯狂的折射散射，就好比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打了一层很细的磨砂膜。这就是为什么和田玉看起来有一种温润感，像一块羊脂一样不死板。这种美其实正是它内部微小的瑕疵给带来的。
0: 原来和田玉的温润是这么来的。
1: 对，
0: 那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完全不透光死黑死黑的石头，这是什么现象？就是高速公路彻底被堵死了。
1: 那些完全不透光的石头，不是被彻底堵死了
0: 啊，
1: 而是那个人家根本不让光上路
0: 啊，
1: 人家在门口建了一堵金属的墙。
0: 金属的，就是石头里含有，石头里有金属。
1: 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有很多的金属矿物标本
0: 啊，
1: 比如磁铁矿、炼铁用的
0: 啊，
1: 黄铜矿，还有经常被当成金子的黄铁矿，俗称鱼人金。你去照这些石头，一丁点光都透不过去。而且它们表面还闪着那种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0: 对，我见过这种石头，就是猛一看像铁块一样。
1: 对
0: 啊，
1: 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矿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金属元素在原子核的外面有一种非常自由的电子，我们叫它自由电子的海洋。当光刚一打到石头的表面，还没等钻进去呢，这层自由电子嗖的一下直接把光给吸收，或者反弹回去了。
0: 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直接把光给顶回去了。
1: 没错。
0: 所
1: 以对于金属矿物来说，光连大门都进不去，里面自然就一片漆黑。
0: 等等，王老师，您说这个金属矿石是有那个自由电子，它当盾牌把光给顶回去了啊，但是啊，你那个咱们在河边随便捡的普通石头，干脆说吧，就咱们桌上放的这个塑料水杯啊，看我手里有支笔，圆珠笔啊，它里边没有金属吧，也没有什么自由电子海洋吧，你看这也不透光啊。
1: 这个问题好，直接抓住了大自然挡住光线的第二种绝招。如果说金属矿石呢挡住光靠的是在门口建了一堵反光墙，那普通的石头和咱们生活里的这些塑料，靠的就是在内部建了一座超级迷宫。
0: 迷宫，这些东西里有迷宫。
1: 对，为了弄懂它，你先想一个咱们在冬天里常见的现象。一整块纯净的冰是不是透明的？
0: 那冰是透明的。
1: 那天上的雪呢？或者你拿刨冰机把这块透明的冰给打碎成一碗刨冰，它还透明吗？
0: 不透明了。这个雪和刨冰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吧？
1: 对，
0: 一点光透不过去。哎，不是，对，都是水结成的冰，东西也没变，那为什么砸碎了它就不透光了？
1: 哎，这就是迷宫的力量。当它是一块完整的冰的时候，内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光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你把它打碎变成雪花或者刨冰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 无数个微小的冰晶，
0: 嗯，
1: 还有冰晶之间夹杂着大量的空气，
0: 哦，
1: 这束光一照进去坏了，
0: 嗯，
1: 碰到第一个冰渣，光被折射到了左边，
0: 嗯，
1: 再碰到一个气泡，又被反射到了右边，
0: 哦，
1: 光在这些无数的碎渣和缝隙里乱撞、迷路、打转，
0: 嗯，
1: 最后呢，要么被彻底消耗掉、吸收掉，
0: 嗯，
1: 要么就从原路被顶了回来。
0: 哦，明白了，就好比我们玩这个迷宫，在里边迷路了，转晕了。就是不能从甲点一直到乙点，你根本就透不过这碗刨冰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在路边捡到的普通石头其实就是那碗刨冰，
0: 嗯，
1: 它们根本不是一整块纯净的单晶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小矿物颗粒、泥沙、杂质挤在一起组成的，
0: 嗯，
1: 光一打进去，就在这颗在就在这成千上万的颗粒的边界上疯狂的折射、反射、瞬间就迷路了。
0: 哦，
1: 哎，再加上石头里呢有一些能吃掉光波的杂质，
0: 嗯，
1: 光进去没走两步就等于被吃干抹净了，
0: 嗯，
1: 当然就死黑死黑的了。
0: 哦，那咱们就看这塑料也是这样的。
1: 没错，在塑料在显微镜下呢是无数根长长的像毛线团一样的高分子链条纠缠在一起，
0: 嗯，
1: 里面还掺杂了各种颜色的粉末。
0: 哦，
1: 光一头扎进这种乱麻里怎么可能穿过去，
0: 嗯，
1: 所以说只要内部足够乱，路障足够多，
0: 嗯，
1: 任何东西都能变成不透明的。
0: 哦，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就是晶体，就是我们喜欢那种所谓透明的质感的温润，太完美了，光刷了穿过去它就是透明的啊，像水晶是吧，晶体里边有最小的这个缝隙的，光在里边打转就是半透明的，就像和田玉。晶体碎成了渣渣，碎成了泥巴，光在里边迷路了，就是照不透的这种普通石头。那要是直接碰上金属墙，门都进不去。哎，好，那就是黑的。嗯，哎呀，真是把光玩明白了，大自然。
1: 其实呢，大自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
0: 嗯，
1: 有一些石头，你拿普通的太阳光或手电筒去照它，它平平无奇。
0: 嗯，
1: 但如果你把它拿进小黑屋里，换一种特殊的光去照它，
0: 嗯，
1: 它竟然会自己发光，
0: 哦，
1: 甚至你把光源都关了，它还在那儿亮着。
0: 哦，自己会发光。

0: 还有价值不菲，引起这个武林人士的腥风血雨，都在抢这个夜明珠。这玩意儿真这么玄乎吗？
1: 传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
0: 嗯，
1: 你要指望一颗石头能代替电灯泡去看书，那不太现实。
0: 哦，
1: 但在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所谓的夜明珠其实不神秘。
0: 嗯，
1: 它不过是石头玩的一场荧光魔术。
0: 荧光魔术，石头通电。
1: 也不是通电
0: 啊，
1: 它其实是受了刺激。
0: 哦，
1: 咱们地质学界最典型的一种能发光的石头叫萤石。
0: 嗯，
1: 古人传说里的夜明珠，绝大多数都是打磨的比较圆的萤石球。
0: 哦，萤石，萤，听这个名字它就会发光啊。它是怎么发光的？自己亮起来？
1: 这就又得说回咱们刚才说的晶体内部结构了。
0: 嗯，
1: 在萤石的内部呢，有一些不甘寂寞的电子。
0: 嗯，
1: 它们平时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0: 嗯，
1: 但这石头有个特点，它对一种咱们人看不见的光特别敏感。
0: 嗯，
1: 那就是紫外线。
0: 紫外线，姑娘们对这种光线非常敏感。就是太阳光里这种会把你晒黑的那种光，是吧？
1: 对，
0: 嗯，
1: 哎，当高能量的紫外线照射到萤石上的时候，石头里的这些电子就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
0: 嗯，
1: 它瞬间呢就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0: 哦，
1: 跳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0: 蹦起来，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蹦走了，然后呢？
1: 它蹦得再高，总得掉下来呀，
0: 哦，
1: 但是他们掉回来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呢要把刚才吃进去的能量。
0: 嗯，
1: 全给吐出来。
0: 哦，
1: 那奇妙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0: 嗯，
1: 他们吃进去的是咱们人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0: 嗯，
1: 但吐出来的却是咱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蓝光、紫光或者是绿光。就这种现象，哦，在物理学上就叫荧光效应。
0: 哦，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是自己会发光，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光转化成了能看得见的光。
1: 完全正确，
0: 哦，
1: 你总结得很到位。
0: 也不太对啊，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怎么着呢？得先有紫外线照着它，它才能把这个光转化出来。但是古人把夜明珠放在漆黑的卧室里边啊，它不见过，哪来的太阳光和紫外线呢？凭什么还能亮？
1: 哎，问得好。
0: 嗯，
1: 这就引出了咱们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光机制。
0: 哦，
1: 刚才说的那种光源一关，电子立刻就掉下来，
0: 嗯，
1: 石头马上就不亮了。
0: 对，
1: 但在自然界中呢，有极少数品质极其特殊的萤石，
0: 嗯，
1: 它们里面的电子在往下掉的时候卡壳了，
0: 卡壳了，还能卡住呢。
1: 哎，就是内石头内部的晶体晶格有缺陷，
0: 嗯，
1: 像个小陷阱一样，
0: 哎，
1: 把那些兴奋的电子给绊住了。
0: 就是你别掉那么快。
1: 对。
0: 啊，
1: 这就导致这些电子不能一下子掉下来，
0: 嗯，
1: 只能非常缓慢地往下漏。
0: 哎，
1: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沙漏一样。
0: 哦，
1: 沙子呢只能一点一点往下漏。
0: 哦，明白了，就是它白天吸收了光，在晚上才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1: 是的。
0: 哦，
1: 这种光源消失后还能持续发光的现象，
0: 嗯，
1: 物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磷光。
0: 嗯，
1: 所以所谓的夜明珠其实就是一块带有磷光效应的矿石。
0: 嗯，
1: 它并不是什么神仙法宝。
0: 嗯，
1: 只是我们的大自然在微观世界里跟我们玩的一场能量延迟释放的游戏。
0: 哎呀，真绝了。听您这么一说啊，虽然夜明珠的神秘感被打破了，我的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珍贵，但是物理学上的这个精妙真让我觉得大自然是真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连微观世界里的电子怎么蹦都能被咱们地质学家摸得一清二楚，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微观世界里藏着的秘密，嗯，也不止电子的在蹦极啊这些，嗯，咱们刚才聊了石头的寿命，
0: 哦，
1: 聊了石头的颜色和发光，
0: 嗯，哎，
1: 其实咱们在逛地质博物馆的时候还有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0: 哦，还有什么？
1: 那就是石头的长相。
0: 长相，
1: 你回想一下，
0: 哦，
1: 咱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天然的水晶，
0: 嗯，
1: 是不是一个个都长得极其规整的，像六棱柱一样，顶上还带个尖，
0: 哎，对。
1: 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黄铁矿，
0: 嗯，像铁块。
1: 对，
0: 嗯，
1: 有很多天然的黄铁矿长出来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正方体。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原来每次看的时候啊，看那个水晶的原矿石，我都觉得那是人工用机器切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方正？方正的好像是拿那个激光给规整过一样。那王老师，这个真的是自己长的，还是咱们为了好看给磨成这样？
1: 不是磨的，绝对是天然长出来的。
0: 哦，
1: 很多人以为 大自然造物都是随心所欲的，奇形怪状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在这个晶体的世界里呢，大自然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
0: 强迫症是怎么说的？
1: 咱们前面提到过晶格这个词儿，其实就是石头内部原子排列的骨架。
0: 哦，
1: 你要知道，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它不是随便乱堆的。
0: 嗯，
1: 它们是像在拼积木。
0: 哦，
1: 每一种矿物呢，都有自己专属的拼接的说明书。
0: 嗯，
1: 比如说石岩，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石岩，石头的石，它的钠原子和氯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就必须得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拼成一个完美的正方体晶格。
0: 哦，
1: 所以不管它长得多大，哪怕长成几百斤重的巨大的岩块，它依然是一个正方体。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正方体形状，它内部那些小原子们也是这么排列的。
1: 对，
0: 我们外边看到形状，只不过是这些小原子们无限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1: 是的，这就是晶体最震撼的地方。
0: 嗯，
1: 宏观的长相就是微观秩序的无限放大。
0: 嗯，
1: 大自然在极其混乱的地下岩浆或热液里，还能用极度精准的规律把无数个原子排列得像仪仗队一样整齐。
0: 是，
1: 所以说只要环境给足了空间和时间，
0: 嗯，
1: 它们就会长出完美的几何形状。
0: 嗯。哎呀，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因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自己对这个玉石啊、矿石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和爱好啊，但是时间不允许了。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每一块石头都不简单。看，要么是在岩浆里扛过了几十亿年的高温，记录着地球的诞生；要么就是带着光波的骗局和原子杀戮的计时器；要么是在黑暗的地下，默默地按照严密的规律用了几千万年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世界。
1: 没错，大自然它不说话，但是它其实把几十亿年里经过的那些沧海桑田全都记录在了这些石头里面。

0: 地球是几本？
1: 咱们人的寿命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年，跟这些石头一比，真的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0: 是，
1: 但神奇就神奇在，只要咱们找到了科学的钥匙，破译了石头里的这些密码，咱们就能用短暂的一辈子一眼看穿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几十亿年的过往。这可能就是地质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0: 哎呀，您说的真好，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用百年人生看穿几十亿年的历史啊。但是今天这场科普真的是颠覆的我的这个认知啊。石头不仅能给自己倒计时，跟光玩魔术，还在地下偷偷搞几何学。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下次再去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逛的时候，看着展柜里的那些石头，绝不就只是一句哎呦这个石头好看，不是，您能一眼看出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感啊。好，谢谢王佳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地质科普。大家再去地质博物馆，欢迎大家多去几次啊，好好看一看我们馆藏的那些石头，感受一下这种时光震撼，和地球也能离得更近啊。再次感谢王佳怡老师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时间关系，我们跟王老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这两年呢，在北京可以看演出的地方越来越多，演出的形式面向的观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不光是传统的大剧院，像商场啊、小剧场啊、酒店、高铁啊，包括我们的运河边啊，这些以往不用来演出的场所，现在慢慢都成了我们的演出的精品选择地。
1: 是哈，那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哈，那现在呢，大部分可能看演出的主要面向的就是成人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0到3岁的小宝宝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小观众哈。那也就是在最近呢，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湾里新开业的么么哒宝宝剧场，就是为0到3岁的小宝宝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哈。
0: 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张扬还在聊天呢，因为有孩子的朋友一般都是3岁、6岁才开始带孩子会走进剧场，这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家庭了。0到3岁，这感觉他整个还是一个托幼阶段的。
1: 对，
0: 专门的宝宝剧场，么么哒，非常可爱的一个名称啊。它究竟是怎么样结合0到3岁的宝宝的特点来打造剧场的？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真的是特别注重孩子的美育教育。那到底0到3岁这个阶段看戏剧故事，我们无论是设计和演出形式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么小的孩子他看戏剧有什么用啊？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啊。
1: 而且还有家长可能疑问哈，我们能看懂吗？
0: 对啊，
1: 所以今天这些疑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解答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你。
3: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零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零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这孙总，这个宝宝到底能看懂吗？这个戏剧到底是看故事还是体验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3: 其实看懂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大人的词儿啊。宝宝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脑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

0: 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0: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哎，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2: 对，乱爬吧。
0: 就是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宝宝他呈现出来的各种专注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1: 对，
0: 他就坐在那儿，
2: 刚
0: 坐在那儿，对，他8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2: 趴着
0: 他能坐，他坐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8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聚精会神的看，然后跟演员互动也非常好。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1岁多，他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其他小朋友可能他是去上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1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10多分钟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7年前的正月15和3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3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0到3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0: 其实对，说到这个其实除了刚才说0到3岁他大脑最发育最那个快速的阶段就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天湾里的一个家长跟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他很疑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看这个小恐龙剧的时候他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0到3岁成长发育的问题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0到3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 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有一陌生人出来，
0: 他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到了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点，或者是他要去更多的去就是去探索，去创造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哦，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么么哒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2: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0到3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0到3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1: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0到3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3: 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就是之前么么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她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么么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0到3岁宝宝戏剧，还有

0: 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
1: 嗯，
0: 所以有幸参与到后面的一些服务。对，
2: 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0: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1: 他看了好多，
0: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1: 会看。对，当时一个疗愈项目了。
2: 我知道有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嗯、
0: 啊，对，有看、啊、小企鹅、
2: Ocean、
0: 小恐龙、
3: 猫头鹰，
0: 都有，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讲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
1: 嗯，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零到三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4: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哎呀，我一边听一边说，哎呀，真的很美好的这个声音，而且
1: 很融入哈。
0: 对、嗯，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
2: 是
0: 就不大会吓到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很温馨的那种。
0: 哈，等一下，
1: 对，就是很温馨的那种场面。
0: 因为如果是大龄一点的孩子，嗯、比方说3到6岁，有的时候是要封起来的，
1: 哎、是是是，
0: 不一样。
1: 没错哈，你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嗯，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3: 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0: 独特，
3: 特别独特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嗯、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1: 这个赛道上，
3: 在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嗯、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嗯、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嗯、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嗯，
0: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啊、
3: 对，北京基本上像798、首钢、朗园等等，
0: 国家77、小的那种，
3: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嗯、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嗯、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嗯、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的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嗯、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一个接触、嗯、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型的业态，其次呢、嗯、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嗯、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
0: 嗯，
3: 但是在这个0到3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啊，
0: 对、
3: 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
0: 嗯、
3: 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嗯、否则这是很难维系的、
0: 嗯、
3: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嗯、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么么哒这样的企业。

0: 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的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在这可能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1: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妮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2: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2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23年的时候呢生了我们家第三个孩子波妞，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从事戏剧行业20多年嘛，然后在24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1: 早教机构，
2: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0到3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2: 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1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0到3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2: 对，
1: 爸爸粉不停的点头，
2: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0到3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3: 可以说是一份自己的梦想哈，
2: 对，
3: 然后也是跟更多的家长产生了共鸣。
2: 对，
1: 但是其实愿什么都会有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戏什么这些替代呢？您怎么来理解？
2: 其实我们觉得，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时候啊，很多的不了解戏剧的家长课啊，他们会还是以课的那种形式来，我们会说早教课它更像是在就是像上课，它是在教东西，那么么哒它更多的是在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宝宝的体验感什么，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个是技能，就在教宝宝要学东西嘛，一个是技能，一个我觉得我们给的更多的是记忆，就是给宝宝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那对，就是它这里边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显著的不一样哈。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啊，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

0: 它早教的东西它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它更关注的是人本身，
1: 嗯
0: 啊，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品啊，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边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啊，是这个样子的。
1: 哎，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0: 对，哎，
2: 是真的。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互动话题哈，大家都觉得还是0到3岁的这个宝宝剧场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就觉得能看懂吗？还是在聊，但是看完以后呢，这还是
0: 觉得就是这个看懂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被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很多框框束缚住了，因为我们看。看我万事万物的东西，首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懂不懂，
2: 懂
0: 我能不能看懂，
3: 我要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
0: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0到3岁的宝宝，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是跟大家聊的是0到3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2: 这0到3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能上幼儿园，
1: 对，
2: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我们微度假的目的地啊，离环球非常近的湾里，现在有一个0到3岁的宝宝的专门剧场，叫做么么哒。
1: 哎，是的哈，那这里的剧场到底是为小宝宝专门打造什么样的一种演艺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又给副中心的文旅能够带来什么呢？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0: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Ocean》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嗯、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嗯、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嗯，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啊，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的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嗯、那我们在《恩达》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达之歌、
0: 嗯、
2: 然后才会去睡觉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他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
0: 嗯、
2: 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啊，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嗯、
2: 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0: 嗯、
2: 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么么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
0: 嗯、
2: 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
0: 嗯、
2: 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么么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在给宝宝做设计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地感受到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1: 其实孙总说了这么多哈，我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闪现一个这个感受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个剧，而且我们是在慢慢的研究包括科学的一些教育理念
0: 哈，
1: 从这个育儿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从他的发育的角度来讲，其实说实话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0: 应该
1: 为孩子打造一
0: 些，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1: 对对
0: 对，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哈，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宝宝有能爬的，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 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和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
0: 啊。
2: 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啊，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早教，去让他去感受环境，去听。我们还有孕妈妈把么么哒剧场当成早教当成胎教的一个环境来的。
0: 每当孩子或者婴儿也好啊，这胎儿也好，这进入这种演艺场所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医疗节目当中都会考虑他的声光电，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2: 是的，
0: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2: 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啊，都是围绕着0到3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啊，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啊。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舞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么么哒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很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
1: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么么哒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么么哒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3: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啊，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啊，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戏剧之城演艺之都啊。那么但是么么哒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这群小宝宝
1: 有需求的
3: 需求的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 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1: 专门来看，
3: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个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1: 是，所以感受到现在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型的
0: 小朋友买单。新手爸妈都有00后了。
1: 哦，对呀，对，00后
0: 的。哦，这26了。这零岁宝宝很正常，
1: 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3: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

0: 啊，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的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默默大这里面有很多宝宝社交，
1: 对，从宝宝开始
0: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他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0: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了不起的，
1: 对，粘性很强，
0: 是的，
2: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3: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啊，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啊，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1: 是。
2: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一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啊，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就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2: 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青瓷的业态啊。
1: 对，
2: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哈、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青瓷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吧，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在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评价更高。那宝宝戏剧，他可能他每次他就是30来个宝宝，
1: 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他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是的
1: 、哈，
2: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3: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下一个剧目呢应该会是那个海盗喵啊，就是都是比较好玩，就是值得期待的。对，都是可以的。就是我就刚才那个陈秘说的那个，我再稍微再扩一点点哈，就是么么哒，它其实就是在商场里边，它不光是只是一个剧场，其实我们自己其实在后边，我们是更想做成的是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品牌，就是一个美育品牌。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在更多的是构建一个生态啊，就是我们亲子家庭的一个生态啊，就是像刚才说，我们私域其实已经都达到了小50000人的一个体量，北京就小30000人啊，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社群的粘性都是非常强的啊，而且在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商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站在就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上的，我们是一个生育友好的一个特别显现的一个品牌。
2: 对，您也提到了生育友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那么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里商旅
1: 摸
2: 体哈，去摸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7: 大鹏
8: 都选心，
7: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25日，但是呢也是我们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啊，就是中秋节。说到中秋节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呀，哎呀，这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那么我们亲人们相聚，可以品尝月饼，可以共赏明月，也是我们一年当中每一个家人在一起聚会的最温暖的日子。那么说到中秋节呀，大家可能也感受到秋天的痕迹哈，是慢慢的要离开我们了，冬天就要来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秋冬交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应该如何来滋补和保健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西苑医院济宁医院的副院长

0: 尚清华主任。尚主任您好。那么今天呀，您看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啊，中秋节了，所以我们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尚主任，您看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把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定为是中秋节呢？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说它叫八月节，也有的朋友就把它叫做了八月十五，给我们说说我们中秋节的来历吧。
1: 实际上这个中秋节是来源于古代的这个祭月的习俗，那我们的古代就有秋分祭月的这样的一个礼制。古代人认为月亮主管人间的这种农事收成，我们知道原来是有农历的哈，农历有很大部分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月历的哈，是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进行推算 的。所以说月亮呢很多的就是跟我们的农事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对，
1: 那中秋这个季节呢实际上是丰收了，大部分农作物就可以开始收获了。那这个季节收获以后

0: 是我们的月神。那祭祀月神，这时候我一般古人是定在秋分这个时节哈，但是秋分呢就是不是很固定，所以长此以往下去，人们就把这个八月十五月亮最圆的这个时候定为是中秋节。那个这个时候是虽然起源于这个祭月哈，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礼制哈，
1: 对，
0: 但是随着我们时代的一个变迁，这种礼制逐渐的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习俗哈。到唐代的时候，赏月已经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了，已经逐渐的被我们民众所接受了。
1: 对，
0: 到宋代的时候，这种赏月、吃月饼哈、等等这些流程就比较成熟化了，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现在。
1: 那么随着美好团圆，您看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要吃月饼，这个时候葡萄也下来了，可能一些水果梨呀、苹果呀都下来了，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也想来请教您，那么我们在中医养生方面，中秋节和我们的中医文化上边又有什么样的结合和渊源呢？
0: 我们中医还是非常的讲究天人相应，要顺四时而养生，现在也提倡的顺二十四节气而养生，总之来讲，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四时变化来调整我们整个的饮食、睡眠、起居等等。那这个中秋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同时也需要提示我们养生需要很多有一些注意的方面啊。
1: 对，
0: 我们中医讲就在我们的古代的这个文献《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了啊，秋三月的时候呢，应当是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起居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秋天的时候因为要注重收藏，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生总的一个规则。秋呢属于收敛的一个阶段，所以为什么要早睡呢？早睡就是收敛我们的阳气，不要活动太剧烈了，应该收一收心，收一收我们的阴经。

0: 那早上呢，一般是雨季巨星是天亮的时候，大概这个时节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
1: 是的，
0: 就需要早起。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早起之后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啊，八段锦啊，太极拳这样的。这是我们古人对于秋季啊，特别是中秋时节提出的一个养气聚的一个方面呢。同时呢，秋天呢，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朋友都能感受到哈，它是比较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呢，就是秋天呢属金。那这个季节呢是肺气当令，肺气呢容易是焦燥，容易被燥邪所侵袭，所以这时候容易出现秋燥，包括口干呀、皮肤干呀、鼻干呀、大便干呀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润的情况，要润燥。同时呢，这个季节呢，中秋还不是完全的冬季或者深秋时候，我们在润燥的时候还不能用过量的滋补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阿胶啊这些还不太适合。可用，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梨呀、还有一些百合呀，还有银耳这些自己能润燥，同时又不是很滋腻的，这是我们养生上需要吃的这个更好的东西啊。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情志也需要收敛收敛了，不要像夏季的时候那么张扬了，应该收敛收敛了。所以我们的《黄帝内经》讲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应该使志安宁，以缓秋行，就让我们的情绪平和下来。不要出现伤春悲秋的这种情绪的剧烈变动，这个也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1: 您说到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哎，我们要慢慢的安静下来，把我们的气，把我们的血，我们慢慢的进行一个收敛，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0: 能果它实际上能起到一个润燥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同时又是一个多油多糖哎，这种滋腻的食品啊，
1: 是的
0: 啊，所以可以适当的吃，但是不能太多的吃，一方面这些多油啊多糖也不利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健康，第二个呢过多的这种很腻的东西

0: 人体的一个养生。
1: 有的朋友说，我就是脾胃不好，我自己都觉得我湿气重啊。您看，因为我们经常传播一些养生的知识，大家也知道了，我这个湿气重的时候，我大便沾盆儿，这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我身体觉得困乏，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一样哈。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时候秋天呢，又特别干燥，又是有这种燥热的感觉，我为什么我这个身体它又湿又燥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那怎么办呢？这不是矛盾吗？
0: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出现的一个症状。我既干又湿，哎，我到底是润燥还是祛湿啊？
1: 对呀，
0: 就是特别的一个矛盾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中秋时节的一个特点。也导致了我们身体这个整整的一个表现。
1: 对，
0: 所以我们润燥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不要用特别滋腻的，因为滋腻它会碍胃。我们中医讲的碍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
1: 脾胃，
0: 比如说阿胶呀，很滋腻的一些，包括一些鹿角胶啊等等一些滋腻的东西，它会是这样的。所以刚才也提到，我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梨。煮熟一点更好，如果脾胃不好
1: 的
0: 那你就煮熟一点啊。然后还有百合、大枣，包括我们的银耳等等，这些既能润燥但同时呢又不碍胃的这些东西，可以适当的一些吃。刚才提到这个梨，我们如果脾胃不好的，我们不要去生吃，我们可以给它适当的煮一煮，你煮完之后它的凉性就会减弱很大一部分，这样对我们脾胃是非常有好处的。那祛湿这块呢，同时呢我们还要健脾，多吃一些比如说山药呀、薏米呀、这些红枣呀等等，这样能够让我们消化好一些的清淡一些的东西，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好了，湿气自然就除掉了，这样达到一个既能防燥又能祛湿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没错哈，刚才您说到了我们秋季是个收敛的季节，我们应该为冬季做准备哈。您看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在一块坐着聊天的时候，他突然间男士哈从包里取出来一个小盒子，这小盒子里什么枸杞子，他说到了秋季的时候我应该注意滋补了，然后抓了三四粒枸杞子放在嘴里就嚼了，嚼完之后拿水就给咽下去了啊。所以我当时啊，我就想，第一个，这枸杞子能这么吃吗？第二个呢，这个季节枸杞对我们的这个人体是有作用的吗？秋季的时候可以吃枸杞吗？
0: 枸杞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可以吃的，它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啊，但它是一个补肾阳的，不是滋肾阴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吃，不建议过多的去服用。同时呢，实际上枸杞这个东西在中医古籍当中有一个药叫一贯煎啊，这个药是一个滋阴的一个药物。
1: 一贯煎，
0: 对，一贯煎，它是一个滋阴的方剂，但是同时这里面有一味药就是补肾阳的啊，所以说我们中医讲阳中求阴，所以我们在滋阴的同时一定要加一点补肾阳的东西，那枸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力量相对来讲弱，正好能达到一个温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同时呢，所以秋天的时候我们也不光是嚼枸杞哈，我们可以比如说泡一点石斛啊、麦冬啊、玉竹啊，再跟我们的枸杞一起煮一煮啊，这样对于秋天来讲会更好。
1: 所以您说秋季是不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季节呢？
0: 是的，是的。如果秋天的时候我们的阴经、我们的肾阳收纳不足的话，那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疾病了，怕冷啊。对，我们没有收藏够，我们的阴经没有储备够，那这时候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乏力啊、怕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就像您说的，秋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节。
1: 您看从中医上来讲哈，我们的五行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啊，其实这五行啊都是相生相克的，它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也是相生相克的啊。那么尚主任，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对中医药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文化现在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么尤其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啊，特别有这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哈，所以呢对我们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那您看我们是不是在秋季滋补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补？您看虽然说我们秋季是一个属金的季节，金应该主肺，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应该 多补一补肺呢？
0: 其实中医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是中医是讲究五行的，生克制化的。秋季属金，那金呢又生水，那水是什么？对应的脏腑是肾，
1: 肾

0: 水相生。
1: 对，
0: 哎呀，真好，金水相生。那您给我们讲讲，它怎么能够相生？我们怎么既能补肺又能补肾呢？
1: 因为肺呢，它是主津液的，主气机的一个调达的。它的气机调达以后，生成到我们的肾脏当中，肾呢又主津液，所以达到一个金水相生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肺脏这块补足了，就是我们的母啊，就是母子关系，金生水嘛，它是母子关系。如果我们的肺脏肺津液补足了之后，那我们就会下滋养我们的肾水，那我们的肾精就会比较充足，所以这时候是润肺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光是达到我们润肺的目的，还同时达到我们藏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同时呢，我们就是子呢也可以滋养我们的母，如果肾精比较充足的话，那也会滋养我们的肺脏，让我们的肺脏更坚固，不容易发生这种感冒啊等等的这种风邪侵润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金水相生。
0: 那您看哈，我们怎么补肺呀？很多朋友说工作也很忙，或者有一些学生说我学业也很忙，老年朋友说我不愿意老跑医院，那我们能不能在家里边掌握一些我们这个滋补的技巧呢？
1: 可以呀，实际上它是一个交脏，它属于上焦，
0: 焦
1: 呢是一个女窍。

0: 我说我过敏，除了鼻子有问题，打喷嚏、流鼻涕哈，还老咳嗽，是不是就更应该补补了？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刚才就是提到的第二点，还是一定要就是这个补一补。那这个补一补就是刚才提到的很多食物，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补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同时呢，我们还是应该包括梨呀、这个润的一些葡萄啊，它实际上都有一个润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就是一些山楂，
0: 对对，
1: 秋天也是山楂的一个收获的季节呀。
0: 是
1: 它是酸性的，酸性是主收敛的。
0: 对、嗯，
1: 所以秋季主张的就是少辛多酸，
0: 对对对，
1: 不要发散。辛是指的发散，酸呢是指的收敛，还是顺应四时要收敛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包括一些酸性的其他的石榴啊。这个也是秋季的食物，
0: 特别好、
1: 对，它也是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在食用上，除了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食物以外、还要多吃一些稍微

0: 啊，这个时候的养生茶就要加一些润燥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药食同源的润燥的东西。刚才提到这些麦冬、石斛、百合，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泡水的，或者是用养生茶煮一煮，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润燥预防。一旦出现咳嗽了啊，比如说我们感冒了，一个小感冒，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咳嗽了，如果比较重的话，你一定要去医院的，还是啊，其实中医中药对于早期的咳嗽啊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包括这个咳嗽千言不愈，一个月了还不好，是吧？
1: 就是对，哩哩啦啦的，特别持续的这种慢性咳嗽，
0: 对中医这个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很多的病例都是可的，也可以得到验证的。不光一个月的，好几个月的咳嗽，吃几副中药可能慢慢就好了。如果是轻度的一个咳嗽的话，咱们也可以，比如说一个我们用梨，用一些川贝、百合、冰糖放进去，我们煮一煮梨汤，蒸一蒸，这样也能达到一个就是自己就是好了一个轻度的一个咳嗽的这个咳就是可以了。这样是以燥邪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秋天的时候是以燥为主嘛，前半节啊，就是我们在中秋之前我们属于温燥，然后在中秋之后呢属于凉燥。温燥就是这时候的就是季节还是稍微热一些的嘛，温燥。
1: 对，
0: 那秋季之后呢，中秋以后，那我们就是凉燥，就是有风有寒，又有燥。

0: 的时候多加点什么的可以。
1: 它虽然也有燥邪的表现，嗯，但是它同时呢，它口干的可能是更重一些，因为它有热气在里面啊。同时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稍微有一点发烧呀，以烧焦为主啊这些症状。那凉燥呢，除了燥邪以外，它还有风寒的一个表现，所以它有可能。

0: 这样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物质哈，我们泡泡水呀、哎，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小妙招哈？您看我平时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搁一些陈皮，然后呢放了一点菊花，因为我是属于有点虚不受补，特别爱上火，尤其是在秋季的时候、特别爱上火，
1: 是的
0: 啊。然后我再搁点山楂，我有的时候、煮点水喝，我觉得味道还很好。因为你这个山楂有的时候太甜了，但是我们买的这个山楂片儿放干的这放干了的山楂片儿哈、我觉得没那么甜。
1: 是的，是的。
0: 您给我出主意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像我一样啊。

0: 山楂，也可以陈皮更好啊。陈皮它除了这个让我们的味道好一些之外，同时呢还能健于我们的脾胃。
1: 对，
0: 刚才说的，对，我们除了我们养肺养肾，我们还要顾护我们的脾胃啊。
1: 对对对，
0: 加一点这个东西更好。那补阳的话，刚才就不适合那种什么这种附子啊、人参呀、啊、黄芪啊，不能这么补哈。我们肯定还是要一些，就刚才说的枸杞，枸杞来讲就是药食同源的，是很好的，但是不宜放的太多。冬天应该多放一点啊，秋天可以适当放一点，起到一个佐治的一个目的，这样就很好。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也事后也可以给大家煮个小方子，然后来润润我们的肺脏，保护我们的身体机能。
1: 再有呢，刚才您还谈到了，就是我们秋季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会有悲秋的感觉。
0: 嗯，是的，
1: 其实啊，我认为啊，情志这个事儿是非常的干扰我们人的情绪的哈。有的时候你身体的不舒服，你可能几天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情志，您比如说我有点焦虑症状啊、抑郁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情志的问题啊，是非常的困扰人的哈。那么在秋季，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看到了葡萄架子上的叶子啊，已经黄了，它已经干了。我们看到这个叶子慢慢的也变黄了哈，过几天，哎呀，该有落叶了，自然就有这种悲秋的凄凉的感觉哈。很多朋友说，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负能量。怎么调理情志呢，尚主任？
0: 是的啊，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聪明的，他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我们的七情哈，也现在说的是五情，划分到每一个季节每一个主哈。肺呢就是属金，但它主忧悲这方面。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老祖宗在自然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观察到的。确实大部分的人在秋千的时候情绪都不是很畅达哈。
1: 对对对，
0: 这实际上跟刚才跟您说的这个整个的景色有关系啊。我们的落叶子也落了，也黄了，是吧？
1: 对，
0: 这个该收获也收获了，好像一切都属于一个就是萧条的一个景色哈。
1: 是的，
0: 那这个可能比较敏感的人就会觉着我的这个身体呀、我的健康呀、我的家庭呀、我的社会呀、我的事业呀，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会很多的去
1: 慢慢的这种衰落哈。
0: 对，他就会联想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确实就是这个情志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刚才就回到中秋节的话题。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在祭祀的时候非得搞这个节气呢？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让大家活跃一下气氛，是吧？
1: 对，
0: 收获的季节，同时也是团圆的季节，让大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1: 对，
0: 是吧？能感受到整个社会对这个节气的一种朝气蓬勃的这种情况，
1: 对，
0: 这样其实对悲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同时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一些活动，爬爬山。
1: 是的，
0: 爬到山顶之后那种秋高气爽，是吧，天地开阔的人
1: 登高望远，
0: 就会立马把我们的情志从一个狭小的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您看啊，我们说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像京津冀的这样的一些乡村哈，我们可能哎呀，这个时候我们的梨园啊，山楂园啊，
5: 对，
4: 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
5: 是的，没错没错，收获了，
4: 而且我们一边采一边吃，
5: 对，是的，
4: 这种收获，我觉得真的是看着这种植物最后生长，最后结果，最后收获，
5: 对，
4: 是一个情绪上的治愈，
5: 没错没错，
4: 您看。

0: 后，它不是瘀，它不是虚
1: 啊，
0: 它是这个瘀在里面，它的湿热
1: 了，
0: 困住了，它不能调打四肢了
1: 啊。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用一些中药的方法，或者是锻炼导引，什么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把我们的气血通达到我们的全身，
1: 对，
0: 不要把我们的湿气这种。这一点微弱的阳气全都堵在我们的中焦脾胃上，让它扩散。
1: 是的，是的，
0: 这时候他的手脚冰凉这种情况就能得到一个缓解，这就是我们调畅气血阴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也是特别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
1: 现在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是白天在办公室，几乎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嗯嗯。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舌苔呀、厚腻呀，哈，然后吃的可能又比较多，然后又不运动，所以呢，积的这点食、这点湿热，全在自己的脾胃里了。那么脾胃一困住了，之后有了湿热之后，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这一天觉得没干什么，怎么那么累呀？”所以就会有这种身体这种疲乏累的
0: 困倦，
1: 困倦是有这种情况吗？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湿热，就是这个湿气。你脾胃弱，本身就是又加点情绪的问题，又伤到脾胃了，那这个湿热就不能畅达，全都就像您说的，全都淤在中焦了。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中药调理，其实这时候中药调理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用点小中药，有些患者。觉着哎，你给我补补吧，我就想着，我就有时候就答应着我给你补，但实际上我真的没有给他用补药，只是给他用疏肝的、健脾的、活血的、行气的药物，立马就好了。
1: 是，所以说到运动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尚主任，您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比如说年轻人和老年人，他的运动一定是不一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哎，我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呀，这个有氧运动啊，像健身房啊、跑步啊、划船呀、登山呀，哈，做这些有氧运动哈。那么再有呢，就是力量型的举铁呀等等哈。我们老年朋友说我们只能遛弯儿，
0: 确实，
1: 您给我们建议建议哈。
0: 对于就是所有的人群嘛，除非是真的是运动的禁忌症的人群啊，
1: 对，
0: 除非禁忌症，实际上不管是中年人、青年人、老年人都应该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只是中青年人他的运动方式可能比较剧烈一些啊，他没有基础病。对于我们老年人朋友呢，他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基础问题，包括血压、心脑血管病啊等等、糖尿病啊等等，这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运动就提出了很多的一个限制。那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一定第一个是循序渐进，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体量，
1: 是的，
0: 不能一下子一口吃个胖子，这个往往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各种不舒服，甚至引发急性的疾病，所以说一定是慢慢来，我们可以从比如说快走，慢跑这样来哈，慢跑的老年人可能有的人行，有的人可能不行了，但我们就以快走为主。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八段锦呀、太极拳呀这种比较柔和的一个方式，对我们老年人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大家可以在晨起的时候，刚才说早卧早起嘛，是吧？
1: 对，早卧早起特别好。
0: 对，这个晨起的时候可以去公园里面邀约几个三五朋友，
1: 对，
0: 去打打太极拳，
1: 对，
0: 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可以游泳，
1: 也可以游泳哈，游泳也可以哈。刚才其实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春捂秋冻哈，我们就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哈，尤其是年轻的女生，哎，我们看她们的着装啊，确实是很美哈。那么有的女生呢，可能现在哎还在光脚，穿一个毛毛鞋，然后光脚，确实很时尚哈。我们还有的女生呢，可能穿非常短，包括我们单位也有很多美女哈，她们的这个上衣哈，尤其这个 T 恤穿得很短，然后T 恤和这个裤子的腰带之间呀，要留出这么一点点的露肉的感觉，
0: 露脐装，
1: 露脐装。还有一些女生可能穿的是这种落肩的衣服，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尚主任哈，哎，我们这个时候在穿衣的时候，还有一些男性朋友，男性朋友说我这一个冬天哈，我从来没穿过秋裤，我都是一条裤子就过冬了。那么我不到这个三九天我都不穿袜子，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吗？
0: 对，就是那我们的春捂秋冻嘛，秋冻啊，适当。

0: 能动，但是有些部位它不能动哈、啊。
1: 是、
0: 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肚脐哈、啊，
2: 肚脐、
0: 啊、腹部，实际上我们的脾胃特别的也是非常的弱的，
2: 嗯、
0: 而且如果是比较凉的情况，脾阳就脾胃的阳气它容易受损，嗯、脾胃受损以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等等的症状，
2: 嗯、对，
0: 所以腹部不能是我们需要保暖的一个位置。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颈部，
2: 颈部
0: 啊，就是刚才说的络肩、嗯，其实也不太。在这个季节已经不太适合了，
2: 但很漂亮。
0: 对，因为我们的脖子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穴位，包括我们的风池啊、风府啊，还有我们的大椎啊，这些为什么说它风府风池、嗯？因为它是最容易感受风邪的一个位置啊。
2: 哦、
0: 包括大椎，大椎是我们的阳气汇聚的地方啊、
2: 哦。
0: 这时候如果风寒侵扰的话，对，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脏腑，特别是我们的肺脏，这时候就会出现感冒、咳嗽、流鼻涕啊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了。
2: 对。
0: 所以说脖子也不能动，
2: 本来应该养肺，
0: 对，
2: 结果你露着脖子一下子伤肺
0: 了，对，伤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足部我们的足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脚哈、啊
2: 嗯、
0: 刚才说就是我们的秋季是为了冬季做准备的啊、
2: 嗯、
0: 我们的肾脏它属于冬季的一个就是、归属脏腑哈、啊、
2: 对，
0: 所以说我们但是我们的脚呢是我们的足少阴肾经起源的一个位置啊、
2: 嗯嗯、
0: 所以如果说这时候呢我们受凉的话会损伤我们的肾阳
2: 啊、哦、
0: 同时我们的脚呢有很多的穴位，足部有很多很多的穴位，
2: 没错，
0: 如果防护不当的话就会损伤我们人体的脏腑、
2: 哦、
0: 啊我们脏腑受损以后那各种各样的病症也就出来了，
2: 对，
0: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脖子、腹部、脚是需要保暖的地方，在爱美这三个地方还是要注意保暖的，
2: 所以呢很多的美女就是我们稍微的裸露的这样的地方还是最不该裸露的啊，脖子、肚子还有脚哈、啊、男性朋友也一样，
0: 是的，
2: 该穿秋裤的时候得穿秋裤啊，
0: 该穿袜子得穿袜子，
2: 该穿袜子得穿袜子、
0: 嗯、
2: 哎，有些男性朋友说哎我觉得我肾虚，是您年轻的时候您老不穿秋裤
0: 啊, 啊，对对对，要储备，要储备我们的阳气，
2: 嗯，不能太
0: 消耗，不能过度的消耗，
2: 不能过度的消耗哈，
0: 是的，是的
2: 啊。刚才您说了我们的脚上吧有很多的穴位哈、
0: 嗯，
2: 很多的朋友说现在天气啊慢慢的转凉了，我们可以泡脚了，
0: 嗯
2: 啊
0: 嗯，
2: 那么泡脚对我们的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晚上睡觉前我们都要洗洗脚泡泡脚，这是一种卫生习惯哈、
0: 嗯嗯嗯嗯、
2: 但是泡脚和洗脚它不是一个概念
0: 啊，是的是的、
2: 啊、对，泡脚是不是就牵扯到养生了、
0: 嗯、
2: 泡脚对我们顺利过秋冬有什么益处吗？
0: 也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脚刚才提到了、
2: 嗯、
0: 它是一个肾经的一个取源的一个部位，
2: 对，
0: 同时也是我们很多五脏六腑的穴位对应的都在我们的足部、嗯、所以泡脚确实能够滋养我们的肾脏，因为泡脚我们好多都是用的温养的药物、
2: 哦、
0: 能够活血的药物，
2: 对对对、
0: 所以能通达我们的脏腑，所以泡脚对我们中医来讲是非常非常养生的一个策略，
2: 嗯、
0: 但是同时呢泡脚我们肯定还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2: 对，
0: 首先来讲人群，我们有些人群是不适合泡脚的啊，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
2: 哦、
0: 糖尿病病人他
2: 糖尿病的不适合泡脚，
0: 对，糖尿病的病人他容易有周围神经病变，
2: 是
0: 啊、嗯，包括我们本身周围神经受损的病人、
2: 嗯、
0: 他这个末梢的感知功能下降了，对冷热感知并不是那么、
2: 嗯、
0: 那么活跃了，
2: 对，
0: 那这时候稍微有点温度高它就是把你的脚容易烫伤，
2: 是的、
0: 那糖尿病的人又不容易愈合，所以糖尿病的人实际上不是很

0: 壮劳力哈，就是我们的青壮年
1: 对
0: 泡脚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我们泡脚的处方上来，首先是水温，水温来讲我们就是在45度左右，
1: 45度左右，
0: 一般来讲不高于，一般来讲应该是不高于个47、8度，不能太高，太高就是烫了啊，
1: 烫。

0: 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艾草、
1: 艾草、
0: 红花，赤附子，如果能熬的话，可以用一点赤附子，干姜。
1: 干姜、
0: 还有丹参、赤芍，这些活血的药物都是可以的，
1: 泡脚的。
0: 对，泡脚的、只要你不过敏，这些东西你煮个半个小时，然后拿800毫升的水煮半个小时，泡到你的泡脚盆里，加上温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以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为准，让你咱们全身微微出汗，
1: 微微出汗，
0: 这个状态来讲，是我们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每天泡脚，非常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1: 特别感谢您啊，尚主任。您看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日子，中秋佳节，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想请您总结一下，我们在中秋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如何运动，最后呢可能也要请您送上一句对我们中秋佳节祝福的话语。
0: 身体好，全家才能好啊。
1: 对，
0: 所以在秋季这个时间，首先来讲我们要收敛啊，收敛我们的运动，不要太活跃，收敛我们的情志，要安神定志，同时呢要收敛我们的这个肺气，
1: 对
0: 啊，让我们的阴精、我们的阳气都够收敛到我们的体内，为冬藏做准备。第二个呢是要润燥，
1: 对，
0: 秋季属于一个燥的季节，大家可以多食一些梨呀、百合呀、葡萄呀等等水果性的东西啊，这样能滋养我们的肺脏，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是固护我们的脾胃，
1: 脾
0: 就是祛湿，脾胃好了湿气才能化掉，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还是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不要太多的过于让自己冻着啊，适当的
1: 不要贪凉
0: 可以了，对，不要贪凉啊。最后呢还是饮食和运动上哈，运动要适量，不能过多的去运动，然后如果脾胃比较弱的一些生食啊，可以组成一个熟食，有助于我们的养生。同时我们有一些泡茶饮啊、竹芋，刚才提到都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健康，
1: 是的。
0: 所以是在这个合家团圆的季节吧，也祝大家能够身体越来越棒，我们的家庭美满，工作顺利，事事如意，谢谢。
1: 好，非常的感谢尚主任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西苑医院济宁医院的副院长尚清华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中医药文化、中秋文化和我们中秋之后养生的话题。好，非常的感谢尚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
1: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周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是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0: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 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
1: 嗯，
0: 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1: 哎，
0: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
1: 嗯，
0: 那么价格199元，
1: 199元、啊。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0: 嗯，
1: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林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 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的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着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00-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小时候，我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 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0: 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0: 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假期是难得的一家团聚时光，也是亲子旅游的好时机。带孩子去趟博物馆，既能增长见识，提升孩子学习动力，还能增进亲子关系。但是呢，也会面临着欣赏不了、看不懂这样的小问题。那博物馆里看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邀请科普学者来到我们直播间，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大家科普，让您在这博物馆里逛出名堂。这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里的关于石头的那些硬核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重量级嘉宾啊，是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科普学者王嘉一老师。今天让他来给咱们盘一盘关于石头的那些故事啊，以后你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知道怎么逛了。王老师，您先给大伙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嘉一。
2: 哎，欢迎王老师。一说到地质，你看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地质学者，您就到目前为止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一跟地质有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西藏、南极、北极，这地球之巅了吧，是吧？或者是哪个无人区，是这样吗？
3: 对对，如果是按照人类的两条腿来算呢，我其实走的真不算远
2: 哦。
3: 但我今天带进咱们直播间的这块石头，它可是远道而来，它走过的距离得按几亿公里来算。
2: 几亿公里，您这说的，反正我感觉说的有点远啊。石头没长腿，它怎么能走这么长？按几亿公里，怎么能走几亿公里的？
3: 哎，它其实啊不是走过来的，它是从太空里飘过来的。
2: 飘过来的，
3: 哎，它已经飘了整整45亿年了。
2: 45亿年。啊，不是，哎，我看看您手里这个石头啊，我等会儿啊，大家，我过去看一眼。
3: 您可以拿来手里仔细看看
2: 啊，来来来，我看一下这个石头啊，我替大家看一看啊，45亿年的石头，哎，跟我们想的这个陨石，不知道您脑子里陨石是什么现象啊？但是我现在把它捧在手里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怎么黑乎乎的，还坑坑巴巴的，好像被烧过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
3: 哎，你说的对，它确实啊是被烧过的。你看到的这层黑色的外壳，在地质学上叫熔壳。
2: 熔壳，
3: 它是这块石头在砸向地球、穿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硬生生给烧出来的。
2: 哦，还真是烧出来的。啊，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什么呢？虽然我有这个疑问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神舟飞船返回舱，还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天象流星，包括到地面说陨石。就是像那个科普片里和电影里边也有这个画面，就是一进到大气层就会变成一个大火球，烧起来，是吧？
3: 对，
2: 石头掉下来的时候跟空气发生了剧烈摩擦吧，摩擦生热，对不对？小学科普课本里边这么写的。
3: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一个常识的误区。其实把陨石烧红的真正原因还真不是摩擦
2: 哦，
3: 而是空气被压缩。
2: 压缩。哦，压缩，这空气怎么压缩呀？
3: 哎，你想啊，陨石它冲进大气层的时候速度太快了，每秒钟能跑十几公里到70多公里，比子弹还要快几十倍，它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前面的空气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开，结果就是前方的空气被石头疯狂的压缩挤在一起，瞬间呢就形成了一堵无形的气墙。
2: 哦，
3: 在物理学上呢，这叫激波。就这一股被极度压缩的空气，它的温度呢能瞬间升到几千度。这才是那个大火球的真正原因。
2: 这个，我觉得空气明明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 大家你看两手握在一起想压住空气也不可能，它怎么会被撞成墙还来不及躲开。
3: 哎，这个原理呢其实特别好懂
2: 啊。
3: 咱先不说天上的事儿，咱说说跳水。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叫高空跳水就跟跳在水泥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
2: 这个我听说过，而且我经常看新闻里有人就是做极限挑战嘛，就是多高多高我跳到水里去，一般人还不能模仿。
3: 对、那为什么说水会变成水泥地呢？当咱们在普通的泳池边往下跳，速度比较慢，底下的水很容易就向两边躲开了，扑通一下进去很安全。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他落水的那一瞬间呢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这时候你再看那片水，水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巨大的反作用力呢就像一面水泥墙一样拍在人身上，轻则骨折，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啊。
2: 哎呀，反正我懂了啊，听着就很疼，这种感觉啪一下拍在那儿。
3: 没错，
2: 嗯，
3: 所以就像人在高处跳水速度太快，水躲不开一样。陨石呢从太空跳进了地球的大气层，速度快到了极致，空气也同样躲不开。躲不开就会被压在石头前面压缩生热，几千度的高温就把这块石头烧出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2: 这个黑色的这个外壳叫熔壳，
3: 对，
2: 叫熔壳啊。水躲不开人，那空气躲不开石头，可以这么理解啊。那躲不开跟高温温度升高有必然关系吗？它不是摩擦是吧？
3: 它石头往前顶呢，空气躲不开就被压缩。物理学上有个基本的常识呢，就是气体被剧烈的压缩，温度就会暴涨
2: 啊，挤一挤就变热了。
3: 哎，对，
2: 这个怎么理解？
3: 也可以这么说嘛。你想一下，咱们平时啊给自行车打气儿，用那种老式的手推打气筒，你快速的往下推压几下，然后摸摸那个打气筒的最底端
2: 啊，
3: 是不是感觉非常烫手？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它底端会发烫，但是我小时候理解啊，我一直以为是摩擦生热，
3: 它那个烫手不是摩擦出来的，是里面的空气被活塞强行挤在一起压缩产生的热量。陨石呢冲向地球的时候就相当于抡起了一个超大的打气筒，把它前面的空气急速的往下压，只不过陨石这个超级打气筒啊挤出来的温度不只是烫手了，而是几千度的高温。
2: 哦，这个意思，几千度，那石头不就直接烧化了吗？
3: 哎，说的没错。

0: 正能扛住几千度高温最后砸到地面的，
1: 嗯，
0: 那些都是个头足够大，
1: 嗯，
0: 骨头足够硬的硬汉。
1: 哦，就是我手里就是这个硬汉。
0: 哎，对
1: 啊，您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哎，不对，这个硬汉我怎么感觉他，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你可能看不到啊，但是我摸着它我有这种感觉，从表面好像有这么多个小机关，一个小坑一个小坑了，看着就像揉面的时候被人摁进去的那个小纸印儿一样。它这个应该是软吧，怎么还硬汉？这个印儿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是我们鉴定陨石的第二个特征，在地质学上它叫气印。
1: 气印啊，哦，对，第一个特征刚才说了，就是烤焦的这层外皮叫熔壳。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气印。
0: 第一个是熔壳，第二个就是气印。
1: 嗯，
0: 它是这个石头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气层的时候，这个几千度的高温气流就像刀子一样在石头的表面疯狂的冲刷。
1: 嗯，
0: 在这个石头表面，但凡有一些相对软一点的，不耐热的，直接就被高温气流给烂掉了。
1: 哦，
0: 留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坑坑洼洼。
1: 嗯嗯，
0: 你的比喻很精准。
1: 嗯，
0: 就像软面团上摁出的指纹印一样。
1: 哦，我掂量掂量，哎。这是风和火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您看这石头个儿不大，但是我感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我平时捡的那个石头像鹅卵石啊什么的比它要压手啊，有这感觉。这石头天上掉下来都这么沉吗？
0: 这就得具体看它是什么的血统了。陨石它分三大派系，密度差别很大。像你手里这块呢叫石陨石。
1: 石陨石啊，
0: 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地球上的石头长得有点像。
1: 嗯，
0: 但里头有一点点金属，所以呢要稍微重一点。
1: 嗯，
0: 这一派的势力呢最大。
1: 嗯，
0: 掉到地球上的陨石90%以上都是这种，
1: 都是这种石陨石，90%啊。怪不得有个名字叫陨石，对吧？陨是坠落的意思，坠落的石头啊。原来大多数还真就是石头。
0: 对，除了石头，第二大派系呢叫铁陨石。
1: 嗯，
0: 那种就更沉了，基本上全是含铁和镍的大铁疙瘩。
1: 嗯，
0: 还有最稀有的一小撮叫石铁陨石。
1: 哦，
0: 连1%都不到。
1: 嗯，
0: 一半金属一半石头。
1: 嗯，
0: 石头和金属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1: 哎，我现在忍不住问你，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的切开的？
0: 没错，
1: 有。
0: 非常的漂亮。
1: 哎，大家想要看看想长长见识了啊，可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不过王老师，我还有个核心问题啊，你看我手里这个东西经历了那么残忍的高温燃烧，又砸在地面上，现在看起来是又黑又丑。那咱们地质学家费那么大劲儿跑大戈壁，甚至去南极冰盖上找它研究它，图什么呀？不就是把石头烧焦了吗？
0: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啊。
0: 我们满世界找这种又黑又丑的石头，那肯定不是图它好看。
1: 嗯，
0: 那是因为呢，它是45亿年前太阳系刚诞生时留下的一枚原装的时间胶囊。
1: 嗯，
0: 我们人类想要搞清楚地球到底多少岁，离开了陨石根本做不到。
1: 哦，还离不开它。不过我有点拐不过弯来，就是你看啊，咱们要测地球到底多少岁，我们在文物鉴定上有个说法叫碳检测。啊，看碳，那咱找个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咱使劲往下挖，挖到一块最老的石头，咱测这个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还要找陨石呢？
0: 确实很多人都这么想。
1: 嗯，
0: 觉得测地球多少岁，在地球上随便挖一块古老的石头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现实情况却是地球上根本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1: 挖不到，地球这么大个儿，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0: 对，因为地球太活泼了。
1: 嗯，
0: 你把地球想象成一个面团，40多亿年的时间里，它的表面经历了无数次的火山喷发、地震，还有沧海桑田的板块运动。这就好比一块面团，被大自然反复的揉捏，扔进火里烤，又拿出来水洗。最初的那一块原始的面团早就被揉烂融化重做了，连渣子都不剩了。
1: 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出生证明，地球自己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0: 哎，对，
1: 重做了。
0: 对，太精辟了。确实是地球毁了。
1: 不过王老师，就算地球找不着自己的出生证明了，但是我手里这块石头哪来的啊？朋友们，天上来的石头。那这天上是天上，地球是地球，是吧？您测出这块陨石有45亿岁，那凭什么说地球也是45亿岁？那这不就好比说啊，我邻居45，那问我多大，我也说我45，这是。

0: 这不行吧？
1: 对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邻居
0: 哦，
1: 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同胞亲兄弟，
0: 还是亲兄弟？
1: 没错
0: 啊、
1: 哦！现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早就证实了，
0: 嗯、
1: 咱们整个太阳系，包括太阳啊、地球、火星，
0: 嗯，
1: 还有这些满天飞的小陨石，
0: 嗯，
1: 它们都是在同一场星云塌缩里，几乎在同一个历史瞬间，由同一批物质冷却凝聚成型的。
0: 哦，就是不是先有谁后有谁，是有了这。

0: 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1: 哎，
0: 那我们只要找到最原始的陨石，
1: 嗯，
0: 测出它的生产日期，自然就等于知道了地球的绝对年龄。
1: 不对，我得接着找茬。不是，您刚才说地球把自己的这个石头啊揉成了面团，原始的石头都毁了，那这块陨石在太空中是飘了45亿年，那它凭什么就没有被毁掉？它没有被太空里的一些物质什么揉捏过吗？
0: 因为陨石待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个天然的冰柜。这些陨石呢大部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些个小行星个头太小了，从太阳系形成的那天起，它们内部就没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呀、地质运动呀，它们就像被封在-200多度的冰柜里，一冻就是40多亿年。哎，等它们机缘巧合的掉落到地球上，其实就是把太阳系刚出生时最原汁原味的信息直接送到了我们手里。所以啊，陨石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不是普通石头是什么？这个
0: 它是太阳系的活化石啊。
1: 活化石，哎，绝了，这个词儿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这块陨石落在现在我捧着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吧？而且科学家也真是厉害啊，你看硬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黑石头里就算出太阳系的历史。但是王老师，这个石头它就是个死物啊，上面也没有像树一样长年轮，对吧？那反正现在我看着它就是一块石头，怎么把这个45亿的岁数给看出来呢？
0: 宏观上看呢，石头确实没有年轮，但是微观的原子层面，大自然其实在石头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原子计时器，而且这个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是我们平时听起来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1: 啊，
0: 比如铀元素。
1: 铀放射性，那王老师快还给你吧，我是不是受到辐射？

0: 甚至可以说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嗯，我们身边就有放射性的东西。
0: 哎，没错，比如说去医院查体做骨扫描，或者做 PET CT 查肿瘤的时候，护士打进病人身体里的那个造影剂，本质上就是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
1: 嗯嗯嗯，
0: 只要把剂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它不仅不要命，反而是医学领域非常有用的侦察兵。
1: 嗯，我还真打过这个造影剂，就是我身体里边也有啊。人回来还告诉我说，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告诉我，然后这个造影剂你还要再排出来。啊，这危险分子是这么用的。那王老师，它除了能在人体里追踪肿瘤，怎么还能用来给石头标记岁数呢？这个跨度有点大呀。
0: 因为放射性的同位素呢，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物理特质，那就是它天生不稳定，
1: 不稳定，
0: 它会自己一点一点的释放能。

0: 是一年风吹日晒，还经历那么多次火山爆发。你看普通的沙漏咱们都用过，摇一摇啊，或者是里边沙子受潮了，它漏的快慢就不一样了。那有一次我去饭店，人跟我说这个沙漏放在你桌上，这个漏完之前菜没上齐给您打折，我拿手摇了摇发现它漏的快了一点。那这个您怎么敢保证藏在石头里的这个沙漏它就不受影响？
1: 因为那个人类呀，曾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去破坏它，科学家把这些放射性的元素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炉里去烧，放进零下200多度的液氮里去冻，用几万个大气压去挤压它，甚至干脆呢把它扔进强酸里，结果呢却发现，不管外界怎么翻江倒海，这块石头内部的原子衰变的速度，连一微秒都没有变过，这就好像宇宙亲自设定的一串绝对的密码，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没办法影响它。
0: 哦，这是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油盐不进。我都想有一块这样的表，就是不管怎么折腾，里边该怎么走字儿还是怎么走字儿啊。那咱们是怎么靠着这个死板的沙漏算出准确时间来的？
1: 这个很好算。你闭上眼睛想一下。如果一块石头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肚子里刚好包裹了一定数量的不稳定的铀元素，但是完全没有稳定的铅元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刚刚倒过来的沙漏。最开始呢，所有的沙子全集中在了上面，
0: 对，下边是空的，一粒沙子没有。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科学家很早之前呢，就在实验室里精确地测出了铀元素衰变成铅元素的半衰期，也就是一半的铀元素变成铅元素所需要的时间。对应到咱们的沙漏，就是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它是一个固定的44.68亿年。你想啊，等过了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把这块石头拿回来一测，发现里面的铀少了，而铅变多了，也就是上面的沙子漏到了下面。科学家只要看一看上下沙子的比例是多少，把这个比例套进公式，直接就能算出这块石头的准确年龄。
0: 这个逻辑通了。那您这么一讲。

0: 漏洞，就是王老师，您怎么敢保证这石头它刚形成的时候就肚子里绝对没有铅？万一它本来就自带了铅，或者说就相当于一个沙漏翻的时候，我下边的空间我漏下了东西呢？啊，那您这个公式测出来的年龄，对吗？还不就错了吗？
1: 你说的没错，确实呢。如果下面一开始就有沙子，那就测不准了。
0: 哎，
1: 这就得说咱们地质学里的一个终极的保险箱了。大自然中呢有一种极其特殊的石头，当它在高温的岩浆里刚刚结晶成型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原子结皮。
0: 哦，
1: 就是它会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主动把岩浆里游离的铀元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同时把所有的铅元素死死地挡在外面，一个都不放进来。
0: 哦，也就是说大自然自己动手，就是我强行把那个沙漏的下半截我清空，你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进来，是这意思吗？
1: 对，完全正确。石头凝固成型的那一刻呢，就是沙漏被清零重置，然后开始计时的瞬间。
0: 哦，
1: 这种不仅自带清零功能还极其抗造的神奇的石头，就是地质学家里眼里的无价之宝，锆石。
0: 锆石不是您说这个宝贝叫锆石，没听错吧？
1: 锆石
0: 就是首饰店里那种，就是几百块钱抓一大把，有人用这个锆石来冒充钻石，是这个东西吗？
1: 是的，在普通人的眼里，锆石呢是廉价的钻石平替，是假货的代名词。
0: 哎，还真是。
1: 但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呢，它比钻石伟大的多，也坚韧的多。
0: 坚韧的不对吧？钻石不是号称是最硬的东西吗？您广告里那词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吗？没说锆石。
1: 钻石在常温下确实是最硬的，但它的恒久远呢，有一个软肋，就是它怕火，
0: 怕火，
1: 而且非常怕地质环境的改变。
0: 钻石还怕火，那么硬，它还怕地质的改变。
1: 对，你得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碳元素。别看它摸起来硬，放到大自然的真实环境里，比如早期的地球，那可是到处火山喷发，岩浆横流，哪怕温度只有1000多度，只要周围的岩浆里有点氧气或者其他复杂的流体，钻石不仅保不住自己，还会被直接氧化燃烧。
0: 哦，
1: 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缕二氧化碳气体，灰飞烟灭了。
0: 哎呦，
1: 就算它运气好没被烧掉，躲到了地下，就因为地下深处的压力变了一下，它也会直接退化，变成一块普通的黑乎乎的石墨，也就是咱们常用的铅笔芯儿。
0: 铅笔芯儿，哇，这么贵的钻石居然会被烧煤，还会变成铅笔芯儿。当然确实啊，您大伙儿都认为这钻石是比较娇贵的啊。那您说的锆石，它跟钻石外表看起来是很像的，没点知识区分不了，它能扛住啥？它就不会变吗？
1: 对，它不一样，它不仅熔点高，而且它那个化学骨架强悍到了变态的地步。早期的地球表面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周围的岩石都被岩浆给彻底融化毁灭了，而我们的锆石呢就像一艘极其坚固的潜水艇，悬浮在这个岩浆里，不管外面天崩地裂，它的核心呢根本就没有被烤化，甚至它肚子里那个记录着几十亿年时间的原子沙漏完全不受外界极端环境的影响，还在精准地记录着时间。
0: 哦，还就是说哪怕世界末日了，外边全化了，那它不仅活着还在计时。
1: 对，它是早期地球上真正的幸存者，目前在地球上人类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固体物质，是在澳大利亚的杰克山脉提取出的直径只有零点

0: 球上的唯一的遗物，
1: 就是周围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44亿年，那会儿地球刚出生也没多久吧？
0: 对，
1: 哎呦，哎，那王老师除了这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锆石碎片，那现在地球上，咱们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啊，像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大块的石头，大概是多少岁？
0: 目前在咱们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的大块完整的岩石呢，在加拿大西北部叫阿卡斯塔片麻岩。科学家就是从它里面挑出了锆石，用咱们刚才说的原子沙漏测了一下，你猜多少岁？
1: 多少岁？
0: 整整40.3亿年。
1: 40.3亿年。哇，真了不得，没想到锆石有这么大的作用和技巧。就是这样吧，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往后也别拿这个锆石当钻石的平替了啊。我觉得这名字，听完了这节课，我再拿这个跟钻石比，我觉得有点，怎么有点委屈人家了，对吧？
0: 对，这就是我们地质人无奈的地方。你去首饰店看到的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所谓水钻，其实不是我们在野外敲出来的天然锆石，大多是现代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工业品，学名呢叫立方氧化锆。
1: 哦，
0: 商家之所以要用锆石这个名字，是因为天然的锆石拥有一种非常强悍的光学天赋，它是自然界极少数在火彩和光芒上能跟钻石直接硬刚的石头。
1: 就跟钻石硬刚，您是说它看起来跟这个钻石一样闪耀耀眼啊？
0: 对，咱们评价一颗宝石到底闪不闪，物理学上有个核心的指标叫折射率。钻石为什么璀璨，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非常的高。光线打进去之后呢，在石头内部疯狂的折射反弹。而天然的锆石呢，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率也非常的高。只要稍微给它切几个面，它就能散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而且这些神奇的晶体呢，不仅能闪，在光学的加持下，他们还会玩变色的魔术。
1: 变色魔术，哎，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终于要切换到这个下边了，就是大家除了黑乎乎的矿石陨石之外，在我们河北地质，河北省地质博物馆还能看到各种的宝石原矿石，对吧？
0: 对。
1: 到这样啊，咱们暂时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边更为璀璨的那个部分啊。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

0: 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您没有想到，小小的石头当中还有这么大门道吧？那宝石为什么宝贝？它的光彩又从何而来？为什么说这些石头当中藏着地球演化的密码呢？我们接着来听王嘉一老师的讲解。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科普学者王嘉一王老师。刚才呢，听了王老师的这个讲解，大家对于这个普通的石头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呢？然后说到这儿，大家对于锆石的认知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就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宝石、宝石矿？大家对一说到地质博物馆，可能他最一开始的理解就是这样了啊。您说他们还会玩这个变色魔术，就是说石头不仅能闪，还有各种的色彩给自己调色。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大伙儿去到咱们省地质博物馆展厅里边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巴石头啊，凭什么有的石头就黑乎乎灰扑扑像路边扔的那些石头，你像咱们展柜里边那些宝石矿物，红的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染到石头上去的？
3: 如果你觉得是染上去的，那就有点小看我们的大自然了。这其实不是染色，是大自然在原子层面上跟咱们人类玩的一场光影的骗局。想要揭开宝石为什么能五颜六色，咱们就必须先揪出这一群潜伏在晶体内部的致色的幽灵。
2: 致色幽灵，您这名起的还有点玄乎啊。这个幽灵它是个啥？
3: 他们在地质学上的真名呢叫过渡金属离子。其实就是一些微量的像铁、镉、锰、铜之类的元素。不过在搞懂他们是怎么捣鬼之前，你得先接受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如果把条件放到绝对纯净的状态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顶级的宝石其实都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就像白开水一样。
2: 完全透明，我觉得这个我理解不了，因为之前我看过这个宝石啊，大家现在接触宝石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了，你像红宝石是吧，血红血红的，根据这个它的浓度不同还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鸽血红啊之类的，蓝宝石它就是深蓝深蓝的，我们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叫的这个名字，它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
3: 那是因为它们不纯。
2: 不纯，
3: 对，这也是很多人逛博物馆经常被震撼到的一点。在地质学里，红宝石和蓝宝石根本就不是两种不同的石头。它们在矿物学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刚玉。
2: 刚玉啊，不是，等等，王老师，您说的是，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啊，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石头。
3: 没错，纯净的刚玉，也就是三氧化二铝，就是一块绝。但是当这块透明的石头在地下深处的岩浆里慢慢结晶的时候，万一有极少量的镉元素，就像个幽灵一样偷偷地混进了晶体里，霸占了原来铝原子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奇妙的光学反应就发生了，
2: 就是镉元素把它给染红了，染色的吗？是
3: 不是染色？
2: 不是染色啊，
3: 是拦截。
2: 拦截，
3: 你想想，当纯白的太阳光照进这颗混入了镉的晶体里，

0: 这个铬元素啊，就像一道光波滤网，它把白光里的绿光、黄光、紫光一口气全都给吸收掉了，也就是吃了下去，
1: 吃了，
0: 对，唯独呢把红光给吐了出来，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告诉我们，哇，这是一颗红宝石。
1: 哦，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红的，是别的光都被吃掉了，就把红光剩给我们看到了。
0: 对，这就是个高级的障眼法。在咱们地质学和物理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补色原理。
1: 哦，就是补色，就是相互补充的颜色，
0: 说白了就是做减法。白光里包含了所有的颜色，石头吃掉了某几种颜色，那剩下的光混在一起反射出来就是它的补色。你看啊，明明都是刚玉，如果它吃掉绿光剩给咱们的，它就是红宝石。如果它换个口味吃掉黄光和红光，那剩给咱们的就是蓝宝石。
1: 我这么一听，大自然挺会开玩笑，是吧？其实就是同一种透明石头，我随便往里边掺了一点不一样的杂质，咱们人类就觉得哇，这东西稀罕的不得了啊！那你看红宝石、蓝宝石，价格还能差出个十万八千里去？
0: 对，可不是嘛，在咱们在那个珠宝商的眼里呢，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差价。但在我们地质人的眼里呢，红宝石和蓝宝石其实就是两种被不同杂质污染了的透明的石头罢了。
1: 合着咱们花大价钱买的是个污染物。对，王老师，您刚才一直强调说透明石头，这跟我们眼睛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啊！引出我另一个大疑问了。咱们逛地质博物馆看到红宝石、蓝宝石、水晶都是比较透明的，它像玻璃一样，甚至还有说越透越好，杂质越少越好。但是还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和田玉啊，它就是半透明状的，是吧？那我们路边随便再捡一块石头，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点不带透的，这都是地里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有的透光，有的就不透光？
0: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想搞懂石头透不透光，你别把它当石头看，你把它的内部呢想象成一条光的高速公路。
1: 光的高速公路，
0: 对，当光照进石头的时候，就像一辆车开上了高速。如果这块石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晶格，长得极其完美，排列得整整齐齐，里头一个杂质也没有，一条裂缝也没有，那这束光在里面跑起来就畅通无阻，刷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1: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像水晶那样的。
0: 没错，纯净的水晶，顶级的红蓝宝石，它们内部就是这种极度完美的高速公路。但是自然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1: 是，
0: 绝大多数的石头呢，在地下高温高压里长大的时候，里头不可避免的会混进泥沙呀、小气泡啊，或者因为受挤压产生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裂隙。
1: 就是说高速公路上有坑了，坑坑洼洼了，这有路障了，是吧？
0: 太对了。光开到这种路上，撞到气泡，撞到裂缝，就会发生散射。光在里面乱窜，这个时候你从外面看，这块石头就变得雾蒙蒙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透明。咱们中国人喜欢的和田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就是和田玉也是因为里边有路障，光跑不过来了，所以它有那种我们说玉质的温润，其实就是光被拦住了。
0: 对，和田玉它不是一整块单晶体，它是无数根头发丝一样细的纤维矿物，紧紧交织在一起长成的。光打进去，在这些缝隙里疯狂的折射散射，就好比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打了一层很细的磨砂膜。这就是为什么和田玉看起来有一种温润感，像一块羊脂一样不死板。这种美其实正是它内部微小的瑕疵给带来的。
1: 原来和田玉的温润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完全不透光死黑死黑的石头，这是什么现象？就是高速公路彻底被堵死了。
0: 那些完全不透光的石头，不是被彻底堵死了而是那个人家根本不让光上路人家在门口建了一堵金属的墙。
1: 金属的，就石头里含有，石头里有金属。
0: 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有很多的金属矿物标本比如磁铁矿、炼铁用的黄铜矿，还有经常被当成金子的黄铁矿俗称鱼人金。你去照这些石头，一丁点光都透不过去。而且它们表面还闪着那种 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1: 对，我见过这种石头，就是猛一看像铁块一样。
0: 对
1: 啊，
0: 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矿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
1: 嗯，
0: 金属元素在原子核的外面有一种非常自由的电子。
1: 嗯，
0: 我们叫它自由电子的海洋。
1: 嗯，
0: 当光刚一打到石头的表面，还没等钻进去呢，
1: 嗯，
0: 这层自由电子嗖的一下，直接把光给吸收，或者反弹回去了。
1: 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直接把光给顶回去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对于金属矿物来说，光连大门都进不去，里面自然就一片漆黑。
1: 嗯，哎，等等，王老师，您说这个金属矿石是有那个自由电子，它当盾牌，把光给顶回去了啊。但是啊，你那个咱们在河边随便捡的普通石头，干脆说吧，就咱们桌上放的这个塑料水杯啊。看我手里有支笔，圆珠笔啊，它里边没有金属吧，也没有什么自由电子海洋吧，你看这也不透光啊。
0: 嗯，这个问题好，直接抓住了大自然挡住光线的第二种绝招。
1: 嗯，
0: 如果说金属矿石呢挡住光靠的是在门口建了一堵反光墙，
1: 嗯，
0: 那普通的石头和咱们生活里的这些塑料，
1: 嗯，
0: 靠的就是在内部建了一座超级迷宫。
1: 迷宫，这些东西里有迷宫。
0: 对，为了弄懂它，你先想一个咱们在冬天里常见的现象。
1: 嗯，
0: 一整块纯净的冰是不是透明的？
1: 那冰是透明的。
0: 那天上的雪呢？或者你拿刨冰机把这块透明的冰给打碎成一碗刨冰，它还透明吗？
1: 不透明了。这个雪和刨冰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吧？
0: 对，
1: 一点光透不过去。哎，不是，对，都是水结成的冰，东西也没变，那为什么砸碎了它就不透光了？
0: 哎，这就是迷宫的力量。
1: 嗯，
0: 当它是一块完整的冰的时候，内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光一下就过去了。
1: 哎，
0: 但是你把它打碎变成雪花或者刨冰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无数个微小的冰晶。
1: 嗯，
0: 还有冰晶之间夹杂着大量的空气。
1: 哦，
0: 这束光一照进去坏了。
1: 嗯，
0: 碰到第一个冰渣，光被折射到了左边。
1: 嗯，
0: 再碰到一个气泡，又被反射到了右边。
1: 哦，
0: 光在这些无数的碎渣和缝隙里乱撞、迷路、打转。
1: 嗯，
0: 最后呢，要么被彻底消耗掉、吸收掉。
1: 嗯，
0: 要么就从原路被顶了回来。
1: 哦，明白了。就好比我们玩这个迷宫，在里边迷路了、转晕了，就是不能从甲点一直到乙点，你根本就透不过这碗刨冰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在路边捡到的普通石头，其实就是那碗刨冰。
1: 嗯，
0: 它们根本不是一整块纯净的单晶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小矿物颗粒、泥沙、杂质挤在一起组成的。
1: 嗯，
0: 光一打进去，就在这颗，就在这成千上万的颗粒的边界上疯狂的折射、反射，瞬间就迷路了。
1: 哦，
0: 哎，再加上石头里呢有一些能吃掉光波的杂质，
1: 嗯，
0: 光进去没走两步，就等于被吃干抹净了。
1: 嗯，
0: 当然就死黑死黑的了。
1: 哦，那咱们就看这塑料也是这样的。
0: 没错，在塑料在显微镜下呢，是无数根长长的像毛线团一样的高分子链条纠缠在一起。
1: 嗯，
0: 里面还掺杂了各种颜色的粉末。
1: 哦，
0: 光一头扎进这种乱麻里，怎么可能穿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内部足够乱，路障足够多，任何东西都能变成不透明的。
1: 哦，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就是晶体，就是我们喜欢那种所谓透明的质感的温润，太完美了。

0: 就像核电狱。晶体的泥巴光在里边迷路了，就是照不透的这种普通石头。那要是直接碰上金属墙，门都进不去，哎，好，那就是黑的。嗯，哎呀，真是把光玩明白了，大自然。
1: 其实呢，大自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
0: 嗯，
1: 有一些石头，你拿普通的太阳光或手电筒去照它，它平平无奇。
0: 嗯，
1: 但如果你把它拿进小黑屋里，换一种特殊的光去照它，它竟然会自己发光。
0: 哦，
1: 甚至你把光源都关了，它还在那儿亮着。
0: 哦，自己会发光。哎呀，这是古代传说中的夜明珠吧？这武侠小说里经常写，说哪哪哪儿进宫了夜明珠啊，放在卧室里连蜡烛都不应点，看人看得非常真切，还有价值不菲，引起这个武林人士的腥风血雨，都在抢这个夜明珠。这玩意儿真这么玄乎吗？
1: 传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
0: 嗯，
1: 你要指望一颗石头能代替电灯泡去看书，那不太现实。
0: 哦，
1: 但在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所谓的夜明珠其实不神秘。
0: 嗯，
1: 它不过是石头玩的一场荧光魔术。
0: 荧光魔术，石头通电？
1: 也不是通电
0: 啊，
1: 它其实是受了刺激。
0: 哦，
1: 咱们地质学界最典型的一种能发光的石头叫萤石。
0: 嗯，
1: 古人传说里的夜明珠，绝大多数都是打磨的比较圆的萤石球。
0: 哦，萤石，萤，听这个名字它就会发光啊。它是怎么发光的，自己亮起来？
1: 这就又得说回咱们刚才说的晶体内部结构了。
0: 嗯，
1: 在萤石的内部呢，有一些不甘寂寞的电子。
0: 嗯，
1: 它们平时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0: 嗯，
1: 但这石头有个特点，它对一种咱们人看不见的光特别敏感。
0: 嗯，
1: 那就是紫外线。
0: 紫外线，姑娘们对这种光线非常敏感，就是太阳光里这种会把你晒黑的那种光，是吧？
1: 对，
0: 嗯，
1: 哎，当高能量的紫外线照射到萤石上的时候，石头里的这些电子就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
0: 嗯，
1: 它瞬间呢就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0: 哦，
1: 跳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0: 蹦起来，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蹦走了，然后呢？
1: 它蹦得再高，总得掉下来呀，
0: 哦，
1: 但是它们掉回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们呢要把刚才吃进去的能量，
0: 嗯，
1: 全给吐出来。
0: 哦，
1: 那奇妙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0: 嗯，
1: 他们吃进去的是咱们人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0: 嗯，
1: 但吐出来的却是咱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蓝光、紫光或者是绿光。就这种现象，哦，在物理学上就叫荧光效应。
0: 哦，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是自己会发光，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光转化成了能看得见的光。
1: 完全正确，
0: 哦，
1: 你总结得很到位。
0: 也不太对啊，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怎么着呢？得先有紫外线照着它，它才能把这个光转化出来。但是古人把夜明珠放在漆黑的卧室里边啊，它不见过哪来的太阳光和紫外线呢？凭什么还能亮？
1: 哎，问得好。
0: 嗯，
1: 这就引出了咱们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光机制。
0: 哦，
1: 刚才说的那种光源一关，电子立刻就掉下来，
0: 嗯，
1: 石头马上就不亮了。
0: 对，
1: 但在自然界中呢，有极少数品质极其特殊的萤石，
0: 嗯，
1: 它们里面的电子在往下掉的时候卡壳了，
0: 卡壳了，还能卡住呢。
1: 哎，就是内石头内部的晶体晶格有缺陷，
0: 嗯，
1: 像个小陷阱一样，
0: 哎，
1: 把那些兴奋的电子给绊住了。
0: 啊，就是你别掉那么快。
1: 对。
0: 啊，
1: 这就导致这些电子不能一下子掉下来，
0: 嗯，
1: 只能非常缓慢地往下漏。
0: 哎，
1: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沙漏一样。
0: 哦，
1: 沙子呢只能一点一点往下漏。
0: 哦，明白了，就是它白天吸收了光，在晚上才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1: 是的。
0: 哦，
1: 这种光源消失后还能持续发光的现象，
0: 嗯，
1: 物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磷光。
0: 嗯，
1: 所以所谓的夜明珠其实就是一块带有磷光效应的矿石。
0: 嗯，
1: 它并不是什么神仙法宝。
0: 嗯，
1: 只是我们的大自然在微观世界里跟我们玩的一场能量延迟释放的游戏。
0: 哎呀，真绝了。听您这么一说啊，虽然夜明珠的神秘感被打破了，我的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珍贵，但是物理学上的这个精妙真让我觉得大自然是真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连微观世界里的电子怎么蹦都能被咱们地质学家摸得一清二楚，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微观世界里藏着的秘密也不止电子的在蹦极啊这些，嗯，咱们刚才聊了石头的寿命，
0: 哦，
1: 聊了石头的颜色和发光，
0: 嗯，
1: 其实咱们在逛地质博物馆的时候还有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0: 哦，还

0: 还有什么？
1: 那就是石头的长相。
0: 长相，
1: 你回想一下
0: 啊，
1: 咱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天然的水晶，
0: 嗯，
1: 是不是一个个都长得极其规整的，像六棱柱一样，顶上还带个尖儿、
0: 嗯？哎，对。
1: 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黄铁矿，
0: 嗯，像铁块，
1: 对，
0: 嗯，
1: 有很多天然的黄铁矿长出来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正方体。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原来每次看的时候啊，看那个水晶的原矿时，我都觉得那是人工用机器切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方正？方正的好像是拿那个激光给规整过一样。那王老师，这个真的是自己长的，还是咱们为了好看给磨成这样？
1: 不是磨的，绝对是天然长出来的。
0: 哦，
1: 很多人以为大自然造物都是随心所欲的，奇形怪状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在这个晶体的世界里呢，大自然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
0: 强迫症是怎么说的？
1: 咱们前面提到过晶格这个词儿，其实就是石头内部原子排列的骨架。
0: 哦，
1: 你要知道，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它不是随便乱堆的。
0: 嗯，
1: 它们是像在拼积木。
0: 哦，
1: 每一种矿物呢，都有自己专属的

0: 莲子在结晶的时候就必须得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嗯、拼成一个完美的正方体晶格、
1: 哦、
0: 所以不管它长得多大，哪怕长成几百斤重的巨大的岩块，它依然是一个正方体。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正方体形状，它内部那些小原子们也是这么排列的。
0: 对，
1: 我们外边看到形状只不过是这些小原子们无限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是的，这就是晶体最震撼的地方。
1: 嗯，
0: 宏观的长相就是微观秩序的无限放大。
1: 嗯，
0: 大自然在极其混乱的地下岩浆或热液里还能用极度精准的规律把无数个原子排列得像仪仗队一样整齐。
1: 是，
0: 所以说只要环境给足了空间和时间，
1: 嗯，
0: 它们就会长出完美的几何形状。
1: 嗯，哎呀，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因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自己对这个玉石啊矿石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和爱好啊，但是时间不允许了。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每一块石头都不简单。看，要么是在岩浆里扛过了几十亿年的高温，记录着地球的诞生；要么就是带着光波的片局和原子沙漏的计时器；要么是在黑暗的地下默默地按照严密的规律，用了几千万年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世界。
0: 没错，
1: 嗯，
0: 大自然它不说话，
1: 嗯，
0: 但是它其实把几十亿年里经过的那些沧海桑田，全都记录在了。记录在了这些石头里面。
1: 嗯，
0: 就像咱们今天聊的，不管是从天而降的陨石，藏着原子沙漏的锆石，还是那些带颜色的宝石、
1: 嗯、
0: 和天然长成正方体的矿石，
1: 哎，
0: 它们其实都是地球写下的日记本。
1: 哦，地球日记本。
0: 咱们人的寿命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年，
1: 嗯，
0: 跟这些石头一比，真的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1: 是，
0: 但神奇就神奇在，只要咱们找到了科学的钥匙，
1: 嗯，
0: 破译了石头里的这些密码，
1: 哎，
0: 咱们就能用短暂的一辈子一眼看穿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几十亿年的过往。这可能就是地质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1: 哎呀，您说的真好，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用百年人生看穿几十亿年的历史。啊，但是今天这场科普真的是颠覆的我的这个认知啊！石头不仅能给自己倒计时，跟光玩魔术，还在地下偷偷搞几何学。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下次再去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逛的时候，看着展柜里的那些石头，绝不就只是一句"哎呦，这个石头好看"，不是，您能一眼看出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感啊！好，谢谢王嘉一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地质科普。大家再去地质博物馆，欢迎大家多去几次啊，好好看一看我们馆藏的那些石头，感受一下这种时光震撼，和地球也能离得更近啊。再次感谢王嘉一老师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时间关系，我们跟王老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琴，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间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8: 大爷，
7: 您坐这儿，
8: 谢谢你啊，小伙。

0: 火葬。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珍惜，
5: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